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从城市跑回农村的姑娘，她叫张明月。在她眼里，农村可不是什么退路，而是一片真正有奔头有干头的希望田野。这姑娘在海外留完学，本来顺顺当当留在大城市，拿着让人羡慕的体面工作，结果呢，她偏不，一扭头回了村，接下了家里那个快撑不下去的养鸡场。周围人都说她傻，冷言冷语也不少，可明月愣是没吭声，拉着搭档一头扎进去，把老掉牙的养鸡场翻了个新，上自动化，搞智能化，硬是让这口气若游丝的厂子活了过来，还越跑越欢。光养鸡还不够，他的脑洞可大着呢，在农场里辟出一块地，开起了咖啡间，搭起了露营地，把整个农场搞得跟小景区似的，随手一拍都很好看。边上又建了有机肥厂，顺带种上中药材，搞特色种植，直播带货，乡村美食，春日露营聚会，这些城里时髦的玩法他全搬进了村。有人说明月是把城里的生活搬回了乡下，我倒觉得他是用年轻人的创意和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给乡村产业涂上了一层鲜活的颜色。敢闯敢拼敢折腾，这就是咱们新时代新农人该有的样子。
2: 同志们啊，我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好吗？我叫明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名。浙江峨眉山林水秀家乡墨江村快递，60万斤鸡蛋，科技自动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防空玩的流水又行云。洛杉矶回来养洛杉矶，我真的很冷静。
3: 我叫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4: 个性独立敢想敢做的明月，他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5: 我就说你回来，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得做那么粗干嘛？
6: 这个养鸡好像就是就是这种就是人的养鸡，我在我们手上就是不可思议。
4: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3: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头，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5: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做工棚，彩条布，在那个工棚，我们就在里面住，在里面吃，就守着这么两空。旁边的草一人都生，这是一个荒山。
4: 荒山里变出一个养鸡场，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还带动当地乡亲们来到鸡场里工作。
5: 原来养鸡就很原始嘛，就是人工喂料啊，人工解蛋，包括出鸡粪都是人工掏的，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4: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5: 从1月份开始亏，亏到8、9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损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3: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 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5: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4: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我当时也觉得，一直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4: 明月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7: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
2: 看奶冻吃的玉米还在这儿。
7: 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啊，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4: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2: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巡两栋这个就够了。
7: 原来我们就是啊人养鸡啊，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啊，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在养人。
4: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
7: 蛋壳它们上面如果说很多点的话，那蛋壳质量就不好。你看我们这个蛋壳上面没有那么多小白点，
2: 就很韧。
7: 就是说它分泌钙的时候分泌的比较均匀，就鸡还比较健康。
2: 从鸡娃都不敢带到现在小专家。
4: 7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3栋发展到现在的11栋。
7: 你要现在开1栋的话，几点钟剪完？
8: 然后师傅跟小姐接的吧，
9: 跟小姐才接的完。
7: 现在开下午3点钟就结束了。
9: 挺开心的，在这里人多嘛，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在家里还无聊了，但是在这里还挺开心的。
10: 有什么钱要搞？要的就这个效果噻，是不是？
11: 是的，完全正确。
2: 我从小就是捡蛋，就是一手三个，一手三个，然后就从那个托盘里捡到这种箱子里。现在就不用，现在就是装箱啊、装箱，然后就开始码堆啊，就基本上就完成了。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其实新鲜的它更不好分，
12: 对，因为它
2: 很浓稠。
12: 是的。
4: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鸡蛋上做文章。
12: 一杯我们用2颗鲜鸡蛋。
2: 哦，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2: 对呀、啊，所以鸡蛋拿铁是我们这里最贵的。
4: 将鸡场的新鲜鸡蛋调制成特色咖啡，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3: 我们一点都没准备好，那我就说我们过年一定要开，管它能咖啡能不能做出来，哪怕是做一款，我们都要开门。
4: 在鸡场里开一间咖啡店，明月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5: 那么老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块的咖啡，我说脑壳进水了，这是。
13: 我说你疯了吗？第一哈要成一愣啊，就是啥样的喝咖啡？这想象的就是不符合逻辑的那种思维哈。
12: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3: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4: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14: 好，谢谢。
15: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14: 就在上面。
16: 本地人。
14: 本地人。
16: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4: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15: 快200了，今天。
14: 还没吃午饭呢。
17: 你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基本上。
13: 朋友的性格比较辣性火，手干脚干那种。
5: 哎，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卖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真的，还是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14: 对一些
5: 新鲜
14: 的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还蛮喜欢的。环境，然后都还挺可以。就是如果再多一些游乐设施，适合小朋友那玩的会更好。
7: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得挂账，有内部结算价。
3: 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4: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3: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4: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18: 还没三个晚上，我一草坪来了，又全部长草了。
4: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14: 春草春青，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抢了这个草。
15: 哎，老板，这种款嘞？
14: 哦，对对对，这。
3: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14: 不，有点风风，不是没有草皮，是都在下雨。它起不起来，所以你看这下了雨全都块儿状，没办法呀，尽量嘛，尽量到处去找着，然后拉回来。
4: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3: 春天来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4: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19: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20: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天天跟鸡打交道。
21: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
22: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
3: 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4: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3: 肯定会比较难哈。
23: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步子迈得大了点。
24: 那我们这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多东西，
3: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就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14: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3: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14: 我们先干了再说。
2: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场。
4: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场。
2: 从天而降，乘着专列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4: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2: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4: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川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14: 基本上都活了。妈妈期待哦，大家。
0: 拍了好多美景，我是走了一条又算了。
2: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14: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在这些娘娘这些阿姨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4: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
1: 我以前是在外头做土石工程那些的，结果没有他开了电商，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边打造成油箱过后，我就把外头的所有事情都放下，然后就回来。
6: 哦，挺满意嘛，哎，老年人还挣得到点钱个。
8: 我们要么六十岁了，我们自己到公共六十岁了，要不然养你了，
16: 还可以高兴了嘛？搞干就那个包死了。
14: 春天来了，我们准备再改一改春天里的聚会。
4: 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
14: 我们要准备，然后先给你们发出邀请，请你们来聚会。春天头，对，你也去尝一下嘛。
5: 我就不去了，尽管不去。
4: 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2: 怎么样，美吧？现在我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营养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摘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啊。
4: 银阳藿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2: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4: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2: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开了，鸟鸣狗吠，乡村里的味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啊，有没有蜜嘛？啊，卖点蜜给我嘛。
25: 有，
2: 我要个十罐，可以吧？啊。舍不得，五罐，
25: 十罐。
2: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 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杨记厂说，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大爷，都来嘛，都热闹。
4: 农场种植的红果山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21: 嗯，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
4: 啊，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21: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4: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21: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2: 我品鉴一下啊、哦，
4: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

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又种了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厂，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我他们以我为骄傲吧。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

0: 友们。
1: 春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很嫩的，很有营养价值。嗯，
2: 尝一下，真的好吃。
3: 很开心的，就顺利举行完了吗？
4: 比我想的好100倍。
5: 来了，这怎么样？来吧，
6: 妈妈辛苦了。
5: 这是 surprise 是吧？
3: 什么？
4: 别哭了。
5: 然后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爸也来了。
7: 我觉得在这个山上这个地方能做这个农场。
5: 我
7: 大海住在海，出乎我的想象。
8: 我觉得真的新农人就是对自己的认同，你要以此为荣，你要以你的职业为荣。
9: 乡间在这个农场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参与者，我们就共同就变成了彼此的风景。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江苏沛县的王曼天天盯着那片榆树林，愣是把林下商机看出了门道。您听说过金蝉吗？就是俗称的知了。过去大伙养金蝉基本靠天收，他偏不信，自己建起智能育苗基地，琢磨出一堆小发明，硬是治住了金蝉越狱的毛病。地上跑的金蝉稳了，头顶的榆钱，脚下的羊肚菌也跟着添彩，一地三收，寻常林子硬是被他整成了层层生金的聚宝盆。山东莘县的王庆明更野了，跨界转行，上来就折腾蚂蚱。别人觉得虫子难搞，他却玩得转，农机设备巧改造，蚂蚱习性摸得透，成本降了，效率高了。不光自己干，他还拽着周边乡亲们一起上，连村里的老人都能在棚里干点轻快活，挣份踏实钱。两位新农人，一个折腾知了，一个摆弄蚂蚱，全凭脑子活，手脚勤，把小虫子做成了红火产业，写下了两段滚烫又接地气的乡村创富故事。
2: 江苏省沛县鹿楼镇，这里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整齐干净的村落旁边是这一望无际的榆树林。这里是曾经的黄河故道，经过多年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村民们在树林里发展特色产业。这一排排的树成了大家眼中的摇钱树。这个人叫王曼，他把我们带到了林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可当我们走近时，却看到地上堆满了这种干枯的小树枝。
3: 不就普通的树枯树枝吗？你当柴火烧还是什么？
4: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
3: 啊，
4: 你别看它是枯树枝，这里面全部是宝，看到了没有？像这种折口的地方，这里面全部都是。
3: 就裂纹这个地方。
4: 哎，我剥开你看一下，看到了没有？
3: 哦，这么
4: 看，
3: 还没有米粒的，
4: 一根都两三百个呢。光我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有差不多1000万根了。我这一把，看到没有，就是500根，就能卖到200-300块钱。这些你看着不起眼，2-3万块钱呢。
2: 值钱的并不是树枝，而是藏在树枝里面的这种白色的、比米粒还要小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4: 你看它眼睛黑色的，一般都是变黑了之后才会叫知了。像我们这个没脱壳的呢，我们一般都叫金蝉。现在刚出土，大概是在1.23块一个嘛，价格还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因为才开始采收嘛，估计的话今天能收个200多斤啊，后期的话会慢慢的增加400斤、600斤、800斤这样子，越来越多。我们每年捉金蝉的季节就在30多天嘛。
2: 原来王曼养的就是金蝉，那些白色小米粒一样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卵。金蝉羽化时脱下来的蝉蜕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无论是卵、幼虫、金蝉，还是这种蝉蜕，都是当地人赚钱的宝贝。当地养殖户把养金蝉叫做种金蝉，把捉金蝉叫做采摘金蝉。夜晚男女老少在树林里捉金蝉是夏日里的一大趣事。
5: 你这一点小麦子吧，上大上大的，快上林去，上林去。
6: 4个，
5: 我旁边还有一个，
6: 这底下还有啊。
2: 如今当地金蝉养殖户已从十几家发展到3000多家，带动全镇林下养殖50000多亩。在金蝉出土的一个多月里，仅鹿楼镇的交易量就能达到2000多吨。在当地，王曼是最先养殖金蝉的，他是怎么想到养这么小众的东西呢？难道不怕卖不出去吗？在沛县不远的地方，流行一道美食，烤金蝉几乎是当地夏季烧烤摊的必备。 还有炸金蝉，金黄入味，一口咬下去嘎嘣脆。在江苏、山东一带，很多人喜欢吃金蝉，
7: 脆脆的、酥酥的又香，
8: 基本上天天吃，特别香。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家乡的味道特别棒。
2: 王曼也喜欢吃金蝉，没事就喜欢在家里烹炸金蝉，这让王曼发现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4: 我们刚接触的时候都在5毛钱一个了，这个价格它是一直在上涨的。我就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面积的去养呢？
2: 当时在老家都是小规模养殖，王曼一直想着怎么扩大养殖规模，把金蝉在当地做成一个产业。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沛县鹿楼镇有一片800亩的榆树林对外招贤纳士，鼓励发展林下经济，而榆树林恰好适合养金蝉。他流转了这800亩榆树林后，打算要大干一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种苗问题。金蝉的卵都是产在这些枯树枝里，过去养殖户们将这些带有金蝉卵的枝条直接扔在地里，让它自然孵化。可是这种靠天吃饭的老法子，时间长了产量没谱。他算过一笔账，等上2-3年，一亩地能出多少全凭运气。于是王曼使出了创富第一计，升级装备，智能孵化。他在基底专门建了一个智能孵化室，将村民采收的这些含有金蝉卵的枯树枝收购好后存放在这里，根据需要调控温度和湿度。
4: 我现在是在给那个卵枝喷水，喷完水之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小蝉蚁就开始往下落了。这个蝉卵遇到水有一定的这个湿度，它才会从里面钻出来。如果要是长期都是干燥的，它出来的量会很少。比如说有客户过来接蝉苗了，我们就会提前喷水，提前半个小时把水喷完，然后这个小蝉蚁慢慢的就从这个枝条上面就直接掉下来了。因为我们这边有这个孵化技术嘛，我一般情况下我们想让它什么时候出，它就什么时候出。
2: 先给蝉卵加温到即将孵化的状态，然后浇上水，半个小时左右幼虫就出来了。我们能看到喷过水的枝条上幼虫像小雪花一样一只一只的掉落下来。刚孵化的幼虫掉到这片黑布上，收集，筛去杂质，幼虫需要在半小时内撒进地里，不然很快就会死亡。王曼就把这些幼虫平均分到混有土的盒子中，这样就可以随时播种了。
4: 你看这里面吧，全部都是小蝉苗，我这个地已经耕过了，然后直接就是撒在这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撒均匀，有助于这个小蝉苗钻到地下。你看一下，正常的话快的它几秒钟就钻下去，像慢的话一两分钟。
2: 这些幼虫播撒下去很快就钻到了地下，种金蝉就算完成了，只等2-3年后收获财富。可是漫长的等待中没有收入怎么办呢？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赚钱门路，这个赚钱门路就在他的头顶上。
4: 每年就是3月份的这个季节，我这个榆钱的话，一亩地的收入是在5000块钱左右，光卖榆钱这一块就能收入5000。
2: 原来王曼流转的这片树林是榆树林，这是榆钱。每年3月，金蝉在地下安安静静的生长，他早已经忙碌了起来，趁着榆钱鲜嫩，把它们采摘下来销售。榆钱加入面粉，可以做成窝窝头，或者用来包包子、包饺子等，是很多人儿时的味道。 即使现在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美食。王曼的金蝉还没出土，榆钱却卖火了，成了他除了金蝉之外的一笔收入。第一批金蝉终于到了出土的季节，可王曼发现一个不注意，金蝉就会爬到树的高处，每逃走一只金蝉就意味着要损失1元钱。面对这个问题，王曼想出了一个高招。在他的树林里，您会发现很多树干上缠着胶带，胶带下放着一个盛着水的杯子，这正是他设置的自动捕捉神器。
4: 胶带的原理它是比较滑的嘛，这个金蝉它是爬不上去的，它一直就让爬不上去，然后它会转着圈的往上爬。
2: 当金蝉爬行到有胶带位置，光滑的胶带挡住了去路，它们只能向旁边移动。金蝉转悠一圈后，正好发现一块像楼梯一样的塑料板，等他们来到最后一个台阶，无路可走，刚好掉入水中。
4: 我们容器里面是放的清水，掉到水里之后，这个金蝉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状态的，它就不会脱壳，不会飞走。我们从水里面拿出来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它还会活过来，工人采收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大大的减少这个劳动力嘛。
2: 一个胶带，一个塑料杯，王曼用两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就破解了难题，将钱稳稳地装进口袋。养蝉第一年，仅一个月就捉了5万多斤金蝉，按照收购价1.2元一只，一斤约100只来算，仅一个月就进账600多万元。他把这些金蝉卖到当地的市场，很受经销商们的欢迎。没过多久，王曼突然发现，他没有金蝉卖的时候，市场上竟然有人在销售，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
9: 而且你想一下，这一个9毛1块钱，
4: 在当年就是大家都出土高峰期的时候，这个价格是肯定是会要低一点的。本身比如说1块钱一个的，有可能高峰期量一大，就是可能会9毛会降一点。它提前出土的时候，我们就市场上就没有什么竞争，价格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2: 金蝉早出土，一只就能多卖5角钱。可金蝉生长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能让它听话的提前出来呢？
3: 你它动。
2: 王曼想到了第二招，借温生财。
4: 哎，你看我这园子比较大嘛，树塘也比较宽，我就想自己种点菜吃，然后就搭了这个小棚。搭完之后呢，哎，我出金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的金蝉还不到时候呢就开始出了，然后我就心想，那肯定是因为菜棚里面的温度高。
2: 大棚周边的金蝉让王曼发现，在冬季大棚能对土壤有保温的作用，他就在撒有金蝉幼虫的地方搭上大棚，利用林下的空地种起了羊肚菌。羊肚菌在每年的11月种植，来年的3月采收，采收的时间和榆钱还有金蝉都刚好错开，而羊肚菌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王曼靠着树上摘榆钱、地下养金蝉的立体招法，把一片榆树林打造成了层层生金的宝地。在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莘县，热热闹闹的夜市里也有一种虫子美食，成了当地村民的摇钱树。
10: 很好，又酥又脆，营养也很好的。
3: 每次来的人，这个蚂蚱是必点的，这蚂蚱外酥里嫩，非常好。
2: 小蚂蚱带火了这条街，有人统计，在这条烧烤街，一晚上蚂蚱烤串可以卖出几千串。
10: 基本上每桌都会点个10-20串吧，咱家现在不是烧烤旺季嘛，基本上做个70-80桌，一天销量的话就是1000串左右。
2: 人们不禁疑惑，这么多蚂蚱，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距离烧烤街20公里远的莘县徐庄镇，当地看到的则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有一群人正在热火朝天抓捕的，正是又大又肥的蚂蚱。
11: 你不行，今儿拿个车子抓，你这个车子拉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行，可以热里边。
12: 我这个拉去。
11: 咱不能给它是闷死了以后影响口感。
2: 现抓现卖，清洗加工后，到晚上他们就按每5-6只一组串成串，烤熟后一串就可以卖到3-4元，而养殖这些蚂蚱的人赚的自然少不了。莘县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50多户，养殖大棚达到200多个，创造出一个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王庆明是当地出了名的蚂蚱养殖大户，他曾经是做工程的，咋突然想起来养蚂蚱了呢？原来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就有吃蚂蚱的习惯，但在过去，本地人想吃蚂蚱大多是野外抓捕的，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儿。看到商机，王庆明决定用大棚养蚂蚱。他想着蚂蚱很好养，以前漫山遍野都有，可是没几天蚂蚱就给他上了一课。
11: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2: 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11: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所以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2: 有了这次教训，王庆明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而随着蚂蚱的长大，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需求量也增加了。他一开始没考虑这么多。

0: 结果养了两茬蚂蚱下来，突然发现草不够喂的了。
1: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铲儿割一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北头基本上吃一半了。
0: 蚂蚱的食量超出了王庆明的想象，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化的速度，他便想到要种植高产牧草。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
0: 王庆明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庆明发挥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草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轨，研究一条车。
0: 他的一招轨道车喂食法，不仅让工人很轻松，效率还高。
2: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4个人吧，4-5个人。
3: 4-5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2: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40-50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1个小时。
4: 现在呢？
2: 现在就是5-6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5: 这样我都实验过，我就是3分钟撒了一个棚。
2: 你别看他七十了，3分钟才撒一个棚的。
5: 3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0: 看到效果好，王庆明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20多户。没成想，蚂蚱棚里又出事了。蚂蚱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损失很大。他蹲在棚里看了好几天，终于看明白了，不是病，是打死的。
2: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0: 食物不均、弱肉强食都会引起蚂蚱打架，可怎么阻止呢？王庆明打听到十里外有个叫房爱龙的养殖户，养出的蚂蚱个大膘肥，从不闹内讧。他赶紧上门请教，房爱龙给他支了一招。
6: 为了湿麦麸，湿麦麸看什么半湿的这东西，撒了它蚂蚱吃的欢，吃它就不动了，又增肥，这炸出来吃了以后口感也好。
0: 湿麦麸解决了蚂蚱自相残杀的问题，活蹦乱跳的蚂蚱满棚飞，抓蚂蚱又成了难题。
4: 费人工费力，不会抓。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7个人，抓了3天才抓了2盘。
0: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蚂蚱到处乱飞，工人累不说，效率还不高。王庆明琢磨出了一招，以静制动，让蚂蚱自己送上门来。
2: 抓紧抓吧，抓了哈，抓了趁着天还不黑呢，咱抓紧洗清洗出来，行吧？啊，抓紧来，抓紧。咱赶天黑之前把这房逮完呢。
0: 盖上了薄膜之后，蚂蚱应该怎么抓呢？
6: 看见了，现在这边是干干净净，一个蚂蚱没有。
3: 把它遮黑了。
2: 现在这里都等于是晚上了，那边是亮光，蚂蚱喜欢光，它往光处走，所以这个捡到一头，我们最后抓蚂蚱，很省劲。 它们聚到一起嘛，我们直接一兜就兜起来了。
0: 原来王继民利用了蚂蚱的趋光性特点，通过遮光布覆盖遮黑，营造黑暗的环境，做到了随时可以抓蚂蚱。每到这个时候是王继民最兴奋的时刻。
2: 你看了吗？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你看了吗？看了吗？
7: 一抓一大把。
2: 哎，一抓不是一大把的问题了，这一会儿都抓一桶啊。哎，看了吗？
7: 这一捧有多少只？
2: 一捧得一斤多，这一捧得一大斤，一斤多。啊？看了吗？
7: 就这样一抓就行。
2: 哎。你看这多，
7: 我试一下呗。
2: 你试一下，你抓。
7: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
2: 这是一种快乐。
7: 我试一下。
2: 哎，你试一下吧。
7: 就这样。
2: 哎，你往里放就行。哎，对。
7: 你放就行了。
2: 对。现在。
7: 确实很好抓。
2: 很好抓吧？现在养蚂蚱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现在都是我这个。
7: 就这样。
2: 哎。
7: 抓也能抓一大捧。
2: 对，你抓吧。
7: 过。
2: 哎。
7: 过。
2: 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
0: 现在有50多户农户跟着王庆明养起了蚂蚱。随着蚂蚱大量上市，王庆明的大棚及加工厂有200多名工人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可以做也愿意做的事情。怕东西小，就怕办法少。他们的创富计说到底就是把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的地方抠出了真金白银，带动农户共同致富。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你跟我走一趟古城吧，不赶景点，不看地图，就在老街檐下躲一躲穿堂风，摸一摸被太阳晒暖的砖雕。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逛老城，听老故事，在寻常巷陌里遇见季节流转的那份从容。黄河从青海奔腾而来，流经韩城，被山体阻隔，大雨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通河道，因此黄河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了壮观的龙门景象。李白曾用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来形容这里的壮丽景色。韩城是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而故事中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

0: 北处的黄河龙门。每年春季，黄河水涨，无数鲤鱼汇聚于此，奋力跳跃，试图越过龙门，化身为龙。这个传说象征着奋斗与希望，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韩城也是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仿佛穿越了时空。金城大街纵贯古城南北，曾是黄河西岸的商贸中心，如今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山水之间带您走进韩城，感受历史，感受黄河奔流的壮观。
1: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流利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中所讲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仙李白只用寥寥两笔，就展现了黄河的无限声威。黄河从青海出发，一路奔腾了4000多千米，流至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她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1: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轰壮，也爱武装。我们遗址区里面大量发现了这种车马殉葬客，达64座之多。我们从这个数量推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国家可以到800辆战车，证明了当时瑞国军力之强盛。
0: 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瑞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2: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

0: 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他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1: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0: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围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1: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猎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1: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艺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1: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北侧和东侧的台原，依原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河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2: 我已经好了，两个搞不上菜。
0: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3: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说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坚硬。
0: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不同时刻的花魔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 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馍，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枣骂糊。
3: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着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敲团旗的，就是祭祀祖先。
0: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验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4: 那么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啊，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啊，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轴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0: 玉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4: 这个轴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0: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玉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在韩城古城西南方向的徐村，每年清明节前夕，村民都会请戏班在先祖司马迁的墓前演出一场戏。司马迁出生于龙门之地，相传韩城徐村人是他的后裔。徐村人的祭祖民俗与众不同，大戏才唱了几句，突然鼓乐接停，演出中断。演员不卸妆，乐师携乐器从高高的台原跑下，往村庄奔去。戏班和村民一路奔跑来到村中，村子里的戏台上早已做好准备，大戏又接着开演。这种只有在徐村才能见到的跑台子戏，是祭祀司马迁活动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在徐村，祭祀司马迁的民俗已经延续千年，传承不息。而四海之内，人们用别样方式缅怀着这位伟大的史学巨匠。201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话剧《司马迁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展演，在当地引起轰动。 饰演司马迁的演员冯远征，正是这位太史公的韩城同乡。
5: 我想司马迁能够用十年去写成史记，我用十年去做了一个话剧叫司马迁，这可能是作为韩城人和一个祖先的2000多年以后的一个对话吧。
0: 黄河与青山之间，四重高台托起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群，这里是司马迁墓和祠。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汉阳太守殷济感念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伟大功业，在这里为司马迁修建祠堂。司马迁以秉笔直书之志铸就史记，其深悔不废真言的风骨，凝成中国文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基因，千年未绝。在1000多年里，司马迁墓和祠经历了多次重修，有碑记载的达14次之多，重修的资金几乎都是韩城当地人自发筹集。
5: 韩城人的骨子里有这一点，就是可能他很倔强，他的倔强就在于他做一件事情我要做成啊。司马迁就是这样，他可以失去很多，但他不能失去的是信仰，做一件事情的信念。这座古城也是一样，他在坚守自己的那一份原貌。
0: 司马迁墓和祠不只是一个文物，它体现出中国人对圣贤敬仰的最经典的营建模式。
5: 我觉得山不高，但是到了那儿以后，你抬起头的时候，你必须仰头。走到这儿，我们应该有高山仰止的状态。我觉得先人建这个寺的时候，对于这个如何走向它、如何接近它，是用心的。
0: 司马迁墓和祠四重高台，以99级石阶层叠相连，9为级数，暗合后人对他至高的。

0: 韩城自司马迁时文脉延续了2000多年。韩城当地有一条千年古道，据传最早修建于先秦时期。古道上现存3000多块条石，为北宋时铺设。北宋时期，这条古道是韩城通往长安的唯一官道。韩城无数学子从这里离开家乡，考取功名。
1: 在明清时期，韩城有进士100多人，科举中试者高达1300多人。
2: 由于韩城的学子众多，他们都要走司马古道，也就是司马坡，出城赶考。出远门呢，需要租借毛驴骑着赶路，但是呀，本地的毛驴却不够用，因此呀，在我们韩城当地还流传有一句俗语，叫做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0: 今天的韩城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风貌，数百座寺庙、书院、民居、戏楼等元明清时代的历史建筑错落地分布在古城之中。
3: 古城相对来说保护的还比较好，所以我们会想，我们的根还在，就是来处一直在。
0: 魏东青团队历经5000多张手稿，终于在纸上勾勒出完整的故乡。古城的一街一巷都化作一册能揣进口袋的手绘地图。
3: 韩城古城又被称为小北京，因为它都是四合院，跟北京很像。
0: 明清之际，从韩城走出130多名五品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归乡后将北京四合院的样式格局移植故土，小北京的美誉由此而生。走在现在的韩城街头，空气里浸满花椒的馨香，苔原地貌适合花椒生长。韩城花椒年产量约3000万公斤，综合产值约40亿元。巨水河从古城南边经过，提供了灌溉农田的水源。韩城产业南北分野鲜明，南部沃土连片，农业兴盛，北部耕地稀缺，只能借助交通要道的便利发展商贸。处在城市北部的党家村，正是因此在清代成为韩城商业繁荣的代表。在党家村，除了民居、祠堂、私塾等常规建筑，还有一处特殊的院子，当地人称之为分银院。
4: 分银院顾名思义呢，就是年终分红的这么一个场所。因为党家村呢，它实行这个桑农合一的经营理念所以全体村民呢，大家都是利益共享，然后风险共担每年年底呢，如果有盈余，大家都会集中到这个院子里面进行算账分红根据历史记载吧，好像最多的一年一天就运来1200两白银。
0: 如果站在分银院里抬头看，在头顶会发现铁丝网格和铃铛，过去人们把它称作天网，一旦触碰便会发出响声，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警报系统。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梯呢，它非常的奇特，因为它只有半截，也是整个院子的防盗措施之一。它平时主人用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续一节这个木梯，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木梯撤掉。如果夜间有这个小偷进来偷东西，所以它很可能就会发生一脚踩空失足的一个情况。
0: 清代富庶的党家村为了防止匪患，在村子东北面的高崖上修建了密阳堡古寨，形成了下村上寨、村寨合一民

0: 居聚落。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隧道呢，就是村子通往汴阳堡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那么一旦有这个动乱啊，或者是有这个匪患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会集中进到这个军事卫堡来进行避难。
0: 汴阳堡北高南低，呈半岛形。除东北角以狭长地带与北原相接外，其他三面都是30多米高的断崖绝壁。绝壁上还加筑了约6米高的寨墙，周边设置有数十门铁制炮加强防御。在冷兵器时代，想从下面强行攻入寨子几乎可能。
1: 在中国古代啊，不管是城市还是村庄的一个营建，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文英武备，就是说文化的培育跟这个军事的防御其实是同等重要。
0: 韩城古城的面积很小，只有不足1平方千米，但古城的容量很大，它被装进了3000年前的礼制典范，数百座文保古建。韩城的土地很薄，这里没有千里沃野，但韩城的文明却很厚。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斧劈龙门，到司马迁写下的中国3000年的记忆，古城青砖未冷，新城灯火已燃。借助山陕大通道隘口的优势，韩城努力蜕变。那些在守护与创新之中的文化印记，仍是山河间永恒的心跳。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在这里，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司马迁握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高原间回响，秦汉隋唐的船都要在这里更换橹桨。这方城是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屋脊琉璃瓦如星河铺陈，开一片山河虽方寸之地，但气象万千。这就是陕西韩城，一个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地方。黄河从这里奔腾而过，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塑造了韩城人的性格。韩城人敬畏自然，尊重黄河，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古城的布局、建筑的设计、民间的艺术都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展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韩城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文化之城。在这里，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韩城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广东佛山三水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调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四川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浙江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4: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才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5: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6: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7: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8: 在山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2: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9: 这个黑色牛肉叉烧
8: 是这一块吗？
9: 哎，
8: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
2: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8: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
9: 浪费了。
8: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9: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8: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9: 对啊。
8: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9: 本地的水牛。
8: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9: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8: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9: 对对对对。
8: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9: 肯定不是了，那边的大牛，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8: 啊，太可爱了，是吧？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9: 对对对，
8: 是吗？你看，长真的很漂亮。啊，太恐怖了，慢一点。
2: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8: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10: 是啊，
9: 试一下。
8: 问问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9: 不怕不怕不怕。
8: 可以上手试试吗？
10: 可以，你小心。
2: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8: 他不会踹我吧？
9: 不会的，
10: 你踹你就放开就好。哇，拿着它。啊！
8: 哇，热热的，他这
10: 是啊，
8: 好软哎。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啊？
11: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8: 锁住，
11: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用力挤。哦。啊。
8: 哎，我感觉我好像
10: 有点感觉到，
8: 对，有点感觉了。
10: 手臂的力量也很。
8: 哦，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哎，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2: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8: 啊，这是小果园吗？
9: 对啊，这是木瓜。
8: 这一颗好像大一点。
9: 摘、哎、呀！
8: 啊，直接摘了，我还想试试。
9: 哎啦，摘摘。哎，那、哦、你也摘一个。
8: 我来摘一个这个。
9: 你这个，你摘。
8: 直接转是吗？
9: 哎，转，哎呀，哎啊。哇、
8: 哦！你看这个汁。
9: 哎呀，这个汁纯天然的。
8: 哇，没想到挤牛奶还有意外收获。
9: 对，
8: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人木瓜。
9: 可以可以，好主意，
8: 好主意。
9: 嗯，对。
2: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8: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9: 对对对对，常规是。
8: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个口感。
9: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2: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8: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9: 对。
2: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9: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 哇，满满的。
8: 意料吗？这是？

0: 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1: 还啊，有花生酱啊，土豆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2: 蜜酱一般哈，我们就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1: 蜜酱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2: 神秘感。
3: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1: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在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3: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1: 一定要把那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2: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1: 要加点水。
2: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盖住它。
2: 刚好没过。
1: 好，没过就行了。
3: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两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1: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2: 解解腻是吧？哎呀，
1: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2: 六成熟的木瓜。
3: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两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1: 切一片肉试一下。
2: 好。酸木瓜，
1: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2: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那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到咱们这肉香，
3: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4: 这个炸要炸飞好硬
3: 啊。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5: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6: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7: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3: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8: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7: 特别下饭。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9: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
10: 你们一定要来哦。
3: 邓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

0: 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筒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1: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块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0: 牛蛙筒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1: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2: 对，200多只，
1: 那咱全要了呗，相当于。
3: 啊，对。
0: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4: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
1: 嗯。
4: 像这个就发光，
1: 发光就越好是吗？
4: 哦，就越新鲜，火力就越满。嗯、
3: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4: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0: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筒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3: 你看一下，您认识这个吗？
1: 很多果子啊。
3: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0: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他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3: 怎么样？啊，
1: 又酸又涩。
0: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3: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4: 松碎
3: 啊，松碎。
1: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4: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1: 哦。哦，是真挺硬、哦、哎呦，
4: 这得砸要砸飞，好硬啊，
1: 这得护一点哈。
0: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1: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了，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4: 对，
1: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4: 大腿的位置，哈哈，
3: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4: 最劲道？
1: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口？
4: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1: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4: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
1: 了。啊，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3: 他也喜欢吃那块。
1: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3: 他都让给我吃。
1: 抢不过是吧？
0: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5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4: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1: 松松的，
4: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
1: 哦，
0: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4: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
1: 哦。
4: 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
1: 哦。
4: 它很容易软。
1: 嗯。
4: 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0: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1: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4: 油温7-8成。
0: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1: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4: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0: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筒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2: 封禁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0: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1: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5: 对啊。
1: 哦，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哎。
5: 嗯，挑了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1: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5: 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1: 哦，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发紫了。
5: 发紫了。
1: 就是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5: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意思呢？
1: 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就是比较清苦的感觉，
5: 营养的，
1: 很营养，滋补是吗？
5: 滋补对是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1: 太补了是吧？
5: 太补了，吃的要流鼻血的，大人们老是这样说，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是一小块，
1: 只能吃点点，
5: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5: 一年呢，这能长这个一节呢？
1: 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5: 对啊，这样一节、两节、三节。
1: 这里边好多节了。
5: 这个5年嘞。
1: 这个有5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
5: 不好意思。
1: 蒸多久啊？
5: 要蒸七八个小时。啊，
1: 就七八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5: 不能剩，七八个小时还要让它焖着。焖着第二天再杀。
1: 哦，还得晒一下才能吃。
5: 晒。
1: 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5: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杀。
0: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5: 好，买肉买肉啊，
1: 买肉啊，这
5: 啊，买肉买肉买肉买肉。
1: 哦，这小车哎，这小车。哎，大哥你好，我们来买肉。
5: 我们挑猪蹄呗。
1: 猪蹄，哎，大哥，这猪蹄，
6: 哦，这个猪蹄，
1: 哎，这个是吗？嗯，可以吗？
5: 哎，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1: 哦，大个啊，这个。
6: 嗯，一般15。
1: 给我们便宜点呗。
6: 肉现在是。
1: 便宜，
5: 现在肉便宜
1: 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哎，凑个整110。哎，谢谢。110，拿走。
5: 你那个底胖也拿来吧，底胖也有啊。
1: 好，2块。啊，
6: 87。
1: 87，也抹一个吧，85吧。
6: 哎，85，85，便宜点哦。
1: 都便宜点，谢谢您啊。嗯。
0: 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5: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1: 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砸几下。嗯。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5: 扎孔也没事的。
1: 就这样吗？啊，
5: 就要再砸几下，脆一点哦。
1: 哦，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嗯。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5: 这扎了要这个我能入味呀。哦。
0: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0: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5: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那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0: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5: 甜的，
1: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0: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5: 5年陈的，
1: 这5年的酒呀。
5: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5: 封着，盖底下要敲掉。
1: 哦，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嗯。啊，这是5年的陈年老酒。嗯，
5: 等一下把它敲掉。
1: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哎。那咱们这真的，这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嗨，不错，
2: 好。哇。
5: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哦，开坛了开坛了！哎呀，
5: 哎呦！好厉害！
1: 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0: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5: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1: 哦，给封紧了。嗯，不然咱们这5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锅。哟，
5: 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好，
5: 手放上来。
1: 好。
0: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后揭晓。
1: 好，
5: 哎，两个手吧。
1: 好，开了。
5: 这个一个
1: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

0: 有肯定有的。
1: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2: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哇！
0: 呵呵呵呵，那什么，我说。
2: 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云东讲述一正五间转两乡传承与创新。岳西县民宿协会副会长、半山居民宿主理人陈云东讲述传统民居一正五间转两乡建筑模式的传承与创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迷你菜是怎么来的。迷你菜是普通蔬菜的迷你版，还是另外一种独特的品种呢？小黄瓜属于黄瓜吗？芽苗菜是怎么来的？未成熟的玉米和成熟的玉米在口感、营养价值等方面有何不同？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省岳西县的来榜镇，这里被誉为是山水画廊民宿之乡。为什么叫民宿之乡呢？因为近些年来，来榜镇抓住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机遇，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建成了以半山峰隐民宿集群为代表的精品民宿群。今天就让

0: 我们一起探寻这个藏在深山里的民宿集群是如何通过老屋新生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又是怎样用诗意栖居的理念让都市人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归宿。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岳西县民宿协会副会长陈云东的带领下先来参观这家民宿。你看他这个墙上还有一首诗，孩子的诗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虽然现在我们不是面朝大海，但是我们是面朝大山。陈会长，陈会长您好，
2: 哟，
1: 让您久等了，
2: 欢迎。这是我们半山居最早的一个院子，也是我老婆的老家。最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院子。
1: 您是这里的女婿？
2: 对，这是我老婆的老家，我岳父岳母的家。
1: 您不是这个，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江苏无锡人。
1: 您是江苏人啊？
2: 对，跟我老婆有缘千里来相会
1: 啊。也是看中了这里的这个自然风光，到这里来做的。
2: 2004年第一次我到这个大山里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江南平原，当我们看到满眼的绿水青山，云山雾罩，我感觉这就是人间仙境了。我在想，如果我再能在这边过一辈子，或者住一阵子，那该多好。所以当时我就想，因为当时原来这个院子，还是比较，原始，住宿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改造一个，或者改建一个，哪怕属于自己的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窝，在山里面做这么一个窝，远方的家，哎，对，有这么一个想法，对，看一下那边。
1: 这个地方那就很适合一家人。
2: 对，
1: 在这儿，
2: 像这个院子，我们是上面四个房间是对外开放的，一般四个房吧，那我们看一下，有四个房间，七张床，可以住10个人左右，一般人家两三户人家，夏天的时候这个院子非常受欢迎，一个两三户人家，一个独门独院的一个小庭院，在这边可以吃，可以住，可以周边休闲，很受欢迎。
1: 那么这整个院子租下来大概是多少？
2: 1000块钱一天。
1: 才1000块钱吗？
2: 对，10个人。比如说你有1、2、3、4、5、6、7、8，8个房，4个房间，7张床。你就是一张床住一个人的话，也能住7个人。一般来说至少得住10个人左右。他们
1: 这个价格太让人舒适了。
2: 所以说
1: 我还想提醒大家，看一看咱们后面其实是买的这个。
2: 那个是柴房，就是柴火间。
1: 对。
2: 农村人家每年到下半年秋天的时候，上山把一些枯枝败叶把它砍回来作为柴火，一年的烧柴都在这边。
1: 那我们备在这儿也是给顾客用的哈。
2: 对，你直接过来你烧就是柴火灶嘛，你必须要用烧柴，是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1: 是的，是的，
2: 以前老百姓怎么过你现在就怎么吃，他们吃，特别他那个铁锅烧的，我们喝的锅巴汤一定要有铁锅烧的，
1: 一定是要是这种灶，
2: 对，
1: 这种锅哈，
2: 要不然锅巴都做不出来嘛。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面柴火墙也可以检验一家人，这家人是不是勤快。
2: 对，没错
1: 这个垒得越高的证明这家人越勤快哈。
2: 楼上去看一看我们的住宿区，
1: 等于一楼还是我们自己居住吗？
2: 对，自己居住，自己用。对
1: 啊，二楼整个用来开发。
2: 对，
1: 原来这个家就是二层的吗？
2: 原来就是二层。对，原来只是平顶，现在我把它加了一个坡屋面。看一下这个套间，就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有的人家可能我不需要住一个院子，我就住一个套房。这个套房有，
1: 是的，这个能满足一大家子人在这儿。
2: 对，也可以住4、5、6个人都可以。
1: 对，两个单独的床再加一张。哦，我好喜欢这个卧室啊！
2: 哦，
1: 我喜欢这个卧室的这个大的落地窗，
2: 是
1: 能看到外面的山景，而且整个这个村子的状况也能尽收眼底。
2: 没错，
1: 这视野特别好。
2: 坐在床上就对面大山就直接在你的眼前。
1: 这里是一条泄洪沟还是
2: 一条山上也有人家，这是一条道路，下面有雨，是做的雨污分流的泄洪沟，对，排水沟。
1: 如果下雨的时候这哗哗的流着，
2: 没错，
1: 也很好，好像是站在桥上看风景一样的感觉了哈。
2: 没错，
1: 就是一个标间哦。床头很特别，这个也是
2: 我们
1: 自己做的，
2: 就地取材，山上的杉木加上就杉木素材，你看货真价实的树段，简单的把它做成这么一个床架子，结实。
1: 对，我感觉很结
2: 实，
1: 特别沉重的感觉。
2: 而且我觉得很跟我们民宿非常非常协调，
1: 非常
2: 搭
1: 这个风格。你看那个衣架也是自己就地取材吗？
2: 山上的那些死掉的一些树杈，把它收回来，把它打磨，上边清漆，加个底座，就是衣架。
1: 对，你看那个淋浴间的上面，
2: 对，
1: 这个竹子也是就地取材，
2: 对
1: 吧？
2: 对，山里面最普遍的石头、木头、竹子这些东西。充分运用到我们的民宿装修当中去。
1: 对
2: 对，春夏秋冬你看上面带空调，你可以在无论春夏秋冬都很舒服， 坐在这边你喝喝茶，
1: 对，
2: 打打牌，几个人
1: 吃个饭，
2: 聊聊天，
1: 聊聊天，
2: 而且这边可以直接看到下面天井，形成一个呼应。
1: 哎，我们在这里可以叫咖啡是吧？
2: 没错没错，
1: 给我送一杯咖啡上来。是吧，
2: 应该叫一杯焦糖拿铁。
1: 焦糖拿铁，对。这边这两边都很好，这边能看到胡同的场景，
2: 都可以打开，
1: 那边能看到大山，
2: 对
1: 啊，这边能看到自家院落。
2: 你看到我们的屋面用的瓦改造的时候，我们
1: 哦
2: 特意选择了坚决不用新的瓦片。
1: 我看到这些瓦片，
2: 对，
1: 这不是原来房子就有的瓦片吗？
2: 不是，这个是就地取材，也是周边人家、
1: 嗯、
2: 老百姓，你看对面人家做楼房，把老的建筑全部拆掉，他一般来说你要拆房的时候把这些瓦片全部都就推倒，就不用了，就扔掉了，我都把这些旧的瓦片把它收回来，在我老房改造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旧的瓦片用到我们的装饰过程当中，因为瓦片它就两个功能，一个是防雨，第二个美观，现在我们屋面防水都做得很好，我只需要它一个美观的作用。你看我们过后，我们看我们上面半山区当时建的时候就没有找到这么多旧的瓦片，用的新瓦片，十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新。我就说专业术语叫火气还没退完，但老的瓦片，你上了墙之后，
1: 对，
2: 下过雨之后，春夏秋冬过去之后，屋面的效果立马就提升。
1: 对，这个鳞次栉比的感觉，然后还有那个瓦，这个瓦和瓦之间的叫什么？这个缝叫什么？
2: 这个叫滴水，
1: 滴
2: 水沟，
1: 滴水沟，排水沟。
2: 下
1: 雨的时候会很漂亮
2: 啊，滴滴答答，
1: 滴滴答，对，
2: 下过雨之后，冬特别冬天下雪下霜。太阳一照，日气蒸腾的这种气息往上蒸腾的感觉。过几年之后，瓦沟里面有落叶啊，它里面会长一些植物，肉松。
1: 夏天的时候，这里还会长一些小植物。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更有
2: 要时间久远之后，实际上有一些落叶积在里面，它会形成一点点泥土层，里面一些特有的那种植物叫瓦松，好像是一种
1: 更有生机了那个时候。
2: 对，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瓦屋面它特有的，而且一定要老的瓦屋面特有的效果。
1: 会长，您刚才一直在强调啊，我从美学角度出发，我要建这样一个房子，我要收集瓦片。您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专业是美术专业毕业，然后呢，就是自己有所谓的下海去经商，做制造业去了。现在我还是从事制造业，这个只是回到我的老本行，我的专业去。
1: 美学专业。
2: 美学专业。所以我们做民宿，所有的一切，你要自己动脑筋。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到，像这瓦片人家不要，只要你花人工把它收回来，人家农民巴不得你把我屋上瓦搬走，你不去。
1: 您收集这些花钱了没有啊？
2: 就花人工钱，你就请人工去把它屋面瓦小心把它搬下来，因为瓦很脆很脆，
1: 对，
2: 不要打碎掉，把它收回来，运费仅此而已，
1: 对，
2: 其他不需要钱。你去买新的瓦你还得花钱，老的瓦人家不需要花钱的。
1: 这个小屋子花了多少钱？
2: 大概在半个月左右，就是人工费用，其他我说的山里面最普遍最廉价的木材、石材，这些包括竹子啊这些东西，你看就是花点人工，钉子钉钉，把它把粘贴拼贴一下就可以。这个屋子我们当建的时候就跟木工，我只要求它，我把大概的样式告诉你，只要求一个结实安全。
1: 设计师也是您自己？
2: 对，手工画图。
1: 就是花的这个手工费并不多。
2: 我自己画呀。
1: 对，您看会长刚才一直在强调我这个只是怎样怎样，我没怎么花一些人工成本，但是这些都是。大量的精力啊，每一个细节都是您的大量的时间精力。
2: 我们要去把乡村的乡土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这个所谓的叫民宿的这种形式把它集中展示出来，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老百姓住什么样的房子。事实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装修貌似很豪华奢华，但是从舒适性从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还是这种木结构的，甚至这种黄泥巴墙的那种建筑空间，它给人的感觉会更舒适。
1: 对，所以有没有顾客是就是冲着您的这种复古式的建筑专门到这儿来住的？
2: 来住到这边的人，我说的，基本上都是冲着两点：第一，他从这种环境；第二，他从我们这个营造这种氛围，就从我们这个人来的，他就来，我找你老陈来聊聊天，我们来喝喝茶，讲讲故事，听你聊一些天南地北的话题，聊一些文化类的话题，主要还有一些就是感觉你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接地气。因为城市里面人，说实话，我一直说。家家户户家里面的装修都不低于三星级酒店的标准，我们的房子装修肯定不如你自己家里面房子装修，但人家为什么还是愿意来住民宿？他一定有超出纯住宿以外需求之外的另外一种需求。
1: 对，
2: 我们要找到这些点，
1: 对，
2: 把它充分满足它。
1: 我相信您刚才说的这个点，要在我们逐步的观赏当中、欣赏当中、参观当中才能挖掘出来。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半山居民宿啊，那这个民宿呢也被誉为是皖北金牌民宿，对不对？啊，之所以有这样的荣誉呢，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把这个悬念留在后面，带大家去看哈。
2: 我觉得这个好不好，是不是金牌银牌，我觉得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最基础的一点，所以说你住宿最基本的功能满足，那其他就是超出住宿需求之外的。你想得到什么？所以说我一直我跟我们的服务团队跟他们说，人家老远来的客人，交通不方便的地方，花这么多钱住在我们民宿里面，你像在城市的酒店，精品酒店，
1: 对，
2: 两三百、三五百住到很好的房间，
1: 对，
2: 我们这边像半山居房间最便宜要四五百，人家为什么会住到我们这边呢？他一定有他超出住宿以外的一种需求，你必须要找到他这些需求点，然后去充分的满足他。这样你才能有可能把你的民宿经营好。
1: 这边的民宿的价格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2: 在下面的是下面的一倍价格，最便宜的这边是应该是450，现在是。
1: 最贵的能够卖到多少？最贵的一间，
2: 一千
1: 旺季的时候，
2: 一千左右，就是十一期间最贵的时候，一千多一点点。
1: 这取名叫半山居。
2: 半山居，对。
1: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2: 很简单，半山腰当中的一个居所，这边海拔550左右，你看一路都是。坡道上来，
1: 对，
2: 坡路上来的，就是半山腰当居所。如果说你要再隐身，半山、半城、半乡、半熟、半哑、
1: 半醒、半醉，
2: 对，没错，你可以。中国人讲半嘛，不要太满，
1: 不要太满。哦，人生求小满。
2: 这边一般半山居，因为确保客人的隐私，我们一般门不经常开的，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得拉门铃，敲一下。
1: 刚才我这么一路走上来，然后又看到一个。一般他们都是开门迎客，但是这里是关着门，给我一种什么感觉？我要进去隐居了的感觉。
2: 你先得看一下周边这两副对联，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这是一个虞世南写的《咏蚕知了》一首诗当中的两句。我觉得放在这边跟我们半山居很贴切。知了，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它就是说，知了夏天叫的时候，声音会传得很远，并不是由于风把它吹得很远，是由于什么呢？你自己去想，
1: 是由于这儿本身心境，自然能够听得到远处的声音。
2: 敲一下门看看，
1: 有门铃是吗？
2: 门铃，对。
1: 这个会有人开门吗？
2: 你拉一下试试看。小吴，哎，
4: 来了，
2: 开一下门。
1: 真的有人在开门啊！
2: 这是我们的小吴管家，
1: 管家是吗？
2: 传说中的小吴管家。
1: 哦，传说中的小吴管家，
2: 哎，
1: 终于见到了。
2: 还有我们的网红。旺财朵朵，
1: 旺财，他叫旺财，
2: 他这是朵朵
1: 哦，
2: 对，这是朵朵，
1: 是一对夫妻吗？
2: 是一对男女朋友。
1: 嗨，你好啊，哎，他见了生人都不咬的。
2: 是的，不会的，他不会，柴犬，他的性格很温顺。
1: 对
2: 对，所有的客人过来，都得撸一下我们的狗。
1: 对，
2: 然后几乎所有的客人走之前，不一定会给我打招呼说。老板再见，一定会给他们两个
1: 打招呼。跟他们打招呼，管家您好啊，想跟您聊几句。
2: 好，
1: 感觉好干净帅气的管家。您是负责这一家还是整个这一片的？
5: 整个这一片。
1: 是咱们当地人吗？
5: 我是岳西的，但我不是这个乡镇的，我的老家在隔壁镇上。
1: 那当时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呢？
5: 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吧，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一次机缘巧合跟我们陈总接触了，然后呢，陈总开始带我。
1: 那个时候他。
5: 对，那时候陈总带我进入这个民宿行业，然后就正式的踏入这个民宿行业，做这个民宿管家。对，
1: 您那时候对民宿管家是什么有概念吗？
5: 没有，没有。我之前做过很多的那种，像房地产这种职业，但是一直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1: 最初接触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5: 刚开始还是茫然吧，不知。对，这我们岳西是一个旅游城市，然后呢，我们有岳西有很多的这个民宿产业，对，然后下面包括像我们这种的。民宿管家有很多很多。
1: 年轻人啊，一般都愿意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您现在对于您的这份职业啊，就是在归隐在这个山里做一名民宿管家，您对自己这种职业，您是一种什么感受？
0: 您认同自己的职业吗？
5: 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

0: 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管家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半是生活，然后呢还有一半是工作，对，我们在工作当中学习的这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其实也很能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比如说茶艺啊，或者是插花这种，就很能点缀我们的生活，
1: 也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一会儿要进去看的话，很多的布置都有您的这个精心在里
0: 对
1: 面。
0: 对，有一些，对。
1: 这个园子里面有吗？
0: 这个园像我们这个整个院内，在我来之前，就是我们陈总他自己亲手栽培的这些花草树木，对。只是在我们后期工作当中，我们只是去给他一些打理，
1: 我们今天在这儿有没有可能尝到您沏的茶，或者做的咖啡，或者做的饭菜，有可能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您在这里都就是什么都要负责，
0: 我的技能很多。
1: 技能很多，我的也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小吴管家讲，我们粤西是一个旅游大县，
1: 嗯，
2: 民宿很多，民宿管家很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说，能够像我们小吴这样优秀的管家并不多，所以说我们现在民宿很稀缺的是管家这种，我们叫事业合伙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我们是形成了一种合伙人的关系。
1: 您用了"事业合伙人"这个词儿，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个民宿管家在这里的民宿当中的这个地位有多么重要。
2: 这个院子他就是主人，他就有100%的对这个院子的话语权、使用权，对客人，他就对客人来说，他就是主人，所以他必须各种技能的学习，最主要的是一种跟客人交流的一种互动的一种能力的提升，这个很重要。
1: 有没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我们这位管家来的？
2: 有啊，当然有。所以说，我们的民宿跟客人联系的主要渠道，并不是说平台什么一大部分是就是我们跟客人的互动。来的时候，比如说的客人吃到他做的一手，他本行是厨师，他做的小菜，客人给他评价极高。然后呢，客人跟我们会有一些坐在茶室里面天南地北的聊天。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满足，它也是一种享受，它会也会有这个产生一种纽带，下次过来问，哎，老陈在不在啊？小吴在不在啊？他会在，我要吃他烧的菜，可能他会亲自点哪一个菜，我下次我要吃到。
1: 这就是我们的民宿和酒店和一般的这个餐厅不一样的地方，
2: 没错，
1: 它的这个人文因素是吸引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
2: 没错，
1: 一块儿，
2: 没错，
1: 是不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来这儿呢，这里被评为是皖北金牌民宿，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它有一个奥秘在里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解密。
2: 这个就是我们粤西本地的，刚才说的，一正五间转两厢的这么一个建筑形式的一个再现。
1: 对，进来这里和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民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您说这是我们当地传统的民宿，这个民居建筑的形式，叫一正五间转两厢。
2: 我们往里面走。
1: 好，
2: 所谓的一正，就是一个我们叫堂屋，也叫堂轩，也叫正厅。现在我们把它改造成了餐厅，就是说以前。老百姓家里面也是做就重要的接待，重要的这种婚丧喜事的时候，贵宾可以到这个堂屋来吃饭。
1: 现在把它改造成餐厅了，
2: 就是我们的餐厅。
1: 为什么改造成餐厅呢？
2: 因为就这个房间它开间大，有餐厅它需要的空间相对大一点。所以说把它做成了我们叫中式的餐厅。你看，我们配上书法字画，包括这种中式的这种装饰。
1: 虽然改造成了餐厅，但是原来的这个堂屋的。
2: 功能
1: 还有呢，我们通过这个叫供桌，是不是叫供桌？
2: 像
1: 包括这样的椅子，
2: 就坐这一般过年的时候，老人坐在这边，晚辈过来给他拜年。
1: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您特意留下的。
2: 对，这是叫供桌，对，没错。
1: 就是通过这个摆设，我们能够感受到原来的供堂是什么样子。
2: 现在很多老板家里面都保留这种样式。
1: 对，
2: 这是我们的

0: 就厢房可以
1: 嗯，
0: 做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或者说一间，
1: 哦，
0: 咱两边的厢房，两边各两间厢房
1: 明白了。
0: 啊。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仪正是指的这一间啊，
0: 对，
1: 现在用来做餐厅。
0: 对，
1: 仪正五间，五间呢是原来两边各有两间房，也就是说有两个门。但现在我们改造了，看到的只是一扇门，
0: 对，
1: 对吧？
0: 没错，
1: 还有就是，
0: 厢房，厢房就
1: 两
0: 是
1: 侧的我们
0: 两
1: 称之为厢房。
0: 对，没错。
1: 我看到这张桌子和这张椅子，
0: 对，这是一
1: 好
0: 张，
1: 像也是老物件。
0: 对，这是我刚才说的，在我们江南地区的民国时候的这个榉树，它的木材不是很名贵，就是一个民用器，就老板家里面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办公桌，那是山东那边收过来的一
1: 是
0: 个
1: 山东的。
0: 榉木的，叫官帽椅，
1: 我的老家的物件，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椅子的时候，我
0: 那
1: 觉得特别
0: 你得
1: 亲
0: 坐一
1: 切。
0: 下，你得坐一
1: 对，
0: 下。
1: 因为我们老家的这个农村，包括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椅子，
0: 是吧？
1: 所以我看到这个椅子的样式，我觉得很亲 切。
0: 有没有回到家的感觉？
1: 对对对，您也就是说您等于是把全国各地淘来的这些老物件都集中在了这里。
0: 所以做很长时间准备工作。你说你现在去淘，你要非要去找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很难，就是一个靠缘分，另外做有心人，慢慢的去收集、去搜罗，还有一些堆在仓库里面还没派上用场的。
1: 没法，所以当您收集的这些东西派上用场，然后又觉得它放在这里刚刚好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一种，
0: 当然，一种成就感，
1: 对，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酣畅淋漓的感觉，
0: 对，
1: 有
0: 没
1: 吗？
0: 错，没错，没错。
1: 这个是三层吗？
0: 3层，对，原来一般我们四合院它一般都是最多2层，因为当时是为了把它，因为我讲的我们老婆姊妹3个，我们大人孩子一共要6、7、8个房间，为了满足自己的，最早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去做这个商业运营，就是自给自足，改
1: 这
0: 善
1: 个
0: 自给
1: 房
0: 自足条
1: 子，
0: 件。
1: 您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用来做民宿的？
0: 不是，最早时候我们只是我们说在下面看到我们住最早的那个凤栖山屿那个上面，房间里面没有卫生间，特别冬天带孩子回来的时候很不方便。当时想的就造一个自己买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因为老百姓他有一个固执的一个观念，房间里面怎么能有卫生间呢？他感觉很不能接受，慢慢把它改造出来。这个是最早时候就是从2014年开始造的是半山居，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做了这么一个院子。做到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到最后成型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的县领导，包括他们过来看，哎，他说这个现在民宿这个行业是一个比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这么一个现象出来，能不能对外经营？那我们就开始往商业上面转，
1: 可是
0: 对
1: 您
0: 外
1: 刚
0: 经
1: 才说，您为了准备这个民宿积累素材，用了好多年的时间，
0: 对。
1: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做民宿的想法是和我们当地政府开发民宿的想法不谋而
0: 不
1: 合。
0: 谋而合，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
1: 也
0: 是
1: 不
0: 这
1: 是
0: 样。
1: 无心插柳，您其实已经蓄
0: 哦，
1: 谋已久，加引号的啊。
0: 对，
1: 其实刚才说我们这里被评为是金牌民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采用了最传统的当地的一个建筑风格，就
0: 一
1: 是刚
0: 正五
1: 才
0: 间
1: 一正
0: 转
1: 五
0: 两
1: 间
0: 厢，
1: 转两厢，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最核心的
0: 对，最核
1: 民
0: 心的。
1: 宿。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看到了您自己收藏的很多的老物件儿啊，都一一的摆在了它应该在的位置。其实我在想啊，这个过程特别像您在这个，就是构思，您的人生的这些构思，一一的通过民宿来呈现、来展现是一样的。
0: 对，没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小插曲、小故事啊。这么十年多，很多人他喜欢听故事，我可以给你分享2个小故事，讲到周边，我们周边老百姓。刚开始来的时候做这个院子，很多人家不知道你要干啥，做个住的地方哪有必要做这么大吗？有必要做成这个样子吗？甚至他没看到过这种，虽然说我叫一正五间转两厢，完全超出他们认知的一种建筑形式，不理解，甚至怀疑，甚至很多。但做成了之后，现在举个例子，上一次我拉一车砖，砌围墙的那个青砖，拉到停车场，外面下大雨，拉送货的时候马上就得走。催着我赶紧要卸货，外面下雨，我到了哪里去找人卸货呢？我自己也卸不了什么，我就跟我隔壁邻居讲，他们正好都歇工在家里面，找几个劳动力，我说每人给你们150块钱，办个工，帮我们把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砖给我卸下来。周边在家的老百姓劳动力二话不说穿了雨衣过来，三下五除二，半天不到时间全部卸完，

0: 当我给他们钱的时候，谁都不要我的钱，
1: 嗯，
0: 他们就亲口跟我讲了一句话：“小东，我的小兵，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了半山居，才有了我们这边乡村面貌的改变。我们都沾了你的光，你看现在我们沥青路铺到每家每户门口，路灯到每家每户门口，周边原来那么多脏乱差的那些厕所啊，这些垃圾都搞得这么漂亮，我们都沾了你的光。”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所在。不光我自己改善了我自己，然后还能带动改善周边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还能给他们增收。到夏天的时候，
1: 通过什么一
0: 你
1: 些
0: 看
1: 什么
0: 到
1: 样的途径？
0: 住在这边的客人，我说到五六七八九月，家家户户老百姓家里面种的瓜蒌啊、养的鸡啊、鸭啊，甚至茶叶，自己家种的茶叶啊，全部是一抢而空啊。所以现在我叫他们，你家鱼去年养了20只鸡，今年给我养100只；你家原来养了3头猪，今年给我养10头猪，直接就能变现。
1: 增收了已经。
0: 对，旺季的时候，服务员不够，就周边百姓就过来，经过培训之后，你在我这边上班，3500块钱一个月，直接给你就在我这边务工，你也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不影响你家门口人，非常他们所以感觉获得感满满，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觉得跟客人之间，我想的是。就刚才那个木屋，我自己睡觉木屋里面，你看到有很多紫砂壶、紫砂杯在里边。其中有一次，一个客人住在里面，你退房的时候，他门邦当一关，关得重了一点，把一个紫砂壶哗砸到地下砸碎了。客人很紧张，叫我过来看，老板，你看这个，把你壶打碎了，多少钱？我赔你钱。
1: 那个紫砂壶多少钱
0: 就说我买回来500-600块钱，
1: 啊？
0: 但是我当时我就想，这个你叫他赔，哪怕赔100-200，人家肯定，哪怕赔50块钱，人家心里面肯定不爽。我就跟他说不要，算了，出来玩为了开心。不要赔，客人啥也没说走，但过了若干天之后，武汉的客人带了一波他的朋友、同学、家长一起四五户人家过来到我这边消费，他以这种形式来回报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不
1: 无
0: 是说
1: 形
0: 你
1: 的广告，无形的价
0: 对，
1: 值
0: 没
1: 啊。
0: 错。还有一次，一个老阿姨住在我这边，下午去爬山，爬明当山，11期间人山人海，那个缆车没挤上，硬爬上去，回来的时候从你看半山区台阶上来的时候，真的是。爬上来的是手，我说阿姨怎么了？哎呦，她说我今天的腰疼得已经受不了了，都腰都快断掉了。我赶紧叫我们小吴，正好我家里面有那个膏药，香港带回来的膏药，我平时我也有时候也用。我说赶紧拿个膏药给这个老阿姨，叫她孩子叫她儿子跟她讲，你先用热水敷一敷，然后呢膏药贴上去，一片膏药给她。过了半个小时，她侄女跑过来，千恩万谢，老板太感谢了，贴上马上效果就好。我就通过这，我觉得这些细节上面给客人的一种，你说一个膏药值多少钱？一把壶可能也有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不要这种得失心太强的这种服务。我说带温度的服务，会给客人一种非常贴心、舒适的一种感觉。他觉得这个跟酒店完全不一样，就是一种放松，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1: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宿，刚才您提到的，一再提到的温度。
0: 温度，
1: 只要我们
0: 对。
1: 把这个温度这篇文章做好，写
0: 没错，
1: 好，
0: 没错，
1: 我们的民宿就一直会长久的发展下去。
0: 没错，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当然了，我们做民宿，填充了很多人的生活，这是他们人生当中，应该说一段惊喜啊，一段特别美好的旅程。我相信这些人的到来也填充了您的生活，
0: 对，没错，
1: 也是您生活当中，
0: 是的，我不是说呢，通过民宿这个平台，我们认识了各种层次的。各路神仙，也就像您说，提升我自己，他们会给你带来各种不同的这种分享体验。每个人眼中，100个人眼里面有100个不同的半山区。我从来没发现我的院子原来可以拍成这个角度这么漂亮。客人会给你，
1: 他们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让您更加认识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0: 啊，不仅仅是院子，我们有很多包括超出院子之外的一些交流。这个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放松的环境之下，你才有可能跟客户、跟你的客人，达成这么一种交流，你说纯粹去住个酒店，你会找这个酒店老板，我来跟你交流交流，谈谈人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住民宿，你必须要作为民宿主，你必须要做的这件事，跟客人深度交流，有温度的交流。
1: 对的，情感的链接。
0: 对，
1: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一证五间转两厢哈。会长，您也提到说刚开始就是自建的，我没有想到过要发展民宿，
0: 对，
1: 但是恰好是这样的，偶然的。这样的挖掘成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在传统的民居的这个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发展民宿，给您自己一种什么样的启发呢？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讲的，我们对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我们叫农耕文化、 建筑文化，像这种是河院的这种是农耕生活这种文化东西，对自己传统的东西要自信。我们一直讲文化自信嘛，什么叫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就是自信。首先，你对你自己的建筑院落的形式，你必须得自信。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院子之前，我找了很多图纸，设计了很多方案，画了很多图，欧式的，这罗马风格的这种石头城堡建筑的。后来我发现，在山里面走一圈，哎，发现山里面这种当地这种一砖无瓦砖两厢，很符合我自己个人的审美需求，而且我觉得跟原生态的山林相融合，它应该是很不错的一种形式的呈现。事实证明做出来，你发现没有？特别是夏天时候，绿水青山当中，青枝绿叶当中，这么一个青砖盖瓦的这个一个建筑院落建筑，非常唯美，非常出片，
1: 是的，
0: 非常治愈。
1: 是的，对，您的这种理念的呈现，也让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了更多的理
0: 自
1: 解
0: 信必
1: 哈，
0: 须要自
1: 自
0: 信，我们
1: 信，
0: 对自己东西一定要自信。
1: 对。今天我们通过一路走来啊，对于一正五间转两厢这种民宿形式有了了解，而半山峰隐民宿集群不止这一种，还有很多类型，他们经营的都非常的成功。那么还有哪些类型呢？他们的成功之道又是什么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平时在超市逛逛，或者是我们打开购物 APP 会看到，最贵的蔬菜除了有机的进口的之外呢，大概就是那些小不点儿的蔬菜了。它们小巧可爱，总给人一种萌萌哒的感觉，即使单价比正常体型的同类贵上好几倍，也不乏很多的人去追捧。比如拇指大小的奇异莓，青枣大小的迷你黄瓜，籽粒尚未隆起的玉米笋，看似像浓缩版包菜的豹子甘蓝，口感绵密的贝贝南瓜，这些迷你蔬菜水果您吃过几样呢？它们的口味如何呢？记者在南京的一家大型连锁生鲜超市的冷柜货架上看到了青枣黄瓜和奇异莓，其中480克装的青枣黄瓜售价在11.9元，比普通黄瓜的售价高出了2倍左右。125克的国产奇异莓的售价在14.9元一盒，相当于59.6元一斤。面对这些新奇又昂贵的迷你果蔬，有部分消费者选择尝鲜，但是也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惑：迷你菜到底是普通蔬菜的迷你版，还是另外一种独特的品种？对身体有没有害处？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来连线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刘星，我们请刘老师来为大家做解答。刘老师您好。
4: 您好。
1: 非常高兴今天跟您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迷你蔬菜的话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想了解的是，常见的迷你蔬菜有哪些，它们都是怎么来的呢？
4: 我们生活中还是有挺多迷你蔬菜的，比如我们经常可能会吃到的小番茄，是可能大家通常会叫它樱桃番茄或者是圣女果，然后还有我们经常可能腌制使用的小黄瓜，可能一些咱们百姓可能称之它为那个顶花小黄瓜，那个小黄瓜钮，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常吃，但也有时在超市或者也能看到买到的，有迷你的甘蓝，其实它叫做那个豹子甘蓝，还有其他一些吧，其实咱们生活中的迷你蔬菜还是挺多的，那它们是怎么来的，其实还有一些不同。归纳起来啊，这个迷你蔬菜我觉得主要有三种来源。一类呢就是像这个小黄瓜一样，它们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就是说是蔬菜的小的时候。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小黄瓜是不是属于黄瓜的一个婴儿期啊，在它的这个未成年期，然后我们把它摘掉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的对的，就像小孩子一样还没长大。 然后是没有成熟的蔬菜，这是一类。
1: 嗯，
4: 还有一类呢，就是它本身只是个头小，但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品种，它本身就长这么大，
1: 哦、
4: 它成熟以后呢、
1: 哦，
4: 也就是这么大。
1: 嗯，
4: 只是说这个品种比较特别，
1: 嗯、
4: 所以呢，这是一类。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一些加工措施得到的，就是本身是大的，比如说我们切丁啊、切块啊，把它给做小了、
1: 嗯，
4: 我们看到已经不是它本身的样子。我觉得大概应该有这样主要的三种类型。
1: 嗯，我昨天去超市的时候啊，恰好碰到了这个货架上有一种小南瓜，
4: 嗯、
1: 也就跟我们手掌这么大小，它是属于哪一种呢？
4: 这个是品种的，咱们一些南瓜本身，
1: 嗯、
4: 比如说那个咱们经常可能相对见的比较多的那种贝贝南瓜，
1: 嗯，
4: 特别甘甜甘面的那种南瓜，
1: 嗯，
4: 它本身也有个头大小，的差别的，它不同品种的大小也都比较普遍，有比较大的，也有比较小的，
1: 嗯，
4: 这个不是转基因的，然后这个呢，它就是一种黄瓜的类型，一种南瓜的类型，
1: 嗯、南瓜的一种类型哈，然后这种小南瓜可能会更受小朋友的喜欢哈。
4: 嗯对，
1: 嗯，
4: 样子可能更容易让小朋友接受。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您刚才提到的说咱们这种迷你蔬菜哈，分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就提到了未长大，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普通蔬菜当中的小朋友哈。那属于这一类型的迷你蔬菜有哪些呢？
4: 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嗯，
4: 那个顶花小黄瓜可能是咱们最常见的，
1: 嗯，
4: 咱们的父母一辈的，可能现在的老人可能经常会用来制作腌菜，这是典型的还没有成熟、没有长大的、不被成熟的这种小朋友的蔬菜。
1: 嗯，
4: 此外呢，还有一种带秧的小胡萝卜。
1: 嗯，
4: 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胡萝卜呢，可能大家会有两种印象，一种呢就是本身看着比较小。
1: 嗯，
4: 如果大家常接触的呢是带秧的小胡萝卜呢，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长大的类型的，就是它可以连它的叶片茎杆，
1: 嗯，
4: 一起被食用。这个呢，在南方，可能四川、重庆那边，人们直接就把它从田间采收的时候，直接就用来涮火锅了，连它的叶、连它的根就一块食用了。
1: 是的，特别新鲜，
4: 对对对，
1: 好吃。嗯，
4: 对。然后呢，这个小胡萝卜里面呢，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品种啊，就是它的样子比较小，它长成熟呢也很小，这个就不属于我们这个普通蔬菜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一类型了。
1: 嗯，
4: 然后另外呢，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这种没有成熟的这种蔬菜，我们用来食用的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芽苗菜。
1: 嗯，芽苗菜，
4: 咱们在超市会买到这种盒装的一盒，一些豌豆苗或者是其他的蔬菜苗，这一类呢，就肯定也是它没有完全成熟的一种蔬菜小蔬菜的，这样我们就用来食用的一种类型。
1: 嗯，
4: 这个我认为应该是生活中比较常见、比较典型的这种。没有成熟我们就拿来采收，然后就用来食用的一种蔬菜类型。
1: 嗯，就是我们说的蔬菜当中的小朋友哈。那这些小朋友的蔬菜，就是它在口感上，我们知道它可能会比成熟了的时候更加的鲜、更加的嫩啊。然后在这个营养价值方面有没有一些差别？会不会因为没有长成熟而这个营养不够全面或者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4: 确实普遍是有的，因为蔬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营养物质是需要积累的，是需要一定时间周期的。
1: 嗯，
4: 那这些没有成熟的迷你蔬菜呢，虽然我们吃起来口感呢可能比较清脆，
1: 嗯，
4: 比较清爽，但是它很多营养物质呢，大多时候是都没有成熟蔬菜营养高的。
1: 嗯，
4: 因为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番茄红素啊、叶黄素啊这类蔬菜所具有的营养物质，只有在成熟期它才积累的。
1: 嗯，
4: 所以我们在它的苗期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就把它拿来食用的，这些物质是都并不能通过这些迷你蔬菜来获得的。
1: 嗯，所以这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哈，如果说我们是追求口感上的新鲜，那么就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未长大的蔬菜啊，也就是迷你蔬菜。那如果说是为了追求营养价值，我们最好还是吃它长大之后的成人的这个蔬菜，是吧？
4: 对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网友格外的提到了这个未成熟的玉米和成熟的玉米，它在口感呀、营养价值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不同。
4: 那个没成熟的玉米啊，可能就是大家有在超市买到，给它

0: 名字起的叫做玉米笋，其实也是在未成熟的状态下我们把它用拿来食用了。但玉米笋和前面我们的说到的一些迷你蔬菜呢，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的。因为玉米笋虽然是也是一个没有成熟状态下我们拿来食用的，
1: 嗯，
0: 但是正因为它还没有成熟，所以它没有积累很多的淀粉啊，所以它的热量呢只有成熟玉米的1/4或者是更少。
1: 嗯，您说
0: 它
1: 的热量会稍微低一点是吧？
0: 对，因为它的热量含量相对低呢，所以可能更有助于一些减肥人士。
1: 我刚要说，
0: 对对对，
1: 可能是减肥人士的首选了啊。
0: 对，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因为它在玉米在生长过程中积累各个阶段的营养的物质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它反而它的一些可溶性糖的含量是高于成熟玉米的，而且口感呢也更脆甜，
1: 嗯，
0: 而且呢还有相对较高的一个维生素，
1: 嗯，
0: 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所以呢，不同于我们前面的一些迷你蔬菜呢，其实玉米笋我们拿来食用的还是可以获得更相比于成熟玉米更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嗯，你看还真是这样，不同的蔬菜它的这个成熟和未成熟，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口感呀、啊，确实是不同的啊。你像您刚才说到的玉米，可能在不成熟的时候，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会更好一些，更全面一些，对吧？
0: 对，因为不同阶段积累的不同，
1: 嗯，
0: 我们也不能刻意的强调说在咱们这个玉米笋就一定会比成熟玉米它的营养更高，只能说它们不同阶段所积累的营养物质是不同的。就比如刚才说，对于减肥人士来说，可能玉米笋对他来说是更健康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以能量的获取的来源的话，可能要成熟玉米更好。
1: 嗯，
0: 所以它不同阶段的营养物质不同，我们要有针对的来选择。
1: 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够吃的营养更加全面，更加健康哈。这也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些问题，一些话题了哈。
0: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迷你蔬菜主要有三个来源，常见的玉米笋、芽苗菜、迷你芝麻菜等，真的只是普通蔬菜中的小朋友而已。因为生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营养的物质不同，口感不同，而被人们选中，早早端上了餐桌。迷你蔬菜还有哪些来源？有些迷你蔬菜是不是打药之后长成的呢？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刘星继续为您解答。那刚才您还提到说，很多迷你蔬菜是因为品种的问题，包括哪些呢？
0: 嗯，这个就更多了，比如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圣女果，就是樱桃番茄，生活中有些拿来做菜了，有些拿来直接当做水果来食用，风味啊口感都特别好，有些可能还有一些稍带一些甜味，无论是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
1: 嗯，
0: 而且相比于这个大果番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大番茄，
1: 嗯，
0: 圣女果呢，它其实含有更高的类黄酮的物质，然后还有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而且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圣女果是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类型。
1: 嗯，
0: 它呢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品种，这一类番茄呢叫做樱桃番茄，个头比较小，但营养还是不错的。
1: 嗯，这是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常见的品种哈，
0: 嗯，
1: 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品种，包括哪些呢？
0: 不太常见的，可能豹子甘蓝，大家在食谱上可能就相对应的少一些。这个豹子甘蓝呢，其实是生活中我们经常那个吃的那个大的包菜或者卷心菜，那个大甘蓝，
1: 嗯，
0: 是它的一个变种，它们都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其实这个甘蓝种里面包含了很多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大的圆球的这个卷心菜、洋白菜，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豹子甘蓝就是咱们的小的一个，可能也就是我们拇指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圆球的这种甘蓝，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吃到的那个青花菜呀，还有芥蓝呀，这些都属于这个甘蓝这一个大的家族里面。
1: 嗯，
0: 然后呢，豹子甘蓝就是其中我们可能把它认为是一类迷你蔬菜，它呢就和其他的十字花科蔬菜一样，也是营养非常好的，
1: 嗯，
0: 比如它兼具了十字花科蔬菜通常都有的超高的这个蛋白质和维 C 的含量，
1: 嗯，
0: 而且呢口感也更加的清脆，
1: 嗯，
0: 营养也非常的全面，也是十字花科蔬菜大家都公认的抗癌蔬菜嘛，它的一流辛酸酯啊这一类物质的含量也相对较高。然后除了这个豹子甘蓝，其实还有一类可能大家不太常见的，也有一些朋友提到过，就是迷你西瓜。
1: 迷
0: 它
1: 你
0: 呢，
1: 西
0: 并
1: 瓜。
0: 不是说的是咱们那种小吊西瓜，那个个头还不够小，其实还有更小的，甚至类似于就跟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圣女果的那个大小，可能大不到哪儿去。
1: 我很好
0: 嗯，
1: 奇，
0: 您
1: 那样
0: 说。
1: 的怎么吃呢？那像圣女果一样那么大，西瓜又有皮儿，这怎么吃呢？这种的，我真没见过。
0: 这类西瓜，因为它原产于中美洲地区，所以
1: 嗯。
0: 咱们国人消费的并不多。
1: 嗯。
0: 但它并不像咱们平常的那个大西瓜一样，皮会很厚，
1: 嗯。
0: 它的皮就很薄啊。当地呢，其实就是鲜食，用来做沙拉呀、凉拌、腌制，甚至还有用它来做调制鸡尾酒的。
1: 嗯，
0: 所
1: 那它那
0: 以
1: 个
0: 在
1: 皮是
0: 咱
1: 不是
0: 们
1: 也能吃？
0: 这也可以的。
1: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很新鲜啊！
0: 而
1: 你
0: 且
1: 还
0: 它这个迷你西瓜的瓤呢，并不像咱们那个大西瓜是红色的，它这个瓤是青绿色的。
1: 这是一种特定的品种。您刚才说是在哪些地域、哪些地方有？咱们国家现在没
0: 对，
1: 有，是吧？
0: 它原产于墨西哥、中美洲这些地区。咱们
1: 哦。
0: 国家呢，可能有一些作为一些特殊的蔬菜水果的类型呢，有引种、有种植，可能市场并不是很大，因为它这个口感和各方面可能并不太符合咱们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并不像其他的迷你蔬菜推广的那
1: 那么
0: 么群
1: 好，
0: 体那么
1: 嗯，
0: 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啊，刚才您还提到了迷你西兰花哈，其实这个可能要被大家笑话了。第一是真的不知道有这种，我一直以为有的超市里面那个小小的那个西兰花，我以为是把大的西兰花掰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在卖，我不知道那是迷你的哈。
0: 这也是一类特殊的品种，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一些营养价值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可能它跟我们平时认知的也不太一样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选择。
0: 是的，
1: 迷你西瓜也叫拇指西瓜，瓜如其名，真的只有大拇指一半那么大，3厘米左右，一口一个，一口气能吃10来个。拇指西瓜其实并不算是西瓜，应该是黄瓜的一种。拇指西瓜是超市里近些年来新出现的高端水果，但是它的家乡是墨西哥、中美洲等等的这些地区，它已经被吃了几个世纪了。拇指西瓜的诞生并不是黄瓜和西瓜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也并非人为刻意培育，它是中美洲当地一种野生的攀援藤本植物，碰巧和西瓜撞衫了。拇指西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生吃，或者是拌沙拉。如果实在觉得生食不好吃，也可以泡成酱瓜吃。只不过这样的咸菜似乎有点奢侈了。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玉米笋、芽苗菜，如果不是被人们早早的端上了餐桌，也许也会茁壮成长，成为一颗健硕的蔬菜。圣女果、豹子甘蓝、迷你西瓜，天生就是娇小的身材。可是还有一类蔬菜，明明就是成年蔬菜，也许呢还可以用高大魁梧来形容，偏偏有些人也把它称为是迷你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刘星继续为您介绍。那您刚才还提到了这种迷你蔬菜的第三种情况呢，是我们人为加工的。
0: 对，有一些蔬菜是这样的，特别是比较典型的，咱们在超市会买到那种拇指胡萝卜，就是这个包装袋上标识是 baby carrot，这就是宝宝胡萝卜或者是儿童胡萝卜，它是一种零食作为售卖。咱们看起来那个大小啊，也就跟咱们小拇指这么长，这么大小，但实际上它是由一种很长的，大概最长能长到1米多甚至2米的胡萝卜来打磨切断。来给咱们包装成这种零食这种产品来售卖的，所以它完全是一种加工类型。它在田间呢，并不是说这个胡萝卜就长这么大，它就是由这个比较长的胡萝卜，通过咱们工业的手段去把它制成一个大小、长短都比较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种胡萝卜类型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像咱们 经常在超市或市场买到那种胡萝卜，大概20公分长，它呢就是一种很特殊的，我们称为叫皇帝类型或者叫帝王类型，它就是一种细长的胡萝卜，然后被加工成咱们现在买到的这种产品，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加工得到的迷你蔬菜。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吗？常见的这种的？
0: 其他的就不太常见了，因为蔬菜咱们大家获取的就是一个新鲜营养健康的这样一个理念，如果去把它加工然后再出售呢，一是成本就比较高，另外呢受众也比较少。
1: 对，然后在切开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保鲜做不好的话，其实它的水分啊营养啊有可能也会损失，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然后刚才您说的这种迷你胡萝卜人为加工的这种情况，我在想它是不是有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原本的它是2米多长是吧？
0: 嗯，
1: 2米多长，一个是不太利于运输，再一个把它加工成这种小拇指一样大小的，是不是也能够博取我们孩子的喜欢？
0: 对，如果这个胡萝卜真的是1米多长、2米长，一是它运输起来肯定很不方便，很显然就限制了它的推广。
1: 嗯，
0: 那么在美国呢，他们就是一种市场行为，他们把它开发成这种零食，让孩子们能去接受，就一下打开了市场。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过一些啊，就是说比起我们的普通蔬菜，这些价格较高的迷你蔬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有营养？
0: 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大家平常购买和食用的迷你蔬菜呢，无论是小番茄、小黄瓜、小南瓜还好，我觉得主要层面大家都是看中了它的新鲜脆嫩的口感，所以这一类的迷你蔬菜呢，我建议还是通过生食，就是无论是咱们把它作为水果呀，还是凉拌呀，或者拌沙拉这一类，通过生食的方式来食用，或者是直接把它当作水果来食用，这样呢，一方面保留了它口感上的新鲜脆呢，也就是我们最想获得的，从迷你蔬菜这个小东西上，从口感上获取的就是它的这种新鲜脆嫩的感觉嘛，只有生食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这种口感。另外呢，也更加全面地保留了这一类蔬菜普遍相对含量高的维生素 C 呢等营养的物质。这里面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针对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带秧胡萝卜，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们直接把它那个连秧连根一块吃的这一类型呢，因为它是为了吸收胡萝卜素嘛，所以还是需要加热烹饪食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这个迷你蔬菜的类型呢来针对性的选择更加有目的的去吸收营养物质这样方式来对它进行烹饪。
1: 对的，还要根据家庭成员的这个需求和喜好，比如说你们家是有老人孩子啊等等的是吧，来进行。
0: 对，主要目的还是以让家人乐意吃，吃得下去。
1: 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有的一些迷你蔬菜可能在他小朋友的阶段他的营养价值是不全面的，那有的呢恰好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营养元素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食物要多样，要搭配着去吃，这样才能够吃得更加的
0: 营养均衡。
1: 对，营养均衡。好的，谢谢您刘老师。
0: 嗯，不客气。
1: 通过刘星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迷你菜的出身可算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们有的是小朋友，还有的是后天整形。从营养成分来分析的话，迷你蔬菜的营养并不见得比常见尺寸的同类好很多，有些提早采摘的蔬菜甚至它的营养还不如普通的蔬菜，而买一斤迷你蔬菜的价格也许可以买到更多的普通蔬菜。迷你蔬菜之所以贵，是因为产量小，物以稀为贵嘛。还是那句话，如何选择还是要根据个人喜好自己说了算。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呢反而回头寻找那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像传统手织麻布重新受到关注，杂粮饮食被越来越多地列入到日常食谱中。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都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鼠来说，一万年前它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籽粒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鼠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为了种鼠，我们开始仰望星空，创立了最早的历法。为了存鼠，我们烧制陶瓮，筑起粮仓，聚集成部落，甚至连尺度这个概念最初也来自鼠。这一捧金黄早已不只是口粮了，而是刻进我们文明骨血里的刻度。接下来我们就从鼠说起。
3: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鼠。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鼠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鼠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一万年前，鼠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鼠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

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树。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树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鼠，而鼠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鼠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鼠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鼠粒里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鼠，我们仰望星空创立立法，为了储存鼠，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鼠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鼠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官署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鼠田，将长势最盛的鼠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斟我寿鼠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统雾鼎铭文中的后母雾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中暑的占卜。附近种的鼠能丰收吗？附近种的鼠能收获吗？附近在秋上种的鼠能丰收吗？这反复的问卜把对鼠座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鼠字的甲骨在阴虚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鼠，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鼠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鼠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鼠尺。后来不管是后继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鼠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株，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鼠齿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鼠以纵横2种方式排列，纵排白鼠的长度恰好与蜻蜓造齿的一尺之长相等，
而横排白薯的长度是青银造纸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青银造纸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宫墙再高，也高不过这蜀吏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蜀尺测量长度了，但这隶书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严选的品质。

0: 成百草 yeah, yeah, yeah。
1: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亚速干粮野生豆子上。一次误尝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局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碗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

河南郑州新密大户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斗字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墨豆、绿姜、莲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闻闻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长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吧。

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拼用精疲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手快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纸，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就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我们听到黍、豆、麻，一个填饱肚子，一个丰富餐桌，一个温暖身体，他们不耀眼，却在10000年的时光里陪着中国人一步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像样。但有粮还不够，还得存得住，管得明白。2017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可让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稻田遗迹。那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2: 这是一座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城，城内51条河道纵横交错，在核心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工营建的高地，供舟船停泊的码头，构成了良渚先民临水而居的生活图景。在良渚古城繁荣发展的数百年间，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起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13: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实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大城。
12: 这么多的人口。

0: 候，他们吃什么？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他们的初衷是厘清土台的边界和堆筑过程，却意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
1: 他们在良渚木角山发现了一条探戈以后，发现了就是说一只厚厚的灰褐色的一个地层，他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对这种灰褐色的一个地层进行一下复现。
0: 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其中第3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出现了大量碳化的稻谷、木炭、草绳。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当时认为11号是个灰坑，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轴。小碎轴是实际上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特征。
0: 小碎轴位于稻壳底端，连接水稻茎秆和米粒，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作为通道向米粒输送营养。一个小碎轴对应一粒大米。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1: 那么我们在复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复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当然里面碳屑是很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0: 在良渚古城，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6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2: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它大概有1万平米。那么在这个发掘钻探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台地的这个下方碳化的稻谷遗存。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良渚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0: 池中寺遗址的碳化稻米堆积共分南北两大片，南片叠压在池中寺的台地下，面积达6700平方米，北片仅局部叠压于池中寺台地下，面积达5150平方米。
3: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良渚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它的储存的粮食的量非常巨大。
0: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大片水面，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考古人员推测，它是城内宫殿区的重要水源地。
1: 沈阳进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石钟市也好，这些粮仓已经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这个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0: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良渚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良渚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些储量巨大的粮食来自何方？那些滋养着都城血脉的广袤农田又在哪里？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良渚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田埂与灌溉水渠将稻田划分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田块，每块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现出良渚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1: 我们当时对于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每一个样品都进行了折桂体的分析，折桂体的这个系数，就是一颗折桂体，发现一颗折桂体就相当于上面这个稻谷有多少克良渚古城，控制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0: 在史前聚落考古中，茅山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兼具居住、墓葬和农田区的遗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生活了2000年。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广富林文化，一直有人在这里生息劳作。良渚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良渚城内的古河道中有3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沿钟家港河道两岸密集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台地遗址，见证着昔日的聚落格局。
3: 钟家港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啊，这个遗址呢它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在莫角山供电区的东边，离莫角山就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代表性。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的定性就是它河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表明钟家港边上是有高档的作坊遗址的。
0: 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结果令人惊喜。由于河道淤泥长期处于缺氧的密闭环境，使得良渚古人丢弃在河中的物品即便未经火烧碳化也得以较好保存。
3: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我们后来经过发掘就证明这个里面还真是个聚宝盆，河边上就是一个生活居住区，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倒生活垃圾，很多是厨房垃圾，因为它是淤泥环境啊，有些有机质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除了吃水稻还吃什么，有很多新的一些解读的。
0: 随着钟家港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良渚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 桃、甜瓜等多种水果。
1: 这些核和种子的大小是跟外面的果实的大小是存在一种相关性的。那么这些水果像桃子我们也经过了研究，像甜瓜也经过了研究，那么已经跟野生的祖先种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经经过人工的栽培管理。像这种良渚的时候出现的这桃核都比以前出现的桃核都要大。
0: 在钟家港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如何判断这些猪是被人类驯养的家猪，而非从原野上猎获的野猪呢？
4: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列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另外还能看到一定比例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齐，也是由于人为的干预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些牙齿上的结构发生变化。
0: 在钟家港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小米主要产于北方，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3: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镁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
0: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足，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
4: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这个石足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它可能更多是针对于那些良渚的外围地区。
0: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多种样式的石锛是加工木器的主力，各种质地的纺轮用于纺线织布，大小不一的砾石则是打磨开刃的圆拱磨刀石。
5: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就是手工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化，制作玉器的、制作青木器的、制造骨角牙器的，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 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
0: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

0: 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心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1: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0: 在靠近莫角山工变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近半米。
2: 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7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莫角山宫殿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0: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良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2: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所以良渚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0: 在钟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2: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0: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1: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它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0: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炊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1: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 就是我们都知道梁主任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0: 梁主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梁主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1: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0: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梁主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梁主社会的变迁。
2: 然后很重要的梁主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梁主的特殊的器型，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梁主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0: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梁主古国运转的要素。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梁主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0: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梁主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梁主文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今天播出莫让假化肥坑农。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引狼入室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药、化肥、种子的安全不仅关系粮食生产，同样关系着种植户的生命健康。然而假劣农资的流通却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直击农资乱象，严守法律红线。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揭露假劣农资背后的黑幕，用法治守护良田沃土，保障农业生产安全。2023年3月16号，欧阳东人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在展销会现场，农学专家信誓旦旦承诺化肥能增产、改良土壤，甚至除草。现场实验演示水变清澈，农户们纷纷下单。可这神奇的化肥施入田间后却导致水稻减产、土壤板结。原来所谓专家竟是冒牌货，化肥实为劣质氮肥，重金属超标。几十位农户损失惨重，却不知如何维权。谁来为农户的损失主张权利呢？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一起来听莫让假化肥坑农。
3: 2026年3月5日，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就在这年的春耕即将拉开序幕之际，一场有关农资购销的普法宣讲会在村里召开。70多岁的种田农户欧阳东人被邀请来到现场。
4: 我就麻痹了，我上学我十几天了。
3: 会上说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欧阳东人既激动又懊悔，而这些损失都跟他之前的一次购买化肥的经历有关。原来之前有几个外地人来到衡东县推销化肥，包括欧阳东人在内的近40位种田农户都购买了这批化肥。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化肥的质量不达标，不仅造成水稻减产，伪劣化肥中还含有有害元素，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后续的农业生产。
5: 很多农户因此遭受了很多的损失，也希望能够从中来够引起大家的一些警惕。
6: 当地检察机关联合行政部门开展了防范假农资坑农的普法宣传活动，这次活动跟当地办理的一起案件有关。那么当初假化肥是如何进入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视线的呢？事情还要从2023年3月当地农户受邀参加的一次化肥展销。

0: 高会说起，
1: 湖南省衡东县隶属于衡阳市，因地处南岳衡山之东而得名。2023年3月16日，欧阳东人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衡东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
2: 刚晓得这饭店有时候要好，有时候没这么脏。
1: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衡东县的多名种田农户接到电话邀请，说有一家化肥厂在衡东县举办展销会，邀请他们参加。主办方强调，买不买不要紧，只要提供地址，他们会安排人员免费上门接送，并提供免费的午餐，还有礼物相送，让不少农户很是心动。
3: 我在家里没有事啊，我想去一下也可以啊。我们就去了。
1: 来到会场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没过多久，一个自称是农学专家的人上台介绍起了他们的化肥。
2: 他说也可以增产，也可以不要除草剂。
1: 台上的农学专家强调，这款化肥比传统的复合肥肥力更高，也就是说这款化肥用量更少，产量更高。它不仅能改良土壤，清除田里的重金属，如果连续3年使用，还有除草的功效。不少农户心里盘算，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使用这款化肥，一亩田可以增收几十元，还能省去购买除草剂的几十元费用，一增一减之间，每亩田可以增收100多元。而对于那些种粮大户来讲，因为耕种面积大，一年增加的收入将达到几万元，甚至10万余元。那么，这款肥料真的有他们说的这么好吗？就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这位专家还在现场做起了实验。经过实验的演示，现场的很多人都渐渐相信了农学专家的话。紧接着，这位专家又提出，购买这些肥料还可以享受优惠，买2包送1包，买的越多送的也越多，并且承诺免费送货上门，让不少种田农户感觉到既省钱又省心。在展销会现场，下单的农户不在少数，有不少农户现场就交了钱。欧阳东人花了2100元钱买了10包，加上送的5包，一共得到了15包化肥。而农户丁修齐一口气下单订购了76包，加上销售赠送的，到手的是110多包化肥。当天下午，正当销售员送货到农户丁修齐家里的时候，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这里。让丁修齐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买个化肥怎么还惊动了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呢？难道说这批化肥有什么问题吗？执法人员向他解释，因为就在这一年，全国多地出现了农资忽悠团，通过举办展销会来推销不合格化肥。农业农村部部署全国各地业务部门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提示。也是在这一天，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说一个团伙在衡东县推销化肥的模式跟农资忽悠团类似，于是就有了他们上门执法的事情。
4: 就是跟我们当时宣传的情况有点类似，然后他就跟我们举报了。
1: 化肥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属于特殊商品，因此对于化肥的生产销售，我国有着特殊的准入制度。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肥料产品包装应有标签、说明书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标明肥料登记证号。现场的销售人员向执法人员提供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但无法提供有效的肥料登记证。
4: 他这个肥料没有那个登记许可证，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为切入点，把它这个肥料进行扣押，扣押以后，我们把这个当时的人和车，还有那个货就一起搭回来了。
1: 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经过研究，对该团伙未取得肥料登记证销售化肥的行为，作出警告和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也是在抽检的过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5: 它的这个复合肥有那个比较氨的味道比较大一点，复合肥一般没那么多冲鼻子的。
1: 多年与农资打交道，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对于复合肥的特性十分熟悉。仅从气味上判断，这批外包装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复合肥，就与以往经手的复合肥有明显差异。执法人员预感到，在这批化肥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不小的问题。
0: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行政执法人员判断，这批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化肥很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行政执法人员立即将有关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横东县森林公安局很快立案，并对这起案件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在这背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检验报告还原假化肥的真实成分，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
1: 犯罪嫌疑人投案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7: 跟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
1: 莫让假化肥坑农正在播出。案件线索移交到湖南省横东县森林公安局之后，该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并立即开展了调查。民警在走访农资商店时了解到，符合国家标准的复合肥为白色，没有挥发性气味，而现场查扣的螯合聚能肥有一股刺鼻的气味。经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化检测中心检验，这款印有螯合聚能肥的化肥中总养分为 23.88%， 主要是含氮，占比 23.72%，磷的含量为 0.07%， 钾的含量也仅有 0.09%。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而销售的。
1: 对于复合肥，我国有着国家标准，复合肥料应当含有氮、磷、钾三种养分，总养分不少于 25%。 经过鉴定，这批外包装上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肥料为不合格产品，也就是说这些化肥实际上是冒充复合肥销售的单一劣质氮肥。如果把这些假化肥施入田间，将会造成粮食作物因养分不足而减产。与此同时，检验报告还显示，这款肥料中砷的含量达到了 38.5%， 存在重金属超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款化肥不仅没有他们宣称的改良土壤的功效，还可能会对土壤造成破坏，影响后续耕作，
6: 会加剧这个土壤的酸化，板结，造成那个土壤养分失衡。
1: 这伙人销售到横东县的假化肥究竟从哪里来的？又有哪些人参与到这起案件中呢？公安机关以两名销售人员作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随后警方对该团伙的涉案人员进行网上追逃。没过多久，相关涉案人员陆续到案。
5: 我们对他们两个进行刑事拘留以后的话，先后有10个犯罪嫌疑人向我们投案自首。
1: 2023年6月，该销售团伙的幕后老板薛金富向横东警方投案。到案之后，薛金富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介绍一下嘛，就比较功能特效。
1: 薛金富供述，他曾经在一家化肥厂做销售业务员，认识了不少人。后来他觉得来钱太慢，就想自己当老板。2021年8月期间，薛金富联系几个合伙人，组建起自己的销售团队，开始以劣质氮肥冒充复合肥销售给农户。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安徽省怀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取保候审期间，薛金富与同为销售的同乡丛小峰商议，俩人决定共同出资重新组建销售团队，继续以农资忽悠团的销售模式，将低价的氮肥冒充高价格的复合肥卖给农户，从中牟利。警方调查查明，该团伙从2023年2月组建以来，以56元每袋的价格进货，再以135元的价格销售，每销售一包假化肥，毛利润就高达近80元，并且该团伙的足迹遍布数个省份，销售的假化肥不在少数。
8: 经过统计，他在湖南、安徽、江西三地总共收卖了螯合聚能肥这个品牌的伪劣化肥，金额有80余万元。
1: 那么该犯罪团伙销售的假化肥是从哪里购买的？生产厂家又在什么地方呢？审讯中，薛金富交代，他销售的假化肥都是从一个名叫张玉昌的人手中购买的。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是由湖南新鲁西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7: 说我这个老张就张玉昌，我说他这个货源我感觉人家都卖他的，我感觉这个质量上面应该没问题。
1: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立即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 发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强，这就意味着张玉昌和张强很可能跟这批假化肥有关。于是衡东警方立即对这两人展开了侦查，却意外得知了一个新情况。
9: 生产者的话已经在山西的那边已经抓获了。
1: 原来2023年3月，也就是在衡东警方立案侦查之前，张玉昌伙同张强等人在山西省长治市采用同样的方式推销假化肥，已经被长治警方控制。随后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8: 他的下线每个团队都会选取不同的化肥包装品牌，然后实质上呢，这个包装内的化肥都是同一种化肥。
1: 张玉昌供述，无论是他们在山西销售的这款复合聚能肥，还是他们提供给薛金富在衡东县销售的螯合聚能肥，实际上是同一批化肥，只是包装袋不同而已。2023年5月，山西长治警方捣毁了这个制造伪劣化肥的窝点，至此这起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侦查工作告一段落。随后这起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采取这种一个骗的方式了，吸引这种农民兄弟啊，误认为这种便宜化肥是好化肥。
1: 经过全面审查，检察官发现，在这起案件中，不少犯罪嫌疑人都曾经因为销售假化肥被行政处罚或者被判过刑。主犯薛金富负责联系货源和资金结算，另一名主犯丛小峰则主要负责联系推销业务员和讲师，而在台上怎么讲，也是丛小峰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丛小峰的话术本上面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在原有氮磷钾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除草因子，肥料里面所含除草因子，它能有效杀死你的草籽虫子 80%-93%。只要你有真心，我们厂家就拿出10亿，凡是在活动宣传当天一次性能用10包的，由我们厂家免费不要钱补贴你5包。有了精心编织的话术，接下来就该讲师登台了。在熟悉背诵这些话术之后，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农学专家。
8: 现场就冒充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现场在那里演示，他倒了一点他的那个肥料进去，那个水可以立马变清澈。
1: 事后证实，水变清澈仅是化肥中含有的明矾等絮凝成分与水中悬浮物发生的反应，与肥效毫无关联。不过这种虚假掩饰却让不少农民信以为真，当场就掏钱订购。事后才知道这些复合肥是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薛金富、丛小峰等7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4: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完审，维护农民权益。
1: 2024年1月4日，这起案件在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认为，该案的7名被告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24年1月24日，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就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2: 法院依法判决7名被告人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7年2个月不同的刑罚，同时依法判处7名被告人40000元至48000元不等的罚金。
0: 案件宣判以后，司法机关进行退赃，之前购买假农资的费用被退还给了被害农户。但由于一些农户在有关部门调查之前就已经将购买的假化肥施入田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而有些危害是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些假化肥究竟给农户带来了怎样的危害，造成的损失又能否得到弥补呢？
1: 粮食减产，土壤板结，农户受损却难以维权。
10: 你做哪个了？做不到。
1: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
11: 让他痛到不敢再犯。
1: 莫让假化肥坑农，正在播出。家住湖南省衡东县无极镇的杨明庚是村里的种田大户， 近年来，他通过土地流转，共承包了100多亩田，种植水稻。2024年春耕之前，他向办案检察官反映，因为之前施用了购买的假化肥，给当年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0: 那饭些差不多，还就在不在卡堆呀？不发给他山子，还就没得给他杀掉了。
1: 杨明耕告诉检察官，2023年他原本计划这一年大干一场。后来因为听信了所谓专家的推销，他购买了近100包螯合聚能肥，撒入田间。到了秋收的季节，却发现收获的谷子空壳率高，影响了当年粮食产量。
8: 减产了一半多，相当于在他自己说就是亏本在种粮食了。
1: 杨明耕种了几十年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年种田都能有不错的收成，也能有一笔收入。可这一年他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进去不少钱。思来想去，杨明耕觉得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些假化肥上。
12: 有没有想过找谁去索赔啊？
1: 对于靠种田为生计的农民杨明耕来说，他从没打过官司，也不准备提起诉讼来挽回损失。因为在他看来，去告谁怎么告他都不清楚。再者，自己手上没有多少证据，究竟能不能打赢官司他心里也没有底。不过杨明耕的遭遇也引起了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关注，他们认为仅杨明耕一个人的损失就有这么多，如果把所有农户的损失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衡东县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将有关情况向上级检察院进行了汇报，经过研究，检察官们认为此类犯罪不仅直接损害农户的经济利益，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立即展开调查。那么因施用这批假化肥给种田农户造成了哪些损害，这些损失又该如何评估呢？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购买并使用这款假化肥的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向检察官反映，有些损害是短时间内难以发现的。原来因为假化肥中含有的重金属砷超标，造成土壤酸化和土地的硬化，加剧了土壤板结，对后续几年的耕种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1: 同时它还存在一定的潜在危害，比如说这个假化肥它会造成土地的养分流失，影响了来年的农作物的一个生长。
1: 果然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24年，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已经换成了其他品牌的合格化肥，可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产了。
13: 往年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200、1300，但到了这今天的话它可能减产了只有一半，只有600-700斤。
1: 这就意味着即便农户及时停用假化肥，土壤所遭受的损害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土地的生产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面对假化肥造成的既有经济损失和潜在的危害，如何帮助农户有效弥补损失，成为检察机关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14: 我们应该进行全链条的追责，而不仅仅是只限于衡东发生的这个我们查获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就是说对它的上游，然后进行这个源头要进行全链条的追责。
1: 调查发现，发生在湖南省内的假化肥的销售行为，部分业务员因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而免予刑事责任，但在检察官看来，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应当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与此同时，这批假化肥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已经被山西长治警方执行逮捕，随后办案检察官奔赴上千公里之外的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13: 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赔偿农户损失，修复耕地生态，保障粮食安全。
1: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机关查明，被告薛金富、丛小峰以135元每包价格对外销售假化肥2323包，但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假化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难以量化，并且减产与施用假化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证明。
11: 所以我们是参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充分的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去实现惩罚、遏制和震慑、警示的一个综合治理效能。
1: 2025年8月，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将跟钾化肥有关的生产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经销商、全部销售成员共12名被告起诉至法院，
13: 在各自的销售范围内成

0: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薛金富、丛晓峰赔偿惩罚性赔偿金94.08万余元，并且由该批假化肥的生产者、经销商承担连带责任。
1: 本案旨在通过严厉的法律制裁、经济制裁，威慑潜在的违法者，预防类似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切实引导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2: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以往我们看到假化肥案件当中的生产销售者啊，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之后呢，往往农户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但这个案件当中是检察机关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3: 因为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啊，它不仅会给农民造成价金方面的损失，如果这个化肥适用到这个农作物上呢，还可能进一步造成减产破坏土地这样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后果损失啊，往往难以证明和计算它的损失的金额，那农民呢也因此他比较难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另一个方面呢，对于单个农民来讲，他的损失数额和他的诉讼成本还有一系列败诉的风险呢，他不成比例，所以理性的来看呢，他就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呢，一方面是补足了农民自身这个权益保护方面的这些不足，另一方面呀，也可以增加这个违法者的这个违法成本，遏制这样的违法行为，威慑潜在的后来的可能的违法者，那么对于维护比如说农资市场的这样一种秩序呢，这些公共利益也是有它的作用和价值的。
2: 因为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所以最后这个犯罪团伙呢也要承担数额不小的惩罚性赔偿金。那什么是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金它的数额怎么去确定？
3: 惩罚性赔偿啊，从理论上来讲呢，它是基于这个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比较严重，造成的客观损失呢也非常巨大，那么基于这些情况要求他做出的赔偿要超出受害人实际遭受的这样一种损失，它有兼具救济、惩罚和威慑的功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当中的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明确规定，就成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这样一种前提和依据。那么关于它的这样一个数额的确定啊，在实践当中通常是以商品的价款、服务的费用、产值的金额，或者呢生产经营的这种违法所得作为它的一个基数，再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倍数这个基数乘以倍数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数。
2: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保障农资安全就是保障粮食安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打击假农资既需要执法部门的主动出击、司法机关的严厉追责，也需要农户提高警惕、理性选购，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让假农资无处遁形。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河中泾县被分解的女尸，不久有人报案称被死者骗钱，报案者提供重要线索，死者的男友成为重要嫌疑人。男友落网后承认是自己先杀女子再行骗，究竟是何仇恨导致他下此狠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引狼入室的女人。
2: 北方的深秋啊，风已经带着丝丝的凉意。这一天，家住北方某城市的王大爷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来到熟悉的河边钓鱼。他熟练的一次次抛竿收线，眼神专注的盯着水面。可当他收回鱼钩时，竟看到勾住的是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王大爷忍不住嘟囔了句：“真晦气。”他皱着眉动手解下鱼钩，可当他看到塑料袋里的东西时，顿时惊得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只见塑料袋里赫然出现了一个人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双手颤抖着掏出了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调查，而就在民警尚未查明死者身份时，这边派出所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子焦急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名叫赵伟的男子说自己可能被熟人骗钱了。赵伟是一家中型超市的老板，他说自己的女员工王雅呀，最近行为很奇怪，先是在微信里跟他说家里孩子生病要请假一周。赵伟想着员工家里遇到困难，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没想到第二天王雅又发微信说孩子看病钱不够，想跟他借50000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但王雅平时办事稳重利落，赵伟出于对王雅的信任，再加上觉得孩子看病啊是急事儿，就没有多想，先后给他转了50000块钱。但从那之后，赵伟就再也联系不上王雅了。说好请假一周，假早都到期了，却始终不见王雅的身影，这让赵伟心里隐隐地感到不安。他按照王雅留下的家庭住址亲自去敲门，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了，可他敲了很久都没有人开门。周围的邻居也说已经好一阵子没看到王雅了。赵伟这才报了警，警察一边耐心地安抚着赵伟，一边认真地做着登记。就在这时，河里尸体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经过初步检验，河里的碎尸正是失踪的王雅。
3: 警方调查发现，王雅的死亡时间竟早于她向赵伟借钱的时间，可见是有人冒充王雅向赵伟借钱。那么冒充的人是否就是凶手？案件到这儿陷入了僵局。正当警方寻找新的线索时，报警的赵伟突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男人的线索，使得案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 王雅在借钱后曾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叫做魏军，为人挺仗义的，想让赵伟给他安排个活。赵伟当时想着王雅为人老实，朋友的品行啊应该也不错，能帮就帮一把，就没多想便答应见一见。可等到见面时，赵伟简直不敢相信王雅居然能和魏军这样的人成为朋友。魏军虽说是个子长得高大威猛，可是圆圆的寸头，脖子上的金项链，满胳膊的纹身，无不宣示着他的一身匪气。赵伟因为害怕得罪魏军，虽然没有明着说，但也表达了婉拒。可魏军居然上来搂住赵伟的脖子，大言不惭地让赵伟中午请他吃饭，说要好好的唠一唠王雅的事儿。临近中午的时候，赵伟看见魏军准时出现在了超市门口，两人来到了隔壁一家烧烤店。这大中午的，魏军就点了一瓶白酒，菜还没上就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赵伟看他没有劝自己喝酒的意思，不禁长舒了口气。可接下来魏金的一句话让赵伟心里一惊：赵哥，王雅其实是我女朋友，这娘们儿咋样？她可说过你赵哥没少照顾她呀。难道今天这魏军是来兴师问罪来了？赵伟连忙说：哪有啊，我就是看王雅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俩是清白的。魏军听完哈哈一笑说：没错，我看王雅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怂包。说完不顾赵伟涨红的脸，干了最后一杯白酒，起身就走了。这如今王雅被杀，赵伟觉得这个凶神恶煞的魏军很有嫌疑。
3: 王雅被害后，有人冒充他向老板借钱，老板怀疑王雅的男友是疑犯。
2: 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
3: 男友落网后承认自己就是真凶，警方揭开他与王雅的爱恨纠葛。
2: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
3: 男友与王雅相差10多岁，他是如何获得王雅的芳心的呢？他追求王雅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引狼入室的女人正在播出。
2: 警察听了赵伟的描述，当即把这个魏军列为了重点的怀疑对象。警方疑惑地问赵伟：为什么你能够确定此人就叫魏军呢？赵伟说，当时面试时他让对方拿出身份证，可魏军说啊只带了驾照，上面的名字就是魏军。警方立刻从信息系统中调出本地所有名字叫做魏军的人，把他们的照片拿给了赵伟辨认。然而赵伟看了一圈后确定地说，这些人都不是他见过的人。这让警方意识到这个魏军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假名。这起案件的复杂性让警方不得不继续深入调查。他们通过调取王雅的微信转账记录，发现了王雅借的那50000块钱全部都转到了一个叫做胡建军的名下。这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警方迅速从系统中把胡建军的人像调取了出来。当胡建军的人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一直在配合调查的赵伟大喊：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方发现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这一刻胡建军成了本案有重大作案动机的犯罪嫌疑人。经过系统排查，胡建军此时已经潜逃在外地，警方立刻展开行动实施抓捕。而此时的胡建军刚使用化名魏军跟房东签了租房合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他正美滋滋地躺在出租屋内。随着轰的一声，房门突然被打开，胡建军被多名破门而入的警察擒拿在地。
3: 面对证据，胡建军终于承认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友王雅。随着他的交代，一段让人既痛心又震惊的爱恨纠葛被揭开了。至于那个报警的赵伟，据警方调查竟也有关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仗着长得凶神恶煞，加上好勇斗狠，混得也算是风生水起。可后来因为失手打伤了人，被劳教了好几年。回归社会后，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当时一起混的兄弟也早已经是分崩离析，有的摇身一变开启了饭店，有的南下闯荡新世界，还有的早就组建家庭过上了正常生活。胡建军找上门后，这些兄弟虽然仍然会碍于情面请他吃饭，但身价上的巨大差距让他越发窘迫，慢慢的 他也淡出了兄弟们的视线。而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就连正经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在工地上打零工，一把年纪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到。慢慢的，他好吃懒做的本性暴露出来了，不愿意干重活的他当起了保安，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就这样俩人产生了交集。说起来呀，这王雅也是个苦命人，明明长得是非常漂亮，可年轻时因为看错了人，匆匆把自己嫁了出去。在经历了老公多次出轨后，俩人还是走上了离婚的道路，唯一的女儿归了王雅抚养。王雅自己还算争气，她把孩子留给了爸妈照顾，自己独自出来打工。
3: 经过了几年的打工生涯，王雅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攒够了首付款，贷款买了一套属于她和女儿的房子，这也算是在大城市安家了。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可谁成想一场悲剧正向她悄悄地走来。
2: 胡建军在这个小区当保安期间就注意到了身材苗条打扮时髦的王雅，每次从他的面前走过都让胡建军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涟漪。特别是听说王雅在本小区独居后，更是让他一阵激动，仿佛王雅已经是自己的囊中物。可他完全忽视了自己足足比王雅大14岁的差距，王雅对他的招呼啊也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直到临近春节的这天深夜，胡建军终于等到了等候已久的机会。当他在值班室看到王雅喝得东倒西歪从出租车下来时，手里还拎着单位发的过节礼品，胡建军当即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这一只手帮王雅提起了重物，另一只手扶着王雅就往家里走去。胡建军接过钥匙打开房门后，王雅几乎是烂醉如泥的瘫倒在了沙发上，他细心的把王雅扶上了床，不但帮他脱去了鞋子袜子，临走时还体贴的在床头放了一杯温水。茶几上留下的纸条上，他歪歪扭扭的在上面写下：业主你好，下次请不要再这么伤害自己了，毕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我。然后他还颇有心计的留下了自己的微信和一个笑脸。第二天临近中午，王雅才醒过来，他看到胡建军留下的纸条后当即会心一笑，竟然鬼使神差的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并给胡建军发去了感谢的信息。殊不知这也让他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3: 胡建军与王雅成了情侣后，露出自己好吃懒做的真面目。
2: 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
3: 王雅坚决要分手时，男友竟疑心生暗鬼，怀疑王雅与老板有染。
2: 王雅觉得胡建军这不可理喻，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
3: 王雅忍无可忍骂出的一句话，为何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引狼入室的女人正在播出。
2: 俩人建立联系后，胡建军水到渠成的开始关心起了王雅的日常生活。有一次小区有好几户人家接连发生了盗窃案，弄得小区人心惶惶。胡建军在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把王雅送上楼，还给王雅家换上了防盗锁，晚上值班时还经常去王雅住的单元楼层巡逻。他总是在王雅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表现出一副体贴可靠的样子。胡建军的主动和热情让王雅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让王雅再次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即使王雅比胡建军小14岁， 即使胡建军无房无车无存款，这王雅还是义无反顾地掉进了甜蜜的陷阱。但老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胡建军一时的伪装装不了一世。俩人建立关系后，胡建军说为了不让王雅被人笑话，自己想换个工作，然后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保安工作，不客气地住进了王雅的家中。刚开始王雅还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可这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胡建军说好找工作，不但只字不提，就连一日三餐都需要自己去做好端给他。而反观他整天是无所事事，无聊了就出去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喝得醉醺醺回来，还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家里的开支全都落到了王雅一个人的身上。而王雅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努力工作还房贷，生活压力巨大。
3: 王雅看清男友胡建军好吃懒做的真面目后，无比的委屈与失望，但她刚从上一段破裂的婚姻里走出来，内心十分脆弱，她最终选择默默忍受。殊不知她一再忍让，竟换来了男友一步步的得寸进尺。那么他们之间的恋情还能否继续？
2: 他开始频繁查看王雅的手机，删除了她所有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在王雅上班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查岗。后来胡建军只要看到王雅和其他男人说句话，他就会醋意大发，怀疑王雅背叛了他。有一次王雅的一位男同事顺路送她回家，胡建军看到后冲上去对着男同事就是一顿辱骂，还差点动手打人。这件事让王雅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她对胡建军的行为开始忍无可忍。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胡建军得知后暴跳如雷，他四处寻找王雅，但王雅坚决不愿再回到他的身边。一天胡建军在王雅工作的超市对面等他下班，抬头却偶然看到王雅和超市老板赵伟有说有笑。这一幕彻底激怒了他，他认定王雅背叛了自己。回到家后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给王雅发信息，谎称要和平分手，让他回家把事情说清楚。王雅以为终于可以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便答应了胡建军。当天晚上王雅一回到家就被胡建军堵在了屋里，胡建军质问他和赵伟的关系。王雅觉得胡建军这不可理喻，但是为了二人能好好的沟通，还是耐心解释说二人只是普通同事，但胡建军根本就听不进去，一口咬定王雅出轨了。在激烈的争吵中，王雅也顾及不到胡建军的面子了，冲他大声喊道，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这句训斥让胡建军这个一贯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瞬间血液上涌，他拿起事先藏在茶几底下的尖刀疯狂地刺向了王雅，直到王雅倒在了血泊之中，渐渐没了气息。但胡建军并没有就此停手，他为了掩盖罪行，用菜刀和钢锯对王雅的尸体进行了分尸，将尸块分别装入多个黑色塑料袋，趁着夜色抛入到了河中。胡建军做完这些，害怕事情暴露，打算马上逃亡，但是逃亡也需要经费，王雅的存款已经被他挥霍一空。胡建军发现王雅手机里和赵伟的聊天记录，他便心生邪念，用王雅的手机编造孩子生病的理由向赵伟借钱。
3: 然而让胡建军没想到的是，赵伟很快就转了5万元钱到王雅的手机，这一举动竟让胡建军更加坚信女友王雅与这个赵伟关系不一般。 般。为了一探究竟，他竟对赵伟再生歹念。
2: 就这样，他竟然丧心病狂地以王雅的身份向赵伟推荐自己前去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他拿出做保安时捡到了一个驾驶证，然后把驾驶证的照片换成自己的，化名魏军去见赵伟。好在赵伟应对的比较妥当，让胡建军放下了杀心。而此时王雅的电话仍不时响起，好多亲朋好友发现联系不上王雅，便开始四处找。胡建军害怕事情败露，当即回到了家中，把王雅所有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然后远赴外地，并使用魏军的身份在外地租了一个房子。可没想到的是，警方的动作这么快，他刚租下房子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抓获归案。王雅的家人知道这一切后是悲痛万分，更让人惋惜的是，王雅还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在本案提起公诉后，他们联名写信给法官，强烈要求判处胡建军死刑，以告慰王雅的在天之灵。而胡建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称，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爱王雅，并且太害怕失去她，一开始也并没想杀她，准备刀也是为了吓唬吓唬她，可没想到她居然说了那么侮辱人的话，所以自己才失去理智，把刀挥向了最爱的人，希望能够看到自己已经认罪认罚并且坦白的情况下从宽处罚，不判处死刑。那么胡建军的辩解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最终他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具有认罪认罚情节，是否一定会被从宽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因此，法律规定，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的，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宽处罚。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能否从宽处罚，还要考虑犯罪的罪名、情节进行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具有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就一定会被从宽处理。比如在本案中，胡建军存在多个犯罪行为，被法院最终认定构成多达四个罪名，分别是胡建军手持尖刀捅刺王雅身体要害部位，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隐瞒事实骗取赵伟钱财数额较大，已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后窃取被害人手机、项链、戒指等个人财物，又多次窃取被害人账户内的存款，已构成盗窃罪。为了逃避罪责而故意变造可以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其行为已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所以即使胡建军到案后坦白并且认罪认罚，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考虑到其经预谋准备后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杀人后又分尸抛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其故意杀人后又连续实施盗窃、诈骗、变造身份证件犯罪，还曾具有前科劣迹，其主观恶性极深，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即使考虑了其从轻处罚情节，也不足以让他获得从轻处罚的结果。最终法院判决胡建军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建军的死刑判决得到执行后，他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告慰了 王雅的在天之灵，但王雅遗留在世上的女儿和父母仍然日日夜夜的饱受痛苦。本案不可谓不凶残，我们除了唾弃胡建军的贪婪暴虐之外，更应该深思本案的另一个成因，那就是王雅的恋爱脑。明明她和胡建军之间不论是从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不应该有过多的交集，却因为王雅贪恋所谓的温柔，没有吸取第一段婚姻失败的教训，不考虑实际情况就仓促地托付终身并引狼入室，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以爱之名既可行善又可行凶，在面临人生关键抉择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不妨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毕竟兼听则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欢迎您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能找到我们。每一天田园新主张都会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颗樱桃兴一方产业，素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美誉的大连大樱桃，早已从时令鲜果成长为地方特色支柱产业。今天的田园新主张继续推出特别策划水果种植有门道，我们来解锁大连樱桃的丰收和致富密码。大连樱桃作为当地百亿级支柱产业，从140余年种植历史到如今全产业链升级，形成了设施栽培加智能管控加精深加工加品牌营销的完整体系。美枣、美国红等品种错峰上市，拉开供应周期，凌晨采摘、分级分选、空运速达，构建高效流通网络。小樱桃撬动甜蜜经济，带动数十万农民增收，远销海内外，成为乡村振兴的标杆产业。
3: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4: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5: 对对对对对，
4: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5: 是美枣。
3: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4: 嗯，好甜呀，我这个
5: 特别甜是吧？
4: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5: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4: 嗯，
5: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熟了深点，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4: 嗯，
5: 对，
4: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呢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5: 对， 对， 对， 对。
3: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5: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4: 哇，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5: 晚上摘它这个一个耐储藏。
4: 嗯，
5: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不完有时候发芽。
3: 采摘过程中，

0: 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饼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1: 摘果啊，基本是把这个果瓣摘在，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0: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1: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了。你像我这一串果哈，你看也有大小不均，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点它也防紫了，那也可以，也可以摘。那咱走，咱们带你上其他朋友再看一眼。
2: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1: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2: 今天也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2: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1: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2: 美国大红。
1: 对对对。
2: 啊、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1: 对呀、
2: 啊。嗯，是黄色的。
1: 就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2: 哦。
1: 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0: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的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光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2: 这个跟大连梅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呢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1: 对 对, 对，
2: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1: 对，它纯甜。对，
2: 嗯
1: 对。
2: 嗯，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1: 它糖度能达到26-7克糖度。
2: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0: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1: 它现在这边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2: 哇，200一斤。
1: 对对对对。
2: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1: 对呀、啊，到超市就更贵了。
0: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1: 萨姆兔。
2: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1: 对，没有它那么红。
2: 嗯、
1: 对，
2: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缘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带瘦果的吧，带外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撞走了。
2: 酸中带甜。
1: 对，酸中带甜，对。
2: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0: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0: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0: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25个糖度。与此同时，

0: 大连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养植带，核心种植区以棕壤沙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透气保肥，特别适宜樱桃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在涉事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1: 气温高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0: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五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1: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0: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1: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7-8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看这个果型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0: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1: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档期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0: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0: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0: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3: 销量一天大概在700斤，从现在开始到5一，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0: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4G，一级果对应的是3G，二级果对应的是2G，三级果对应的是3G。
4: 很大很沉，来我们来看一看，
5: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3: 净重在16克往上了。
5: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
3: 汁水特别特别足，
5: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0: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3: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0: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

0: 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1: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0: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甜果。
1: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0: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1: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红结痂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1: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2: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的，梅枣是平头的，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3: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2: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0: 储蓄甲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2: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3: 单果克重多少？
2: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0: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2: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4: 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
2: 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0: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9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4: 现在18价。

0: 应该是在65左右，完事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1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2: 你要是1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3: 曾经200-100
2: 对。
1: 进入4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2: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1: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4: 山东临泉，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1: 山东樱桃品种也是以梅枣樱桃为主，因为刚开始上市，再加上今年产量并不大，经常断货脱销。
4: 下来一直打不下来，可能就是说那货比较少，但是今年产量就非常的低。咱们这两天贵，现在产地都敞封了，连好多人都来不了货，他抢不到。
5: 山东是国产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每年清明后迎来上市季，供应期持续到6月左右。樱桃保鲜窗口期短，鲜食最佳赏味期仅3-5天，冷冻储存则能锁住风味，留存数月。如今大樱桃不再局限鲜食，还衍生出多样美食吃法，创意烘焙，将樱桃融入蛋糕可颂，果香清甜，颜值出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山东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6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4: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35，8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1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1: 马丽萍告诉记者，等5月之后，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这家专营焙果和烘焙甜品的店铺都有哪些正在热销的樱桃甜品呢？
6: 这个蛋糕叫春日序曲，采用的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皮，然后抹茶和草莓口味的奶油，中间夹的水果是草莓、樱桃和蓝莓，这几者结合呢，颜值非常的高，也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甜蜜体验。
1: 柔软的蛋糕夹层中塞入满满的蓝莓、草莓和樱桃，蛋糕不用再抹奶油，主打看得见的新鲜。这款春日序曲蛋糕能否打开你的味蕾呢？
6: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7: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

0: 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1: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1.5到1.8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0: 150度下肉，定型了以后捞出来以后，来160到170度以后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是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1: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0: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 Q 弹更鲜美。
1: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0: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掉腥，斩干水分，再挂火，
1: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0: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不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油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请炸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1: 炸过2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很关键，要翻炒挂上酸甜的料汁儿。
0: 这里多少加了一些樱桃汁，然后和这个樱桃在一起翻炒出来酸甜口。
1: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厨就盛上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樱桃美食，用一口饱满果香解锁春日浪漫，让清甜滋味丰盈您的整个春天。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我国是李子的原产国与主产国，南北广泛种植，各有特色。四川的青翠李有着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错峰成熟，依托标准化分拣、分级售卖和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即便裂果也能就地消化，变废为宝，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辽宁营口主打大果精品李子，严控产量，保品质，实现供不应求。全国李子种植资源库珍藏数百种品种，汇聚全球基因资源，历经多代品种改良，兼顾口感与商品属性，从田间种植、科学管护到多元吃法、育种创新，小小李子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从南国的青翠山谷到北方的辽阔平原，形态各异的李子带来了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这次我们踏上一场关于味蕾的奇妙旅程，从田间的果实到科研的突破，我们不仅品味酸甜交织的美味，还将揭开南北种植的秘密，走进中国李子产业背后的故事。
3: 咱们今年如果还没有吃过青翠李的，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自己是在果地里面直播，还有我们家乡的果子，你想试一试的，想尝一尝的，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瞧瞧啊。给你发的就是一个各顶各大的果子啊。
2: 青翠李的丰收季节与四川省的雨季同步到来，种植户们不得不与时间展开一场紧张的赛跑。在这片丰收的果园里，科技与传统碰撞，直播的屏幕也将这份收获与喜悦传到了千里之外。
3: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省金堂县的枫林社区，刚才我从下面走过来啊，就能看到很多的这样的高拱棚，棚下呢就是李子树，现在李子呢已经成熟了。据我了解呀，在枫林社区每天就可以销售12万斤以上的李子，光来拉货的货车啊就至少有50辆。那过去酸涩的李子是如何成为了现在的热门产品呢？我们一起去探探究竟，走。好多车啊，这些应该都是来拉货的一些货车。
4: 你今天几点来这拉货的呀？
5: 早上
4: 就来了。等了一天啊。
5: 辛苦。
4: 你这拉到哪儿去啊？
5: 成都。
4: 成都啊？像大哥早上5点钟就来了，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了，他才拉上货。
2: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连那些卖相不佳的李子也成了抢手货。
4: 这果子裂了也可以吗？这我今天过来全是车呀。
6: 这个今天到了以后，然后基本上
7: 今天晚上买，
6: 今天晚上全卖了，
7: 明天买就不发了。这个啊，
2: 为何这些李子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了探寻真相，我们决定深入市场去寻找一位特殊的人。
8: 种的巴适一点，看到舒服一点。
9: 好。
8: 对，就青椒边就种了半苹果口了哦。喂，先不要追到那，你一定要选过哦。
4: 哎呦，这真好，这个不错。看这汁水，看。
2: 如何才能让订购商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赶来寻货？沈六一并没有告诉我答案，而是让村民小张带我去果园里体验了一把采摘。
3: 哪些是成熟的呀？
10: 我们摘果子嘛，首先去挑那个阳面，这个光线照的比较好，它成熟度就比较高，口味也比较好。摘一个你看一下。
3: 哦，这是要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10: 对，它就比较黄。
3: 像这些位置它就会比较黄一点。
10: 对。
3: 它成熟度就很好，是吧？哇，我看我
5: 这个挑的对不对？
10: 对，应该这个还可以，应该。
3: 看来这个摘果子也有技术啊，你得会摘。
5: 然后摘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10: 对，我们就是那个手指这样摘嘛。对，轻轻的，
3: 不能蹬，
10: 你不要这么用力的扯，扯了这个就把那个皮扯掉了。
3: 而且它如果熟度好，它就裂了。
10: 对对对对。
3: 哦，掰一下。
10: 对，轻轻的掰一下就可以了。
3: 哇，你看那一串。
10: 对。
3: 长这么好那串，像工人们每天啊摘这个能摘多少斤啊？
10: 几万斤吧，基本上每个小时就是两桶，就是四五十斤吧。
3: 那阿姨，你们给了我一个小筐，因为它有一些李子啊，它那个树还是挺高的，它虽然矮化了，但是还得踩着上去摘。
9: 摘果子的时候，我发现园里的李子大小不一，成熟度也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李子还出现了裂果的现象。但我们好奇的是，沈六一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带着疑问，我回到了分选车间。
3: 这个是什么车间呀？
8: 啊，这就是他们把这个分拣大中小分好，然后投入到市场去的。你看这最大的啊，你称一称，67.8，
3: 就跟小苹果似的。
8: 嗯。
3: 这个明显看着就特大个了，
8: 它有大的、小的、中等的，把有裂口的，有擦伤的，果面不好的，全部挑出来。
3: 这个大概是几成熟啊？
8: 八成熟。
3: 八成哈，看着已经有点黄黄的颜色了。
8: 啊，对，你老开看一看，肉挺黄的。
3: 这个我来。
8: 啊，对。
3: 能掰开啊？
8: 掰，能掰开。哎呦，你不行，我来。
3: 哎，这是黄肉哈。
8: 哦，对对对对对。
3: 脱核。
8: 我为什么摘果子的人都知道熟还是没熟？这么一捏就听到里面的响，你听。
3: 哎，能听到。
8: 哦，它就响就空服了，就成熟了。
3: 啊、哦，
9: 在分选车间里，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对青翠李进行细致的分级，将每一个果子按品相和成熟度分类。这不仅是对李子的严格把控，更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而此时每一颗李子都被赋予了它最适合的角色，从而确保每一份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市场。
8: 他们马上就上飞机了，明晚上别人就买的吃了，
3: 这可以尝到了。
8: 哦，对对对。
9: 雨季来临，裂果问题成了李子种植的一大挑战。沈六一的应对之策则是与雨季赛跑，争分夺秒。因为刚摘下的裂果是新鲜的，除了卖相不佳外，并无其他问题，因此将裂果及时挑出，迅速进入本地市场，确保当天上市销售。这样一来，以往那些因裂果被倒掉的果子，如今被巧妙地变废为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李子的时候，第一直观感觉肯定酸，因为青嘛。
8: 对，
3: 我们一看我就还没咬呢，我现在牙根已经酸了。
8: 啊，吃这个都有讲究的，只要上面下面不咬。
3: 哦，只要上面。
8: 听到响了，掰开就跟凉。
3: 哦，
8: 轻飘飘的就开了。对，这个都有讲究的。
3: 哦，
8: 你看空鼓了，你看看。哦，对，它的颜色很黄，你看看。然后呢，家里面过上3天5天，对对对，它就脱酸了，然后就真正的成了这个很好吃的李子。然后它呢，肥甜，这个李子味儿相当浓。你比如你拿回去的时候，你吃上几颗，你10分钟、20分钟，你感觉它的口里也都很甜了。这就是它的最好的风味。
3: 我觉得它的那个酸甜比特别好，只有一点点酸，
8: 对，
3: 汁水也很多，那吃的方法有多少种？比如说我摘了可以直接吃，还有什么？
8: 放到冰箱里嘛，把它保鲜起来。比如在树上买回去了3天，3天以后，就是10天、20天也无所谓，它都是这个甜味，也就是这个脆度。
3: 那我放到冰箱里，如果冰镇了以后，这个夏天吃就太凉爽了。
8: 啊，对对对对对。
9: 在沈六一看来，正是家乡这片独特的土地和气候，造就了青翠李的清新口感和丰富糖分。对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果实， 更是一条改变生活的路。
3: 到棚里看了一下之后发现，哇，全是李子，大丰收啊。这李子在咱们这儿种植很久了吗？
8: 对，很久了，2007年开种的
3: 啊。
8: 我是从35年前就是做水果生意的。我就说把这个品种引进回来，我让他把金属一点，金属了那价钱就高了。我心想啊，卖上4块钱一斤，一亩地也能挣上个3000-4000，我这里比打工强。
9: 当年沈六一带着在外打拼多年攒下的积蓄回到了家乡这片熟悉的土地，从引进优质李子品种开始慢慢探索，
8: 调整一下就发展到有700亩，基本最后发展到1000多亩，然后就带动了这个高板镇，最早哈是8户人，最后变成了108户，每家每户30亩、25亩、100亩不等于，就种下了差不多8000余亩。
3: 现在
8: 8000余亩每家每户都挣钱了。
9: 青翠李不仅为家乡带来了经济效益，也让他在家乡扎下了根。根据自己多年的水果销售经验，沈六一在销售环节也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8: 我们现在的营运模式不一样，就叫拿第一筛选、第二筛选、第三筛选，80%熟的买出11摊，70.5%熟的买出11摊，90%熟的买出11摊。那90%熟啊，我们的果子就很甜，很好吃。它这个脆呢，这个没有这就印度那种脆，但是就适合一些。比如说60岁啊、70岁呢，中老年人吃啊，他们那时候就开始购买了。现在是中年人购买，在这个前头的15天，就是年轻人购买。有些喜欢吃一点酸酸的，那两天70熟他们就开始购买。所以讲我们卖了3批，就是3个不同层次年龄的人买的。我们的果子是，你出多少钱就要卖到你自己想吃的那个东西。
9: 如今沈六一已经成了当地李子种植的土专家。说起果园的管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8: 你看看我们这个地啊，它主要第一是羊粪，
3: 羊粪，
8: 一棵树100斤，还有菜枯，就是菜子扎了的油那个枯，还有我们的豆粉，豆渣嘛，
3: 豆渣。
8: 其实我们这个树枝啊，枝上呢自然生长。
3: 我看它每一排树下面，它是有一个沟，这个
8: 沟是排水。
3: 这些沟下
8: 有水的时候排走，不能要了多一点水啊，它果子没有那么好吃。为什么要盖这个膜？你看嘛，它的水滴下去的时候，也浸不到这个地里面去，随着脚步流走了。
3: 哎呦，这工作量很大呀！
8: 对，
11: 工作量。
3: 现在全村有咱们多少工人啊？你那？
8: 高的时候就是我一家人高到有800。
3: 同时800个人在工作。
8: 对。
3: 您这一收丰收，周边的人全来了。
8: 对。
12: 这个资源谱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李姓专业谱，是一种基因库。在这个谱里面呢，保存的这个李子资源已经超过900份了。
3: 哇，这么多！
9: 李子的酸甜口感赋予了它丰富的可能性，不仅能做夏季解渴的佳果，还能在烹饪中展现出它意想不到的魅力。选择优质的土鸡切成块状，锅中热油，放入姜片和蒜瓣爆香，将鸡块倒入锅中翻炒，直到鸡皮微微金黄，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接下来就是加入这道菜的神秘配料青翠李，与鸡肉一同炖煮，青翠李的酸甜味在炖煮过程中逐渐渗透进鸡肉，使得鸡肉不仅鲜嫩多汁，还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香。李子的脆爽和小米椒的劲辣完美结合，清爽酸辣在舌尖爆炸。另外，青翠李的酸甜口感也为一些饮品奠定清新的基调。冰镇的苏打水伴随着气泡升腾，青翠李的果香与苏打水的清凉感瞬间融合，成为一款酸甜爽口的夏日饮品。辽宁省营口市的李子也迎来了丰产期，但与青翠李不同的是，这家果园的李子不仅个头大，颜色

0: 色红，就连采摘也是另一番景象。果园里竟然看不到一个工人。
1: 李大哥，
2: 哎，你好。哎呀，
1: 我这一路上这个没人啊，您这园子里啊。哎呦，这跟我们看到的这小李子很不一样啊。
2: 哦，对，这个个儿挺大的。
1: 怎么选的？想起来种这个呀？因为这个，反正我们从南方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2: 这个说远远应该是9年前，我接触咱们刘博士，他说德峰，你能不能种点李子？我说种李子能赚钱吗？那玩意儿？他说应该能赚钱。我说好，你就先给我100棵，我先试试。这就种上了，这个产量很高的，你接到一亩地结7000斤能，但是我控制在2000斤一里。
1: 这么多控制啊？
2: 对。就要它的品质，2000一里控制，我给你算了一笔账啊，说我一个树啊，也100到150个果就得，一个果10块钱，
1: 这一个10块，
2: 对，那你还干啥？你姐那么多产量干啥？还不愁卖？
1: 您现在都是供不应求了？
2: 咋说的啊？是跟不上够。
1: 我看那边还有紫色的那个，看
2: 那个应该再等一个星期以后就成熟了，这里大概有。4、5个品种吧，
1: 4、5个品种啊，然后成熟期它不太一样，
2: 成熟期不一样啊，它可以拉开，说这个品种熟10天，那个品种在10天，不要把这个归到一起，就8月份一直到9月中旬。

0: 我一亩地应该喂八方的粪。
1: 八方是多少呀？
0: 八方就是八立方，
1: 每棵树下都是
0: 都白了，吃的饱饱的，壮壮的，你再管理好，他那就给你产钱了。嗯、你看，十块，
1: 是十块。哇、
2: 哦！李德峰的种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如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思想转变。对他来说，追求质量而非数量是赢得市场认可的关键。
3: 我们这个地方地处于辽宁省营口市熊岳镇，这个资源谱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理性专业谱，是一种基因库。在这个园子里面，你能看到不同成熟期的李子，可以用它进行品种改良做育种。在这个谱里面呢，保存的这个李子资源已经超过900份了。
1: 哇，这么多，
3: 九百多
1: 不同的哈，
3: 并且来自这个世界各地。
2: 走进国家理性种植资源谱，就像踏入了一个神秘的李子王国，这里的900多种李子来自全球各地，仿佛是从五湖四海赶来参加一场盛大的水果派对。
3: 这次就是一个西梅李啊，西梅呢，它就是李子，学名叫欧洲李，它还是起源中亚地区以及欧洲地区。欧洲李实质上在李子里面，它只是一个分类，它是其中的一类李子。
1: 哎呦，这也是
3: 包括西梅在内的李子，颜色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看一下，它的表皮就是一种黄色的。现在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西梅，它的外形就是要大一些，它的味道是不错的。
1: 哎，你看，汁儿特多。
3: 没错，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西梅，它的外观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中国李那个圆圆的那种外观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啊，稍稍会硬一些，比较酸是吧？我们保存的这些资源好多呢，它不是非常好吃，我们保存它事实上是用于品种改良的。
2: 有的李子个头大，甜度高，有的则皮薄多汁，每个品种都有着独特的风味和故事，而这些基因宝藏正是育种专家们的灵感来源。他们在这里挑选交叉，将全球的精华汇聚一处，为我们带来更优质更美味的新品种。
3: 你看我现在身边这个李子树呢，它在这个八月下旬的时候呢，叶片就卷缩。大家看这棵树，你看，这棵树呢就一点没有这个卷叶的
1: 同样
3: 特征。
1: 同样是李子，
3: 没错，同样是李子，这棵树呢就是卷叶的，而这棵树呢就是平展的，都是一类树，但是呢它不同的品种。那么这个呢，其实在阳光下呢，它会暴露的比较多，而它在阳光下暴露就比较少。叶片呢形状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特点不一样，就是长得不一样。这两棵树像这种特征和特点呢，在我们这个资源库里面非常的普遍，特别的多，但是差别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所以我们这个资源库啊，其实展示的就是整个李子的这个多样性，全范围的多样性。
2: 正是这些来自全球的多样性资源，推动了我国李子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为未来的李子育种和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基因库。
4: 我现在，哎呀，这个果子红肯定好吃。哎，发现买回去很酸。
5: 对，你要看底色褪掉，你不要看盖色。
4: 啊，要看这儿的颜色。
5: 绿变活了，底色褪
3: 色。但是这个呢，在清脆里稍微要
5: 刚才讲了，只有脆里这个特殊。
4: 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的品种，其实这些品种在市面上我几乎见不到。
3: 我们这些李子呢，大多数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点。比如说美国的李子和中国的李子可能这辈子也见不到，但是我们在我们这儿就能让他们汇聚一堂，
4: 发现它优质的部分之后进行这个改良啊。
6: 改良
3: 没错。
6: 对，
3: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西梅呢，它颜色非常鲜艳，它外面又有一层白色的这果粉，就很诱人。而这个性状就是这个特点，我们想把它转移到别的品种上。那么像这个呢，我们想把红肉这个性状这个特点呢也给它保留住，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育种的亲本材料。
4: 这个特别像小时候吃的野果子。
3: 对，特别小。我们叫苦李。
4: 这是苦的。
3: 对，这是一个野生李子。野生的李子大多数都是这个样，这种李子是相对于比较原始的李子。有人会问，那你这李子不好吃，又小，有啥用啊？对吧？其实它的用途更多的是品种改良适应性上，我们。

0: 它有很大的作用。
1: 比如作为砧木材料呢，它砧木就需要实验性，
0: 对，
1: 在上面加些品种。比如我们的品种郭子贤在四川推广，你可以用这个
0: 包地的
1: 苦力
0: 的
1: 做
0: 苦力
1: 砧木，增加它对环境土壤的适应性，下边接我们的国色天香，哎，这你很可能
0: 就更好。
1: 下面果树它是一个复合体，下边是砧木，上边是瓶子，
2: 明白？
1: 对，不一定是果实用途，它可以作为砧木用途，或者作为抗病的一个一种材料，
0: 对，
1: 作为抗病的基因的挖掘，
2: 嗯，
1: 做研究，它都是一个资源。
2: 那整个形成商品化，它的前提是什么？
1: 商品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颜色，颜色很诱人，
2: 嗯，
1: 这个果肉软的很慢，货架期很长，
2: 哦，好运输，
1: 这两个条件决定它商品性。佛前屋后田园栽培的都是好吃的，品质都好，我们也叫第一代品的好吃，但商品性不好，颜色很土，成熟以后果肉软的特别快，这是第二代品的，它是改良品，它商品性好，颜色很鲜艳，果肉软的慢，货架期长，商品性好，但是它吃没有李子旺，品质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品种就是第一代品种、第一品种的优质和第二代品种的商品性比较好，这两个星座有点结合起来培育成的第三代品种。
3: 啊，也就是说从小李子变大李子，
1: 改良，
3: 这里有一个漫长的改良的一个过程。
2: 市面上去买李子的时候怎么挑，有没有技巧呀？
1: 一般底色退掉。
2: 底色退掉，
1: 这果品有底色，有盖色，盖色也叫彩色，底色最早是最初是绿色，
2: 嗯，
1: 绿色变成黄色，
3: 黄色转色了，
1: 转色了，
3: 对，
1: 这就是成熟了。你不要看盖色，盖色是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它就着色了。
2: 我现在，哎呀，这个果子红肯定好吃，
1: 哎，
2: 发现买回去很酸。
1: 对，你要看底色，看果梗子
2: 啊，要看这儿的
1: 颜色，绿变黄了，底色褪去。
3: 但是这个在清脆里稍微要
1: 就刚才讲了，
3: 只有它
1: 脆里这个特殊，
3: 它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糖分积累不是很高，在10%左右吧，就已经不涩了，
1: 可以吃，
3: 而且
1: 对
3: 清脆口感非常好。
2: 那刘所长，那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多少年？
1: 我们所是我们国内城市果树科学研究的单位。把原产于不同地点的这些李子性种子资源收集回来，保存到这个地方。从我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半个世纪，连续做这个种子资源考察、收集、鉴定、评价、精准鉴定、评价、育种、创新利用、产业支撑、推广，对我们李性不管是去科建部还是产业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
4: 科研团队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共同谱写了一段李子育种的故事。
5: 快到了，看到
6: 我是刚才，
5: 就是前面这个，
6: 再说慢点，
5: 慢点。
4: 他们远赴各地，穿山越岭，搜寻着各种独特的李子品种。
5: 啊，这个树你别看它很细，但这个树年龄应该在7年左右，7-8年。这个李子树啊，往往都是长在面向南方的。
4: 他们通过繁复的杂交实验，用耐心和智慧培育出了一批批优质的新品种，也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果树科研的宝库。
7: 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从城市跑回农村的姑娘，她叫张明月。在她眼里，农村可不是什么退路，而是一片真正有奔头有干头的希望田野。这姑娘在海外留完学，本来顺顺当当留在大城市，拿着让人羡慕的体面工作，结果呢，她偏不，一扭头回了村，接下了家里那个快撑不下去的养鸡场。周围人都说她傻，冷言冷语也不少，可明月愣是没吭声，拉着搭档一头扎进去，把老掉牙的养鸡场翻了个新，上自动化，搞智能化，硬是让这口气若游丝的厂子活了过来，还越跑越欢。光养鸡还不够，她的脑洞可大着呢，在农场里辟出一块地，开启了咖啡间，搭起了露营地，把整个农场搞得跟小景区似的，随手一拍都很好看。边上又建了有机肥厂，顺带种上中药材，搞特色种植，直播带货，乡村美食，春日露营聚会，这些城里时髦的玩法他全搬进了村。有人说明月是把城里的生活搬回了乡下，我倒觉得他是用年轻人的创意和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给乡村产业涂上了一层鲜活的颜色。敢闯敢拼敢折腾，这就是咱们新时代新农人该有的样子。
2: 同志们啊，我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啊，好吗？我叫明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名。浙江峨眉山林水秀家乡墨江村派兵。60万煎鸡蛋，科技自动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黄昏玩的流水又行云。洛杉矶回来养洛杉矶，我真的很冷静。
3: 我叫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4: 个性独立敢想敢做的明月，她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5: 我就说你回来，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得做那么事干嘛？
6: 这个养鸡好像就是我们这种民族的族人才养鸡，我在我们社会上就是不可思议。
4: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3: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头，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5: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做工棚彩条布，在那个工棚我们就在里面住，在里面吃，就守着这么两栋，旁边的草一人都生，这是一个荒山。
4: 荒山里变出一个养鸡场，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还带动当地乡亲们来到鸡场里工作。
5: 原来养鸡就很原始嘛，就是人工喂料啊，人工解蛋，包括出鸡粪都是人工掏的，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4: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5: 从1月份开始亏到8、9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损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3: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 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
5: 只能拿
6: 了还是短。
3: 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5: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4: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我当时也觉得，一直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4: 明月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7: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
2: 看奶冻吃的玉米还在这儿。
7: 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啊，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4: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2: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巡养洞，这个就够了。

0: 原来我们就是啊人养鸡啊，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啊，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再养人。
1: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
0: 蛋壳它们上面如果说很多点的话，那蛋壳质量就不好。你看我们这个蛋壳上面没有那么多小白点，
2: 就很韧、
0: 就是说它分泌钙的时候分泌的比较均匀，就鸡还比较健康。
2: 从鸡娃这么个带到现在小专家。
1: 七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三栋发展到现在的十一栋。
0: 你要现在开一栋的话，几点钟剪完？现在开下午三点钟就结束了。
3: 挺开心的，在这里人多嘛，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在家里还无聊了，但是在这里还挺开心的。
4: 有这种钱，有搞。要的就这个效果噻，是不是？
5: 是的，完全正确。
2: 我从小就是捡蛋，就是一手三个，一手三个，然后就从那个托盘里捡到这种箱子里。现在就不用，现在就是装箱啊、装箱，然后就开始码堆啊，就基本上就完成了。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其实新鲜的它更不好分，
6: 对，因为它
2: 很浓稠。
6: 是的。
1: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鸡蛋上做文章。
6: 一杯我们用两颗鲜鸡蛋。
2: 哦，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6: 对呀、所以鸡蛋拿铁是我们这里最贵的。
1: 将鸡场的新鲜鸡蛋调制成特色咖啡，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2: 我们一点都没准备好，那我就说我们过年一定要开，管它能咖啡能不能做出来，哪怕是做一款，我们都要开门。
1: 在鸡场里开一间咖啡店，明月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7: 那么老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杯咖啡，我说脑壳进水了，
8: 你
7: 是。
8: 我说你服务吗？第一哈像成年人啊，就是啥人来喝咖啡？这想象的就是不符合逻辑那种思维哈。
6: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2: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1: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9: 好，谢谢。
5: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9: 就这烧吗？
10: 本地人，
9: 本地人，
10: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9: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5: 快200了，今天。
9: 还没吃午饭呢。
11: 我们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是吧？基本上都带小朋友来的比较多。
8: 朋友的性格比较拉性火，说干就干那种。
7: 哎，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卖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真的，还是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11: 对一些深圳的那种人来说，应该还蛮喜欢的，环境然后都还挺可以。就是如果再多一些游乐设施，适合小朋友那玩的会更好。
0: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别挂账，有内部结算价。

0: 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0: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1: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2: 还没三个晚上，万一草坪来了要全部整草了。
1: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3: 春草春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抢了这个草。
4: 哎，老板，这种款嘞？
3: 哦，对对对，这
0: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3: 这边风风不是没有草皮，是都在下雨，它起不起来，所以你看这下了雨全都整块儿断，没办法呀，尽量嘛，尽量到处去找着，然后拉回来。
1: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0: 春天来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1: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5: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6: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天天跟鸡打交道。
7: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
0: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的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1: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0: 肯定会比较难哈。
8: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步子迈得大了点。
9: 那我们这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多东西，
0: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觉得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3: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0: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3: 我们先干，干了再说。
0: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场。
1: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场。
0: 从天而降，乘着专列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1: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0: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1: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穿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3: 基本上都活了。
2: 妈妈期待了，大家。
3: 切了好多鱼皮，我是熟了一条又散了。
0: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3: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在这些娘娘这些阿姨

0: 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啊，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1: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
2: 我以前是在外头做土石工程那些的，结果民友他开了电商，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边打造成油箱过后哈，我就把外头的所有事情都放下，然后就回来。
3: 哦，挺满意嘛，哎，老年人还挣得到点钱个。
4: 我们要么六十岁了，我们自己到过我六十岁了也不能养你了，
5: 还可以高兴了嘛，搞感觉那个巴适了。
0: 春天来了，我们准备再改一改春天里的聚会。
1: 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
0: 我们要准备，然后先给你们发出邀请，请你们来聚会。哦，春天头，对，你也去尝一下嘛。
6: 我就
7: 不去了，尽管不去。
1: 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8: 怎么样，美吧？现在我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营养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撑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啊。
1: 营养货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8: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1: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8: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开了，鸟鸣狗吠，
9: 乡村里的味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
8: 有没有蜜嘛？
7: 啊，
8: 卖点蜜给我嘛。
7: 有，
8: 我要个十罐，可以吧？啊，
7: 老给我，
8: 舍不得，五罐。
7: 十罐。
8: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养鸡场说，再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大爷。都来嘛，都热闹。
1: 农场种植的红果参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8: 嗯，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啊，
1: 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10: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1: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10: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8: 我品鉴一下啊、哦，
1: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这场聚会的呈现。农场的伙伴们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
11: 搞砸了就大家就
9: 开心开心玩一下。
2: 我看来比较急的事情，那就不能很好的呈现，
11: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9: 我们这个农场已经，我觉得多样性已经呈现了，就有菜籽，上面就是佛手柑，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又种了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厂，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他们以我为骄傲吧。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哇，唉，
1: 春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很嫩的，很有营养价值。
2: 你尝一下，真的好吃。
3: 很开心的，就顺利举行完了吗？
4: 比我想的好100倍。
5: 来啦！
6: 啊，来了！
5: 这怎么样？
6: 来吧。
7: 妈妈辛苦了。
5: 这是 surprise 是吧？
6: 什么？
4: 别哭了，别哭了。
5: 然后感谢我的朋友们。
8: 我觉得在这个山上这个地方能做这个农场，
5: 我大
8: 概住在还出乎我的想象。
9: 我觉得真的新农人就是对自己的认同，你要以此为荣，你要以你的职业为荣。
10: 乡间在这个农场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参与者，我们就共同就变成了彼此的风景。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江苏沛县的王曼天天盯着那片榆树林，愣是把林下商机看出了门道。您听说过金蝉吗？就是俗称的知了。过去大伙养金蝉基本靠天收，他偏不信，自己建起智能育苗基地，琢磨出一堆小发明，硬是治住了金蝉越狱的毛病。地上跑的金蝉稳了，头顶的榆钱，脚下的羊肚菌也跟着添彩，一地三收，寻常林子硬是被他整成了层层生金的聚宝盆。山东莘县的王庆明更野了，跨界转行，上来就折腾蚂蚱。别人觉得虫子难搞，他却玩得转，农机设备巧改造，蚂蚱习性摸得透，成本降了，效率高了。不光自己干，他还拽着周边乡亲们一起上，连村里的老人都能在棚里干点轻快活，挣份踏实钱。两位新农人，一个折腾知了，一个摆弄蚂蚱，全凭脑子活，手脚勤，把小虫子做成了红火产业，写下了两段滚烫又接地气的乡村创富故事。
2: 江苏省沛县鹿楼镇，这里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整齐干净的村落旁边是这一望无际的榆树林。这里是曾经的黄河故道，经过多年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村民们在树林里发展特色产业。这一排排的树成了大家眼中的摇钱树。这个人叫王曼，他把我们带到了林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可当我们走近时，却看到地上堆满了这种干枯的小树枝。
3: 不就普通的树枯树枝吗？你当柴火烧还是什么？
4: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
3: 啊，
4: 你别看它是枯树枝，这里面全部是宝，看到了没有？像这种折口的地方，这里面全部都是。
3: 就裂纹这个地方。
4: 哎，我剥开你看一下。

0: 看到了没有？
1: 哦，这么看看还没有米粒的，
0: 一根都两三百个呢。光我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有差不多1000万根了。我这一把，看到没有，就是500根，就能卖到200-300块钱。这些你看着不起眼，200-300万块钱呢。
2: 值钱的并不是树枝，而是藏在树枝里面的这种白色的比米粒还要小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0: 你看它眼睛黑色的，一般都是变黑了之后才会叫知了。像我们这个没脱壳的呢，我们一般都叫金蝉。现在刚出土，大概是在1.23块一个嘛，价格还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因为才开始采收嘛，估计的话今天能收个200多斤啊，后期的话会慢慢的增加，400斤、600斤、800斤这样子，越来越多。我们每年捉金蝉的季节就是在30多天嘛。
2: 原来王曼养的就是金蝉，那些白色小米粒一样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卵。金蝉羽化时脱下来的蝉蜕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无论是卵、幼虫、金蝉还是这种蝉蜕，都是当地人赚钱的宝贝。当地养殖户把养金蝉叫做种金蝉，把捉金蝉叫做采摘金蝉。夜晚男女老少在树林里捉金蝉是夏日里的一大趣事。
3: 你摘一点先卖出去，上大上大呗，不是上林去，上林去
4: 四个，
3: 我旁边还有一个，
4: 那底下还有啊。
2: 如今当地金蝉养殖户已从10几家发展到3000多家，带动全镇林下养殖50000多亩。在金蝉出土的一个多月里，仅鹿楼镇的交易量就能达到2000多吨。在当地，王曼是最先养殖金蝉的，他是怎么想到养这么小众的东西呢？难道不怕卖不出去吗？在沛县不远的地方流行一道美食，烤金蝉几乎是当地夏季烧烤摊的必备。还有炸金蝉，金黄入味，一口咬下去嘎嘣脆。在江苏、山东一带，很多人喜欢吃金蝉，
5: 脆脆的，酥酥的，又香，
6: 基本上天天吃，特别香。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家乡的味道特别棒。
2: 王曼也喜欢吃金蝉，没事就喜欢在家里烹炸金蝉，这让王曼发现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0: 我们刚接触的时候都在5毛钱一个了，这个价格它是一直在上涨的。我就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面积的去养呢？
2: 当时在老家都是小规模养殖，王曼一直想着怎么扩大养殖规模，把金蝉在当地做成一个产业。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沛县鹿楼镇有一片800亩的榆树林对外招贤纳士，鼓励发展林下经济，而榆树林恰好适合养金蝉。他流转了这800亩榆树林后，打算要大干一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种苗问题。金蝉的卵都是产在这些枯树枝里，过去养殖户们将这些带有金蝉卵的枝条直接扔在地里，让它自然孵化。可是这种靠天吃饭的老法子，时间长了产量没谱。他算过一笔账，等上2-3年，一亩地能出多少全凭运气。于是王曼使出了创富第一计，升级装备，智能孵化。他在基底专门建了一个智能孵化室，将村民采收的这些含有金蝉卵的枯树枝收购好后存放在这里，根据需要调控温度和湿度。
0: 我现在是在给那个卵汁喷水，喷完水之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小蝉蚁就开始往下落了。这个蝉卵遇到水有一定的这个湿度，它才会从里面钻出来。如果要是长期都是干燥的，它出来的量会很少。比如说有客户过来来接蝉苗了，我们就会提前喷水，提前半个小时把水喷完，然后这个小蝉蚁慢慢的就从这个枝条上面就直接掉下来了。因为我们这边有这个孵化技术嘛，我一般情况下我们

0: 你想让它什么时候出，它就什么时候出。
1: 先给产卵加温到即将孵化的状态，然后浇上水，半个小时左右，幼虫就出来了。我们能看到喷过水的枝条上，幼虫像小雪花一样一只一只地掉落下来。刚孵化的幼虫掉到这片黑布上，收集、筛去杂质，幼虫需要在半小时内撒进地里，不然很快就会死亡。王曼就把这些幼虫平均分到混有土的盒子中，这样就可以随时播种了。
0: 你看这里面吧，全部都是小蚕苗。
2: 啊，
0: 我这个地已经耕过了。
2: 嗯
0: 嗯，然后直接就是撒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啊，
0: 这样的话我们撒均匀，有助于这个小蚕苗钻到地下。你看一下，正常的话快的它几秒钟就钻下去，像慢的话，一两分钟。
1: 这些幼虫播撒下去，很快就钻到了地下，重金蚕就算完成了，只等两三年后收获财富。可是漫长的等待中没有收入怎么办呢？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赚钱门路，这个赚钱门路就在他的头顶上。
0: 每年就是三月份的这个季节，我这个榆钱的话，一亩地的收入是在5000块钱左右，光卖榆钱这一块就能收入5000。
1: 原来王曼流转的这片树林是榆树林，这是榆钱。每年三月，金蝉在地下安安静静的生长，他早已经忙碌了起来，趁着榆钱鲜嫩，把它们采摘下来销售。榆钱加入面粉，可以做成窝窝头，或者用来包包子、包饺子等，是很多人儿时的味道，即使现在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美食。王曼的金蝉还没出土，榆钱却卖火了，成了他除了金蝉之外的一笔收入。第一批金蝉终于到了出土的季节，可王曼发现一个不注意，金蝉就会爬到树的高处，每逃走一只金蝉就意味着要损失1元钱。面对这个问题，王曼想出了一个高招。在他的树林里，您会发现很多树干上缠着胶带，胶带下放着一个盛着水的杯子，这正是他设置的自动捕捉神器。
0: 胶带的原理它是比较滑的嘛，这个金蝉它是爬不上去的，它一直就让爬不上去，然后它会转着圈的往上爬。
1: 当金蝉爬行到有胶带位置，光滑的胶带挡住了去路，它们只能向旁边移动。金蝉转悠一圈后，正好发现一块像楼梯一样的塑料板，等它们来到最后一个台阶，无路可走，刚好掉入水中。
0: 我们容器里面是放的清水，掉到水里之后，这个金蝉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状态的，它就不会脱壳，不会飞走。我们从水里面拿出来，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它还会活过来。工人采收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大大的减少这个劳动力嘛。
1: 一个胶带，一个塑料杯，王曼用两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就破解了难题，将钱稳稳地装进口袋。养蝉第一年，仅一个月就捉了5万多斤金蝉，按照收购价1.2元一只，一斤约100只来算，仅一个月就进账600多万元。他把这些金蝉卖到当地的市场，很受经销商们的欢迎。没过多久，王曼突然发现，他没有金蝉卖的时候，市场上竟然有人在销售，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
3: 而且你想一下，这一个金蝉9毛1块钱，
0: 在当年就是 大家都出土高峰期的时候，这个价格是肯定是会要低一点的。嗯，本身比如说一块钱一个的，有可能高峰期量一大，就是可能会九毛，会降一点。它提前出土的时候，我们就市场上就没有什么竞争，价格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1: 金蝉早出土，一只就能多卖五角钱。可金蝉生长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能让它听话的提前出来呢？
2: 你看动。
1: 王曼想到了第二招，借温生财。
0: 哎，你看我这园子比较大嘛，树塘也比较宽，我就想自己种点菜吃，然后就搭了这个小棚。搭完之后呢，哎，我出金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的金蝉还不到时候呢就开始出了，然后我就心想，那肯定是因为菜棚里面的温度高。
1: 大棚周边的金蝉让王曼发现，在冬季大棚能对土壤有保温的作用，他就在撒有金蝉幼虫的地方搭上大棚，利用林下的空地种起了羊肚菌。羊肚菌在每年的11月种植，来年的3月采收，采收的时间和榆钱还有金蝉都刚好错开，而羊肚菌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王曼靠着树上摘榆钱、地下养金蝉的立体招法，把一片榆树林打造成了层层生金的宝地。在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莘县，热热闹闹的夜市里也有一种虫子美食，成了当地村民的摇钱树。
4: 很好，又酥又脆，营养也很好的。
5: 每次来的人，这个蚂蚱是必点的，这蚂蚱外酥里嫩，非常好。
1: 小蚂蚱带火了这条街，有人统计，在这条烧烤街，一晚上蚂蚱烤串可以卖出几千串。
4: 基本上每桌都会点个10-20串吧，咱家现在不是烧烤旺季嘛，基本上做个70-80桌，一天销量的话就是1000串左右。
1: 人们不禁疑惑，这么多蚂蚱，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距离烧烤街20公里远的莘县徐庄镇，当地一些从外表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大棚里，看到的则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有一群人正在热火朝天抓捕的，正是又大又肥的蚂蚱。
4: 你不要，今儿拿个车子抓，你这个车子拉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像黑热里边。咱不能给他是每次了以后影响口感。
1: 现抓现卖，清洗加工后，到晚上他们就按每5-6只一组串成串，烤熟后一串就可以卖到3-4元。而养殖这些蚂蚱的人赚的自然少不了。莘县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50多户，养殖大棚达到200多个。创造出一个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王庆明是当地出了名的蚂蚱养殖大户，他曾经是做工程的，咋突然想起来养蚂蚱了呢？原来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就有吃蚂蚱的习惯，但在过去，本地人想吃蚂蚱大多是野外抓捕的，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儿。看到商机，王庆明决定用大棚养蚂蚱。他想着蚂蚱很好养，以前漫山遍野都有，可是没几天蚂蚱就给他上了一课。
4: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1: 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4: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说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1: 有了这次教训，王庆明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 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0: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可随着蚂蚱的长大，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需求量也增加了。他一开始没考虑这么多，结果养了2茬蚂蚱下来，突然发现草不够喂的了。
1: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草轮割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北头基本上吃一半了。
0: 蚂蚱的食量超出了王庆明的想象，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化的速度，他便想到要种植高产牧草。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
0: 王庆明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庆明发挥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草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一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轨，研究一条车。
0: 他的一招轨道车喂食法，不仅让工人很轻松，效率还高。
2: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4个人吧，4-5个人。
3: 4-5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2: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40-50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1个小时。
4: 现在呢？
2: 现在就是5-6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5: 连我都实验过。我就是3分钟撒了一个棚。
2: 你别看他七十了，
5: 3分钟
2: 才撒一个棚的。
5: 3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0: 看到效果好，王庆明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20多户。没成想蚂蚱棚里又出事了，蚂蚱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损失很大。他蹲在棚里看了好几天，终于看明白了，不是病，是打死的。
2: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0: 食物不均，弱肉强食都会引起蚂蚱打架，可怎么阻止呢？王庆明打听到十里外有个叫房爱龙的养殖户，养出的蚂蚱个大膘肥，从不闹内讧。他赶紧上门请教，房爱龙给他支了一招。
6: 为了湿麦麸，湿麦麸看什么半湿的，这东西撒了它蚂蚱吃的话，吃它就不动了，又增肥，这炸出来吃了以后口感也好。
0: 湿麦麸解决了蚂蚱自相残杀的问题，活蹦乱跳的蚂蚱满棚飞，抓蚂蚱又成了难题。
4: 费人工费力，不会抓。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7个人，抓了3天才抓了2盘。
0: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蚂蚱到处乱飞，工人累不说，效率还不高。王庆明琢磨出了一招，以静制动，让蚂蚱自己送上门来。
2: 抓紧抓吧，抓了哈，抓了趁着天还不黑呢，咱抓紧洗清洗出来，行吧？啊，抓紧来，抓紧。咱赶天黑之前把这棚逮完的。
0: 盖上了薄膜之后，蚂蚱应该怎么抓呢？

0: 先啊，看到吗？
1: 就这样一抓就行。
0: 哎，你看这多。
1: 我试一下呗。
0: 你试一下，你抓。
1: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哎、
0: 这是一种快乐。
1: 我试一下。
0: 哎，你试一下吧。
1: 就这样。
0: 哎，你往这黄条，哎，对。
1: 你放就行了。
0: 对。现在。
1: 这人很好抓。
0: 很好抓吧？现在养蚂蚱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现在都是我这个
1: 就这样，
0: 哎，
1: 抓也能抓一大盆。
0: 对，你抓吧，哎，
1: 过。
0: 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
2: 现在有50多户农户跟着王庆明养起了蚂蚱，随着蚂蚱大量上市，王庆明的大棚及加工厂有200多名工人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可以做也愿意做的事情。不怕东西小，就怕办法少，他们的创富计说到底就是把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的地方抠出了真金白银，带动农户共同致富。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浪花。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说到肥胖，很多人就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啊，我长胖啊，就是因为管不住嘴，我也迈不开腿。

0: 多次的减肥科普，但今天呢，我和康乐的腰杆是格外的直，因为今天的减肥科普呢，不仅是干货多，而且有很多新的研究。我们将会从开灯睡觉、熬夜焦虑、吃饭刷手机、长期久坐这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中，揪出让您悄悄变胖的隐形的陷阱。
1: 接下来马上就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减肥这个话题。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就在现代医学里，肥胖其实已经被定义为慢性代谢性疾病。咱们也问问正在听播客的朋友们，您知道肥胖不仅仅是胖，而是一种病了吗？就它为什么是疾病？肥胖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伤害？
2: 肥胖被定义为疾病呢，主要还是因为脂肪过度蓄积，它的组织功能可能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那或者这个状态它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当脂肪细胞体积过度膨胀或者是数量激增的时候，它们就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形成一种长期的慢性的低度炎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些状态呢，可能就会与一系列的疾病风险的增加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三高，还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像肿瘤啊、骨关节问题，包括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等等。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对胖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医生对于胖的定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啊。那我们普通人看来，可能经常我们在这个网上看网友去提问说，身高1.68米到底多少体重才算比较瘦，能看起来像纸片人一样。但是呢，对于医生来说，可能身高1.68米，体重100斤，这就已经算是过瘦了，但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很胖。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身高1.68米，
0: 这个人就是你
1: 这真不是我，这是网友，你别瞎说。但是有些人可能1.68米，但是他体重已经150斤了，他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胖，但是从医生的视角来看，他其实已经是肥胖了，甚至已经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怎么去定义肥胖这种疾病。
2: 那首先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肯定不是以个人的这种审美来去判断的。那比如说以我们中国人群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肥胖那可能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身高体重，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一个叫 BMI 的这样一个指标。当你的这个 BMI 指标大于等于28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就属于一个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现在这个 BMI 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它分不清楚我们这个重量到底是肌肉的重量还是脂肪的重量。所以呢，可能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纳入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
1: 比如说我们的维度。
2: 对，比如说像腰围啊这些。但对于男性来说，可能你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可能就算一种中心性的肥胖。那还有一种就是叫体脂率，可能我们的这个健身的朋友会特别关注，比如我们男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25%，女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30%，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体脂超标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0: 对，
1: 朗哥有关注过自己的体脂率吗？
0: 关注过。
1: 嗯，
0: 最牛的时候14到15。
2: 哇哦！
0: 就是前两年，也是想当年，但是我又觉得挺难控制住那个的。
2: 对，是，那一定是当时非常自律，
0: 对，
2: 然后控制的格外严格，
0: 饮食。睡眠都结合得特别好，
2: 是的。
0: 但后来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费劲的一个事情。
2: 嗯，
0: 而且康乐问的这个，葛医生也说到他一个过度的问题。就是你的脂肪过度，刚才几个维度其实都给到了。所以他过度的情况下，身体带来一个炎性反应，这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词儿。就疾病是和他有关的。
2: 对，是的。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低度炎症，其实是目前我们研究当中也会发现它与很多很多的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有关系，就包括说我们现在可能会有，哎，我只是体型稍微有一点胖，但是呢，我身体
1: 甚至有的人不胖。
2: 对，
1: 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的体重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2: 对，
1: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是这种瘦子型的脂
2: 肪肝，瘦胖子我们讲。
1: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光看你这个体重其实不足以去证明你的身体健康。就哪怕我们说的身体健康的这一部分，代谢正常的这一部分肥胖呢，其实也并不安全，因为他们从远期来看，他们在今后这一类人发展为代谢异常的这种风险是远远高于体重正常的人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胖瘦它

0: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外形的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基础的病因。所以
1: 那
0: 我
1: 所以
0: 们，
1: 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去看体脂，看维度。
0: 看我们的身体成分，看我们的肌肉量，看我们的体脂量，这样。
1: 哎，你说到这儿，你说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想去哪个机构去做一下？比如我们医院的营养科是可以帮大家去测这个体脂成分的。
0: 对，有这个人体成分仪可以去帮大家去检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成分的情况。
2: 而且最简单的，如果大家办过健身卡的话，
0: 对，
2: 你去健身房办卡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测量身体的成分和维度。那个机器，我一直对此有所疑虑，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准吗？那个机器它测出来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含量，到底跟我们实际的差距会有多大？我们能信它吗？
0: 其实如果你是在同一个机器上去测，一直在这个机器上去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到一个变化的趋势的。我觉得从这个变化趋势来看是更加重要的。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就是医生的专业设备和我们的一些检测手表。
2: 没错，
1: 就相当于医院可能更权威。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做一做。
2: 对于所有的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同时也要去关注自己是不是一个瘦胖子。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那个非常非常瘦却脂肪肝的朋友，后来就检查出了糖尿病。
0: 是的，
2: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葛医生提到的，就是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持续异常，最终就演化成为更严重的疾病。那年纪轻轻30多岁就已经开始吃这个糖尿病的药了，那肯定是要终身服药了。
0: 对，但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这种三高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包括像从24年之后，我们国家也是提倡了这种体重管理年的这样一个概念，也是等于是在这个全民的铺开这种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个意识。
1: 它不是一个个人美丑的问题，关乎到个人的健康和其实整个社会的负担。
0: 是的，
1: 肥胖它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对，而且还影响我们整个人群的平均寿命。
0: 对。
2: 就晚年的生活质量，反正就是息息相关啊，大
1: 就很重要
2: 家
1: 吧。
2: 非常重要啊。
0: 是的，
2: 我觉得说起来肥胖，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大家肯定就知道，说我们得管住嘴，迈开腿啊。葛医生，就是这个肥胖的成因以及怎么减肥，其实对你们来说，它肯定不是这6个字儿就可以简单去覆盖的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除了吃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我们长胖或者是减肥失败？
0: 其实体重它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吃得多啊、动得少这些因素之外呢，还可能跟遗传、跟睡眠，还有像一些慢性的压力，包括肠道菌群的失调，当然还有可能服用的一些药物等等，都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睡眠不足的话呢，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研究会显示，你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昼夜的这种节律的这种紊乱，包括影响一些食欲激素的这样一些分泌，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更容易饿，或者更难吃饱，或者是自己更倾向于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等等。其实这背后可能都是你的激素在驱使着你去做这些行为。
1: 对，就是说到睡眠不足，或者说加班，人们想去吃宵夜，或者说犒劳自己，没有人喝一碗瞪眼粥的，一定是炸鸡、火腿什么这类的，对吧？
2: 我觉得睡眠不好这个事儿，咱俩肯定都非常的
1: 对。
2: 有发言权，因为我们俩都在不同的阶段，就是持续性的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失眠。
0: 是的。
2: 我不知道朗哥是不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那一段睡眠特别特别差的时候，第二天起来，首先是没有食欲。然后呢，就是暴饮暴食。
1: 对。
2: 那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消化不动我所摄入的食物，你就觉得整个人身体的代谢处于停滞的状态，就非常容易胖，身体会储存更多的水。这个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最明显的感
1: 受。整个人是泄的，而且就是晚上睡不好，早上起得晚，然后早上没胃口，到晚上食欲又开了，对
0: 是
1: 吧？就
0: 的，
1: 这种状态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其实就是一种紊乱，包括可能你睡得不好，你总觉得没劲儿，有疲劳，那你可能就不想动。这个运动量的这种减少，可能是我
1: 也
0: 们对更加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对，
2: 而且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就是你会觉得你生活一旦代谢紊乱了之后，你其实方方面面都乱掉了。这种混乱的感觉会让你情绪特别的低落。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就是不要让睡眠影响到自己身体的这个代谢。如果你短期内这个睡眠出现了一定的就是紊乱， 乱，你一定要及时的先去调整好睡眠，你才能再去想减肥的问题。
1: 对，你看我们节目刚开始没多久，我们就和以前不太一样、
2: 嗯、
1: 以前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健康科普，都是管住嘴迈开腿。我就在节目之前也跟葛医生去沟通过，我说如果我们只讲这个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就听倦了，也没新的、
2: 嗯、
1: 但我们今天真的是有新的、
2: 嗯、
1: 康乐所说的第一个是睡眠、
2: 嗯、
1: 如果说睡眠自个儿调整不好的话，去找葛医生的小伙伴，找这个失眠科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把睡眠给调了，这是第一个，对吧、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慢性的压力，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精神健康这样一方面。康乐
2: 有
0: 话想说，
1: 也有过对，
2: 我举手举手、嗯、就是阿郎你记得之前
1: 全有，
2: 对，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压力很大的项目，做富人江河的那一年，就是我们当时整个那个状态完全是日夜颠倒，压力特别特别大。于是在那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当时检查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给老师发微信，我说我的皮质醇直接爆掉了、
0: 嗯、
2: 就在所有的这个激素里面，那个皮质醇是远高于正常的那个量，可能翻了十倍不止。
0: 是的，
2: 对，当时医生就说，说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我说是的，不然我也不会来医院里面检查。所以其实你看你自己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0: 嗯、身体一定是有反应的。
2: 对，你到医院去看那个数值的时候，你一定发现哦，某一项有问题。
0: 是的，其实皮质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压力激素嘛、
1: 嗯、
0: 你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压力造成我们这个皮质醇的这个长期的偏高，那皮质醇的这个堆积它可能就会促进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也同时容易激活我们所谓的大脑的奖赏机制，让我们更加容易想去吃那些高热量高糖高油的一些食物。
2: 嗯，
0: 那就进而就促进了我们这个热量摄入的超标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康乐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嗯、我觉得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
0: 嗯、
1: 就是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顶过来，而且回头看可以享受到那个创作的快乐，做项目的快乐。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压力就不要放任自流，可以过去的，而且它是会有经验有教训有收获的。
2: 就是我当时发现我的皮质醇爆掉了之后，刚好那是一个十一长假、
0: 嗯、
2: 这十一长假的七天还是八天时间，就是完全不工作，彻底的放松自己，运动喝咖啡逛公园，回来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调整过来、
0: 嗯、
2: 你就可以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当中了。
0: 对，其实这种压力上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和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包括其实我们可以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2: 嗯、
0: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2: 嗯，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质醇这样的一个激素、嗯、想把它降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还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哦、
0: 包括你可能每个人想要调整的这样一个欲望啊，这样一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而且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调整成一个非常标准的这样一个水平才是最健康的，
2: 那就另外一种压力了。
0: 对，是的，可能就反而激发了自己更加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0: 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情绪出口去处理你的压力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和失眠是一样的、嗯、就康乐他很明白自己的出口在哪里、
0: 嗯、
1: 去爬山去逛街去逛公园、
0: 嗯、
1: 就如果我们用了这些方法还不行的话、
0: 嗯、
1: 就像我失眠、
0: 嗯、
1: 我就各种方法都用了我依旧不行、
0: 嗯、
1: 找医生、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是压力。
0: 对，是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研究显示呢，像肠道菌群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吸收啊等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像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或者是某一些产短链脂肪酸的这一些益生菌的多少，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会影响到脂肪的吸收，也甚至于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食物它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当然这是很多研究的一些结论、
2: 嗯、
0: 同样它这么影响到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摄入的热量的这个多少的问题了。
2: 哎，比如说我跟阿郎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吃饭、
0: 嗯、
2: 我们两个吃下去的东西是同样的、
0: 嗯、
2: 但是呢男性的肌肉含量高，女性的肌肉含量低、
0: 嗯、
2: 有可能我们两个吃完这顿饭之后我们吸收的热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吸收的热量可能不在于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的多少，但是你消耗的热量可能跟你的肌肉量是有关系的、
2: 嗯、
0: 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种肠道菌群的每个人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可能你们吃完同样的食物之后 的确有可能会造成吸收的热量不一样。
2: 那就真的有人是天生的易瘦体质
1: 是吧？对啊，一定是有的。
0: 有的，有的。
1: 没有这个基因，我觉得也不要害怕，因为说到
2: 现在立即给我妈发微信，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易瘦体质？
1: 就说到肠道健康，其实有医院更权威了，就有医院的这个胃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之前也请过友谊医院您的同事李存红大夫，他在做客节目，包括周艳华主任在说到，其实肠道健康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养护。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是爹妈那儿带来的基因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饮食做
0: 得
1: 不好，
0: 对，
1: 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
0: 是的，
1: 这个太吓人了。
0: 对，后天的因素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2: 怎么会破坏？什么行为会破坏？
1: 就是你熬夜，压力大，然后那个饮食，
0: 就是各种各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都会。而且肠道健康和人的健康的一个关联，
0: 对，
1: 我觉得现代医学都没有完全把它揭开。
0: 是的，有很多
1: 太重要了。
0: 对，有很多因素，其实我们目前的研究可能还并没有完全做出一个定论，但是呢，很多的证据都在显示肠道菌群它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加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不去破坏肠道的健康，尽可能少做我刚才提到那些事儿，就从营养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想要养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除了生活方式，这个喝特别好的酸奶，这个有帮助吗？
0: 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作用也好，包括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种效果也好，其实不能完全只依赖于某一种食物，它一定是在于你的这个整体饮食模式一个均衡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能我们适当的摄入充分的蔬菜、充分的水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酸奶。
1: 可以说想搬出一个膳食宝塔。
0: 对，是的，我们可以完全照着教科书去吃，照着这个膳食宝塔去看的话，我们整体构建一个均衡一个动态的一个膳食模式，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益的。
1: 你看，就可以养了，真的照着我们节目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膳食宝塔来进行。
0: 是的，
2: 刚才说了睡觉、压力、肠道菌群啊，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重、代谢等等，还有吗？
0: 包括我们之前可能有的研究会提到过光干扰，就是比如说开灯睡觉。前两天刚刚看的一个文章还在提到，就是说开灯睡觉是不是会引起我们的肥胖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也都提醒我们，就是夜间暴露于这种人工的光源，比如说我们开着灯，或者是我们长期睡觉暴露在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光干扰之下的话，可能与我们的体重增加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可能这种光照呢，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夜间褪黑素啊等等这种激素的分泌，引起我们昼夜节律的这个紊乱。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脂肪的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这是真的，
1: 对啊，
2: 就是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减肥的效果。
0: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就是说有，其实现在有很多研究，它是一种相关性的研究，它并不能够完全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我开灯一定导致我这个肥胖。现在看来呢，很多这种开灯睡觉对于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有可能还是因为这种熬夜呀、等等这种整体的昼夜节律的这个混乱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2: 可能大一些。单一一项的这个影响，
1: 交给这个开灯的对睡眠和肥胖的影响，我们继续等待医生的研究。
0: 是的，
1: 但是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也就虽然像您很节能了，其实人和大自然还是有很多的关联性的。对，
2: 但是有的小孩他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害怕，所以呢，有一些妈妈可能就会给他开一个小夜灯，这种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可能他持续到成年之后依然
1: 会
2: 延续。
1: 有人
2: 会
1: 有安全感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考虑到这种个人习惯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对于我们昼夜节律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因为有些人他其实可能睡觉，我的确有开夜灯的小习惯，但是我的这个身体还是健康，我的体重还是正常的，
2: 或者是他睡眠很好不受干扰，反而关上灯他睡不着，
0: 对，这样反而影响了他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1: 就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多个温度上去一下跟下去一下对他都影响，那个窗帘遮没遮住光，完全没遮住对他也会有影响。
2: 事儿真多呀，我们人类
1: 真是。
2: 原来啊，开灯睡觉真的有可能长胖。那到了中年，很多人逃不过游泳圈，这个跟激素有关系吗？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一首歌之后，主持人康乐和阿朗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
3: 接着聊减肥的话题。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

0: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5: 对，阿朗，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今年是
6: 快五十，马上
5: 五
6: 十，
5: 岁
6: 对。
5: 哎呀，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减肥有点难了？
6: 哎呦，你可太，今年，我以前啊，我觉得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特自信，我就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尽可能以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说，减肥这个事不是特别的难，
7: 对
6: 对，因为我以前其实我的饭量很大，我吃的也很多，但是我基本上是按膳食宝塔去吃，而且我们家不吃精米白面，就基本上都是粗粮、谷薯类的东西特别多，而且炒菜大油类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虽然也会吃烤
5: 串，大家听节目都知道了，说结论。
6: 但今年我就明显感觉就是自己的代谢慢了还是怎样，可能我今年吃那个就甜食糖烧饼比往年要多，往年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个，今年可能我一周也许会吃一个。其实饮食没有太大的差别，睡眠和运动也差不太多，但今年就是感觉在长肉。
5: 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
6: 因为你看出来了。
5: 不是，因为我今年是39岁，马上就是我也是过了35岁之后，其实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瘦得慢。就我很爱吃，嘴特别馋，就是比如说我隔一段时间我知道啊，给我排了一个15号的班，我要去出镜，要上节目了，我就会在出镜之前的两三天的时间，对，就开始比如说稍微少吃一点啊，多喝水啊，多运动啊，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既能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同时还不影响工作啊。我这两年发现这招没用了。真的，
6: 那咱们俩可能同时遇到这个难题。
5: 但是你比我大10岁啊，
6: 十五，
5: 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就是这招不太管用，就是我必须要更加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我所说的这个控制，就是让自己的每一餐都吃得很健康，就是你放纵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这个跟中年人的这个激素有关系，是跟年龄有关系吗？
7: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
6: 哎、
7: 不能说的太绝对，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他的激素层面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像咱们女性的话，可能这个雌激素的下降，脂肪的这种分布可能会偏向于中心性的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那包括男性，可能40岁之后，睾酮的水平的一个下降，因为睾酮它本身是帮助我们去维持肌肉量，去抑制脂肪的合成的。那睾酮水平下降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肌肉合成变难，脂肪可能更加容易堆积。但刚才阿朗也提到这个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可能要帮代谢去证个名，代谢它不背这个锅，因为可能20到60岁中间，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的水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真正生理性的这种下降，可能要到60岁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
6: 就别盯代谢，盯激素，是跟激素水平的变化，女性的雌激素，男性的睾酮。
7: 别着急，还有更多的原因。因为中年发福呢，可能原因一方面它跟我们的肌肉的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可能如果不是我们大家有意识的去维持这个肌肉量的话，我们本身人体每过这个10年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失掉一部分的这个肌肉。那肌肉一流失，基础代谢率的这个下降，可能我们的消耗，整体的消耗就会变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我们人到中年这种日常的活动量会比

0: 们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跑外勤比较多，那到中年我们可能坐办公室多一些，包括我们上下班的这种通勤的工具的变化。以前我骑车我走路，现在我开车，这样的这种活动量的这种骤减也是有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可能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的这种应酬变多，饮酒量变多，这些热量摄入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是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上班族谁的压力不大呢，对不对？那这种慢性压力的这种累积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体重增加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综合来看，这个中年发福的核心的一些原因主要还是我们肌肉量的下降，我们活动量的减少，我们这个饮食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变化，这种等等多重因素导致的，不能只怪罪于比如说激素呀，怪罪于我的代谢呀，
1: 甩
2: 锅甩错了。
3: 就是其实听下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增加自己的运动量，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那么实际上你的代谢就能维持的比较好，中年发福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1: 所以说营养科的医生特别喜欢说对话，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是的，
1: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每天要加点儿哑铃杠铃在家里其实是可以做的。
0: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的网上那个网友开玩笑说我们人一到35就开始备战奥运会嘛，有可能你在健身房里看到很多这种中年人突然就某一天就开始去健身房健身。那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这种保持运动然后作息健康包括饮食健康的这一部分中年人，他还是能够维持很好的体型体态的。并不一定说我人到一到中年就开始发福，这是一个魔咒，并不是这样的。
1: 有信心了，真的。
3: 你真的已经维持得很好了。
1: 不行，我就觉得刚才葛医生说到那个健身房里边、公园里的、社区里的那些大爷大妈，就60-70岁，有的真的状态非常
0: 身体状态非常好。对，
1: 行，有目标就行。
3: 而且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不是出去旅游了嘛？每天我算了一下，我平均的步数是在25,000到30,000之间。那么旅行的时候我就不太控制饮食，因为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有了假期，你其实应该充分的去享受这个假期，所以每一天我吃好多顿饭，而且碳水吃的也很多。但是回来之后我发现不但没胖反而还瘦了，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方面是运动量够了，另外一方面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肯定那个压力激素是很低的水平，所以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身体反而还瘦了。
0: 对，其实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它永远都是天平的两端，我们只要控制好这样一个两端的关系，那肯定对我们的体重健康是有帮助的。
3: 好了，那咱们就在节目里号召一下听节目的朋友们，跟着我跟阿朗还有葛医生一起，我觉得我们得运动起来，中年人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肌肉给它储存起来，
1: 而且就是有氧跟无氧的一个结合，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3: 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关心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餐桌的这个礼仪其实是规定的比较严格的，首先就是吃饭不能剩饭啊，其次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他们就说这个吃饭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吃饭的时候分心也会导致我们进食更多的食物，会导致我们长胖，是这样吗？
0: 完全是有可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没想到吃的是这个体重的亏。但是我们经常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在说电子榨菜，电子榨菜嘛，我们中午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吃着饭，我刷着剧或者追着综艺，那的确
3: 必须得开个甄嬛传，
0: 的确很下饭，是不是？但是听到下饭这两个字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不知不觉可能就会摄入更多的热量，那体重啊腰围啊等等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当然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呢，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食物吃完之后它胃肠道脂肪也好给我们释放出的一些饱腹的激素，它需要到大脑去进行一个对账，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一个15-20分钟。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边吃边玩 玩，这个注意力被分散掉了，可能我们大脑对于这种饱腹激素的这种感知就会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可能就抓不住这个饱腹的这个信号。
3: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边吃东西边看一个屏幕或者边看一些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注意力完全被这个屏幕所占据，那我们嘴巴的这种咀嚼的动作其实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你可能吃快了自己也不知道。
1: 对，
0: 那等到你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间可能就吃了更多的热量了吧。
3: 嗯，之前我跟阿朗分享过，就是我现在感知自己是否吃饱没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当我感觉到自己差不多六七分饱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去干点别的，
0: 是
3: 停一段时间，
0: 对，
3: 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饱了，我无法再进食更多的食物。你后来实践了吗？
1: 实践了，就是有一定的效果，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但对于我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见什么都香的人，我又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会在晚饭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皮儿啊，豆腐类的和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我觉得也会增加饱腹感。
0: 嗯，是的，
1: 就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自律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康总他吃到七分饱，他能够让自己站起来，可能我
3: 就你也不用把我神化了，
1: 是吗？
3: 我也经常站不起来。
1: 哎呀，我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忙一天，我特别想让自己有时候就真的是想多吃点。其实你已经饱了，我就觉得我们一个是在时间上量上控制，另外一个在食物的品类上。
0: 对，
1: 也选择一下。
0: 对，其实两位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当然，如果我们实在是觉得我控制不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餐前，我们就准备一个小的餐盘，我们把我们这一顿要吃的饭先提前拨出来。那么你在干这个，比如说我刷剧也好，追综艺也好，可能我们就吃这么多量，吃完我们就结束。那帮助我们手动的、物理性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
1: 少做定量。
0: 对
1: 对。
3: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去法国，你会发现法国人吃饭的时间很长很长，他一顿饭可能要吃两三个小时，每一道菜量都很小，但是呢，我吃完一道才上下一道，尽量的拉长这个进食的时间，会对于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帮助吗？
0: 会呀，它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反应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充足的这样一个饱腹的信号的一个感受。那另外呢，我们这种放慢的这种咀嚼速度，对于我们的消化呀，对于我们感受食物本来的这个味道，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建立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是有一定好处的。
3: 但是我又想说，就是咱们中国人老一辈的父母教给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但是现代人你发现没有，其实吃饭变成了一个社交行为，
0: 是的，
3: 它是一个社交场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跟对方聊很多的天啊，谈很多的事情啊等等，其实不知不觉也会拉长进食的时间。但是同时，如果你一旦喝了酒，也会导致你摄入更多的食物。
1: 对，其实人生就是吃和睡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建立像刚才葛医生所说那个定量，就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少做，就做的再少一些，按你的七分量去做就没了，对吧？就你也就不吃了，就怕这个，这怕让爸爸妈妈听啊，他们一般会准备的更多一些。总之，我觉得在吃上你下再多的功夫，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减肥的问题，还有营养的问题和健康的关系，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可能我们先吃的这种食物的种类，我们先吃一些水分含量比较大的一些东西，我们或者先吃一些蔬菜，我们给自己的这个肠胃打个底，然后这样子更容易饱的话，我们接下来再吃一些高热量食物就会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就先灌个水饱。就有的家里一上来喝汤还是有道理的，
0: 但是也别喝的全是脂肪含量特别多的肉汤，这样不行。
3: 你如果先喝汤的话，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胃酸稀释了，反而也不利于消化呢？
0: 它的这个反应倒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大，它主要一方面呢，喝汤可能就喝的如果过多的话呢，它会占据一定的胃容量，你可能吃别的东西，你本来应该吃的一些东西就减少了，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营养摄入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3: 那我们说了易瘦体质存在，那么是不是相对来说易胖体质也存在呢？
1: 喝口凉水都长肉，有人去您那儿这么委屈吗？
0: 是的，都觉得我自己吃的不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的。因为易胖体质它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基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研究也是显示，就是带有某一些基因，可能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啊、脂肪代谢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肠道菌群，那可能你吃的同样的食物，我就是比别人吸收更多的热量。这个东西，那基因带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自己 摆脱不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去影响，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易胖体质，就是我们说代谢适应。比如说我们可能曾经用过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啊，导致了我们的身体为了保护，
1: 就这些小细节，你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可能现在就给你埋雷了。
0: 对，
3: 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这样，比如说我姥姥就是特别节约，她永远炒完菜之后剩的一口菜汤她都要把它给喝掉。后来我跟她讲，我说每一天你应该吃多少盐你知道吗？你不能

0: 能吃太多盐，因为你高
1: 嗯，
0: 血压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个盐分其实都藏在那个菜汤里面。其实你吃菜才能吃进去多少盐啊？你这几口汤下去啊，这盐就全都进去，
2: 油
0: 就肯
2: 盐，
0: 定是超标了。
2: 嗯。
0: 也是建议年轻的朋友们，如果听节目的话，可以跟父母传达一下这种健康理念，就是咱们是要节约，但是呢，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节约，不能以损伤自己身体健康的方式
1: 对，
0: 去节约。
1: 是的，包括很多人可能他觉得这个，我不舍得把那个肉的皮给它去掉，给它扔掉，觉得浪费。但实际上的这个肉，你可能光吃瘦肉，并不会摄入过多的这个脂肪。但是我吃那么一口两口的这个肉皮，可能你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一下就上去
2: 那我再去取消，我姐啊，就是我们家吃鸡的话，我现在在我家，我真的会把那个鸡皮
0: 我也
2: 撕
0: 是，是
2: 掉，
1: 的，
2: 就不吃了，扔
1: 对。
2: 了。但是在我家的话，我姐她就喜欢吃鸡脖子、鸡翅，她就喜欢吃这些。就是她那个真没有我2大块鸡胸都我吃了。
1: 是的，
2: 对，我虽然没有仔细去算过这个热量，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比我这个热量高。
1: 对，可能就是他自己觉得我的从这个量上来看，我没有那么多，我吃的并
2: 嗯。
1: 不多，但是实际上每一口它的热量密度都是相当高的。
0: 哎呀，朋友们，这个吃饭真的不能只看量
1: 是
0: 啊！这个
1: 的，
0: 只看量就跟我们只看体重其实
1: 是
0: 是
1: 的。
0: 一样的。就是你想想，你早餐的话，如果吃一根油条加一杯豆浆，你的这个热量可能已经比如说超过500大卡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今天早餐吃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比如说一堆蔬菜啊，加一段玉米，加一小节红薯，再加2个煎蛋，吃一点牛肉，你可能吃了很多很多东西，明显要比那个一根油条一杯豆浆那个量要大，但其实它俩的热量可能是一样的，而且你的饱腹感是完全
2: 完
0: 不
2: 全
0: 同
2: 不一
1: 的。是
2: 样的，品
1: 的，
2: 类也错很多。
0: 嗯，
1: 是
2: 比
1: 的，
2: 你看比这些，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康德发他早餐那个做的那个图片，它就是品类特别多，但每一样就那么一小点儿，再搭配几个现在特别喜欢吃小番茄是吧？我觉得真的很好。
1: 对，所以其实，
0: 吃番茄这个受你影响，
2: 对，互相影响着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对，所以不用光看量，而且我们也说，其实你的减肥并不一定是饿着去减肥的，
2: 对。
1: 你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的摄入量没有问题的话，你照样可以减肥。
2: 哎，所以说吃饱了去减肥，我觉得是一句特别正确的话。
1: 对，完全可以
2: 你
1: 的，
2: 吃好的优质蛋白，然
1: 是
2: 后
1: 的，
2: 去做那个力量训练，做肌肉训练，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减肥
1: 我觉得阿郎非常有经验。
0: 的。主要是我们这确实减肥做健康节目年头有点长了啊。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斜修的减肥啊。我自己因为就是工作的原因需要出镜，所以呢，我需要把体重维持在一个上镜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呢，我也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减肥方法的洗礼，然后才养成了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我觉得不能算易瘦体质吧，就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体重。我来说一说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减肥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夜断。啥叫夜断呢？最近最流行的是喝某品牌的小黄油咖啡，小黄油美
2: 哦，
0: 式。
2: 你现在还会喝
0: 我
2: 吗？
0: 当然不会了，我那
2: 哦，
0: 是当咖
2: 以
0: 啡喝。
2: 前呢？
0: 对，我现在是在跟你分享当下正红的减肥
2: 但
0: 方
2: 你之
0: 式。
2: 前也用过
0: 我之
2: 一些
0: 前
2: 类
0: 也用
2: 似
0: 过，
2: 的，
0: 对对对，这我自己犯的错误，待会儿我自己坦白，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夜断，他们可能连续3天只喝小黄油咖啡。体重掉得非常非常的快，
1: 那当
0: 然后
1: 然。
0: 网友呢就会互相分享这个经验，然后彼此发现，哇，你掉的3天掉了5斤，他可能3天掉了4斤、3斤，这样就是非常有效果，就给很多人带来了误导，就觉得这是一条减肥的正道。咱先来说说夜断吧。
1: 其实，夜断这个事儿已经应该是不是一个新鲜事
0: 这
1: 儿了，
0: 个
1: 可能
0: 老黄
1: 对
0: 历
1: 很
0: 了，
1: 多年了。
0: 对，之前有喝果汁的，
1: 对，然后有喝这种什么蔬菜汁儿加果汁儿加，有各种各样的配方。
0: 对，
1: 我
0: 还有
1: 记
0: 什么
1: 看到好
0: 酵
1: 像，
0: 素啊什么
1: 对对对。
0: 的，
1: 但其实我们从临床上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有叫全流质饮食或者叫肠内营养制剂。那这些呢，它要么是适合一些特定的病人群体，比如说可能他在疾病的恢复期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方法，或者呢，是经过了科学计算，它的营养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一种配方，它是适合特定人群的。但是你刚才提到这种很多夜断，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热量首先它是非常低的，可能它的营养价值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那表面上一看，我肯定会瘦得很快，因为它的热量很低的情况下，我热量缺口相当大的情况下，我一开始就是会瘦得很快。

0: 但是很多时候掉的其实是水分和肌肉，
1: 嗯，
0: 它不是脂肪。但长期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一方面那可能就会导致肌肉不良、肌肉的流失，那极低热量的这个摄入呢还会触发机体的这种刚才提到的代谢适应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为了节能去降低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一旦恢复饮食之后立马又会复胖的很快，那另外本身像果汁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建议大家不要拿果汁去替代新鲜的水果，因为一方面你肯定不会一次性我吃三四个橙子，那量也会非常大，但是我把它榨成汁儿之后，我一杯喝下去可能就有三四个橙那么多，热量也会多，糖分也会多。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榨汁的过程它破坏了这个水果它原本的这种细胞壁和膳食纤维，那会释放出大量的游离糖，特别是像水果当中这种果糖含量特别多，那果糖进到了我们的肝脏当中进行代谢，一方面加重了肝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会促进脂肪的这种堆积，包括诱发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的。
1: 嗯，就是前几年特别流行，比如说什么原汁鸡啊、破壁鸡啊等等，老哥你关注过吗？
2: 有。
1: 就当时我看到破壁鸡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就说这个机器如何能把种子当中的一些营养让它出来被人体吸收，我就想现在人类都是营养过剩，你为啥还要过多的去吃？
2: 对，而且我认为这个就是家里边那个，特别是一些失能的老人或者说是什么，他们去
0: 咀嚼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2: 对破壁机，而且我都觉得我特别 out， 就是我提到叶段，我只以为是八年以后晚上就不喝水了，原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故事了。而且不管什么，其实它掉的都是水分。
0: 是的，
2: 而且以后你会报复性的吃。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是减肥也好还是增肥也好，你的体重不会在三五天内快速的增加，也不会快速的降低，在短期内其实你无论增加的还是降低的都是水分。
0: 说白了其实我们对体重的管理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不要寄希望于说我短时间内快速的瘦到我一个目标值。本身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安全的一个减重的速度呢，可能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一周减一个0.5到1公斤左右，差不多我们每天的这个热量的缺口给它限制在300到500千卡，可能就是你只比之前你的食量去减少个那么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量，慢慢的去减下去，循序渐进的去减下去。
2: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如果说就按您所说的方法，包括在营养科的医生、减重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瘦那0.5到1公斤，你看着跟瘦了5-6斤似的。如果说你要用那种戒断方式，你整个人卸得更快，可能像瘦得更多，但一个是将来你会弹，就当下你绝对是不好看的。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采用液断方式以后，你对自己掉的这个分量是满意的？你对整个人的状态是否满意？
1: 不是，你不用满意不满意，三天之后你肯定受不了，你绝对会暴饮暴食的，
2: 是吧？
1: 真的，
2: 你说说，就这么多年了，就各种液断方法在不停的变，但依旧人有信的。
1: 我现在来坦白一下，我之前自己曾经有过错误的减肥方式，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哥本哈根减肥法，就是所谓的哥本哈根减肥法，其实就是生酮。就是几乎不吃碳水，碳水非常非常少，然后呢每一天可能就是蔬菜加上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高蛋白，鸡蛋，鸡胸加牛肉，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确实12-13天的时间，2周吧大概，现在记得不太深了，但是肯定是至少瘦了有10斤左右，当时确实是瘦了。但是呢后来在我学习了一定的健康营养知识之后，我才发现如果你长期的生酮饮食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交给葛医生。
0: 其实我想先问问你，当时采用那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 我自己的状态一方面是每天上秤的时候看见那个体重下降的欣喜，另外一方面就是脾气之狂躁。就是大家要知道人不吃碳水，一方面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它其实很多方面是脑力劳动，
0: 是的，
1: 你真的记不住词儿啊，你的脑子转不动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非常容易暴躁，特别没有耐心，就是碳水长期不摄入的话就是会影响你的情绪健康。
0: 是的，因为本身碳水它给我们一天带来的这个供能比可能要占到整体能量的一半，所以你一旦把这一部分这一大部分给它去掉之后，我们用蛋白质用

0: 脂肪来替换，那其实就是在强迫我们身体一方面去耗尽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储备的这个糖原，去供给能量，然后呢，再用脂肪或者蛋白质去给它们分解掉，去供能。但实际上，一开始刚才康乐也提到过，效果会很明显。但前期下降的它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糖原耗尽，它可能带走的这种水分，因为我们一克糖原可能会结合3克的水，所以你前期掉秤可能很多的时候掉的是水分。但不吃碳水，刚才提到的，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大脑它可能更加倾向于葡萄糖去供给能量，那么如果我们断碳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疲劳啊、情绪的问题，包括可能长期还有这种脱发，包括还有这种气色很差。
1: 皮肤发
0: 是
1: 灰
0: 的，
1: 发黄，看起来真的非常没有精神。
0: 对，然后长期缺乏这种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像全谷物、像这种蔬菜、水果等等这些碳水，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那肠道的这种健康又会受到影响。
1: 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168嘛，我最夸张的一段时间已经掉到了102斤，然后那个时候所
2: 就是
1: 有的
2: 生酮
1: 人
2: 饮
1: 见到，
2: 食。
1: 对，那时候所有人见到我之后都说你不能再减了，就是你整个人看起来已经显老，且就是状态非
2: 有一
1: 常不
2: 段时间
1: 好
2: 你
1: 了。
2: 是柴的，真的是柴，
0: 拆。
2: 真的。你说一个，就那2年更年轻，因为康乐我一直说她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小姑娘，但你那段时间真的是柴。你知道生酮饮食最早它是适用于哪种疾病吗？
1: 我不知道，癫
0: 癫
1: 痫，
0: 痫。对，
2: 对，就是可见这个减肥路上的坑，我觉得
0: 它其实，在
2: 太
0: 临床
2: 多
0: 上
2: 了。
0: 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一定是有它的适应人群，并且需要在医生的这种监测呀、这种指导下去进行的。
1: 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我根本就不胖哎，就我不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葛医生提到的，已经是疾病状态的那种肥胖。我其实开始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BMI 指数的一个范围，而且甚至已经有点偏瘦
2: 偏
1: 了，只
2: 瘦，
1: 是
2: 对。
1: 受到了错误审美的影响，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
2: 哎
1: 的
2: 呀，这
1: 期
2: 份
1: 待。
2: 痛彻心扉的控诉自己，你现在首先，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应该第一步是自己胖不胖。
0: 是的，
2: 对吧？以
0: 对，
2: 前我们是凭这个分量和肉眼去感觉，现在
0: 对，
2: 其实有这个体质的一些测定，腰围啊，包括腹围，对吧？
0: 对对，
2: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减肥的方式，
0: 是的，
2: 其实依旧是一个吃的正确，
0: 动的正确，
2: 动的正确，吃的
0: 对，
2: 正确，
0: 是的，
2: 然后少踩这些坑，乱七八糟的坑，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时间的关系不一一说。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还会有新东西，哎，做了很多期节目，坑了你的感受，你觉得收获大吗？
1: 我当然是很大了，
2: 对吧？
1: 我今天才知道生酮饮食原来是治疗癫痫用
2: 你看，都是知识点。那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感谢葛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些特别新鲜的一些有关于减肥的知识。
3: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呢反而回头寻找那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像传统手织麻布重新受到关注，杂粮饮食被越来越多地列入到日常食谱中。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都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鼠来说，一万年前它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籽粒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鼠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为了种鼠，我们开始仰望星空，创立了最早的历法。为了存鼠，我们烧制陶瓮，筑起粮仓，聚集成部落，甚至连尺度这个概念最初也来自鼠。这一捧金黄早已不只是口粮了，而是刻进我们文明骨血里的刻度。接下来我们就从鼠说起。
3: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鼠。

0: 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鼠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
1: 冻死了，
0: 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黍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1万年前，黍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黍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黍。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黍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黍，而黍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黍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黍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黍粒粒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黍，我们仰望星空创立历法，为了储存黍，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黍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黍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它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观黍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黍田，将长势最盛的黍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占我寿黍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统戊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种黍的占卜。傅静种的黍能丰收吗？傅静种的黍能收获吗？傅静在秋上种的黍能丰收吗？这繁复的问卜把对黍作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黍字的甲骨在殷墟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黍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黍，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黍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黍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黍尺。后来不管是后稷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黍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

2400例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铢，也就是一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手尺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例鼠以纵横两种方式排列，纵排白鼠的长度恰好与清廷造尺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鼠的长度是清廷造尺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清廷造尺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宫墙再高也高不过这蜀吏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鼠尺测量长度了，但这隶鼠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严选的品质。

0: 故事弄成百草 yeah.
1: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压缩干粮野生豆子上。一次误尝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

祖超，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局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碗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2000多年前的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磨豆、绿浆、点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闻闻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长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吧。

尖上的乔斯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拼用精疲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一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级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首块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纸，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就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布，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
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时，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这一切都始于6000年前伯鱼年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马步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我们听到黍、豆、麻，一个填饱肚子，一个丰富餐桌，一个温暖身体，他们不耀眼，却在一万年的时光里陪着中国人一步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像样。但有粮还不够，还得存得住，管得明白。2017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可让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稻田遗迹。那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这是一座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城，城内51条河道纵横交错，在核心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工营建的高地，供舟船停泊的码头，构成了良渚先民临水而居的生活图景。在良渚古城繁荣发展的数百年间，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起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2: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实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大城。
1: 这么多的人口，他们吃什么？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他们的初衷是厘清土台的边界和堆筑过程，却意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
3: 他们在良渚木角山发现了一条探沟以后，发现了就是说一只厚厚的灰褐色的一个地层，他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对这种灰褐色的一个地层进行一下复现。
1: 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其中第3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出现了大量碳化的稻谷、木炭、草绳。
3: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当时认为11号是个灰坑，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穗竹。小穗竹是实际上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特征。
1: 小穗竹位于稻壳底端，连接水稻茎秆和米粒，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作为通道向米粒输送营养。一个小穗竹对应1粒大米。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3: 那么我们在复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浮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当然里面碳屑是很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1: 在良渚古城。

0: 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六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1: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它大概有10000平米。那么在这个发掘钻探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台地的这个下方碳化的稻谷遗存。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梁祝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0: 池中寺遗址的碳化稻米堆积共分南北两大片，南片叠压在池中寺的台地下，面积达6700平方米，北片仅局部叠压于池中寺台地下，面积达5150平方米。
2: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梁祝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米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它的储存的粮食的量非常巨大。
0: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梁祝文化时期是大片水面，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考古人员推测，它是城内宫殿区的重要水源地。
3: 水源近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已经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0: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梁祝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梁祝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梁祝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些储量巨大的粮食来自何方？那些滋养着都城血脉的广袤农田又在哪里？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梁祝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梁祝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田埂与灌溉水渠将稻田划分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田块，每块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现出梁祝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3: 我们当时对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每一个样品都进行了锥体的分析，锥体的这个系数，就是一颗锥体，发现一颗锥体就相当于梁祝古城控制了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0: 在史前聚落考古中，茅山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兼具居住、墓葬和农田区的遗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生活了2000年。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梁祝文化，直到广富林文化，一直有人在这里生息劳作。梁祝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

0: 生活气息的肥沃土地。良渚城内的古河道中有三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沿钟家港河道两岸密集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台地遗址，见证着昔日的聚落格局。
1: 钟家港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啊，这个遗址呢，它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在莫角山供电区的东边，离莫角山就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代表性。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的定性就是，它河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表明钟家港边上是有高档的作坊遗址的。
0: 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结果令人惊喜。由于河道淤泥长期处于缺氧的密闭环境，使得良渚古人丢弃在河中的物品，即便未经火烧碳化，也得以较好保存。
1: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我们后来经过发掘就证明这个里面还真是个聚宝盆，河边上就是一个生活居住区，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倒生活垃圾，很多是厨房垃圾，因为它是淤泥环境啊，有些有机质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除了吃水稻还吃什么，有很多新的一些解读的。
0: 随着钟家港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良渚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
2: 这些核和种子的大小是跟外面的果实的大小是存在一种相关性的。那么这些水果像桃子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像甜瓜也进行了研究，那么已经跟野生的祖先种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经经过人工的栽培管理。像这种良渚的时候出现的这桃核都比以前出现的桃核都要大。
0: 在钟家港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如何判断这些猪是被人类驯养的家猪，而非从原野上猎获的野猪呢？
3: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裂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另外还能看到一定比例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齐，也是由于人为的干预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些牙齿上的结构发生变化。
0: 在钟家港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小米主要产于北方，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1: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米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
0: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 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足，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
3: 梁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这个石足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它可能更多是针对于那些梁渚的外围地区。
0: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多种样式的石锛是加工木器的主力，各种质地的纺轮用于纺线织布，大小不一的砾石则是打磨开刃的圆拱磨刀石。
4: 正是从梁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梁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就是手工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化，制作玉器的、制作青木器的、制造骨角牙器的，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
0: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梁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芯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5: 随时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0: 在靠近莫角山工变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仅半米，
1: 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7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莫角山宫殿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0: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梁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1: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 所以良渚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0: 在朱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1: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0: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5: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0: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吹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5: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0: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5: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0: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1: 然后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息，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0: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0: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你跟我走一趟古城吧，不赶景点，不看地图，就在老街檐下躲一躲穿堂风，摸一摸被太阳晒暖的砖雕。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逛老城，听老故事，在寻常巷陌里遇见季节流转的那份从容。黄河从青海奔腾而来，流经韩城，被山体阻隔，大禹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通河道，因此黄河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了壮观的龙门景象。

0: 李白曾用“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来形容这里的壮丽景色。韩城是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而故事中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每年春季，黄河水涨，无数鲤鱼汇聚于此，奋力跳跃，试图越过龙门，化身为龙。这个传说象征着奋斗与希望，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韩城也是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仿佛穿越了时空。金城大街纵贯古城南北，曾是黄河西岸的商贸中心，如今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山水之间带您走进韩城，感受历史，感受黄河奔流的壮观。
1: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流利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中所讲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仙李白只用寥寥两笔，就展现了黄河的无限声威。黄河从青海出发，一路奔腾了4000多千米，流至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有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她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1: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红妆，也爱武装。我们遗址区里面大量发现了这种车马殉葬客，达64座之多。我们从这个数量推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国家可以到800辆战车，证明了当时瑞国军力之强盛。
0: 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瑞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2: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韩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它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2: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围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0: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猎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1: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艺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1: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北侧和东侧的台原，依原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

0: 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合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1: 我领会好了哦，两个搞个上菜。
0: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2: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说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坚硬。
0: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不同时刻的花魔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魔，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早骂胡。
2: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着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敲堂器的，就是祭祀祖先。
0: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3: 那么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啊，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啊，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轴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0: 毓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3: 这个轴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0: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毓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在韩城古城西南方向的徐村，每年清明节前夕，村民都会请戏班在先祖司马迁的墓前演出一场戏。司马迁出生于龙门之地，相传韩城徐村人是他的后裔。徐村人的祭祖民俗与众不同，大戏才唱了几句，突然鼓乐接停，演出中断。演员不卸妆，乐师携乐器从高高的台原跑下，往村庄奔去。戏班和村民一路奔跑来到村中，村子里的戏台上早已做好准备，大戏又接着开演。这种只有在徐村才能见到的跑台子戏，是祭祀司马迁活动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在徐村，祭祀司马迁的民俗已经延续千年，传承不息。而四海之内，人们用别样方式缅怀着这位伟大的史学巨匠。201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话剧《司马迁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展演，在当地引起轰动。饰演司马迁的演员冯远征，正是这位太史公的韩城同乡。
4: 我想，司马迁能够用10年去写成《史记》，我用10年去做了一个

0: 年，四重高台托起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群。这里是司马迁墓和祠。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汉阳太守殷济感念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伟大功业，在这里为司马迁修建祠堂。司马迁以秉笔直书之志铸就《史记》，其深会不废真言的风骨，凝成中国文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基因，千年未绝。在1000多年里，司马迁墓和祠经历了多次重修，有碑记载的达14次之多。重修的资金几乎都是韩城当地人自发筹集。
1: 韩城人的骨子里有这一点，就是可能他很倔强，他的倔强就在于他做一件事情我要做成。司马迁就是这样，他可以失去很多，但他不能失去的是信仰，做一件事情的信念。这座古城也是一样，他在坚守自己的那一份原貌。
0: 司马迁墓和祠不只是一个文物，它体现出中国人对圣贤敬仰的最经典的营建模式。
1: 我觉得山不高，但是到了那儿以后，你抬起头的时候，你必须仰头。走到这儿，我们应该有高山仰止的状态。我觉得先人建这个寺的时候，对于这个如何走向它、如何接近它，是用心的。
0: 司马迁墓和祠四重高台，以99级石阶层叠相连，九为级数，暗合后人对他至高的敬意。设及极顶，即建太史公墓。1000多年来，司马迁墓和祠静卧在山岗之上，望着不远处逶迤广阔的黄河。文心当寺水长流，风骨应如山永志。这正是历代文人诠释士大夫精神境界的经典意象。

0: 韩城自司马迁时文脉延续了2000多年。韩城当地有一条千年古道，据传最早修建于先秦时期，古道上现存3000多块条石为北宋时铺设。北宋时期，这条古道是韩城通往长安的唯一官道，韩城无数学子从这里离开家乡考取功名。
1: 在明清时期，韩城有进士100多人，科举中试者高达1300多人。
2: 由于韩城的学子众多，他们都要走司马古道，也就是司马坡出城赶考。出远门呢，需要租借毛驴骑着赶路，但是呀，本地的毛驴却不够用，因此呀，在我们韩城当地还流传有一句俗语，叫做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0: 今天的韩城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风貌，数百座寺庙、书院、民居、戏楼等元明清时代的历史建筑错落地分布在古城之中。
3: 古城相对来说保护的还比较好，所以我们会想和我们的根还在，就是来处一直在。
0: 魏东青团队历经5000多张手稿，终于在纸上勾勒出完整的故乡。古城的一街一巷都化作一册能揣进口袋的手绘地图。

0: 韩城古城又被称为小北京，因为它都是四合院，跟北京很像。
1: 明清之际，从韩城走出130多名五品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归乡后将北京四合院的样式格局移植故土，小北京的美誉由此而生。走在现在的韩城街头，空气里浸满花椒的馨香，台原地貌适合花椒生长，韩城花椒年产量约3000万公斤，综合产值约40亿元。聚水河从古城南边经过，提供了灌溉农田的水源。韩城产业南北分野鲜明，南部沃土连片，农业兴盛，北部耕地稀缺，只能借助交通要道的便利发展商贸。处在城市北部的党家村，正是因此在清代成为韩城商业繁荣的代表。在党家村，除了民居、祠堂、私塾等常规建筑，还有一处特殊的院子，当地人称之为分银院。
2: 分银院啊，顾名思义呢，就是年终分红的这么一个场所。因为党家村呢，它实行这个桑农合一的经营理念啊，所以全体村民呢，大家都是利益共享，然后风险共担。啊，每年年底呢，如果有盈余，哎，大家都会集中到这个院子里面进行算账分红啊。那根据历史记载吧，好像最多的一年一天就运来1000两白银。
1: 如果站在分银院里抬头看，在头顶会发现。

0: 清代富庶的党家村为了防止匪患，在村子东北面的高崖上修建了密阳堡古寨，形成了下村上寨、村寨合一民居聚落。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隧道呢，就是村子通往密阳堡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那么一旦有这个动乱啊，或者是有这个匪患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会集中进到这个军事卫堡来进行避难。
0: 密阳堡北高南低，呈半岛形。除东北角以狭长地带与北原相接外，其他三面都是30多米高的断崖绝壁。绝壁上还加筑了约6米高的寨墙，周边设置有数十门铁制炮加强防御。在冷兵器时代，想从下面强行攻入寨子几乎可能。
1: 在中国古代啊，不管是城市还是村庄的一个营建，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文英武备，就是说文化的培育跟这个军事的防御其实是同等重要。
0: 韩城古城的面积很小，只有不足1平方千米，但古城的容量很大，它被装进了3000年前的礼制典范，数百座文保古建。韩城的土地很薄，这里没有千里沃野，但韩城的文明却很厚。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斧劈龙门，到司马迁写下的中国3000年的记忆，古城青砖未冷，新城灯火已燃。借助山陕大通道隘口的优势，韩城努力蜕变。那些在守护与创新之中的文化印记，仍是山河间永恒的心跳。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在这里，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司马迁握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高原间回响，秦汉隋唐的船都要在这里更换橹桨。这方城是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屋脊琉璃瓦如星河铺陈，开一片山河虽方寸之地，但气象万千。这就是陕西韩城，一个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地方。黄河从这里奔腾而过，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塑造了韩城人的性格。韩城人敬畏自然，尊重黄河，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古城的布局、建筑的设计、民间的艺术都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展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韩城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文化之城。在这里，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韩城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广东佛山三水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调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四川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浙江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4: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才出三水。

0: 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1: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2: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3: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4: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0: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5: 这个黑色的牛肉叉烧
4: 是这一块吗？
5: 哎，
4: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
0: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4: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
5: 浪费了。
4: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就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5: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4: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5: 对啊。
4: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5: 本地的水牛。
4: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5: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4: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5: 对对对对。
4: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5: 肯定不是了，那边的大牛，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4: 啊，太可爱了，是吗？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是吗？你看长得真的很漂亮，哎，太恐怖了，慢一点。
0: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4: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6: 是啊。
5: 试一下。
4: 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5: 不怕不怕不怕。
4: 可以上手试试吗？
6: 可以，你小心。
0: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4: 他不会踹我吧？
5: 不会的，
6: 你踹你，你就松开就好。哇，拿着它。啊！
4: 哇，热热的，他这
6: 是啊，
4: 好软哎。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啊？
7: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4: 锁住，
7: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用力挤。哦。啊。
4: 哎，我感觉我好像
6: 有点感觉到，
4: 对，有点感觉了。
6: 手臂的力量也很……
4: 哦，我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因为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0: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4: 啊，这是苹果园吗？
5: 对啊，这是木瓜。
4: 这一颗好像大一点。
5: 咋呀？
4: 啊，直接摘了，我还想试试。
5: 哎，那摘摘。哎，那你也摘一个。
4: 哦、我来摘一个这个。
5: 你这个，你摘。
4: 直接转是吗？
5: 哎，转。哎呀，哎，好吧。哇、
4: 哦，你看这个汁儿。
5: 哎呀，这个汁儿纯天然的。
4: 哇，没想到挤牛奶还有意外收获。
5: 对，
4: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木瓜。
5: 可以可以，好主意，
4: 好主意。
5: 嗯，对。
0: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4: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5: 对对对对，常规是。
4: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太空。
5: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0: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4: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5: 对，
0: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5: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4: 腌料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5: 还啊，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4: 蜜酱。
5: 蜜酱。
4: 蜜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5: 蜜酱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4: 神秘感。
0: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5: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在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0: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5: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4: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5: 要加点水。
4: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5: 盖住它，
4: 刚好没过。
5: 好，没过就行了。
0: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两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5: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4: 解腻是吧？哎呀，
5: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硬一点吧。这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4: 六成熟的木瓜。
0: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两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5: 切一片肉试一下。
4: 好。酸木瓜，
5: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4: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到咱们这肉香。
0: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8: 咋要咋飞好硬啊。
0: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9: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10: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11: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0: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11: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12: 特别下饭。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13: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
14: 你们一定要来哦。
0: 邓一 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铜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4: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的，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0: 牛蛙铜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4: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14: 对，200多只，
4: 那咱全要了呗，小
15: 啊，对。
0: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7: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
4: 嗯，
7: 像这个就发光，
4: 发光就越好是吗？
7: 哦，就越新鲜，活力就越猛。嗯、
15: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16: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0: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铜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15: 你看一下，你认识这个吗？
4: 很多果子啊。
15: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0: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他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15: 怎么样？啊，
4: 又酸又涩。
0: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15: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7: 松碎
15: 啊，捣碎。
4: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16: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4: 哦，是真挺硬。哎呦，
8: 这杯炸要炸飞，好硬啊！
4: 这得护一点哈。
0: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4: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6: 对，
4: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16: 大腿的位置，
15: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6: 最劲道。
4: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口？
16: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4: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16: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了。
4: 啊，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15: 他也喜欢吃这块。
4: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15: 嗯，他都让给我吃。
4: 抢不过是吧？
0: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5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16: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4: 松松的，
16: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
4: 哦，
0: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 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16: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哦，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哦，它很容易软。嗯，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0: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12: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16: 油温7-8成。
0: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12: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16: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0: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筒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14: 得封紧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0: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17: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18: 对啊。
17: 我、哦、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哎。
18: 嗯，挑那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17: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18: 嗯，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17: 哦，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嗯。发紫了。
18: 嗯，发紫了。嗯。
17: 就是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18: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意思呢？
17: 嗯，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啊、嗯，就是比较
18: 是有的
17: 清苦的感觉，
18: 营养的，
17: 哦，很营养，滋补是吗？
18: 滋补对是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17: 啊，太补了是吧？
18: 太补了，吃哎、吃的要流鼻血的，哎，大人们老是这样说，哎，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是一小块，
17: 啊、哦，只能吃点点，
18: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18: 一年呢，只能长这个一节呢。
17: 啊，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18: 对啊，这一节，两。

0: 届、三届。
1: 哦，这里边
0: 四个五个，这个五年嘞。
1: 这个有五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嘿，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0: 要蒸七八个小时
1: 啊。就七八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0: 不能吃，七八个小时还要让它焖着。焖着第二天再杀。
1: 还得晒一下才能吃。
0: 晒
1: 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0: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杀。
2: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0: 好，买肉买肉啊！
1: 买肉啊！这
0: 啊，买肉买肉买肉买肉！
1: 哦，这小车哎！
3: 大哥，
1: 哎，大哥你好，我们来买肉。
3: 大哥，
0: 我们挑猪蹄呗。
1: 猪蹄，哎，大哥，这猪蹄，
3: 这个猪蹄，
1: 哎，这个是吧？可以吗？
0: 哎，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1: 哦，大个啊，这个。
3: 一般十五。
1: 给我们便宜点呗。
3: 肉现在是。
1: 便宜，
0: 现在肉便宜
1: 点。五块钱嘛，100一吧，便宜五块钱。哎，凑个整110。哎，谢谢。110，
0: 那你那个底胖也拿来吧，底胖也有啊。
1: 好，两块。
3: 啊，87。
1: 而且也抹一个吧，85吧。
3: 哎，85，85便宜点哦，
1: 都便宜点，谢谢您啊。
2: 好。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0: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1: 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砸几下。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0: 扎孔也没事的。
1: 就这样吗？
0: 就再砸几下，脆一点哦。
1: 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0: 这扎了以后，这个我能入味呀。
2: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2: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0: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那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2: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0: 甜的，
1: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2: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0: 五年陈的，
1: 这五年的酒呀。
0: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0: 封着，盖顶下要敲掉。
1: 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这是五年的陈年老酒。
0: 等一下把它敲掉。
1: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
0: 哎，
1: 那咱们这真的就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嗨，不错，
4: 好。
0: 厉害！
1: 开坛了，开坛了！
0: 好厉害！
1: 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2: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0: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1: 给封紧了。不然咱们这五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锅。
0: 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好，
0: 手放上来。
1: 好。
2: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

0: 后揭晓。
1: 哎，两个手吧。
2: 好，开了。
1: 这个一个。
2: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哇！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哎，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
1: 油肯定有的。
2: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0: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哇！
1: 好，
0: 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欢迎您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能找到我们。每一天田园新主张都会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颗樱桃兴一方产业，素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美誉的大连大樱桃，早已从时令鲜果成长为地方特色支柱产业。今天的田园新主张继续推出特别策划水果种植有门道，我们来解锁大连樱桃的丰收和致富密码。大连樱桃作为当地百亿级支柱产业，从140余年种植历史到如今全产业链升级，形成了设施栽培加智能管控加精深加工加品牌营销的完整体系。美枣、美国红等品种错峰上市，拉开供应周期，凌晨采摘、分级分选、空运速达，构建高效流通网络。小樱桃撬动甜蜜经济，带动数十万农民增收，远销海内外，成为乡村振兴的标杆产业。
3: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

0: 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2: 是梅枣。
0: 他家的梅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2: 嗯。
0: 这糖度能有多少？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嗯，如果要是再说再烤10个剩点，能达到24、25个左右都可能。嗯，哦，对，
2: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
0: 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的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
3: 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2: 哦，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3: 晚上摘，它这个一个耐储藏，
2: 嗯，
3: 对，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往往有时候发芽。
0: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3: 摘果哈，基本上把这个果把摘，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0: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榆树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3: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了。你像我这一圈果哈，你看也有大小不均，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一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一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咱们带你上西大棚给大家看一眼。
2: 榆树还有其他的品种？
3: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2: 今天也有口福了，跟着榆树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那榆树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3: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2: 美国大红。
3: 对对对。
2: 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3: 对呀。
2: 嗯，是黄色的。
3: 就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皱一点变成红点，它总体的颜色黄果。
2: 哦。
3: 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0: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它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其实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就反果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2: 这个跟大连梅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儿，它咬上去呢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3: 对，
2: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3: 对，它纯甜，对，
2: 嗯，
3: 对，
2: 嗯，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3: 它糖度能达到26-7个糖，
2: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0: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3: 它现在这边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2: 哇，200一斤。
3: 对对对对。
2: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3: 对呀，到超市就更贵了。
2: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3: 萨曼兔。
2: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3: 对，没有它那么红。对。
2: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别的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但收果的话，咱基本一不用选，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0: 酸中带甜，
1: 对，酸甜甜，对。
0: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2: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2: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2: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至25个糖度。与此同时，大连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养之带，核心种植区。

0: 在涉事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1: 气温高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0: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五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1: 你像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0: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1: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7-8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它这个果形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0: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1: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呀、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档期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0: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气象站哈、啊，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0: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0: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3: 销量一天大概在700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0: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4G，一级果对应的是3G，二级果对应的是2G，三级果对应的是3G。
4: 很大很沉，来我们来看一看，
5: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3: 净重在16克往上了，
5: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3: 汁水特别特别足。
5: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0: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3: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0: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6: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

0: 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1: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0: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1: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0: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1: 随鸿节家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0: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1: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2: 鹅拔梅枣，鹅拔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儿的，梅枣是平头的，
3: 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4: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3: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的。
1: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3: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4: 单果克重多少？
3: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1: 随鸿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3: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随鸿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9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3: 现在市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块左右，净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一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3: 您是一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4: 曾经200、140。
3: 对，
1: 进入四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3: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1: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2: 山东临雪，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1: 山东樱桃品种也是以梅枣樱桃为主，因为刚开始上市，再加上今年产量并不大，经常断货脱销。
2: 下来一直打不下来，可能就是说这货比较少，它今年产量就非常的低，他们这两天贵，现在产地都敞封了，连好多人都来不了货，他抢不到。
5: 山东是国产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每年清明后迎来上市季，供应期持续到六月左右。樱桃保鲜窗口期短，鲜食最佳赏味期仅3-5天，冷冻储存则能锁住风味，留存数月。如今大樱桃不再局限鲜食，还衍生出多样美食吃法，创意烘焙，将樱桃融入蛋糕可颂，果香清甜，颜值出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山东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六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2: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到35，八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1: 马丽萍告诉记者，等五月之后，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至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这家专营贝果和烘焙甜品的店铺都有哪些正在热销的樱桃甜品呢？
6: 这个蛋糕叫春日序曲，采用的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坯，然后抹茶和草莓口味的奶油，中间夹的水果是草莓、樱桃和蓝莓，这几者结合呢，颜值非常的高，也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甜蜜体验。
1: 柔软的蛋糕夹层中塞入满满的蓝莓、草莓和樱桃，蛋糕不用再抹奶油，主打看得见的新鲜。这款春日序曲蛋糕能否打开你的味蕾呢？
6: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7: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锅包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1: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 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

0: 也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1: 肉呢，必须要选的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的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硬脑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0: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1.5到1.8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1: 150度下肉，定型了以后捞出来以后来160到170度以后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是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0: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1: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秋弹更鲜美。
0: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1: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0: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1: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不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油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挺炸的，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0: 炸过2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我国是李子的原产国与主产国，南北广泛种植，各有特色。四川的青翠李有着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错峰成熟，依托标准化分

0: 宽销路，即便裂果也能就地消化，变废为宝，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辽宁营口主打大果精品李子，严控产量，保品质，实现供不应求。全国李子种植资源库珍藏数百种品种，汇聚全球基因资源，历经多代品种改良，兼顾口感与商品属性，从田间种植、科学管护到多元吃法、育种创新，小小李子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从南国的青翠山谷到北方的辽阔平原，形态各异的李子带来了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这次我们踏上一场关于味蕾的奇妙旅程，从田间的果实到科研的突破，我们不仅品味酸甜交织的美味，还将揭开南北种植的秘密，走进中国李子产业背后的故事。
2: 咱们今年如果还没有吃过青翠李子，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自己是在果地里面直播，还有我们家乡的果子，你想试试的，想尝一尝的，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瞧瞧啊。给你发的就是一个个顶个大果子啊，哥。
1: 青翠李的丰收季节与四川省的雨季同步到来，种植户们不得不与时间展开一场紧张的赛跑。在这片丰收的果园里，科技与传统碰撞。直播的屏幕也将这份收获与喜悦传到了千里之外。
2: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省金堂县的枫林社区，刚才我从下面走过来啊，就能看到很多的这样的高拱棚，棚下呢就是李子树，现在李子呢已经成熟了。据我了解呀，在枫林社区每天就可以销售12万斤以上的李子，光来拉货的货车啊就至少有50辆。那过去酸涩的李子是如何成为了现在的热门产品呢？我们一起去探探究竟，走。好多车啊，这些应该都是来拉货的一些货车。
3: 您今天几点来这儿拉货的呀？
4: 我早上。
3: 早上就来了。等了一天啊。你这拉到哪儿去啊？
4: 成都。
3: 成都啊。像大哥早上5点钟就来了，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了，他才发上货。
1: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连那些卖相不佳的李子也成了抢手货。
3: 这果子裂了也可以吗？这往郑州过来全是车呀！这个今天到了以后，然后基本上
5: 今天上买，
3: 今天晚上全卖了，
5: 明天买就发了。这个啊，
1: 为何这些李子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了探寻真相，我们决定深入市场去寻找一位特殊的人。
6: 装的巴适一点，看到舒服一点。
7: 好。
6: 对，就停这边就走了，板苹果扣了哦。喂，先不要随到哪，你一定要宣过哦。
3: 哎呦，这真好，这个不错。看这汁水，看。
1: 如何才能让订购商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赶来寻货？沈六一并没有告诉我答案，而是让村民小张带我去果园里体验了一把采摘。
2: 哪些是成熟的呀？
8: 我们摘果子嘛，首先去挑那个阳面，这个光线照得比较好，它成熟度就比较高，口味也比较好。摘一个你看一下。
2: 哦，这是要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8: 对，它就比较黄。
2: 像这些位置它就会比较黄一点。
8: 对。
2: 它成熟度就很好，是吧？哇，
3: 我看我这个挑的对不对？
8: 对，这个还可以，应该。
2: 看来这个摘果子也有技术啊，你得会摘。然后摘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8: 对，我们就是那个手指这样摘嘛。对，轻轻的。
2: 不能蹬。
8: 你不要这么用力的扯了，这个就把那个皮扯掉了。
2: 而且它如果熟度好，它就裂了。
8: 对。
2: 哦，掰一下。
8: 对，轻轻的掰一下就可以了。
2: 哇，你看那一串。
8: 对。
2: 长这么好那串。像工人们每天啊摘这个能摘多少斤啊？
8: 几万斤吧，基本上每个小时就是2桶，就是40-50斤吧。
2: 那阿姨们给了我一个小筐，因为它有一些李子啊，它那个树还是挺高的，它虽然矮化了，但是还得踩着上去摘。
1: 摘果子的时候，我发现。

0: 园里的李子大小不一，成熟度也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李子还出现了裂果的现象。但我们好奇的是，沈六一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带着疑问，我回到了分选车间。
1: 这个是什么车间呀？
2: 这就是他们把这个分拣大中小分好，然后投入到市场去的。你看这最大的啊，你称一称啊。67.8，
1: 这跟小苹果似的。这个明显看着就特大个了。
2: 它有大的、小的、中等的，有裂口的，有擦伤的，果面不好的，全部挑出来。
1: 这个大概是几成熟啊？
2: 八成熟。
1: 八成哈，看着已经有点黄黄的颜色了。
2: 对，你咬开看一看，肉挺黄的。
1: 这个我来。
2: 对。
1: 能掰开啊？
2: 来，能掰开。哎呦，你不行，玩。
1: 这是黄肉哈。
2: 对，
1: 脱核。
2: 为什么摘果子的人都知道熟还是没熟？这么一捏就听到里面的响，你听。
1: 能听到。
2: 它就响就空服了，就成熟了。
0: 在分选车间里，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对青翠李进行细致的分级，将每一个果子按品相和成熟度分类。这不仅是对李子的严格把控，更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而此时每一颗李子都被赋予了它最适合的角色，从而确保每一份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市场。
2: 他们马上就上飞机了，明晚上别人就买的吃了，
1: 这可以尝到了。
2: 对，
0: 雨季来临，裂果问题成了李子种植的一大挑战。沈六一的应对之策则是与雨季赛跑，争分夺秒。因为刚摘下的裂果是新鲜的，除了卖相不佳外并无其他问题，因此将裂果及时挑出，迅速进入本地市场，确保当天上市销售。这样一来，以往那些因裂果被倒掉的果子，如今被巧妙地变废为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李子的时候，第一直观感觉肯定酸，因为青嘛。
2: 对，
1: 我们一看我就还没咬呢，我现在牙根已经酸了。
2: 吃这个都有讲究的，只要上面下面不咬。
1: 只要上面。
2: 听到响了，掰开就对了。轻飘飘的就开了，对，这个都有讲究的。你看，空鼓了，你看看。对，它的颜色很黄，你看看。然后那个家里面过上3天5天，对，它就脱酸了，然后就真正的成了这个很好吃的李子。然后它的肥甜，这个李子味儿相当浓。你比如你拿回去的时候，你吃上几颗，你10分钟、20分钟就感觉它的口里也都很甜了，这就是它的最好的风味。
1: 我觉得它的那个酸甜比特别好，只有一点点酸，
2: 对，
1: 汁水也很多，那吃的方法有多少种？比如说我摘了可以直接吃，还有什么？
2: 拖到冰箱里嘛，把它保鲜起来。比如在树上买回去了3天，3天以后，就是10天、20天也无所谓，它都是这个甜味，也就是这个脆动。
1: 那我放到冰箱里，如果冰镇了以后，这个夏天吃就太凉爽了。
2: 对。
0: 在沈六一看来，正是家乡这片独特的土地和气候，造就了青翠李的清新口感和丰富糖分。对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果实，更是一条改变生活的路。
1: 到棚里看了一下之后，发现哇，全是李子，大丰收啊！这李子在咱们这儿种植很久了吗？
2: 对，很久了，07年开种的。我是从35年前就是做水果生意的。我就说把这个品种引进回来。我让他把金属一点，金属了那价钱就高了。我心想啊，卖上4块钱一斤，你蒙地也能挣上个3000-4000，我觉得比打工强。
0: 当年沈六一带着在外打拼多年攒下的积蓄回到了家乡这片熟悉的土地，从引进优质李子品种开始慢慢探索，
2: 调整一下就发展到有700亩，700亩最后发展到1000多亩，然后就带动了这个高板镇。最早哈是8户人，最后变成了108户，每家每户30亩、25亩、100亩不等于，就种下了差不多8000余亩。现在8000余亩，每家每户都挣钱了。

0: 清翠里不仅为家乡带来了经济效益，也让他在家乡扎下了根。根据自己多年的水果销售经验，沈六一在销售环节也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1: 我们现在的营运模式不一样，就叫拿第一筛选、第二筛选、第三筛选，八成熟的卖出十一摊，七成半熟的卖出十一摊，九成熟的卖出十一摊。那九成熟啊，我们的果子就很甜，很好吃。它这个脆呢，这个没有这就硬度的那种脆，但是就适合一些，比如说60岁啊、70岁呢中老年人吃啊。他们那时候就开始购买了，现在是中年人购买。在这个前头的15天，就是年轻人购买。有些喜欢吃一点酸酸的，那两天七成熟他们就开始购买。所以我们卖的3配，这是3个不同层次年龄的人买的。我们的果子是，你出多少钱就要卖到你自己想吃的那个东西。
0: 如今沈六一已经成了当地李子种植的土专家。说起果园的管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1: 你看看我们这个地啊，它主要第一是羊粪。
2: 羊粪，
1: 一棵树100斤，还有菜枯，就是菜子榨了的油那个枯，还有我们的豆粉，豆渣嘛，
2: 豆渣。
1: 其实我们这个树枝啊，直上呢自然生长。
2: 我看它每一排树下面，它是一个沟，这个
1: 沟是排水。
2: 这些沟下
1: 有水的时候排走，不能要多一点水啊，它果子没有那么好吃。为什么要盖这个膜？你看嘛，它的水滴下去的时候，也进不到这个地里面去。随着脚步就溜走了。
2: 哎呦，这工作量很大呀。
1: 对对对，
3: 工作量。
2: 现在全村有咱们多少工人啊？你那？
1: 高的时候就是我一家人高的有800。
2: 同时800个人在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您这儿一丰收，周边的人全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资源谱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李姓专业谱，是一种基因库。在这个谱里面呢，保存的这个李子资源已经超过900份了。
2: 哇，这么多！
0: 李子的酸甜口感赋予了它丰富的可能性，不仅能做夏季解渴的佳果，还能在烹饪中展现出它意想不到的魅力。选择优质的土鸡切成块状，锅中热油，放入姜片和蒜瓣爆香，将鸡块倒入锅中翻炒，直到鸡皮微微金黄，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接下来就是加入这道菜的神秘配料清脆李。与鸡肉一同炖煮，清脆李的酸甜味在炖煮过程中逐渐渗透进鸡肉，使得鸡肉不仅鲜嫩多汁，还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香。李子的脆爽和小米椒的劲辣完美结合，清爽酸辣在舌尖爆炸。另外，清脆里的酸甜口感也为一些饮品奠定清新的基调。冰镇的苏打水伴随着气泡升腾，清脆里的果香与苏打水的清凉感瞬间融合，成为一款酸甜爽口的夏日饮品。辽宁省营口市的李子也迎来了丰产期，但与清翠李不同的是，这家果园的李子不仅个头大，颜色红，就连采摘也是另一番景象。果园里竟然看不到一个工人。
2: 李大哥，
5: 哎，你好。哎呀，
2: 我这一路上这个没人啊，您这园子里啊。这跟我们看到的这小李子很不一样啊！
5: 哦，对，这个个儿挺大的。
2: 怎么想起来种这个呀？因为这个，反正我们从南方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5: 这个说远远应该是9年前，我接触咱们刘博士，他说：“刘峰，你能不能种点李子？”我说：“种李子能赚钱吗？那玩意儿？”他说：“应该能赚钱。”我说：“好，你就先给我100颗，我先试试。”这就种上了。这个产量很高的，你接到一亩地解7000斤能。但是我控制在2000斤一里，
2: 这么多控制啊？
5: 对，就要它的品质。2000一里控制，我给你算了一笔账啊。说我一个树啊，也100到150个果就得，一个果10块钱。
2: 这一个10块？
5: 对。那你还干啥？你解那么多产量干啥？还不愁卖？
2: 您现在都是供不应求了。
5: 咋说的啊？ 是跟不上够。
2: 我看那边还有紫色的那个，看
5: 那个应该再等一个星期以后就成熟了。
3: 这里大概有四五个品种吧。
2: 四五个品种 啊，然后成熟期它不太一样。
5: 成熟期不一样啊，它可以拉开，说这个品种熟十天，那个品种再十天。不要把这个归到一起，从八月份一直到九月中旬到中下旬这个样子。
2: 哎呦，地下也掉了一些了。
5: 你可以捡下做一些酵素，像我做一些酵素啊，直接喂在这个果树里头。
2: 啊，就是等于再还给它的那个营养啊。
5: 你看我外面的粪了吗？我一亩地应该喂八方的粪。
2: 八方是多少呀？
5: 八方就是八立方。
2: 每棵树下都是。
5: 都白了。吃的饱饱的壮壮的，你再管理好他那就给你产钱了。你看十块、
2: 是十块。哇，
0: 李德峰的种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如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思想转变。对他来说，追求质量而非数量是赢得市场认可的关键。
4: 我们这个地方地处于辽宁省营口市熊岳镇，这个资源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李姓专业圃，是一种基因库。在这个园子里面，你能看到不同成熟期的李子，可以用它进行品种改良，做育种。在这个圃里面呢，保存的这个李子资源已经超过900份了。
2: 哇，这么多，
4: 九百多
2: 不同的哈，
4: 并且来自这个世界各地。
0: 走进国家李姓种植资源圃，就像踏入了一个神秘的李子王国，这里的900多种李子来自全球各地，仿佛是从五湖四海赶来参加一场盛大的水果派对。
4: 这次就是一个西梅李啊，西梅呢，它就是李子，学名叫欧洲李，它还是起源中亚地区以及欧洲地区。欧洲李实质上在李子里面，它只是一个分类，它是其中的一类李子。
2: 哎呦，这个也是，
4: 包括西梅在内的李子，颜色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看一下，它的表皮就是一种黄色的。现在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西梅，它的外形就是要大一些，它的味道是不错的。
2: 哎，你看，汁儿特多。
4: 没错，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西梅，它的外观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中国里那个圆圆的那种外观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啊，稍稍会硬一些，比较酸是吧？我们保存的这些资源好多呢，它不是非常好吃，我们保存它事实上是用于品种改良的。
0: 有的李子个头大，甜度高，有的则皮薄多汁，每个品种都有着独特的风味和故事，而这些基因宝藏正是育种专家们的灵感来源。他们在这里挑选交叉，将全球的精华汇聚一处，为我们带来更优质更美味的新品种。
4: 你看我现在身边这个李子树呢，它在这个八月下旬的时候呢，叶片就卷缩。大家看这棵树，你看这棵树呢就一点没有这个卷叶的
2: 同样
4: 特征。
2: 同样是李子，
4: 没错，同样是李子，这棵树呢就是卷叶的，而这棵树呢就是平展的，都是一类树，但是呢它不同的品种。那么这个呢，其实在阳光下呢，它会暴露的比较多，而它在阳光下暴露就比较少。叶片呢形状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特点不一样，就是长得不一样。这两棵树像这种特征和特点呢，在我们这个资源库里面非常的普遍，特别的多，但是差别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所以我们这个资源库啊，其实展示的就是整个李子的这个多样性，全范围的多样性。
0: 正是这些来自全球的多样性资源，推动了我国李子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为未来。

0: 在市场推广，你可以让这个
1: 本地的
0: 库里的做一增木，增加它对环境土壤的适应性，下边接我们的国色天香。哎，这你很可能
1: 就更好。
0: 下面果树它是一个复合体，下边是砧木，上边是平整。
2: 明白哦。
0: 对，不一定是果实用途，它可以作为砧木用途，或者作为靠边的一个育种材料，
1: 对，
0: 作为靠边的基因的挖掘，
2: 嗯，
0: 做研究，它都是一个资源。
2: 那整个形成商品化，它的前提是什么？
0: 商品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颜色，颜色很诱人，
2: 嗯，
0: 这个果肉软的很慢。货架期很长
2: 哦，好运输、啊。
0: 这两个条件决定它商品性。佛前屋后田园栽培的都是好吃的，
1: 对，
0: 品质都好，我们也叫第一代品的，好吃，但商品性不好。颜色很土，成熟以后果肉软的特别快。这是第二代品的，它是改良品，它商品性好，颜色很鲜艳，果肉软的慢，货架期长，商品性好，但是它吃没有李子味，品质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品种就是第一代品种、第四品种的优质和第二代品种的商品性比较好，这两个星座有点结合起来培育成的第三代品种。
1: 啊，也就是说从小李子变大李子，
0: 改良，
1: 这里有一个漫长的改良的一个过程。
2: 市面上去买李子的时候，怎么挑，有没有技巧呀？
0: 一般底色退掉。
2: 底色退掉。
1: 嗯，
0: 这果品有底色，有盖色，盖色也叫彩色。底色最早是最初是绿色，
2: 嗯，
0: 绿色变成黄色，
1: 黄色转色了，
0: 转色了，
1: 对，
0: 这就是成熟了。你不要看盖色，盖色是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它就着色了。
2: 我现在，哎呀，这个果子红肯定好吃。
0: 哎，
2: 发现买回去很酸。
0: 对，你要看底色，看果梗子
2: 啊，要看这儿的颜色。
0: 绿变黄了，底色褪去。
1: 但是这个在青翠里稍微
0: 要例外了，
1: 只有
0: 翠里这个特殊。
1: 它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糖分积累不是很高，在10%左右吧，就已经不涩了，而且
0: 对
1: 青翠口感非常好。嗯，
2: 那刘所长，那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多少年？
0: 我们所是我们国内城市果树科学研究的单位。把原产于不同地点的这些李子性种植资源收集回来，保存到这个地方。从我们上世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半个世纪，连续做这个种植资源考察、收集、鉴定、评价、精准鉴定、评价、育种、创新利用、产业支撑、推广，对我们李性不管是去科技部还是产业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
2: 嗯，
3: 科研团队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共同谱写了一段李子育种的故事。
4: 快到了，看到图了，
5: 是刚才，
4: 就前面这个，
5: 再说慢点，
4: 慢点。
3: 他们远赴各地，穿山越岭，搜寻着各种独特的李子品种。
6: 那这个树你别看它很细，但这个树年龄应该在7年左右，7-8年。这个李子树啊，往往都是长在面向南方的。
3: 他们通过繁复的杂交实验，用耐心和智慧培育出了一批批优质的新品种，也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果树科研的宝库。
7: 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从城市跑回农村的姑娘，她叫张明月。在她眼里，农村可不是什么退路，而是一片真正有奔头、有干头的希望田野。这姑娘在海外留完学，本来顺顺当当留在大城市，拿着让人羡慕的体面工作。结果呢，她偏不，一扭头回了村，接下了家里那个快撑不下去的养鸡场。周围人都说她傻，冷言冷语也不少，可明月愣是没吭声，拉着搭档一头扎进去，把老掉牙的养鸡场翻了个新，上自动化，搞智能化，硬是让这口气若游丝的厂子活了过来，还越跑越欢。光养鸡还不够，他的脑洞可大着呢，在农场里辟出一块地，开启了咖啡间，搭起了露营地，把整个农场搞得跟小景区似的，随手一拍都很好看。边上又建了有机肥厂，顺带种上中药材，搞特色种植，直播带货，乡村美食，春日露营聚会，这些城里时髦的玩法他全搬进了村。有人说明月是把城里的生活搬回了乡下，我倒觉得他是用年轻人的创意和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给乡村产业涂上了一层鲜活的颜色。敢闯，敢拼，敢折腾，这就是咱们新时代新农人该有的样子。
4: 我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好吗？我叫明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名。浙江峨眉山林水秀家乡墨江村派的60万煎鸡蛋，科技自动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黄昏玩的牛腿又熟云。路上你回来养洛杉矶，我真的很冷静。
5: 我张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6: 个性独立、敢想敢做的明月。他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7: 我就说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去做那么事干嘛？
8: 这个养鸡好像就是九十五，这种就是主动来养鸡。我在我们社会上就是不可思议。
6: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5: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头，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7: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做工棚，彩条布在那个工棚，我们就在里面住，在里面吃，就守着这么两空。旁边的草一人都深，这是一个荒山。
6: 荒山里变出一个养鸡场，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还带动当地乡亲们来到鸡场里工作。
7: 原来养鸡就很原始嘛，是人工喂料啊，然后人工解蛋，包括出鸡粪都是人工掏的，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6: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7: 从 月一份开始亏，亏到八九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损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5: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
7: 只能拿了，
8: 而且短。
5: 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7: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6: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5: 我当时也觉得，一直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6: 明月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9: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
4: 看奶冻吃的玉米还在这儿。
9: 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6: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4: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巡两栋，这个就够了。
9: 原来我们就是人养鸡啊，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啊，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在养人。
6: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
9: 蛋壳它们上面如果说很多点的话，那蛋壳质量就不好。你看我们这个蛋壳上面没有那么多小白点，
4: 就很韧。
9: 就是说它分泌钙的时候分泌的比较均匀，就鸡还比较健康。
4: 从鸡娃都不敢带到现在小专家。
6: 7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3栋发展到现在的11栋。
9: 你要现在开1栋的话，几点钟剪完？
10: 15个小时才结束吧，15个小时才结束完。
9: 现在开下午3点钟就结束了。
11: 你开心啊，在这里人多嘛，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在家里还无聊了，但是在这里还挺开心的。
12: 有这种情有感，要的就这个效果噻，是不是？
11: 是的，完全正确。
4: 我从小就是捡蛋，就是一手三个，一手三个，然后就从那个托盘里捡到这种箱子里。现在就不用，现在就是装箱啊、装箱，然后就开始码堆啊，就基本上就完成了。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其实新鲜的它更不好分，
13: 对，因为它
4: 很浓稠。
13: 是的。
6: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鸡蛋上做文章。
13: 一杯我们用2颗鲜鸡蛋。
5: 哇，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3: 对呀、所以鸡蛋拿铁是我们这里最贵的。
6: 将鸡场的新鲜鸡蛋调制成特色咖啡，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5: 我们一点都没准备好，那我就说我们过年一定要开，管它能咖啡能不能做出来，哪怕是做一款，我们都要开门。
6: 在鸡场里开一间咖啡店，明月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7: 那么老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杯咖啡，我说老客气水了，你
4: 我说你服务吗？
8: 第一哈要成立了呢，就是三万的喝咖啡，这想象的就是不符合逻辑的那种思维哈。
13: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5: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6: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14: 谢谢，
15: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14: 就这烧吗？
16: 本地人，
14: 本地人，
16: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4: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15: 快200了，今天。
14: 还没吃午饭呢。
17: 我们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基本上就这样。
8: 基本上
17: 都是带小朋友来的，比较多。
8: 朋友的性格比较拉性和，说干就干那种。
7: 哎，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卖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真的，还是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14: 对一些
7: 深圳
14: 的
7: 就
14: 是觉得年轻人应该还蛮喜欢的，环境然后都还挺可以。就是如果再多一些游乐设施，适合小朋友那玩的会更好。
9: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得挂账，有内部结算价。
5: 我觉得这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6: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5: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6: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12: 每三个晚上，我一草坪来了，要全部整草了。
6: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14: 寸草寸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抢了这个。
15: 哎，要不这路旁嘞？
14: 哦，对对对，这。
5: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14: 对，在风风不是没有草坪，是都在下雨，它起不起来。因为你看这下了雨，全都块儿状，没办法呀，尽量嘛，尽量到处去找的，然后拉回来。
6: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5: 春天来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6: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18: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19: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跟天天跟鸡打交道。
20: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
21: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
5: 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的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6: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5: 肯定会比较难哈。
22: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布置卖的大了点。
23: 那我们这个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东西，
5: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觉得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0: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19: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0: 我们先干，干了再说。
21: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场。
6: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场。
21: 从天而降，乘着专列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6: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21: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6: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穿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0: 基本上都活了。
1: 妈妈期待了，大家。
0: 谢谢老总，谢谢。
1: 我是小了一条就算了。
21: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0: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在这些娘娘这些阿姨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6: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
2: 我以前是在外头做土石工程那些的，结果明月他开了电商，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边打造成油箱过后哈，我就把外头的所有事情都放下，然后就回来。
15: 哦，挺满意嘛，哎，老年人还挣得到点钱个。
16: 我们要么60岁了，我们自己。老公，我60岁了，要不要养你了？
24: 还可以高兴了嘛？搞干就那个，巴适了。
0: 春天来了，我们准备咋改一改？春天里的聚会。
6: 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
0: 我们要准备，然后谁给你们发出邀请，请你们来。来聚会哦，春天头，对，你也去尝一下嘛。
15: 加到个刀子。
7: 我就不去了，尽管不去。
6: 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21: 怎么样，美吧？现在我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营养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摘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啊。
6: 银阳藿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21: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6: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21: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开了。鸟鸣狗吠，乡村里的味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啊，有没有蜜嘛？啊，卖点蜜给我嘛。
25: 有，
21: 我要个10罐，10罐，10罐，可以吧？啊。
3: 多给喂。
4: 舍不得，太无关了，无关。
3: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4: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养鸡场说，再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大爷，都来嘛，都热了。
6: 农场种植的红果参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10: 嗯，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
6: 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10: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6: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10: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4: 我品鉴一下啊、哦。
6: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这场聚会的呈现，农场的伙伴们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
21: 搞砸了就大家就开心开心玩一下。
18: 我看来比较急的事情，那就不能很好的呈现，
20: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4: 我们这个农场已经，我觉得多样性已经呈现了。就有菜子，上面就是佛手柑，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又种了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肠，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他们以我为骄傲吧。
10: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哇，唉，
6: 春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很嫩的，很有营养价值。
2: 来，尝一下，真的好吃。
3: 很开心的，就顺利举行完了吗？
4: 比我想的好100倍。
5: 妈妈辛苦了，
6: 这是 surprise 是吧？
7: 什么？
6: 然后感谢我的朋友们。
8: 哦，我爸也来了。
9: 我觉得在这个山上这个地方能做这个农场，
6: 我大
9: 概住的还出乎我的想象。
10: 我觉得真的新农人就是对自己的认同，你要以此为荣，你要以你的职业为荣。
11: 山里的我，山里的我，我不疯狂，我很帅。
12: 我们在乡间，在这个农场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参与者，我们就共同就变成了彼此。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江苏沛县的王曼天天盯着那片榆树林，愣是把林下商机看出了门道。您听说过金蝉吗？就是俗称的知了。过去大伙养金蝉基本靠天收，他偏不信，自己建起智能育苗基地，琢磨出一堆小发明，硬是治住了金蝉越狱的毛病。地上跑的金蝉稳了，头顶的榆钱，脚下的羊肚菌也跟着添彩，一地三收，寻常林子硬是被他整成了层层生金的聚宝盆。山东莘县的王庆明更野了，跨界转行，上来就折腾蚂蚱。别人觉得虫子难搞，他却玩得转，农机设备巧改造，蚂蚱习性摸得透，成本降了，效率高了。不光自己干，他还拽着周边乡亲们一起上，连村里的老人都能在棚里干点轻快活，挣份踏实钱。两位新农人，一个折腾知了，一个摆弄蚂蚱，全凭脑子活，手脚勤，把小虫子做成了红火产业，写下了两段滚烫又接地气的乡村创富故事。
2: 江苏省沛县鹿楼镇，这里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整齐干净的村落旁边是这一望无际的榆树林。这里是曾经的黄河故道，经过多年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村民们在树林里发展特色产业。这一排排的树成了大家眼中的摇钱树。这个人叫王曼，他把我们带到了林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可当我们走近时，却看到地上堆满了这种干枯的小树枝。
3: 不就普通的树枯树枝吗？你当柴火烧还是什么？
4: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
3: 啊，
4: 你别看它是枯树枝，这里面全部是宝，看到了没有？像这种折口的地方，这里面全部都是。
3: 就裂纹这个地方。
4: 哎，我剥开你看一下，看到了没有？
3: 哦，这么
4: 看，
3: 还没有米粒的，
4: 一根都两三百个呢。光我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有差不多1000万根了。我这一把，看到没有，就是500根，就能卖到200-300块钱。这些你看着不起眼，200-300万块钱呢。
2: 值钱的并不是树枝，而是藏在树枝里面的这种白色的、比米粒还要小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4: 你看它眼睛黑色的，一般都是变黑了之后才会叫知了。像我们这个没脱壳的呢，我们一般都叫金蝉。现在刚出土，大概是在1.23块一个嘛，价格还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因为才开始采收嘛，估计的话今天能收个200多斤啊，后期的话会慢慢的增加，400斤、600斤、800斤这样子，越来越多。我们每年捉金蝉的季节就在30多天嘛。
2: 原来王曼养的就是金蝉，那些白色小米粒一样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卵。金蝉羽化时脱下来的蝉蜕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无论是卵、幼虫、金蝉，还是这种蝉蜕，都是当地人赚钱的宝贝。当地养殖户把养金蝉叫做种金蝉，把捉金蝉叫做采摘金蝉。夜晚男女老少在树林里捉金蝉是夏日里的一大趣事。
5: 你摘一点小麦子吧，上大上大呗，快上林去，上林去。
6: 4个，
5: 我旁边还有一个，
6: 这底下还有啊。
2: 如今当地金蝉养殖户已从10几家发展到3000多家，带动全镇林下养殖5万多亩。在金蝉出土的一个多月里，仅鹿

0: 楼镇的交易量就能达到2000多吨。在当地，王曼是最先养殖金蝉的，他是怎么想到养这么小众的东西呢？难道不怕卖不出去吗？在沛县不远的地方，流行一道美食，烤金蝉几乎是当地夏季烧烤摊的必备。还有炸金蝉，金黄入味，一口咬下去嘎嘣脆。在江苏、山东一带，很多人喜欢吃金蝉，
1: 脆脆的、酥酥的又香，
2: 基本上天天吃，特别香。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家乡的味道特别棒。
0: 王曼也喜欢吃金蝉，没事就喜欢在家里烹炸金蝉，这让王曼发现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3: 我们刚接触的时候都在5毛钱一个了，这个价格它是一直在上涨的。我就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面积的去养呢？
0: 当时在老家都是小规模养殖，王曼一直想着怎么扩大养殖规模，把金蝉在当地做成一个产业。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沛县鹿楼镇有一片800亩的榆树林对外招贤纳士，鼓励发展林下经济，而榆树林恰好适合养金蝉。他流转了这800亩榆树林后，打算要大干一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种苗问题。金蝉的卵都是产在这些枯树枝里，过去养殖户们将这些带有金蝉卵的枝条直接扔在地里，让它自然孵化。可是这种靠天吃饭的老法子，时间长了产量没谱。他算过一笔账，等上2-3年，一亩地能出多少全凭运气。于是王曼使出了创富第一计，升级装备，智能孵化。他在基底专门建了一个智能孵化室，将村民采收的这些含有金蝉卵的枯树枝收购好后存放在这里，根据需要调控温度和湿度。
3: 我现在是在给那个卵汁喷水，喷完水之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小蝉蚁就开始往下落了。这个蝉卵遇到水有一定的这个湿度，它才会从里面钻出来。如果要是长期都是干燥的，它出来的量会很少。比如说有客户过来接蝉苗了，我们就会提前喷水，提前半个小时把水喷完，然后这个小蝉蚁慢慢的就从这个枝条上面就直接掉下来了。因为我们这边有这个孵化技术嘛，我一般情况下我们想让它什么时候出，它就什么时候出。
0: 先给蝉卵加温到即将孵化的状态，然后浇上水，半个小时左右幼虫就出来了。我们能看到喷过水的枝条上幼虫像小雪花一样一只一只的掉落下来。刚孵化的幼虫掉到这片黑布上，收集、筛去杂质，幼虫需要在半小时内撒进地里，不然很快就会死亡。王曼就把这些幼虫平均分到混有土的盒子中，这样就可以随时播种了。
3: 你看这里面吧，全部都是小蝉苗。我这个地已经耕过了。然后直接就是撒在这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撒均匀，有助于这个小蝉苗钻到地下。你看一下，正常的话快的它几秒钟就钻下去，像慢的话一两分钟。
0: 这些幼虫播撒下去很快就钻到了地下，种金蝉就算完成了，只等2-3年后收获财富。可是漫长的等待中没有收入怎么办呢？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赚钱门路，这个赚钱门路就在他的头顶上。
3: 每年就是三月份的这个季节，我这个榆钱的话，一亩地的收入是在5000块钱左右，光卖榆钱这一块就能收入5000。
0: 原来王曼流转的这片树林是榆树林，这是榆钱。每年三月，金蝉在地下安安静静的生长，它早已经忙碌了起来，趁着榆钱鲜嫩，把它们采摘下来销售。榆钱加入面粉，可以做成窝窝头，或者用来包包子、包饺子等，是很多人儿时的味道，即使现在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美食。王曼的金蝉还没出土，榆钱却卖火了，成了他除了金蝉之外的一笔收入。第一批金蝉终于到了出土的季节，可王曼发现一个不注意，金蝉就会爬到树的高处，每逃走一只金蝉就意味着要损失1元钱。面对这个问题，王曼想出了一个高招。在他的树林里，您会发现很多树干上缠着胶带，胶带下放着一个盛着水的杯子，这正是他设置的自动捕捉神器。
3: 胶带的原理它是比较滑的嘛，这个金蝉它是爬不上去的，它一直就让爬不上去，然后它会转着圈的往上爬。
0: 当金蝉爬行到有胶带位置，光滑的胶带挡住了去路，它们只能向旁边移动。金蝉转悠一圈后，正好发现一块像楼梯一样的塑料板，等它们来到最后一个台阶，无路可走，刚好掉入水中。
3: 我们容器里面是放的清水，掉到水里之后，这个金蝉它是处于一个休眠，比如说1块钱一个的，有可能高峰期量一大就是可能会9毛，会降一点。它提前出土的时候，我们就市场上就没有什么竞争，价格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0: 金蝉早出土，一只就能多卖5角钱。可金蝉生长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能让它听话的提前出来呢？
4: 让它动。
0: 王曼想到了第二招，借温生财。
3: 哎，你看我这园子比较大嘛，树塘也比较宽，我就想自己种点菜吃，然后就搭了这个小棚。搭完之后呢，哎，我出金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的金蝉还不到时候呢就开始出了，然后我就心想，那肯定是因为菜棚里面的温度高。
0: 大棚周边的金蝉让王曼发现，在冬季大棚能对土壤有保温的作用，他就在撒有金蝉幼虫的地方搭上大棚，利用林下的空地种起了羊肚菌。羊肚菌在每年的11月种植，来年的3月采收，采收的时间和榆钱还有金蝉都刚好错开，而羊肚菌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王曼靠着树上摘榆钱、地下养金蝉的立体招法，把一片榆树林打造成了层层生金的宝地。在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莘县，热热闹闹的夜市里，也有一种虫子美食成了当地村民的摇钱树。
2: 脆，营养也很好的。
4: 每次来的人，这个蚂蚱是必点的，这蚂蚱外酥里嫩，非常好。
0: 小蚂蚱带火了这条街，有人统计，在这条烧烤街，一晚上蚂蚱烤串可以卖出几千串。
5: 基本上每桌都会点个10-20串吧，咱家现在不是烧烤旺季嘛，基本上做个70-80桌，一天销量的话就是1000串左右。
0: 人们不禁疑惑，这么多蚂蚱，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距离烧烤街20公里远的莘县徐庄镇，当地一些从外表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大棚里，看到的则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有一群人正在热火朝天抓捕的，正是又大又肥的蚂蚱。
6: 能接到那个车子，抓紧这个车子拉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行，可以热里边。
7: 哦哦，我这个拉就。
6: 咱不能

0: 但不能给它是是每次闷死了以后影响口感。
1: 现抓现卖，清洗加工后到晚上，他们就按每五六只一组串成串，烤熟后一串就可以卖到三四元。而养殖这些蚂蚱的人赚的自然少不了。深县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50多户，养殖大棚达到200多个，创造出一个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王庆明是当地出了名的蚂蚱养殖大户，他曾经是做工程的，咋突然想起来养蚂蚱了呢？原来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就有吃蚂蚱的习惯，但在过去，本地人想吃蚂蚱大多是野外抓捕的，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儿。看到商机，王庆明决定用大棚养蚂蚱。他想着蚂蚱很好养，以前漫山遍野都有，可是没几天蚂蚱就给他上了一课。
0: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1: 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0: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说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1: 有了这次教训，王庆明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0: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而随着蚂蚱的长大，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需求量也增加了。他一开始没考虑这么多，结果养了两茬蚂蚱下来，突然发现草不够喂的了。
1: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铲儿割一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北头基本上吃一半了。
0: 蚂蚱的食量超出了王庆明的想象，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化的速度，他便想到要种植高产牧草。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
0: 王庆明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庆明发挥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草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轨，研究一条车。
0: 他的一招轨道车喂食法，不仅让工人很轻松，效率还高。
2: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4个人吧，4-5个人。
3: 4-5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2: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40-50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1个小时。
4: 现在呢？
2: 现在就是5-6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5: 这样我都实验过，我就是。

0: 三分钟打了一个棚。
1: 你别看他七十了，三分钟他撒一个坡的。
0: 三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2: 看到效果好，王庆明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养殖蚂蚱的农户达到20多户。没成想，蚂蚱棚里又出事了。蚂蚱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损失很大。他蹲在棚里看了好几天，终于看明白了，不是病，是打死的。
1: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2: 食物不均、弱肉强食都会引起蚂蚱打架，可怎么阻止呢？王庆明打听到十里外有个叫房爱龙的养殖户，养出的蚂蚱个大膘肥，从不闹内讧。他赶紧，
1: 赶紧，咱该天黑之前把这房子逮完的。
2: 盖上了薄膜之后，蚂蚱应该怎么抓呢？
1: 可以了，现在这边是干干净净，一个蚂蚱没有，
3: 把它遮黑了。
1: 现在这里都等于是晚上了，那边是亮光，蚂蚱喜欢光，它往光处走，所以这个捡到一头，我们最后抓蚂蚱很省劲，还没聚到一起嘛，我们直接一兜就兜起来了。
2: 原来王庆明利用了蚂蚱的趋光性特点，通过遮光布覆盖遮黑，营造黑暗的环境，做到了随时可以抓蚂蚱。每到这个时候是王庆明最兴奋的时刻。
1: 你看了吗？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的，你看了吗？看了吗？
3: 一抓一大把。
1: 哎，一抓不是一大把的问题了，这一会儿都抓一桶啊。哎，看到吗？
3: 这一棚有多少只？
1: 一棚得一斤多，这一棚得一大斤，一斤多。啊，看到吗？
3: 好，就这样一抓就行。
1: 哎，你看这多。
3: 我试一下呗。
1: 你试一下，你抓。
3: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
1: 这是一种快乐。
3: 我试一下。
1: 哎，你试一下吧。
3: 就这样。
1: 哎，你往这黄条，哎，对对对对对。
3: 你放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
3: 这也很好抓。
1: 很好抓吧？现在养蚂蚱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现在都是我这个。
3: 就这样。
1: 哎。
3: 抓也能抓一大棚。
1: 对，你抓吧。哎。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
2: 现在有50多户农户跟着王庆明养起了蚂蚱，随着蚂蚱大量上市，王庆明的大棚及加工厂有200多名工人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可以做也愿意做的事情。怕东西小，就怕办法少。他们的创富计说到底就是把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的地方抠出了真金白银，带动农户共同致富。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呢反而回头寻找那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像传统手织麻布重新受到关注，杂粮饮食被越来越多地列入到日常食谱中。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都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鼠来说，一万年前它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籽粒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鼠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为了种鼠，我们开始仰望星空，创立了最早的历法。为了存鼠，我们烧制陶瓮，筑起粮仓，聚集成部落，甚至连尺度这个概念最初也来自鼠。这一捧金黄早已不只是口粮了，而是刻进我们文明骨血里的刻度。接下来我们就从鼠说起。
3: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鼠。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鼠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鼠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一万年前，鼠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鼠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鼠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鼠，而鼠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鼠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鼠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鼠粒里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鼠，我们仰望星空创立历法，为了储存鼠，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鼠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鼠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它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观鼠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 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蜀田，将长势最盛的蜀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斟我寿鼠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从武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敬。

鼓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中暑的占卜。附近种的鼠能丰收吗？附近种的鼠能收获吗？附近在秋上种的鼠能丰收吗？这繁复的问卜，把对鼠座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鼠字的甲骨，在阴虚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鼠，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鼠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鼠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鼠尺。后来不管是后稷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鼠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株，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鼠尺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鼠以纵横2种方式排列，纵排白鼠的长度恰好与蜻蜓造齿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鼠的长度是蜻蜓造齿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蜻蜓造齿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公将再高，也高不过这鼠粒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鼠尺测量长度了，但这粒鼠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严选的品质。

0: 操，停停停停停。
1: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了。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亚速干粮野生豆子上。

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嘴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碗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这些先民的肠胃急需一场饮食革命。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豆子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磨豆、绿浆、点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闻闻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
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长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吧。

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拼用精皮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首块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纸，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就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
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时，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这一切都始于6000年前伯鱼捻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马步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我们听到黍、豆、麻，一个填饱肚子，一个丰富餐桌，一个温暖身体，他们不耀眼，却在10000年的时光里陪着中国人一步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像样。但有粮还不够，还得存得住，管得明白。2017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可让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稻田遗迹。那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2: 这是一座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城，城内51条河道纵横交错，在核心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工营建的高地，供舟船停泊的码头，构成了良渚先民临水而居的生活图景。在良渚古城繁荣发展的数百年间，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起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13: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实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

0: 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他们的初衷是厘清土台的边界和堆筑过程，却意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
1: 他们在良渚木角山发现了一条滩沟以后，发现了就是说一只厚厚的灰褐色的一个地层，他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对这只灰褐色的一个地层进行一下复现。
0: 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其中第三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出现了大量碳化的稻谷、木炭、草绳。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当时认为11号是个灰坑，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轴。小碎轴是实际上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特征。
0: 小碎轴位于稻壳底端，连接水稻茎秆和米粒，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作为通道向米粒输送营养。一个小碎轴对应1粒大米。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1: 那么我们在复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复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当然里面碳屑是很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0: 在良渚古城，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6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2: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它大概有1万平米。那么在这个发掘钻探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台地的这个下方碳化的稻谷遗存。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良渚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0: 池中寺遗址的碳化稻米堆积共分南北两大片，南片叠压在池中寺的台地下，面积达6700平方米，北片仅局部叠压于池中寺台地下，面积达5150平方米。
3: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良渚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米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它的储存的粮食的量非常巨大。
0: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大片水面，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考古人员推测，它是城内宫殿区的重要水源地。
1: 水源近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以及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0: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良渚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

0: 考古人员在梁祝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梁祝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些储量巨大的粮食来自何方？那些滋养着都城血脉的广袤农田又在哪里？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梁祝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梁祝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田埂与灌溉水渠将稻田划分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田块，每块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现出梁祝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1: 我们当时对于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每一个样品都进行了折规体的分析，折规体的这个系数，就是一颗折规体，发现一颗折规体就相当于上面这个稻谷有多少克梁祝古城，控制了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0: 在史前聚落考古中，茅山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兼具居住、墓葬和农田区的遗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生活了2000年。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梁祝文化，直到广富林文化，一直有人在这里生息劳作。梁祝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梁祝城内的古河道中有3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沿钟家港河道两岸密集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台地遗址，见证着昔日的聚落格局。
2: 钟家港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啊，这个遗址呢，它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在莫角山供电区的东边，离莫角山就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代表性。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的定性就是，它河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表明钟家港边上是有高档的作坊遗址的。
0: 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结果令人惊喜。由于河道淤泥长期处于缺氧的密闭环境，使得梁祝古人丢弃在河中的物品，即便未经火烧碳化，也得以较好保存。
2: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我们后来经过发掘就证明这个里面还真是个聚宝盆，河边上就是一个生活居住区，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倒生活垃圾，很多是厨房垃圾，因为它是淤泥环境啊，有些有机质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除了吃水稻还吃什么，有很多新的一些解读的。
0: 随着钟家港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梁祝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
1: 这些核和种子的大小是跟外面的果实的大小是存在一种相关性的。那么这些水果像桃子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像甜瓜也进行了研究，那么已经跟野生的祖先种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经经过人工的栽培管理，像这种

0: 良渚的时候出现的这桃核都比以前出现的桃核都要大。
1: 在钟家港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如何判断这些猪是被人类驯养的家猪，而非从原野上猎获的野猪呢？
2: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列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另外还能看到一定比例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齐，也是由于人为的干预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些牙齿上的结构发生变化。
1: 在钟家港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小米主要产于北方，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3: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镁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种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
1: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足，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
2: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这个石足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它可能更多是针对于那些良渚的外围地区。
1: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多种样式的石锛是加工木器的主力，各种质地的纺轮用于纺线织布，大小不一的砾石则是打磨开刃的圆拱磨刀石。
4: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就是手工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化，制作玉器的、制作青木器的、制造骨角牙器的，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
1: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 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心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5: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1: 在靠近莫角山工变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近半米，
3: 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7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莫角山宫殿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1: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两组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3: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所以两组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1: 在钟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两组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3: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1: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5: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1: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炊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5: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 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1: 梁祝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梁祝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5: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1: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梁祝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梁祝社会的变迁。
3: 然后很重要的梁祝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梁祝的特殊的器具。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梁祝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1: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梁祝古国运转的要素。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梁祝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1: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梁祝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梁祝文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1: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说到肥胖，很多人就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啊，我长胖啊，就是因为管不住嘴，我也迈不开腿。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或者是委屈，就是吃的根本就不多，而且呢也经常运动，为什么这种顽固性的肥胖还是甩不掉呢？
1: 那虽然说呢做了很多次的减肥科普，但今天呢我和康乐的腰杆是格外的直，因为今天的减肥科普呢，不仅是干货多，而且有很多新的研究。我们将会从开灯睡觉、熬夜焦虑、吃饭刷手机、长期久坐这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中，揪出让您悄悄变胖的隐形的陷阱。
2: 接下来马上就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减肥这个话题。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就在现代医学里，肥胖其实已经被定义为慢性代谢性疾病。咱们也问问正在听播客的朋友们，您知道肥胖不仅仅是胖，而是一种病了吗？就它为什么是疾病？肥胖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伤害？
3: 肥胖被定义为疾病呢，主要还是因为脂肪过度蓄积，它的组织功能可能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那或者这个状态它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当脂肪细胞体积过度膨胀或者是数量激增的时候，它们就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形成一种长期的慢性的低度炎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些状态呢，可能就会与一系列的疾病风险的增加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三高，还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像肿瘤啊、骨关节问题，包括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等等。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对胖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医生对于胖的定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啊。那我们普通人看来，可能经常我们在这个网上看网友去提问说，身高1米68到底多少体重才算比较瘦，能看起来像纸片人一样。但是呢，对于医生来说，可能身高168，体重100斤，这就已经算是过瘦了，但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很胖。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身高168，
1: 这个人就是你
2: 这真不是我，这是网友，你别瞎说。但是有些人可能1米68，但是他体重已经150斤了，他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胖，但是从医生的视角来看，他其实已经是肥胖了，甚至已经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怎么去定义肥胖这种疾病。
3: 那首先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肯定不是以个人的这种审美来去判断的。那比如说以我们中国人群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肥胖那可能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身高体重，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一个叫 BMI 的这样一个指标。当你的这个 BMI 指标大于等于28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就属于一个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现在这个 BMI 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它分不清楚我们这个重量到底是肌肉的重量还是脂肪的重量。所以呢，可能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纳入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
2: 比如说我们的维度。
3: 对，比如说像腰围啊，这些。那对于男性来说，可能你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可能就算一种中心性的肥胖。那还有一种就是叫体脂率，可能我们的这个健身的朋友会特别关注，比如我们男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25%，女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30%，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体脂超标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对，
2: 朗哥有关注过自己的体脂率吗？
1: 关注过。
2: 嗯，
1: 最牛的时候14到15，
3: 哇哦！
1: 就是前两年，也是想当年，但是我就觉得挺难控制住那个的。
3: 对，
1: 对，
3: 是，那一定是当时非常自律，
1: 对，
3: 然后控制的格外严格，
1: 饮食， 睡眠都结合得特别好，
2: 是
1: 但
2: 的。
1: 那后来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费劲的一个事情。而
2: 嗯，
1: 且康乐问的这个，葛医生也说到，它一个过度的问题，就是
2: 嗯，
1: 你的脂肪过度，刚才几个维度其实都给到了，所以它过度的情况下，身体带来一个炎性反应，这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词儿，就疾病是和它有关的。
3: 对，是的，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低度炎症，其实是目前我们研究当中也会发现，它与很多很多的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有关系，就包括说我们现在。可能会有，哎，我只是体型稍微有一点胖，但是呢，我身体，
2: 甚至有的人不胖，比
3: 对，
2: 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的体重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
3: 嗯，
2: 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3: 对，
2: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是这种瘦子型的脂
3: 瘦
2: 肪
3: 胖
2: 肝。
3: 子，我们讲，
2: 对
3: 对，
2: 对。
3: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光看你这个体重，其实不足以去证明你的身体健康，就哪怕我们说的身体健康的。这一部分代谢正常的这一部分肥胖呢，其实也并不安全，因为他们从远期来看，他们在今后这一类人发展为代谢异常的这种风险是远远高于体重正常的人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胖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外形的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基础的病因啊。所以
1: 那
3: 我
1: 所以
3: 们
1: 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去看体脂，看维度。
3: 看我们的身体成分，看我们的肌肉量，看我们的体脂量，这样。
1: 哎，你说到这儿，你说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想去哪个机构去做一下？比如我们医院的营养科是可以帮大家去测这个体脂成分的。
3: 对，有这个人体成分仪可以去帮大家去检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成分的情况。
2: 而且最简单的，如果大家办过健身卡的话，
3: 对，
2: 你
1: 彩
2: 去
1: 蛋
2: 健身房办卡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你测量身体的成分
3: 是
2: 和
3: 的，
2: 维度。那个机器，我一直对此有所疑虑，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准吗？那个机器它测出来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含量，到底跟我们实际的差距会有多大？我们能信它吗？
3: 其实如果你是在同一个机器上去测，一直在这个机器上去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到一个变化的趋势的。我觉得从这个变化趋势来看是更加重要的。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就是医生的专业设备和我们的一些检测手表，
2: 没错，
1: 就相当于医院可能更权威。
3: 对，
1: 对，
3: 是
1: 大家可以
3: 的。
1: 做一做。
2: 对于所有的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同时也要去关注自己是不是一个瘦胖子。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那个非常非常瘦却脂肪肝的朋友，后来就检查出了糖尿病。
3: 是的，
2: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葛医生提到的，就是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持续异常，最终就演化成为更严重的疾病。那年纪轻轻30多岁就已经开始吃这个糖尿病的药了，那
3: 是
2: 肯
3: 的。
2: 定是要终身服药了。
3: 对，但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这种三高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包括像从24年之后，我们国家也是提倡了这种体重管理年的这样一个概念，也是等于是在这个全民的铺开这种体重管理
1: 就
3: 的这
1: 它
3: 样一
1: 不
3: 个意
1: 是一
3: 识。
1: 个个人美丑的问题，关乎到个人的健康和
3: 是
1: 其实
3: 的，
1: 整个社会的负担。
3: 是
1: 肥
3: 的。
1: 胖它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对，而且还影响我们整个人群的平均寿命。
3: 对，
2: 就晚年的生活质量，反正就是息息相关啊，大
1: 就很
2: 家
1: 重要吧。
2: 非常重要啊。
3: 是的。
2: 我觉得说起来肥胖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大家肯定就知道，说我们得管住嘴，迈开腿啊。葛医生，就是这个肥胖的成因以及怎么减肥，其实对你们来说，它肯定不是这6个字儿就可以简单去覆盖的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除了吃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我们长胖或者是减肥失败？
3: 其实体重它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吃得多动得少这些因素之外呢，还可能跟遗传、跟睡眠，还有像一些慢性的压力，包括肠道菌群的失调，当然还有可能服用的一些药物等等，都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睡眠不足的话呢，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研究会显示，你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昼夜的这种节律的这种紊乱，包括影响一些食欲激素的这样一些分泌，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更容易饿，或者更难吃饱，或者是自己更倾向于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等等。其实这背后可能都是你的激素在驱使着你去做

0: 些行为。
1: 对，就是说到睡眠不足，或者说加班，人们想去吃宵夜，或者说犒劳自己，没有人喝一碗瞪眼粥的，一定是炸鸡、火腿什么这类的，对吧？
2: 我觉得睡眠不好这个事儿，咱俩肯定都非常的有
1: 对。
2: 发言权，因为我们俩都在不同的阶段，就是持续性的有过一段时间
0: 嗯，
2: 的这个失眠。
0: 是的。
2: 我不知道朗哥是不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那一段睡眠特别特别差的时候，第二天起来首先是没有食欲，然后呢就是暴饮暴食。
1: 对，
2: 那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消化不动我所摄入的食物，你就觉得整个人身体的代谢处于停滞的状态，就非常容易胖，身体会储存更多的水，这个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最明显的
1: 手
2: 感
1: 整
2: 受。
1: 个人是泄的，而且就是晚上睡不好，早上起的晚，然后早上没胃口，到晚上食欲又开了，对
0: 是
1: 吧？就
0: 的，
1: 这种状态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其实就是一种紊乱，包括可能你睡得不好，你总觉得没劲儿，有疲劳，那你可能就不想动。这个运动量的这种减少，可能是我
1: 也
0: 们对更加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原因。
2: 对，
1: 对，
2: 而且它会影响你的情绪，
0: 是
2: 就
0: 的，
2: 是你会觉得你生活一旦代谢紊乱了之后，你其实方方面面都乱掉了。
0: 对，
2: 这种混乱的感觉会让你情绪特别的低落。我觉得这个
0: 对。
2: 也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就是不要让睡眠影响到自己身体的这个代谢。如果你短期内这个睡眠出现了一定的就是紊乱，你一定要及时的先去调整好睡眠，你才能再去想减肥的问题。
1: 对，你看我们节目刚开始没多久，我们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健康科普，都是管住嘴，迈开腿。我就在节目之前也跟葛医生去沟通过，我说如果我们只讲这个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就听倦了，也没新的。但我们今天真的是有新的。康乐所说的第一个是睡眠，如果说睡眠自个儿调整不好的话，去找葛医生的小伙伴，找这个失眠科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把睡眠给调了，这是第一个，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慢性的压力，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精神健康这样一方面。康乐有
2: 这
0: 话
2: 个
0: 想
1: 有
0: 说，
1: 过，
0: 是不是？
1: 也有过，对，
2: 我举手举手，就是阿郎，你记得之
1: 咱们俩
2: 前，
1: 全有。
2: 对，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压力很大的项目，做枫叶江河的那一年，就是我们当时整个那个状态完全是日夜颠倒，压力特别特别大。于是，在那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当时检查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朗
1: 太
2: 哥
1: 吓人了，
2: 发
1: 皮
2: 微
1: 质
2: 信，
1: 醇是
2: 我
1: 吗？
2: 说我的皮质醇直接爆掉了，就在所有的这个激素里面，那个皮质醇是远高于正常的那个量，可能翻了10倍不
0: 是
2: 止。
0: 的，
2: 对，当时医生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我
0: 对，
2: 说是的，不然我也不会来医院里面检查。所以其实你看你自己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0: 身体一定是有反应的，
2: 对你到医院去看那个数值的时候，你定发现哦，某一项
0: 对。
2: 有问题。
0: 是的，其实皮质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压力激素嘛。你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压力，造成我们这个皮质醇的这个长期的偏高，那皮质醇的这个堆积，它可能就会促进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也同时容易激活我们所谓的大脑的奖赏机制，让我们更加容易想去吃那些高热量、高糖、高油的一些食物，那就进而就促进了我们这个热量摄入的超标的问
1: 对，我
0: 题。
1: 觉得康总刚才提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就是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顶过来，而且回头看可以享受到那个创作的快乐，做项目的快乐。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压力，就不要放任自流，可以过去的，而且它是会有经验、有教训、有收获的。
2: 就是我当时发现我的皮质醇爆掉了之后，刚好那是一个11长假，这11长假的7天还是8天时间，就是完全不工作，彻底的放松自己，运动、喝咖啡、逛公园，回来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调整过来了，你就
0: 是
2: 可
0: 的，
2: 以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当中了。
0: 对，其实这种压力上的这种感觉，和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包括其实我们可以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1: 对，
2: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质醇这样的一个激素，想把它降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还真没有一个非常
1: 每个
0: 明
1: 人都
0: 确
1: 不
0: 的，
1: 一
0: 对，每
1: 样，
0: 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可能，每个人想要调整的这样一个欲望啊，这样一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看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而且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调整成一个非常标准的这样一个水平才是最健康
2: 那
0: 的。
2: 就另外一重压力
0: 对，是的，可能就反而激发了自己的更加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
2: 了。
0: 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然
2: 嗯，嗯。
0: 你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情绪出口去处理你的压力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和失眠是一样的，就康德他很明白自己的出口在哪里，去爬山，去逛街，去逛公园，就如果我们用的这些方法还不行的话，就像我失眠，我就各种方法都用了，我依旧不行，找医生，对吧？是可以的。这是压力。
0: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研究显示呢，像肠道菌群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吸收啊等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像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或者是某一些产短链脂肪酸的这一些益生菌的多少，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会影响到脂肪的吸收，也甚至于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食物它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当然这是很多研究的一些结论，同样它这么影响到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摄入的热量的这个多少的问题了。
2: 哎，比如说我跟阿郎，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吃饭，我们两个吃下去的东西是同样的，但是呢，男性的肌肉含量高，女性的肌肉含量低，有可能我们两个吃完这顿饭之后，我们吸收的热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吸收的热量可能不在于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的多少，但是你消耗的热量可能跟你的肌肉量是有关系的。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种肠道菌群的每个人它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吃完同样的食物之后，的确有可能会造成吸收的热量不一样。
2: 那就真的有人是天生的易瘦体质
1: 对
2: 呀、
1: 啊、一定是有的、
0: 有的有的
1: 没有这个基因我觉得也不要害怕，因为说到
2: 现在立即给我妈发微信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易瘦体质
1: 就说到肠道健康，其实有医院更权威了、就有医院的这个胃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之前也请过友谊医院您的同事李存红大夫，他在做客节目、包括周艳华主任在说到，其实肠道健康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养护。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是爹妈那儿带来的基因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饮食做得不好，
0: 对，
1: 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
0: 是的，
1: 这个太吓人了。
0: 对，后天的因素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2: 怎么会破坏？什么行为会破坏？
1: 就是你熬夜，压力大，然后那个饮食，
0: 就是各种各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都会。而且肠道健康和人的健康的一个关联，
0: 对，
1: 我觉得现代医学都没有完全把它揭开。
0: 是的，有很多
1: 太重要了。
0: 对，有很多因素，其实我们目前的研究可能还并没有完全做出一个定论，但是呢，很多的证据都在显示肠道菌群它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加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不去破坏肠道的健康，尽可能少做我刚才提到那些事儿，就从营养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想要养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除了生活方式，这个喝特别好的酸奶，这个有帮助吗？
0: 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作用也好，包括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种效果也好，其实不能完全只依赖于某一种食物，它一定是在于你的这个整体饮食模式一个均衡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能我们适当的摄入充分的蔬菜、充分的水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酸奶，
1: 可以说想搬出一个膳食宝塔
0: 对，是的，我们可以完全照着教科书去吃，照着这个膳食宝塔去看的话，我们整体构建一个均衡一个动态的一个膳食模式，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益的。
1: 你看，就可以养了。真的照着我们节目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膳食宝塔来进行。
0: 是的。
2: 刚才说了睡觉、压力、肠道菌群啊，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重、代谢等等，还有吗？
0: 包括我们之前可能有的研究会提到过光干扰，就是比如说开灯睡觉。前两天刚刚看的一个文章还在提到，就是说开灯睡觉是不是会引起我们的肥胖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也都提醒我们，就是夜间暴露于这种人工的光源，比如说我们开着灯，或者是我们长期睡觉暴露在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光干扰之下的话，可能与我们的体重增加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可能这种光照呢，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夜间褪黑素啊等等这种激素的分泌，引起我们昼夜节律的这个紊乱。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脂肪的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2: 所以这是真的，
1: 对啊，
2: 就是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减肥的效果。
0: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就是说有，其实现在有很多研究，它是一种相关性的研究，它并不能够完全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我开灯一定导致我这个肥胖。现在看来呢，很多这种开灯睡觉 对于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有可能还是因为这种熬夜啊等等这种整体的昼夜节律的这个混乱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2: 可能大一些。单一一项的这个影
1: 响，交给这个开灯的对睡眠和肥胖的影响，我们继续等待医生的研究。
0: 是的，
1: 但是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也就虽然现在已经很节能了，其实人和大自然还是有很多的关联性
0: 的。
1: 对，
2: 但是有的小孩儿他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害怕，所以呢，有一些妈妈可能就会给他开一个小夜灯，这种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可能他持续到成年之后依然
1: 会
2: 延续。
1: 有人
2: 会
1: 有安全感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考虑到这种个人习惯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对于我们昼夜节律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因为有些人他其实可能睡觉，我的确有开夜灯的小习惯，但是我的这个身体还是健康，我的体重还是正常的，
2: 或者是他睡眠很好不受干扰，反而关上灯他睡不着，
0: 对，这样反而影响了他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1: 就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多个温度上去一下跟下去一下对他都影响，那个窗帘遮没遮住光，完全没遮住对他也会有影响。
2: 是真多呀，我们人类
1: 真是。
2: 原来啊，开灯睡觉真的有可能长胖。那到了中年，很多人逃不过游泳圈，这个跟激素有关系吗？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一首歌之后，主持人康乐和阿朗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接着聊减肥的话题。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9: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0: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
11: 对，阿朗，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今年是
12: 快50，马上50，对。哎
11: 呀，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减肥有点难了？
12: 哎呦，你可太今年，我以前啊，我觉得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特自信，我就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尽可能以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说，减肥这个事不是特别的难，
11: 对，
12: 因为我以前其实我的饭量很大，我吃的也很多，但是我基本上是按膳食宝塔去吃，而且我们家不吃精米白面，就基本上都是粗粮、谷薯类的东西特别多，而且炒菜大油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虽然也会吃烤串，
11: 大家听节目都知道了，说结论。
12: 但今年我就明显感觉就是自己的代谢慢了还是怎样，可能我今年吃那个就甜食糖烧饼比往年要多，往年我可能一年吃不了一个，今年可能我一周也许会吃一个。其实饮食没有太大的差别，睡眠和运动也差不太多，但今年就是感觉在长肉。
11: 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
12: 因为你看出来了。
11: 不是，因为我今年是39岁，马上就是我也是过了35岁之后，其实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瘦得慢。就我很爱吃，嘴特别馋，就是比如说我隔一段时间我知道啊，给我排了一个15号的班，我要去出镜，要上节目了，我就会在出镜之前的2-3天的时间，对，就开始比如说稍微少吃一点啊，多喝水啊，多运动啊，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既能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同时还不影响工作啊。

0: 性可能40岁之后，睾酮的水平的一个下降，因为睾酮它本身是帮助我们去维持肌肉量，去抑制脂肪的合成的。那睾酮水平下降，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肌肉合成变难，哎，脂肪可能更加容易堆积。那刚才阿郎也提到这个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可能要帮代谢去正个名，代谢它不背这个锅，因为可能20到60岁中间，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的水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真正生理性的这种下降，可能要到60岁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
1: 就别盯代谢，盯激素，是跟激素水平的变化，女性的雌激素，男性的睾酮。
0: 别着急，还有更多的原因啊，因为中年发福呢，可能原因一方面它跟我们的肌肉的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可能如果不是我们大家有意识的去维持这个肌肉量的话，我们本身人体每过这个10年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失掉一部分的这个肌肉，那肌肉一流失，基础代谢率的这个下降，可能我们的消耗，整体的消耗就会变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我们人到中年这种日常的活动量会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跑外勤比较多，那到中年我们可能坐办公室多一些，包括我们上下班的这种通勤的工具的变化，以前我骑车我走路，现在我开车，这样的这种活动量的这种骤减也是有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可能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的这种应酬变多，饮酒量变多，这些热量摄入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是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上班族谁的压力不大呢，对不对？那这种慢性压力的这种累积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体重增加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综合来看，这个中年发福的核心的一些原因主要还是我们肌肉量的下降，我们活动量的减少，我们这个饮食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变化，这种等等多重因素导致的，不能只怪罪于比如说激素
1: 代
0: 呀，怪
1: 谢，
0: 罪于我的代谢呀，
1: 找到应
2: 锅
1: 对方
2: 甩
1: 法了吗？
2: 错了。
1: 对，
2: 就是其实听下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增加自己的运动量，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那么
0: 是
2: 实际
0: 的。
2: 上，你的代谢就能维持得比较好，中年发福的这种可能性就
1: 对，
2: 会小一些。
1: 所以说，营养科的医生特别喜欢说这话：存钱不如存肌
0: 是
1: 肉。
0: 的，
1: 我
0: 其
1: 觉
0: 实，
1: 得从现在开始，每天要加点儿哑铃、杠铃，在家里其实是可以做的。
0: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的网上那个网友开玩笑说，我们人1到35就开始备战奥运会嘛，就可能你在健身房里看到很多这种中年人突然就某一天就开始去健身房健身，那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这种保持运动，然后作息健康，包括饮食健康的这一部分中年人，他还是能够维持很好的体型体态的。并不一定说我人到一到中年就开始发福，这是一个魔咒，并不是这样的。
1: 有信心了，真的
2: 你真的已经维持得很
1: 不
2: 好
1: 行。
0: 了。
1: 我就觉得刚才葛医生说到那个健身房里边、公园里的、社区里的那些大爷大妈，就60、70岁，有的真
0: 对，
1: 的状态非
0: 身
1: 常
0: 体
1: 非
0: 状
1: 常
0: 态非
1: 好。
0: 常好，
1: 行，有目
0: 对。
1: 标就行。
2: 而且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今年5一的时候，我不是出去旅游了嘛？每天我算了一下，我平均的步数是在25000到30000之间。那么旅行的时候，我就不太控制饮食，因为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有了假期，你其实应该充分的去享受这个假期。所以每一天我吃好多顿饭，而且碳水吃的也很多。但是回来之后，我发现不但没胖，反而还瘦了。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方面是运动量。

0: 肯定那个压力激素是很低的水平，所以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身体反而还瘦了。
1: 对，其实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它永远都是天平的两端，我们只要控制好这样一个两端的关系，那

0: 运动起来，中年人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肌肉给它储存起来，
1: 而且就是有氧跟无氧的一个结合，
2: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
0: 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关心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餐桌的这个礼仪其实是规定的比较严格的。首先就是吃饭不能剩饭啊，其次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他们就说这个吃饭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吃饭的时候分心也会导致我们进食更多的食物，会导致我们长胖，是这样吗？
2: 完全是有可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没想到吃的是这个体重的亏。但是我们经常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在说电子榨菜，电子榨菜嘛。我们中午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哎，我吃着饭，我刷着剧或者追着综艺，那的
0: 必
2: 确，
0: 须得开个《甄嬛
2: 对，
0: 传》
2: 的确很下饭，是不是？但是你听到"下饭"这两个字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不知不觉可能就会摄入更多的热量，那体重啊、腰围啊等等，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当然，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呢，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食物吃完之后，它胃肠道脂肪也好，给我们释放出的一些饱腹的激素，它需要到大脑去进行一个对账，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一个15到20分钟。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边吃边玩，这个注意力被分散掉了，可能我们大脑对于这种饱腹激素的这种感知就会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可能就抓不住这个饱腹的这个信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边吃东西边看一个屏幕或者边看一些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注意力完全被这个屏幕所占据，那我们嘴巴的这种咀嚼的动作其实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你可能吃快了自己也不知道。
1: 对，
2: 那等到你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间可能就吃了更多的热量了吧？
0: 之前我跟阿朗分享过，就是我现在感知自己是否吃饱没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当我感觉到自己差不多6、7分饱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去干点别的，
2: 是，
0: 停一段时间，
2: 对，
0: 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饱了，我无法再进食更多的食物。你后来实践了吗？
1: 实践了，就是有一定的效果，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但对于我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见什么都香的人，我又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会在晚饭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皮儿啊、豆腐类的和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我觉得也会增加饱腹感，
2: 是
1: 就
2: 的，
1: 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2: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自律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康总他吃到7分饱，他能够让自己站起来，可能
0: 你
1: 我
0: 也
1: 就。
0: 不用把。

0: 就结束，那帮助我们手动的物理性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
1: 少做定量。
0: 对、
2: 嗯、
1: 对。
2: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去法国，你会发现法国人吃饭的时间很长很长，他一顿饭可能要吃两三个小时、
0: 嗯、
2: 每一道菜量都很小，但是呢、
0: 嗯、
2: 我吃完一道才上下一道。
0: 嗯
2: 嗯，
1: 消耗
2: 尽量的拉长这个进食的时间，会对于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帮助吗？
0: 会啊，它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反应的时间、哦、然后给我们充足的这样一个饱腹的信号的一个感受、
2: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这种放慢的这种咀嚼速度对于我们的消化呀，对于我们感受食物本来的这个味道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2: 嗯、
0: 对于我们建立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是有一定好处的。
2: 但是我又想说，就是咱们中国人老一辈的父母教给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但是现代人、
0: 嗯、
2: 你发现没有，其实吃饭变成了一个社交行为，
0: 是的，
2: 它是一个社交场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跟对方聊很多的天啊，谈很多的事情啊、
0: 嗯、
2: 等等，其实不知不觉也会拉长进食的时间。但是同时如果你一旦喝了酒，也会导致你摄入更多的食物、
0: 嗯、
1: 对，其实人生就是吃和睡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建立像刚才葛医生所说那个定量，就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少做，就做的再少一些，按你的七分量去做就没了，
2: 嗯，
1: 对吧？就你也就不吃了，就怕这个，这一趴让爸爸妈妈听啊，他们一般会准备的更多一些。总之，我觉得在吃上你下再多的功夫，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减肥的问题，还有营养的问题和健康的关系，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可能我们先吃的这种食物的种类，我们先吃一些水分含量比较大的一些东西，我们或者先吃一些蔬菜，我们给自己的这个肠胃打个底，然后这样子更容易饱的话，我们接下来再吃一些高热量食物就会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就是先灌个水饱，有的家里一上来喝汤还是有道理的。
0: 嗯，但是也别喝的全是脂肪含量特别多的肉汤，这样不行。
2: 你如果先喝汤的话，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胃酸稀释了，反而也不利于消化呢？
0: 它的这个反应倒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大、
2: 嗯、
0: 它主要一方面呢

个大姐，她就总在抱怨，就是为什么我就吃两口我就胖，我喝两水都长胖。我之前也会这么认为，但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属于葛医生所说的那些生活方式的问题，比如采取过不正确的减肥的方法，而且我后来观察，我说大姐，你没。

0: 那么一小点儿，
1: 嗯，
0: 再搭配几个现在特别喜欢吃小番茄，是吧？我觉得真的很好。
1: 对，所以其实
2: 吃番茄这个受你影响，
0: 对，互相影响着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对，所
0: 是吧？
1: 以不用光看量，而且我们也说，其实你的减肥并不一定是饿着去减肥的，
0: 对。
1: 你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的摄入量没有问题的话，你照样可以减肥。
0: 哎，所以说吃饱了去减肥，我觉得是一句特别正确的话。
1: 对，完全可以
0: 你
1: 的。
0: 吃好的优质蛋白，然
1: 是
0: 后去
1: 的，
0: 做那个力量训练，
1: 嗯，
0: 做肌肉训练，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减肥的。
1: 嗯，我觉得阿郎非常有经验。
2: 主要是我们这确实减肥做健康节目年头有点长了啊。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斜休的减肥啊。我自己因为就是工作的原因需要出镜，所以呢，我需要把体重维持在一个上镜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呢，我也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减肥方法的洗礼，然后才养成了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我觉得不能算易瘦体质吧，就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体重。我来说一说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减肥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夜断。啥叫夜断呢？最近最流行的是喝某品牌的小黄油咖啡，小黄油美
0: 哦，
2: 式。
0: 你现在还会喝
2: 我
0: 吗？
2: 当然不会了，我
0: 哦，
2: 那是当咖
0: 以
2: 啡
0: 前
2: 喝。
0: 呢？
2: 对，我现在是在跟你分享当下正红的减肥
0: 但
2: 方
0: 你之前
2: 式。
0: 也用过
2: 我之
0: 一些
2: 前
0: 类
2: 也用
0: 似
2: 过，
0: 的，
2: 对对对，
0: 嗯。
2: 这我自己犯的错误，待会儿我自己坦白，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夜断，他们可能连续3天只喝小黄油咖啡。体重掉得非常非常的快，
1: 那当
2: 然后
1: 然。
2: 网友呢就会互相分享这个经验，然后彼此发现，哇，你掉的3天掉了5斤，他可能3天掉了4斤、3斤，这样就是非常有效果，就给很多人带来了误导，就觉得这是一条减肥的正道。咱先来说说夜断吧。
1: 其实，夜断这个事儿已经应该是不是一个新鲜事
2: 这
1: 儿了，
2: 个
1: 可能
2: 老黄
1: 对
2: 历
1: 很
2: 了，
1: 多年了，
2: 对，之前有喝果汁的，
1: 对，然
2: 嗯。
1: 后有喝这种什么蔬菜汁儿加果汁儿加，有各种各样的配方，
2: 对，
1: 我
2: 还有什
1: 看
2: 么
1: 到好
2: 酵
1: 像，
2: 素啊什
1: 对
2: 么
1: 对对，
2: 的。
1: 但其实我们从临床上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有叫全流质饮食或者叫肠内营养制剂，那这些呢，它要么是适合一些特定的病人群体，比如说可能他在疾病的恢复期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方法。或者呢，是经过了科学计算，它的营养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一种配方，它是适合特定人群的。但是你刚才提到这种很多夜断，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热量，首先它是非常低的，可能它的营养价值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那表面上一看，我肯定会瘦得很快，因为它的热量很低的情况下，我热量缺口相当大的情况下，我一开始就是会瘦得很快。但是很多时候掉的其实是水分和肌肉，它不是脂肪。但长期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一方面那可能就会导致肌肉不良、肌肉的流失，那极低热量的这个摄入呢，还会触发机体的这种刚才提到的代谢适应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为了节能去降低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一旦恢复饮食之后，立马又会复胖得很快，那另外本身像果汁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建议大家不要拿果汁去替代新鲜的水果，因为一方面你肯定不会一次性我吃3、4个橙子，那量也会非常大，但是我把它榨成汁儿之后，我一杯喝下去可能就有3、4个橙那么多，热量也会多，糖分也会多。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榨汁的过程它破坏了这个水果它原本的这种细胞壁和膳食纤维，那会释放出大量的游离糖，特别是像水果当中这种果糖含量特别多，那果糖进到了我们的肝脏当中进行代谢，一方面加重了肝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会促进脂肪的这种堆积，包括诱发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的，
2: 就是前几年特别流行，比如说什么原汁机啊、破壁机啊等等，老哥你关注过吗？就当时我看到破壁机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就说这个机器如何能把种子当中的一些营养让它出来被人体吸收，我就想现在人类都是营养过剩，你为啥还要过多的去摄
0: 对，而
2: 入
0: 且
2: 各
0: 我
2: 种各
0: 认
2: 样
0: 为
2: 的
0: 这个
2: 营
0: 就是
2: 养？
0: 家里边那个，特别是一些失能的老人，或
1: 是
0: 者说是什么，
1: 的，
0: 他们
1: 咀
0: 去
1: 嚼
0: 用这
1: 功
0: 个，
1: 能有问题的时
0: 对，
1: 候，
0: 破壁机，而且我都觉得我特别 out，就是我提到夜断，我只以为是8点以后晚上就不喝水了，原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故事了。而且不管什么，其实它掉的都是水分，
1: 是的，
2: 而
0: 而且
2: 且
0: 以
2: 像
0: 后你
2: 肌
0: 会报
1: 肉，
0: 复性的吃。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 你不管是减肥也好还是增肥。

0: 也好，你的体重不会在3、5天内快速的增加，也不会快速的降低。在短期内，其实你无论增加的还是降低的，都是水分。
1: 说白了，其实我们对体重的管理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
0: 嗯，
1: 不要寄希望于说我短时间内快速的瘦到我一个目标值。本身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安全的一个减重的速度呢，可能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一周减一个0.5到1公斤左右，差不多我们每天的这个热量缺口给它限制在300到500千卡，可能就是你只比之前你的食量去减少个那么1/3这样的一个量，慢慢的去减下去，循序渐进的去减下去，
2: 而
1: 是
2: 且我
1: 相
2: 有一个
1: 对健
2: 感
1: 康
2: 受
1: 的。
2: 啊，就是如果说就按您所说的方法，包括在营养科的医生、减重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瘦那0.5到1公斤，你看着跟瘦了5、6斤似的。如果说你要用那种戒断方式，你整个人卸得更快，可
1: 是
2: 能像
1: 的。
2: 瘦得更多。但一个是将来你会弹，就当下你绝对是不好看的。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采用戒断方式以后，你对自己掉的这个分量是满意的？你对整个人的状态是否满意？
0: 不是你不用满意不满意，3天之后你肯定受不了，你绝对会暴饮暴食
2: 是
0: 的，
2: 吧？你
0: 真
2: 说说，
0: 的。
2: 就这么多年了，就各种戒断方法在不停的变，但依旧人有信的。
0: 啊，我现在来坦白一下，我之前自己曾经有过错误的减肥方式，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哥本哈根减肥法，就是所谓的哥本哈根减肥法，其实就是生酮。就是几乎不吃碳水，碳水非常非常少。然后呢，每一天可能就是蔬菜加上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高蛋白、鸡蛋、鸡胸加牛肉，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确实12、3天的时间，2周吧，大概。现在记得不太深了，但是肯定是至少瘦了有10斤左右。当时，确实是瘦了，但是呢，后来。在我学习了一定的健康营养知识之后，我才发现，如果你长期的生酮饮食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交给葛医生。
1: 其实我想先问问你，当时采用那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0: 我自己的状态，一方面是每天上秤的时候看见那个体重下降的欣喜，另外一方面就是脾气之狂躁，就是大家要知道，人不吃碳水。一方面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它其实很多方面是脑力劳 动，
1: 是的。
0: 你真的记不住词儿啊，你的脑子转不动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非常容易暴躁，特别没有耐心，就是碳水长期不摄入的话，就是会影响你的情绪健康。
1: 是的，因为本身碳水它给我们一天带来的这个功能比，可能要占到整体能量的一半儿，所以你一旦把这一部分，这一大部分给它去掉之后，我们用蛋白质、用脂肪来替换，那。其实就是在强迫我们身体，一方面去耗尽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储备的这个糖原，去供给能量，然后呢，再用脂肪或者蛋白质去给它们分解掉，去供能。但实际上，一开始刚才康乐也提到过，效果会很明显。但前期下降的它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糖原耗尽，它可能。带走的这种水分，因为我们1克糖原可能会结合3克的水，所以你前期掉秤，可能很多的时候掉的是水分。但不吃碳水，刚才提到的，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大脑它可能更加倾向于葡萄糖去供给能量，那么如果我们断碳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疲劳啊、情绪的问题，包括可能长期还有这种脱发，包括还有这种气色很差。
0: 皮肤发
1: 是
0: 灰
1: 的，
0: 发黄，看起来真的非常没有精神。
1: 对，然后长期缺乏这种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像全谷物、像这种蔬菜、水果等等这些碳水，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那肠道的这种健康又会受到影响。
0: 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168嘛，我最夸张的一段时间已经掉到了102斤。然后那个时候，所
2: 就是
0: 有的
2: 生
0: 人
2: 酮
0: 见
2: 饮
0: 到，
2: 食。
0: 对，那时候所有人见到我之后都说你不能再减了，就是你整个人看起来已经显老，且就是状态非
2: 有一
0: 常不
2: 段时间
0: 好
2: 你
0: 了。
2: 是柴的，真的是柴，
1: 柴。
2: 真的。你说一个，就那两年更年轻，因为康乐我一直说她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小姑娘，但你那段时间真的是柴。你知道生酮饮食最早它是适用于哪种疾病吗？
0: 我不知道，
1: 癫
2: 癫痫。
1: 痫，对。
2: 对，就是可见这个减肥路上的坑，我觉得
1: 它其实，在
2: 太
1: 临
2: 多
1: 床上
2: 了。
1: 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一定是有它的适应人群，并且需要在医生的这种监测呀、这种指导下去进行的。
0: 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我根本就不胖啊，就我不是。 我们节目一开始葛医生提到的已经是疾病状态的那种肥胖，我其实开始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BMI 指数的一个范围，而且甚至已经有点偏瘦了，只是受到了错误审美的影响，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2: 这份痛彻心扉的控诉自己你现在首先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应该第一步是自己胖不胖，
1: 是的，
2: 对吧？
1: 对，
2: 以前我们是凭这个分量和肉眼去感觉，现在其实有这个体质的一些测定，腰围啊，包括腹围，
1: 对
2: 吧？
1: 对，
2: 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减肥的方式，
1: 是的，
2: 其实依旧是一个吃的正确。
1: 动的正确，
2: 动的正确，吃的正确，
1: 是的，
2: 然后少踩这些坑，乱七八糟的坑，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时间的关系不一一说。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还会有新东西，哎，做了很多期节目坑了，你的感受，你觉得收获大吗？
0: 我当然是很大了，
2: 对吧？
0: 我今天才知道生酮饮食原来是治疗癫痫
2: 哟。你看，都是知识点。那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感谢葛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些特别新鲜的一些有关于减肥的知识。
3: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今天播出莫让假化肥坑农。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引狼入室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药、化肥、种子的安全不仅关系粮食生产，同样关系着种植户的生命健康。然而假劣农资的流通却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直击农资乱象，严守法律红线。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揭露假劣农资背后的黑幕，用法治守护良田沃土，保障农业生产安全。2023年3月16号，欧阳东人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在展销会现场，农学专家信誓旦旦承诺化肥能增产、改良土壤，甚至除草。现场实验演示水变清澈，农户们纷纷下单。可这神奇的化肥施入田间后，却导致水稻减产、土壤板结。原来所谓专家竟是冒牌货，化肥实为劣质氮肥，重金属超标，几十位农户损失惨重，却不知如何维权。谁来为农户的损失主张权利呢？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一起来听莫让假化肥坑农。
3: 2026年3月5日，湖南省衡东县大埔镇，就在这年的春耕即将拉开序幕之际，一场有关农资购销的普法宣讲会在村里召开。70多岁的种田农户欧阳东人被邀请来到现场。
4: 我已经麻痹了，损失我自己清了。
3: 会上说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欧阳东人既激动又懊悔，而这些损失都跟他之前的一次购买化肥的经历有关。原来之前有几个外地人来到衡东县推销化肥，包括欧阳东人在内的近40位种田农户都购买了这批化肥。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化肥的质量不达标，不仅造成水稻减产，伪劣化肥中还含有有害元素，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后续的农业生产。
5: 很多农户因此遭受了很多的损失，也希望能够从中来够引起大家的一些警惕。
6: 当地检察机关联合行政部门开展了防范假农资坑农的普法宣传活动，这次活动跟当地办理的一起案件有关。那么当初假化肥是如何进入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视线的呢？事情还要从2023年3月当地农户受邀参加的一次化肥展销会说起。
3: 湖南省衡东县隶属于衡阳市，因地处南岳衡山之东而得名。2023年3月16日，欧阳东人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衡东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
7: 刚下来的饭店有时候要好，有时候没这么脏。
3: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衡东县的多名种田农户

0: 接到电话邀请，说有一家化肥厂在衡东县举办展销会，邀请他们参加。主办方强调，买不买不要紧，只要提供地址，他们会安排人员免费上门接送，并提供免费的午餐，还有礼物相送，让不少农户很是心动。
1: 在家里没有事啊，我想去一下也可以啊。我们就去了。
0: 来到会场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没过多久，一个自称是农学专家的人上台，介绍起了他们的化肥。
2: 他说，也可以增产，也可以不要除草剂。
0: 台上的农学专家强调，这款化肥比传统的复合肥肥力更高，也就是说，这款化肥用量更少，产量更高。它不仅能改良土壤，清除田里的重金属，如果连续三年使用，还有除草的功效。不少农户心里盘算，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使用这款化肥，一亩田可以增收几十元，还能省去购买除草剂的几十元费用，一增一减之间，每亩田可以增收100多元。而对于那些种粮大户来讲，因为耕种面积大，一年增加的收入将达到几万元，甚至10万余元。那么，这款肥料真的有他们说的这么好吗？就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这位专家还在现场做起了实验。经过实验的演示，现场的很多人都渐渐相信了农学专家的话。紧接着，这位专家又提出，购买这些肥料还可以享受优惠，买两包送一包，买的越多送的也越多，并且承诺免费送货上门，让不少种田农户感觉到既省钱又省心。在展销会现场，下单的农户不在少数，有不少农户现场就交了钱。欧阳东人花了2100元钱买了10包，加上送的5包，一共得到了15包化肥。而农户丁修齐一口气下单订购了76包，加上销售赠送的，到手的是110多包化肥。当天下午，正当销售员送货到农户丁修齐家里的时候，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这里。让丁修齐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买个化肥怎么还惊动了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呢？难道说这批化肥有什么问题吗？执法人员向他解释，因为就在这一年，全国多地出现了农资忽悠团，通过举办展销会来推销不合格化肥。农业农村部部署全国各地业务部门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提示。也是在这一天，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说一个团伙在衡东县推销化肥的模式跟农资忽悠团类似，于是就有了他们上门执法的事情。
3: 就是跟我们当时宣传的情况有点类似，然后他就跟我们举报了。
0: 化肥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属于特殊商品，因此对于化肥的生产销售，我国有着特殊的准入制度。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肥料产品包装应有标签、说明书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标明肥料登记证号。现场的销售人员向执法人员提供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但无法提供有效的肥料登记证。
3: 拿这个肥料没有那个登记许可证，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为切入点，把它这个肥料进行扣押，扣押以后我们把这个当时的人和车还有那个货就一起搭回来了。
0: 衡东县农业农村局经过研究，对该团伙未取得肥料登记证销售化肥的行为作出警告和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也是在抽检的过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4: 它的这个复合肥有那个比较氨的味道比较大一点，复合肥一般没那么的冲鼻子。
0: 多年与农资打交道，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对于复合肥的特性十分熟悉，仅从气味上判断，这批外包装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复合肥就与以往经手的复合肥有明显差异。执法人员预感到，在这批化肥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不小的问题。
5: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行政执法人员判断，这批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化肥很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行政执法人员立即将有关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衡东县森林公安局很快立案，并对这起案件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在这背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检验报告还原钾化肥的真实成分。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
0: 犯罪嫌疑人投案，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
0: 莫让钾化肥坑农，正在播出。案件线索移交到湖南省衡东县森林公安局之后，该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并立即开展了调查。民警在走访农资商店时了解到，符合国家标准的复合肥为白色，没有挥发性气味，而现场查扣的螯合聚能肥有一股刺鼻的气味。经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化检测中心检验，这款印有螯合聚能肥的化肥中总氧分为 23.88%， 主要是含氮，占比 23.72%， 磷的含量为 0.07%， 钾的含量也仅有 0.09%。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而销售的。
0: 对于复合肥，我国有着国家标准，复合肥料应当含有氮、磷、钾三种氧分，总氧分不少于25%。经过鉴定，这批外包装上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肥料为不合格产品，也就是说，这些化肥实际上是冒充复合肥销售的单一劣质氮肥。如果把这些钾化肥施入田间，将会造成粮食作物因氧分不足而减产。与此同时，检验报告还显示，这款肥料中砷的含量达到了38.5%，存在重金属超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款化肥不仅没有他们宣称的改良土壤的功效，还可能会对土壤造成破坏，影响后续耕作。
6: 会加剧这个土壤的酸化，板结，造成那个土壤养分失衡。
0: 这伙人销售到衡东县的钾化肥究竟从哪里来的？又有哪些人参与到这起案件中呢？公安机关以两名销售人员作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随后警方对该团伙的涉案人员进行网上追逃。没过多久，相关涉案人员陆续到案。
8: 我们对他们两个进行刑事拘留以后的话，先后有10个犯罪嫌疑人向我们投案自首。
0: 2023年6月，该销售团伙的幕后老板薛金富向衡东警方投案。到案之后，薛金富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介绍一下嘛，这个肥料功能特效。
0: 薛金富供述，他曾经在一家化肥厂做销售业务员，认识了不少人。后来他觉得来钱太慢，就想自己当老板。2021年8月期间，薛金富联系几个合伙人，组建起自己的销售团队，开始以劣质氮肥冒充复合肥销售给农户。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安徽省怀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取保候审期间，薛金富与同为销售的同乡从小峰商议，俩人决定共同出资重新组建销售团队，继续以农资忽悠团的销售模式，将低价的氮肥冒充高价格的复合肥卖给农户，从中牟利。警方调查查明，该团伙从2023年2月组建以来，以56元每袋的价格进货，再以135元的价格销售，每销售一包钾化肥，毛利润就高达近80元，并且该团伙的足迹遍布数个省份，销售的钾化肥不在少数。
9: 经过统计，他在湖南、安徽、江西三地总共收卖了螯合聚能肥这个品牌的伪劣化肥，金额有80余万元。
0: 那么，该犯罪团伙销售的钾化肥是从哪里购买的？生产厂家又在什么地方呢？审讯中，薛金富交代，他销售的钾化肥都是从一个名叫张玉昌的人手中购买的。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是由湖南新鲁西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7: 说我这个老张就张玉昌，我说他这个货源，我感觉人家都卖他了，我感觉这个质量上面应该没问题。
0: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立即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强，这就意味着张玉昌和张强很可能跟这批钾化肥有关。于是衡东警方立即对这两人展开了侦查，却意外得知了一个新情况。
8: 生产者的话已经在山西的那边已经抓获了。
0: 原来 2023年3月，也就是在衡东警方立案侦查之前，张玉昌伙同张强等人在山西省长治市采用

0: 同样的方式推销钾化肥已经被长治警方控制。随后，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1: 他的下线每个团队都会选取不同的化肥包装品牌，然后实质上呢，这个包装内的化肥都是同一种化肥。
0: 张玉昌供述，无论是他们在山西销售的这款复合聚能肥，还是他们提供给薛金富在横东县销售的螯合聚能肥，实际上是同一批化肥，只是包装袋不同而已。2023年5月，山西长治警方捣毁了这个制造伪劣化肥的窝点，至此这起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侦查工作告一段落。随后这起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采取这种一个骗的方式了，吸引这种农民兄弟啊，误认为这种便宜化肥是好化肥。
0: 经过全面审查，检察官发现，在这起案件中，不少犯罪嫌疑人都曾经因为销售假化肥被行政处罚或者被判过刑。主犯薛金富负责联系货源和资金结算，另一名主犯丛小峰则主要负责联系推销业务员和讲师，而在台上怎么讲，也是丛小峰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丛小峰的话术本上面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在原有氮磷钾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除草因子，肥料里面所含除草因子，它能有效杀死你的草籽虫子80%到93%。只要你有真心，我们厂家就拿出10亿，凡是在活动宣传当天一次性能用10包的，由我们厂家免费不要钱补贴你5包。有了精心编织的话术，接下来就该讲师登台了。在熟悉背诵这些话术之后，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农学专家。
1: 现场就冒充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现场在那里演示，他倒了一点他的那个肥料进去，那个水可以立马变清澈。
0: 事后证实，水变清澈仅是化肥中含有的明矾等絮凝成分与水中悬浮物发生的反应，与肥效毫无关联。不过这种虚假掩饰却让不少农民信以为真，当场就掏钱订购。事后才知道这些复合肥是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薛金富、丛小峰等7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2: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完审，维护农民权益。
0: 2024年1月4日，这起案件在湖南省横东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认为，该案的7名被告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24年1月24日，湖南省横东县人民法院就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3: 法院依法判决7名被告人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7年2个月不同的刑罚，同时依法判处7名被告人40,000元至48,000元不等的罚金。
4: 案件宣判以后，司法机关进行退赃，之前购买假农资的费用被退还给了被害农户。但由于一些农户在有关部门调查之前就已经将购买的假化肥施入田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而有些危害是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些假化肥究竟给农户带来了怎样的危害，造成的损失又能否得到弥补呢？
0: 粮食减产，土壤板结，农户受损却难以维权。
5: 你做哪个呢？做不到。
0: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
6: 让他痛到不敢再犯。
0: 莫让假化肥坑农，正在播出。家住湖南省横东县无极镇的杨明庚是村里的种田大户，近年来他通过土地流转共承包了100多亩田种植水稻。2024年春耕之前，他向办案检察官反映，因为之前施用了购买的假化肥，给当年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5: 那反省差不多，他就在不在卡堆呀，不发给他算子，他就没得给他算掉了。
0: 杨明庚告诉检察官，2023年他原本计划这一年大干一场，后来因为听信了所谓专家的推销，他购买了近100包螯合聚能肥， 撒入田间。到了秋收的季节，却发现收获的谷子空壳率高，影响了当年粮食产量，
1: 减产了一半多，相当于在他自己说就是亏本在种粮食了。
0: 杨明耕种了几十年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年种田都能有不错的收成，也能有一笔收入，可这一年他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进去不少钱。思来想去，杨明耕觉得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些假化肥上。
7: 有没有想过找谁去索赔啊？
0: 对于靠种田为生计的农民杨明耕来说，他从没打过官司，也不准备提起诉讼来挽回损失，因为在他看来，去告谁怎么告他都不清楚。再者，自己手上没有多少证据，究竟能不能打赢官司他心里也没有底。不过杨明耕的遭遇也引起了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关注，他们认为仅杨明耕一个人的损失就有这么多，如果把所有农户的损失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衡东县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将有关情况向上级检察院进行了汇报，经过研究，检察官们认为此类犯罪不仅直接损害农户的经济利益，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立即展开调查。那么因施用这批假化肥给种田农户造成了哪些损害，这些损失又该如何评估呢？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购买并使用这款假化肥的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向检察官反映，有些损害是短时间内难以发现的。原来因为假化肥中含有的重金属砷超标，造成土壤酸化和土地的硬化，加剧了土壤板结，对后续几年的耕种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6: 同时它还存在一定的潜在危害，比如说这个假化肥它会造成土地的养分流失，影响了来年的农作物的一个生长。
0: 果然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24年，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已经换成了其他品牌的合格化肥，可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产了。
8: 往年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200、1300，但到了这今天的话它可能减产了只有一半，只有600-700斤。
0: 这就意味着即便农户及时停用假化肥，土壤所遭受的损害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土地的生产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面对假化肥造成的既有经济损失和潜在的危害，如何帮助农户有效弥补损失，成为检察机关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9: 我们应该进行全链条的追责，而不仅仅是只限于衡东发生的这个我们查获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就是说对它的上游，然后进行这个源头要进行全链条的追责。
0: 调查发现，发生在湖南省内的假化肥的销售行为，部分业务员因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而免予刑事责任，但在检察官看来，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应当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与此同时，这批假化肥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已经被山西长治警方执行逮捕，随后办案检察官奔赴上千公里之外的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8: 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赔偿农户损失，修复耕地生态，保障粮食安全。
0: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机关查明，被告薛金富、丛小峰以135元每包价格对外销售假化肥2323包，但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假化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难以量化，并且减产与施用假化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证明。
6: 所以我们是参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充分的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去实现惩罚、遏制和震慑、警示的一个综合治理效能。
0: 2025年8月，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将跟假化肥有关的生产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经销商、全部销售成员共12名被告起诉至法院，
8: 在各自的销售范围内承担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94万元，然后就他们的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的这个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第三个就是依法召回和并销毁 他们销售出去的这些假化肥。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安排工作人员虚构农学专家的名头，对暗设假化肥的肥效进行虚假宣传，使得大量消费者

0: 者陷入错误认识，已经构成欺诈。2025年10月20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薛金富、丛小峰赔偿惩罚性赔偿金94.08万余元，并且由该批假化肥的生产者、经销商承担连带责任。
1: 本案旨在通过严厉的法律制裁、经济制裁，威慑潜在的违法者，预防类似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切实引导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2: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冯爵老师。你好，冯老师。以往我们看到假化肥案件当中的生产销售者啊，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之后呢，往往农户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但这个案件当中是检察机关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3: 因为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啊，它不仅会给农民造成价金方面的损失，如果这个化肥适用到这个农作物上呢，还可能进一步造成减产破坏土地这样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后果损失啊，往往难以证明和计算它的损失的金额，那农民呢也因此他比较难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另一个方面呢，对于单个农民来讲，他的损失数额和他的诉讼成本还有一系列败诉的风险呢，他不成比例，所以理性的来看呢，他就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呢，一方面是补足了农民自身这个权益保护方面的这些不足，另一方面呀，也可以增加这个违法者的这个违法成本，遏制这样的违法行为，威慑潜在的后来的可能的违法者，那么对于维护比如说农资市场的这样一种秩序呢，这些公共利益也是有它的作用和价值的。
2: 因为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所以最后这个犯罪团伙呢也要承担数额不小的惩罚性赔偿金。那什么是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金它的数额怎么去确定？
3: 惩罚性赔偿啊，从理论上来讲呢，它是基于这个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比较严重，造成的客观损失呢也非常巨大，那么基于这些情况要求他做出的赔偿要超出受害人实际遭受的这样一种损失，它有兼具救济、惩罚和威慑的功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当中的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明确规定，就成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这样一种前提和依据。那么关于它的这样一个数额的确定啊，在实践当中通常是以商品的价款、服务的费用、产值的金额，或者呢生产经营的这种违法所得作为它的一个基数，再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倍数这个基数乘以倍数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数。
2: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保障农资安全就是保障粮食安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打击假农资既需要执法部门的主动出击、司法机关的严厉追责，也需要农户提高警惕、理性选购，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让假农资无处遁形。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河中泾县被分解的女尸，不久有人报案称被死者骗钱，报案者提供重要线索，死者的男友成为重要嫌疑人。男友落网后承认是自己先杀女子再行骗，究竟是何仇恨导致他下此狠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引狼入室的女人。
2: 北方的深秋啊，风已经带着丝丝的凉意。这一天，家住北方某城市的王大爷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来到熟悉的河边钓鱼。他熟练的一次次抛竿收线，眼神专注的盯着水面。可当他收回鱼钩时，竟看到勾住的是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王大爷忍不住嘟囔了句：“真晦气。”他皱着眉动手解下鱼钩，可当他看到塑料袋里的东西时，顿时惊得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只见塑料袋里赫然出现了一个人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双手颤抖着掏出了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调查，而就在民警尚未查明死者身份时，这边派出所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子焦急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名叫赵伟的男子，说自己可能被熟人骗钱了。赵伟是一家中型超市的老板，他说自己的女员工王雅呀，最近行为很奇怪，先是在微信里跟他说家里孩子生病要请假一周。赵伟想着员工家里遇到困难，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没想到第二天王雅又发微信说孩子看病钱不够，想跟他借50000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但王雅平时办事稳重利落，赵伟出于对王雅的信任，再加上觉得孩子看病啊是急事儿，就没有多想，先后给他转了50000块钱。但从那之后，赵伟就再也联系不上王雅了。说好请假一周，假早都到期了，却始终不见王雅的身影，这让赵伟心里隐隐的感到不安。他按照王雅留下的家庭住址亲自去敲门，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了，可他敲了很久都没有人开门。周围的邻居也说已经好一阵子没看到王雅了。赵伟这才报了警，警察一边耐心地安抚着赵伟，一边认真地做着登记。

0: 就在这时，河里尸体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经过初步检验，河里的碎尸正是失踪的王雅。
1: 警方调查发现，王雅的死亡时间竟早于他向赵伟借钱的时间，可见是有人冒充王雅向赵伟借钱。那么冒充的人是否就是凶手？案件到这儿陷入了僵局。正当警方寻找新的线索时，报警的赵伟突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男人的线索，使得案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0: 王雅在借钱后曾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叫做魏军，为人挺仗义的，想让赵伟给他安排个活。赵伟当时想着王雅为人老实，朋友的品行啊应该也不错，能帮就帮一把，就没多想，便答应见一见。可等到见面时，赵伟简直不敢相信王雅居然能和魏军这样的人成为朋友。魏军虽说是个子长得高大威猛，可是圆圆的寸头，脖子上的金项链，满胳膊的纹身，无不宣示着他的一身匪气。赵伟因为害怕得罪魏军，虽然没有明着说，但也表达了婉拒。可魏军居然上来搂住赵伟的脖子，大言不惭的让赵伟中午请他吃饭，说要好好的唠一唠王雅的事儿。临近中午的时候，赵伟看见魏军准时出现在了超市门口，两人来到了隔壁一家烧烤店。这大中午的，魏军就点了一瓶白酒，菜还没上就自顾自的喝了起来。赵伟看他没有劝自己喝酒的意思，不禁长舒了口气。可接下来魏军的一句话让赵伟心里一惊：赵哥，王雅其实是我女朋友，这娘们咋样？她可说过你赵哥没少照顾她呀。难道今天这魏军是来兴师问罪来了？赵伟连忙说：哪有啊，我就是看王雅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俩是清白的。魏军听完哈哈一笑说：没错，我看王雅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怂包。说完不顾赵伟涨红的脸，干了最后一杯白酒，起身就走了。这如今王雅被杀，赵伟觉得这个凶神恶煞的魏军很有嫌疑。
1: 王雅被害后，有人冒充他向老板借钱，老板怀疑王雅的男友是疑犯。
0: 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
1: 男友落网后承认自己就是真凶，警方揭开他与王雅的爱恨纠葛。
0: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
1: 男友与王雅相差10多岁，他是如何获得王雅的芳心的呢？他追求王雅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引狼入室的女人正在播出。
0: 警察听了赵伟的描述，当即把这个魏军列为了重点的怀疑对象。警方疑惑地问赵伟：为什么你能够确定此人就叫魏军呢？赵伟说，当时面试时他让对方拿出身份证，可魏军说啊只带了驾照，上面的名字就是魏军。警方立刻从信息系统中调出本地所有名字叫做魏军的人，把他们的照片拿给了赵伟辨认。然而赵伟看了一圈后确定地说，这些人都不是他见过的人。这让警方意识到这个魏军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假名。这起案件的复杂性让警方不得不继续深入调查。他们通过调取王雅的微信转账记录，发现了王雅借的那50000块钱全部都转到了一个叫做胡建军的名下。这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警方迅速从系统中把胡建军的人像调取了出来。当胡建军的人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一直在配合调查的赵伟大喊：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方发现 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这一刻，胡建军成了本案有重大作案动机的犯罪嫌疑人。经过系统排查，胡建军此时已经潜逃在外地，警方立刻展开行动，实施抓捕。而此时的胡建军刚使用化名魏军跟房东签了租房合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他正美滋滋地躺在出租屋内，随着轰的一声，房门突然被打开，胡建军被多名破门而入的警察擒拿在地。
1: 面对证据，胡建军终于承认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友王雅。随着他的交代，一段让人既痛心又震惊的爱恨纠葛被揭开了。至于那个报警的赵伟，据警方调查竟也有关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仗着长得凶神恶煞，加上好勇斗狠，混得也算是风生水起。可后来因为失手打伤了人，被劳教了好几年。回归社会后，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当时一起混的兄弟也早已经是分崩离析，有的摇身一变开起了饭店，有的南下闯荡新世界，还有的早就组建家庭，过上了正常生活。胡建军找上门后，这些兄弟虽然仍然会碍于情面请他吃饭，但身价上的巨大差距让他越发窘迫，慢慢的他也淡出了兄弟们的视线。而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就连正经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在工地上打零工，一把年纪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到。慢慢的，他好吃懒做的本性暴露出来了，不愿意干重活的他当起了保安，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就这样俩人产生了交集。说起来呀，这王雅也是个苦命人，明明长得是非常漂亮，可年轻时因为看错了人，匆匆把自己嫁了出去。在经历了老公多次出轨后，俩人还是走上了离婚的道路，唯一的女儿归了王雅抚养。王雅自己还算争气，她把孩子留给了爸妈照顾，自己独自出来打工。
1: 经过了几年的打工生涯，王雅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攒够了首付款，贷款买了一套属于她和女儿的房子，这也算是在大城市安家了。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可谁成想一场悲剧正向她悄悄地走来。
0: 胡建军在这个小区当保安期间就注意到了身材苗条打扮时髦的王雅，每次从他的面前走过，都让胡建军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涟漪。特别是听说王雅在本小区独居后，更是让他一阵激动，仿佛王雅已经是自己的囊中物。可他完全忽视了自己足足比王雅大14岁的差距，王雅对他的招呼啊，也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直到临近春节的这天深夜，胡建军终于等到了等候已久的机会。当他在值班室看到王雅喝得东倒西歪从出租车下来时，手里还拎着单位发的过节礼品，胡建军当即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这一只手帮王雅提起了重物，另一只手扶着王雅就往家里走去。胡建军接过钥匙打开房门后，王雅几乎是烂醉如泥的瘫倒在了沙发上，他细心的把王雅扶上了床，不但帮他脱去了鞋子袜子，临走时还体贴的在床头放了一杯温水。茶几上留下的纸条上，他歪歪扭扭的在上面写下：业主你好，下次请不要再这么伤害自己了，毕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我。然后他还颇有心计的留下了自己的微信 和一个笑脸。第二天临近中午，王雅才醒过来，她看到胡建军留下的纸条后，当即会心一笑，竟然鬼使神差地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并给胡建军发去了感谢的信息。殊不知，这也让他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1: 胡建军与王雅成了情侣后，露出自己好吃懒做的真面目。
0: 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
1: 王雅坚决要分手时，男友竟疑心生暗鬼，怀疑王雅与老板有染。
0: 王雅觉得胡建军是不可理喻，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
1: 王雅忍无可忍，骂出的一句话为何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引狼入室的女人正在播出。
0: 俩人建立联系后，胡建军水到渠成的开始关心起了王雅的日常生活。有一次，小区有好几户人家接连发生了盗窃案，弄得小区人心惶惶。胡建军在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把王雅送上楼，还给王雅家换上了防盗锁，晚上值班时还经常去王雅住的单元楼层巡逻。他总是在王雅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表现出一副体贴可靠的样子。胡建军的主动和热情让王雅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让王雅再次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即使王雅比胡建军小14岁，即使胡建军无房无车无存款，这王雅还是义无反顾地掉进了甜蜜的陷阱。但老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胡建军一时的伪装装不了一世。俩人建立关系后，胡建军说为了不让王雅被人笑话，自己想换个工作，然后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保安工作，不客气地住进了王雅的家中。刚开始王雅还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可这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胡建军说好找工作，不但只字不提，就连一日三餐都需要自己去做好端给他。而反观他，整天是无所事事，无聊了就出去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喝得醉醺醺回来，还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家里的开支全都落到了王雅一个人的身上。而王雅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努力工作还房贷，生活压力巨大。
1: 王雅看清男友胡建军好吃懒做的真面目后，无比的委屈与失望。但他刚从上一段破裂的婚姻里走出来，内心十分脆弱，他最终选择默默忍受。殊不知他一再忍让，竟换来了男友一步步的得寸进尺。那么他们之间的恋情还能否继续？
0: 他开始频繁查看王雅的手机，删除了他所有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在王雅上班的时候经常给他打电话查岗。后来胡建军只要看到王雅和其他男人说句话，他就会醋意大发，怀疑王雅背叛了他。有一次王雅的一位男同事顺路送他回家，胡建军看到后冲上去对着男同事就是一顿辱骂，还差点动手打人。这件事让王雅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他对胡建军的行为开始忍无可忍。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胡建军得知后暴跳如雷，他四处寻找王雅，但王雅坚决不愿再回到他的身边。一天胡建军在王雅工作的超市对面等他下班，抬头却偶然看到王雅和超市老板赵伟有说有笑。这一幕彻底激怒了他，他认定王雅背叛了自己。回到家后，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给王雅发信息，谎称要和平分手，让他回家把事情说清楚。王雅以为终于可以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便答应了胡建军。当天晚上王雅 一回到家就被胡建军堵在了屋里。胡建军质问他和赵伟的关系。王雅觉得胡建军这不可理喻，但是为了二人能好好的沟通，还是耐心解释，说二人只是普通同事。但胡建军根本就听不进去，一口咬定王雅出轨了。在激烈的争吵中，王雅也顾及不到胡建军的面子了，冲他大声喊道：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这句训斥让胡建军这个一贯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瞬间血液上涌，他拿起事先藏在茶几底下的尖刀疯狂地刺向了王雅，直到王雅倒在了血泊之中，渐渐没了气息。但胡建军并没有就此停手，他为了掩盖罪行，用菜刀和钢锯对王雅的尸体进行了分尸，将尸块分别装入多个黑色塑料袋，趁着夜色抛入到了河中。胡建军做完这些，害怕事情暴露，打算马上逃亡，但是逃亡也需要经费，王雅的存款已经被他挥霍一空。胡建军发现王雅手机里和赵伟的聊天记录，他便心生邪念，用王雅的手机编造孩子生病的理由向赵伟借钱。
1: 然而让胡建军没想到的是，赵伟很快就转了5万元钱到王雅的手机。这一举动竟让胡建军更加坚信女友王雅与这个赵伟关系不一般。为了一探究竟，他竟对赵伟再生歹念。
0: 就这样，他竟然丧心病狂地以王雅的身份向赵伟推荐自己前去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他拿出做保安时捡到了一个驾驶证，然后把驾驶证的照片换成自己的，化名魏军去见赵伟。好在赵伟应对的比较妥当，让胡建军放下了杀心。而此时王雅的电话仍不时响起，好多亲朋好友发现联系不上王雅，便开始四处找。胡建军害怕事情败露，当即回到了家中，把王雅所有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然后远赴外地，并使用魏军的身份在外地租了一个房子。可没想到的是，警方的动作这么快，他刚租下房子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抓获归案。王雅的家人知道这一切后是悲痛万分，更让人惋惜的是，王雅还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在本案提起公诉后，他们联名写信给法官，强烈要求判处胡建军死刑，以告慰王雅的在天之灵。而胡建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称，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爱王雅，并且太害怕失去她，一开始也并没想杀她，准备刀也是为了吓唬吓唬她，可没想到她居然说了那么侮辱人的话，所以自己才失去理智，把刀挥向了最爱的人，希望能够看到自己已经认罪认罚并且坦白的情况下从宽处罚，不判处死刑。那么胡建军的辩解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最终他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具有认罪认罚情节，是否一定会被从宽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因此，法律规定，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的，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宽处罚。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能否从宽处罚，还要考虑犯罪的罪名、情节进行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具有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就一定会被从宽处理。比如在本案中，胡建军存在多个犯罪行为，被法院最终认定构成多达4个罪名，分别是胡建军手持尖刀捅刺王雅身体要害部位，故意非

0: 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隐瞒事实，骗取赵伟钱财，数额较大，已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后窃取被害人手机、项链、戒指等个人财物，又多次窃取被害人账户内的存款，已构成盗窃罪。为了逃避罪责而故意变造可以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其行为已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所以即使胡建军到案后坦白并且认罪认罚，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考虑到其经预谋准备后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杀人后又分尸抛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其故意杀人后又连续实施盗窃、诈骗、变造身份证件犯罪，还曾具有前科劣迹，其主观恶性极深，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即使考虑了其从轻处罚情节，也不足以让他获得从轻处罚的结果。最终法院判决胡建军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建军的死刑判决得到执行后，他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告慰了王雅的在天之灵，但王雅遗留在世上的女儿和父母仍然日日夜夜的饱受痛苦。本案不可谓不凶残，我们除了唾弃胡建军的贪婪暴虐之外，更应该深思本案的另一个成因，那就是王雅的恋爱脑。明明她和胡建军之间不论是从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不应该有过多的交集，却因为王雅贪恋所谓的温柔，没有吸取第一段婚姻失败的教训，不考虑实际情况就仓促地托付终身并引狼入室，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以爱之名既可行善又可行凶，在面临人生关键抉择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不妨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毕竟兼听则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

最美的乡愁与远方。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

0: 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你跟我走一趟古城吧，不赶景点，不看地图，就在老街檐下躲一躲穿堂风，摸一摸被太阳晒暖的砖雕。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逛老城，听老故事，在寻常巷陌里遇见季节流转的那份从容。黄河从青海奔腾而来，流经韩城，被山体阻隔，大禹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通河道，因此黄河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了壮观的龙门景象。李白曾用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来形容这里的壮丽景色。韩城是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而故事中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每年春季，黄河水涨，无数鲤鱼汇聚于此，奋力跳跃，试图越过龙门，化身为龙。这个传说象征着奋斗与希望，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韩城也是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仿佛穿越了时空。金城大街纵贯古城南北，曾是黄河西岸的商贸中心，如今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山水之间带您走进韩城，感受历史，感受黄河奔流的壮观。
1: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流利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中所讲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

0: 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有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她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1: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红妆，也爱武装，

0: 行分封制，芮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1: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韩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它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1: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围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0: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裂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1: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艺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1: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

0: 北侧和东侧的台垣，依垣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1: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合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2: 我进去泡了啊，两个搞个上菜。
1: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3: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就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坚硬。
1: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不同时刻的花魔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魔，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早骂胡。
3: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着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敲团旗的，就是祭祀祖先。
1: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4: 那么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啊，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啊，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 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竹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1: 毓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4: 这个竹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1: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毓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在韩城古城西南方向的徐村，每年清明节前夕，村民都会请戏班在先祖司马迁的墓前演出一场戏。司马迁出生于龙门之地，相传韩城徐村人是他的后裔。徐村人的祭祖民俗与众不同，大戏才唱了几句，突然鼓乐皆停，演出中断，演员不卸妆，乐师携乐器从高高的台原跑下，往村庄奔去。戏班和村民一路奔跑来到村中，村子里的戏台上早已做好准备，大戏又接着开演。这种只有在徐村才能见到的跑台子戏，是祭祀司马迁活动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在徐村，祭祀司马迁的民俗已经延续千年，传承不息。而四海之内，人们用别样方式缅怀着这位伟大的史学巨匠。201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话剧《司马迁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展演在当地引起轰动。饰演司马迁的演员冯远征，正是这位太史公的韩城同乡。
5: 我想司马迁能够用10年去写成史记，我用10年去做了一个话剧叫司马迁，这可能是作为韩城人和一个祖先的2000多年以后的一个对话吧。
1: 黄河与青山之间，四重高台托起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群，这里是司马迁墓和祠。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汉阳太守殷济感念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伟大功业，在这里为司马迁修建祠堂。司马迁以秉笔直书之志铸就史记，其深悔不废真言的风骨，凝成中国文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基因，千年未绝。在1000多年里，司马迁墓和祠经历了多次重修，有碑记载的达14次之多。重修的资金几乎都是韩城当地人自发筹集。
5: 韩城人的骨子里有这一点，就是可能他很倔强，他的倔强就在于他做一件事情我要做成。司马迁就是这样，他可以失去很多，但他不能失去的是信仰，做一件事情的信念。这座古城也是一样，他在坚守自己的那一份原貌。
1: 司马迁墓和祠不只是一个文物， 它体现出中国人对圣贤敬仰的最经典的营建模式。
5: 我觉得山不高，但是到了那儿以后，你抬起头的时候，你必须仰头。走到这儿，我们应该有高山仰止的状态。我觉得先人建这个寺的时候，对于这个如何走向它，如何接近它，是用心的。
1: 司马迁木和祠四重高台，以99级石阶层叠相连，九为级数，暗合后人对他至高的敬意。设及极顶，即建太史公墓。1000多年来，司马迁木和祠静卧在山岗之上，望着不远处逶迤广阔的黄河。文心当寺水长流，风骨应如山永志。这正是历代文人诠释士大夫精神境界的经典意象。

0: 韩城自司马迁时文脉延续了2000多年。韩城当地有一条千年古道，据传最早修建于先秦时期。古道上现存3000多块条石，为北宋时铺设。北宋时期，这条古道是韩城通往长安的唯一官道。韩城无数学子从这里离开家乡，考取功名。
1: 在明清时期，韩城有进士100多人，科举中试者高达1300多人。
2: 由于韩城的学子众多，他们都要走司马古道，也就是司马坡，出城赶考。出远门呢，需要租借毛驴骑着赶路，但是呀，本地的毛驴却不够用，因此呀，在我们韩城当地还流传有一句俗语，叫做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0: 今天的韩城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风貌，数百座寺庙、书院、民居、戏楼等元明清时代的历史建筑错落地分布在古城之中。
3: 古城相对来说保护得还比较好，所以我们会想，我们的根还在，就是来处一直在。
0: 魏东青团队历经5000多张手稿，终于在纸上勾勒出完整的故乡。古城的一街一巷都化作一册能揣进口袋的手绘地图。
3: 韩城古城又被称为小北京，因为它都是四合院，跟北京很像。
0: 明清之际，从韩城走出130多名五品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归乡后将北京四合院的样式格局移植故土，小北京的美誉由此而生。走在现在的韩城街头，空气里浸满花椒的馨香。台原地貌适合花椒生长，韩城花椒年产量约3000万公斤，综合产值约40亿元。巨水河从古城南边经过，提供了灌溉农田的水源。韩城产业南北分野鲜明，南部沃土连片，农业兴盛，北部耕地稀缺，只能借助交通要道的便利发展商贸。处在城市北部的党家村，正是因此在清代成为韩城商业繁荣的代表。在党家村，除了民居、祠堂、私塾等常规建筑，还有一处特殊的院子，当地人称之为分银院。
4: 分银院啊，顾名思义呢，就是年终分红的这么一个场所。因为党家村呢，它实行这个桑农合一的经营理念啊，所以全体村民呢，大家都是利益共享，然后风险共担。啊，每年年底呢，如果有盈余，哎，大家都会集中到这个院子里面进行算账分红啊。然后根据历史记载吧，好像最多的一年一天就运来1200两白银。
0: 如果站在分银院里抬头看，在头顶会发现铁丝网格和铃铛，过去人们把它称作天网，一旦触碰便会发出响声，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警报系统。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梯呢，它非常的奇特，因为它只有半截，也是整个院子的防盗措施之一。它平时主人用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续一节这个木梯，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木梯撤掉。如果夜间啊有这个小偷进来偷东西，所以它很可能就会发生啊一脚踩空失足的一个情况。
0: 清代富庶的党家村为了防止匪患，在村子东北面的高崖上修建了密阳堡古寨，形成了下村上寨、村寨合一民居聚落。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隧道呢，就是 村子通往汴阳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那么一旦有这个动乱啊，或者是有这个匪患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会集中进到这个军事卫堡来进行避难。
0: 密阳堡北高南低，呈半岛形。除东北角以狭长地带与北垣相接外，其他三面都是30多米高的断崖绝壁。绝壁上还加筑了约6米高的寨墙，周边设置有数十门铁制炮加强防御。在冷兵器时代，想从下面强行攻入寨子几乎可能。
4: 在中国古代啊，不管是城市还是村庄的一个营建，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文英武备，就是说文化的培育跟这个军事的防御其实是同等重要。
0: 韩城古城的面积很小，只有不足1平方千米，但古城的容量很大，它被装进了3000年前的礼制典范，数百座文保古建。韩城的土地很薄，这里没有千里沃野，但韩城的文明却很厚。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斧劈龙门，到司马迁写下的中国3000年的记忆，古城青砖未冷，新城灯火已燃。借助山陕大通道隘口的优势，韩城努力蜕变。那些在守护与创新之中的文化印记，仍是山河间永恒的心跳。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在这里，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司马迁握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高原。

0: 城的布局、建筑的设计、民间的艺术都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展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韩城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文化之城。在这里，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韩城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广东佛山三水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调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四川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浙江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1: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才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2: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3: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4: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5: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1: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6: 这个是牛肉叉烧，
5: 是这一块吗？
6: 哎，
5: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
1: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5: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
6: 浪费了。
5: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认我了？下次我为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6: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5: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6: 对啊。
5: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6: 本地的水牛。
5: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6: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5: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6: 对对对对。
5: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6: 肯定不是了，那边的大牛、啊、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5: 啊？太可爱了是吗？
6: 啊，
5: 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6: 对对对，
5: 是吗？你看长得真的很漂亮。哎呀，太恐怖了，慢一点。
1: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5: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7: 是啊，
6: 试一下。
5: 为了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6: 不怕不怕不怕。
5: 可以上手试试吗？
7: 可以，你小心。
1: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5: 他不会踹我吧？
7: 不会的，不会的。你踹你，你就放开就好。
5: 哇！
7: 拿着它。
5: 哇，热热的，他这。
7: 是啊。
5: 好软哎。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
8: 啊？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5: 锁住。
8: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用力挤。
5: 哦。
8: 啊。
5: 哎，我感觉我好像
7: 有点感觉到，是不是？
5: 对，有点感觉了。
7: 手臂的力量也很……
5: 哦，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因为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儿，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1: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5: 啊，这是苹果园吗？
6: 对啊，这是木挂。
5: 对

0: 好像大一点。
1: 哎呀，
0: 啊，直接摘了，我还想试试。
1: 哎啦，摘摘。哎，那你也摘一个，
0: 哦、我来摘一个这个，
1: 你摘一个，你摘。
0: 直接转是吗？
1: 哎，转，哎呀，哎，啊。哇、
0: 哦，你看这个汁儿。
1: 哎呀，这个汁儿纯天然的。
0: 哇，没想到济宁的还有意外收获。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人木耳。
1: 可以，可以，好主意。
0: 好主意。
1: 嗯，对。
2: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0: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常规是。
0: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在口。
1: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2: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0: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1: 对。
2: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1: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0: 腻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1: 还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0: 蜜酱。
1: 蜜酱。
0: 蜜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1: 一些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0: 神秘感。
2: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3: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在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2: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1: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4: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1: 要加点水。
0: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盖住它，
0: 刚好没过。
1: 好，没过就行了。
2: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2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1: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0: 解腻是吧？哎呀，
1: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硬一点吧。这现在是半生熟。60%就可以了。
0: 60%的木瓜。
2: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60%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2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1: 切一片肉试一下。
0: 好。酸木瓜，
1: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0: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到咱们这肉香。
2: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5: 哎呦，
3: 这个炸药炸飞好硬啊。
2: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6: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7: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8: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2: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8: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9: 特别下饭。嗯，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10: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
11: 你们一定要来哦。
2: 邓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筒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0: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嗯，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2: 牛蛙筒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0: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12: 对，200多只，
0: 那咱全要了呗，小
13: 啊，对。
2: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3: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
0: 嗯，
3: 像这个就发光，
0: 发光就越好是吗？
3: 哦，就越新鲜，活力就越猛。嗯、
13: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7: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2: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筒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13: 你看一下，你认识这个吗？
0: 很多果子啊。
13: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2: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他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13: 怎么样？啊，
0: 又酸又涩。
2: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13: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3: 松碎
13: 啊，捣碎。
0: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7: 冲呢，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0: 哦，是真挺硬。哎呦，
3: 这个炸要炸飞，好硬啊！
0: 这得护一点哈。
2: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0: 它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7: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7: 大腿的位置，
0: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7: 最劲道。
11: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块？
7: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0: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7: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了。
0: 啊，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13: 他也喜欢吃这块。
0: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13: 嗯，他都让给我吃。
0: 抢不过是吧？
2: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五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7: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0: 松松的，
7: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哦，
2: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7: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哦，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哦，它很容易软。嗯，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2: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0: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7: 油温7-8成。
2: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0: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7: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2: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

0: 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筒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1: 得封禁了，
2: 不然咱们这五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0: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3: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4: 对啊。
3: 我、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哎。
4: 嗯，挑了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3: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4: 嗯，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3: 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发紫了。
4: 发紫了。
3: 就是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4: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就是呢，
3: 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就是比较清苦的感觉，
4: 营养的，
3: 很营养，滋补是吗？
4: 滋补，对，是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3: 太补了是吧？
4: 太补了，吃的要流鼻血的，大人们老是这样说，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是一小块，
3: 只能吃点点，
4: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4: 一年呢，这能长这个一节呢？
3: 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4: 对啊，这样一节、两节、三节。
3: 这里边好多节。
4: 这个五年嘞。
3: 这个五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
4: 到底呢？
3: 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4: 要蒸七八个小时。
3: 就七八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4: 不能吃，七八个小时还要让它焖着。焖着第二天再杀。
3: 还得晒一下才能吃。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4: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杀。
0: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4: 好，买肉买肉啊！
3: 买肉啊！这
4: 啊，买肉买肉买肉买肉！
3: 这小车哎！
5: 大哥
3: 你好，我们来买肉。
4: 我们挑猪蹄呗。
3: 猪蹄，大哥，这猪蹄，
5: 这个猪蹄，
3: 这个是吗？可以吗？
4: 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3: 大个啊，这个。
5: 115。
3: 给我们便宜点呗。
5: 肉现在是。
3: 便宜，
4: 现在肉便宜点
3: 了。便宜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凑个整110。
4: 110，
3: 拿走
4: 去。你那个蹄胖也拿来吧，蹄胖也有啊。
3: 好。两块。
5: 87。
3: 87，也抹一个吧，85吧。
5: 85，85，便宜点
3: 都便宜一点，谢谢您。
4: 好。
0: 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4: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3: 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砸几下。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4: 扎孔要没事的。
3: 就这样吗？
4: 就再扎几下，脆一点哦。
3: 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4: 这扎了要这个能入味呀。

0: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0: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2: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那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0: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2: 甜的，
1: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0: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2: 五年陈的，
1: 这五年的酒呀？
2: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2: 封着。盖顶下要敲掉。
1: 哦，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
2: 嗯。
1: 啊，这是五年的陈年老酒。
2: 嗯，等一下把它敲掉。
1: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
2: 哎。
1: 那咱们这真的就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
2: 嗨，不错。
1: 好。哇。
2: 厉害！
1: 嗯，哦，开坛了！哎呀，哎呦，
2: 好厉害！
1: 哦，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0: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2: 芭蕉叶呢？
0: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2: 拜拜。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今天播出莫让假化肥坑农。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引狼入室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药、化肥、种子的安全不仅关系粮食生产，同样关系着种植户的生命健康。然而假劣农资的流通却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护航农资清朗，直击农资乱象，严守法律红线。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揭露假劣农资背后的黑幕，用法治守护良田沃土，保障农业生产安全。2023年3月16号，欧阳东人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在展销会现场，农学专家信誓旦旦承诺化肥能增产、改良土壤，甚至除草。现场实验演示水变清澈，农户们纷纷下单。可这神奇的化肥施入田间后却导致水稻减产、土壤板结。原来所谓专家竟是冒牌货，化肥实为劣质氮肥，重金属超标。几十位农户损失惨重，却不知如何维权。谁来为农户的损失主张权利呢？法治护航农资清朗，一起来听莫让假化肥坑农。
3: 2026年3月5日，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就在这年的春耕即将拉开序幕之际，一场有关农资购销的普法宣讲会在村里召开。70多岁的种田农户欧阳东人被邀请来到现场。
4: 我去麻铁了，我上学，我十几岁了。
3: 会上说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欧阳东人既激动又懊悔，而这些损失都跟他之前的一次购买化肥的经历有关。原来之前有几个外地人来到衡东县推销化肥，包括欧阳东人在内的近40位种田农户都购买了这批化肥。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化肥的质量不达标，不仅造成水稻减产，伪劣化肥中还含有有害元素，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后续的农业生产。
5: 很多农户因此遭受了很多的损失，也希望能够从中来够引起大家的一些警惕。
6: 当地检察机关联合行政部门开展了防范假农资坑农的普法宣传活动，这次活动跟当地办理的一起案件有关。那么当初假化肥是如何进入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视线的呢？事情还要从2023年3月当地农户受邀参加的一次化肥展销会说起。
3: 湖南省衡东县隶属于衡阳市，因地处南岳衡山之东而得名。

0: 2023年3月16日，欧阳东仁和村里几个种田农户一起受邀去横东县城里的一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化肥展销会。
1: 刚晓得这饭店有时候要好，有时候没这么脏。
0: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横东县的多名种田农户接到电话邀请，说有一家化肥厂在横东县举办展销会，邀请他们参加。主办方强调，买不买不要紧，只要提供地址，他们会安排人员免费上门接送，并提供免费的午餐，还有礼物相送，让不少农户很是心动。
2: 我在家里没有事啊，我想去一下也可以啊。我们就去了。
0: 来到会场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没过多久，一个自称是农学专家的人上台，介绍起了他们的化肥。
1: 他说，也可以增产，也可以不要除草剂。
0: 台上的农学专家强调，这款化肥比传统的复合肥肥力更高，也就是说，这款化肥用量更少，产量更高。它不仅能改良土壤，清除田里的重金属，如果连续3年使用，还有除草的功效。不少农户心里盘算，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使用这款化肥，一亩田可以增收几十元，还能省去购买除草剂的几十元费用，一增一减之间，每亩田可以增收100多元。而对于那些种粮大户来讲，因为耕种面积大，一年增加的收入将达到几万元，甚至10万余元。那么，这款肥料真的有他们说的这么好吗？就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这位专家还在现场做起了实验。经过实验的演示，现场的很多人都渐渐相信了农学专家的话。紧接着，这位专家又提出，购买这些肥料还可以享受优惠，买2包送一包，买的越多送的也越多，并且承诺免费送货上门，让不少种田农户感觉到既省钱又省心。在展销会现场下单的农户不在少数，有不少农户现场就交了钱。欧阳东仁花了2100元钱买了10包，加上送的5包，一共得到了15包化肥。而农户丁修齐一口气下单订购了76包，加上销售赠送的，到手的是110多包化肥。当天下午，正当销售员送货到农户丁修齐家里的时候，横东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这里。让丁修齐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买个化肥，怎么还惊动了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呢？难道说这批化肥有什么问题吗？执法人员向他解释，因为就在这一年，全国多地出现了农资忽悠团，通过举办展销会来推销不合格化肥。农业农村部部署全国各地业务部门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提示。也是在这一天，横东县农业农村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说一个团伙在横东县推销化肥的模式跟农资忽悠团类似，于是就有了他们上门执法的事情。
3: 就是跟我们当时宣传的情况有点类似，然后他就跟我们举报了。
0: 化肥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属于特殊商品，因此对于化肥的生产销售，我国有着特殊的准入制度。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肥料产品包装应有标签、说明书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标明肥料登记证号。现场的销售人员向执法人员提供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但无法提供有效的肥料登记证。
3: 他这个肥料没有那个登记许可证，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为切入点，把它这个肥料进行扣押。扣押以后，我们把这个当时的人和车，还有那个货就一起搭回来了。
0: 横东县农业农村局经过研究，对该团伙未取得肥料登记证销售化肥的行为作出警告和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也是在抽检的过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4: 他的这个复合肥有那个比较氨的味道比较大一点，复合肥一般没那么的冲鼻子。
0: 多年与农资打交道，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对于复合肥的特性十分熟悉。仅从气味上判断，这批外包装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复合肥就与以往经手的复合肥有明显差异。执法人员预感到，在这批化肥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不小的问题。
5: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行政执法人员判断，这批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化肥 很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行政执法人员立即将有关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衡东县森林公安局很快立案，并对这起案件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在这背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检验报告还原钾化肥的真实成分，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
0: 犯罪嫌疑人投案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
0: 莫让钾化肥坑农正在播出。案件线索移交到湖南省衡东县森林公安局之后，该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并立即开展了调查。民警在走访农资商店时了解到，符合国家标准的复合肥为白色，没有挥发性气味，而现场查扣的螯合聚能肥有一股刺鼻的气味。经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化检测中心检验，这款印有螯合聚能肥的化肥中总养分为23.88%，主要是含氮，占比23.72%，磷的含量为0.07%，钾的含量也仅有0.09%。
6: 其实是一种单质的氮肥，但是它是虚假宣传成这个复合肥而销售的。
0: 对于复合肥，我国有着国家标准，复合肥料应当含有氮、磷、钾三种养分，总养分不少于25%。经过鉴定，这批外包装上印有螯合聚能肥字样的肥料为不合格产品，也就是说这些化肥实际上是冒充复合肥销售的单一劣质氮肥。如果把这些钾化肥施入田间，将会造成粮食作物因养分不足而减产。与此同时，检验报告还显示，这款肥料中砷的含量达到了38.5%，存在重金属超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款化肥不仅没有他们宣称的改良土壤的功效，还可能会对土壤造成破坏，影响后续耕作，
6: 会加剧这个土壤的酸化，板结，造成那个土壤养分失衡。
0: 这伙人销售到衡东县的钾化肥究竟从哪里来的？又有哪些人参与到这起案件中呢？公安机关以两名销售人员作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随后警方对该团伙的涉案人员进行网上追逃。没过多久，相关涉案人员陆续到案。
8: 我们对他们两个进行刑事拘留以后的话，先后有10个犯罪嫌疑人向我们投案自首。
0: 2023年6月，该销售团伙的幕后老板薛金富向衡东警方投案。到案之后，薛金富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化肥厂搞活动，然后请吃饭，介绍一下嘛，这个肥料功能特效。
0: 薛金富供述，他曾经在一家化肥厂做销售业务员，认识了不少人。后来他觉得来钱太慢，就想自己当老板。2021年8月期间，薛金富联系几个合伙人，组建起自己的销售团队，开始以劣质氮肥冒充复合肥销售给农户。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安徽省怀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取保候审期间，薛金富与同为销售的同乡丛小峰商议，俩人决定共同出资重新组建销售团队，继续以农资忽悠团的销售模式，将低价的氮肥冒充高价格的复合肥卖给农户，从中牟利。警方调查查明，该团伙从2023年2月组建以来，以56元每袋的价格进货，再以135元的价格销售，每销售一包钾化肥，毛利润就高达近80元，并且该团伙的足迹遍布数个省份，销售的钾化肥不在少数。
9: 经过统计，他在湖南、安徽、江西三地总共收卖了螯合聚能肥这个品牌的伪劣化肥，金额有80余万元。
0: 那么该犯罪团伙销售的钾化肥是从哪里购买的？生产厂家又在什么地方呢？审讯中，薛金富交代，他销售的钾化肥都是从一个名叫张玉昌的人手中购买的，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是由湖南新鲁西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7: 说我这个老张就张玉昌，我说他这个货源我感觉人家都卖他了，我感觉这个质量上面应该没问题。
0: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立即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强。这就意味着张玉昌和张强很可能跟这批钾化肥有关。 于是，衡东警方立即对这两人展

0: 开了侦查，却意外得知了一个新情况。
1: 生产者的话已经在山西的那边已经抓获了。
0: 原来2023年3月，也就是在衡东警方立案侦查之前，张玉昌伙同张强等人在山西省长治市采用同样的方式推销假化肥，已经被长治警方控制。随后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2: 他的下线每个团队都会选取不同的化肥包装品牌，然后实质上呢，这个包装内的化肥都是同一种化肥。
0: 张玉昌供述，无论是他们在山西销售的这款复合聚能肥，还是他们提供给薛金富在衡东县销售的螯合聚能肥，实际上是同一批化肥，只是包装袋不同而已。2023年5月，山西长治警方捣毁了这个制造伪劣化肥的窝点。至此，这起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侦查工作告一段落。随后这起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采取这种一个骗的方式了，吸引这种农民兄弟啊，误认为这种便宜化肥是好化肥。
0: 经过全面审查，检察官发现，在这起案件中，不少犯罪嫌疑人都曾经因为销售假化肥被行政处罚或者被判过刑。主犯薛金富负责联系货源和资金结算，另一名主犯丛小峰则主要负责联系推销业务员和讲师，而在台上怎么讲，也是丛小峰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丛小峰的话术本上面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在原有氮磷钾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除草因子，肥料里面所含除草因子，它能有效杀死你的草籽虫子80%到93%。只要你有真心，我们厂家就拿出10亿，凡是在活动宣传当天一次性能用10包的，由我们厂家免费不要钱补贴你5包。有了精心编织的话术，接下来就该讲师登台了。在熟悉背诵这些话术之后，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农学专家。
2: 现场就冒充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现场在那里演示，他倒了一点他的那个肥料进去，那个水可以立马变清澈。
0: 事后证实，水变清澈仅是化肥中含有的明矾等絮凝成分与水中悬浮物发生的反应，与肥效毫无关联。不过这种虚假掩饰却让不少农民信以为真，当场就掏钱订购。事后才知道这些复合肥是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薛金富、丛小峰等7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3: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完审，维护农民权益。
0: 2024年1月4日，这起案件在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认为，该案的7名被告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24年1月24日，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就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4: 法院依法判决7名被告人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7年2个月不同的刑罚，同时依法判处7名被告人40,000元至48,000元不等的罚金。
5: 案件宣判以后，司法机关进行退赃，之前购买假农资的费用被退还给了被害农户。但由于一些农户在有关部门调查之前就已经将购买的假化肥施入田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而有些危害是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些假化肥究竟给农户带来了怎样的危害，造成的损失又能否得到弥补呢？
0: 粮食减产，土壤板结，农户受损却难以维权。
6: 你说哪个呢？做不到。
0: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
7: 让他痛到不敢再犯。
0: 莫让假化肥坑农，正在播出。家住湖南省衡东县无极镇的杨明庚是村里的种田大户， 近年来，他通过土地流转，共承包了100多亩田，种植水稻。2024年春耕之前，他向办案检察官反映，因为之前施用了购买的假化肥，给当年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6: 那废气差不多，还是在不在卡堆呀？不发给他扇子，还是没得给他杀掉了？
0: 杨明耕告诉检察官，2023年他原本计划这一年大干一场。后来因为听信了所谓专家的推销，他购买了近100包螯合聚能肥撒入田间，到了秋收的季节，却发现收获的谷子空壳率高，影响了当年粮食产量，
2: 减产了一半多，相当于在他自己说就是亏本在种粮食了。
0: 杨明耕种了几十年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年种田都能有不错的收成，也能有一笔收入，可这一年他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进去不少钱。思来想去，杨明耕觉得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些假化肥上。
8: 有没有想过找谁去索赔啊？
0: 对于靠种田为生计的农民杨明耕来说，他从没打过官司，也不准备提起诉讼来挽回损失，因为在他看来，去告谁怎么告他都不清楚。再者，自己手上没有多少证据，究竟能不能打赢官司，他心里也没有底。不过杨明耕的遭遇也引起了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关注，他们认为仅杨明耕一个人的损失就有这么多，如果把所有农户的损失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衡东县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将有关情况向上级检察院进行了汇报，经过研究，检察官们认为此类犯罪不仅直接损害农户的经济利益，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立即展开调查。那么，因施用这批假化肥给种田农户造成了哪些损害？这些损失又该如何评估呢？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购买并使用这款假化肥的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向检察官反映，有些损害是短时间内难以发现的。原来因为假化肥中含有的重金属砷超标，造成土壤酸化和土地的硬化，加剧了土壤板结，对后续几年的耕种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7: 同时它还存在一定的潜在危害，比如说这个假化肥它会造成土地的养分流失，影响了来年的农作物的一个生长。
0: 果然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24年，种田农户欧阳东仁已经换成了其他品牌的合格化肥，可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产了。
9: 往年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200、1300，但到了这今天的话它可能减产了只有一半，只有600-700斤。
0: 这就意味着即便农户及时停用假化肥，土壤所遭受的损害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土地的生产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面对假化肥造成的既有经济损失和潜在的危害，如何帮助农户有效弥补损失，成为检察机关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10: 我们应该进行全链条的追责，而不仅仅是只限于衡东发生的这个我们查获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就是说对它的上游，然后进行这个源头要进行全链条的追责。
0: 调查发现，发生在湖南省内的假化肥的销售行为，部分业务员因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而免予刑事责任，但在检察官看来，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应当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与此同时，这批假化肥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已经被山西长治警方执行逮捕，随后办案检察官奔赴上千公里之外的山西省长治市开展调查，
9: 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赔偿农户损失，修复耕地生态，保障粮食安全。
0: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机关查明，被告薛金富、丛小峰以135元每包价格对外销售假化肥2323包，但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假化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难以量化，并且减产与施用假化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证明。
7: 所以我们是参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充分的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去实现惩罚、遏制和震慑、警示的一个综合治理效能。
0: 2025年8月，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将跟钾化肥有关的生产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经销商、全部销售成员共12名被告起诉至法院，
7: 在各自的销售范围内承担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94万元，然后就他们的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的这个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第三个就是依法召回和并销毁他们销售出去的这些钾化肥。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安排工作人员虚构农学专家的名头，对暗涉钾化肥的肥效进行虚假宣传，使得大量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已经构成欺诈。2025年10月20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薛金富、丛小峰赔偿惩罚性赔偿金94.08万余元，并且由该批钾化肥的生产者、经销商承担连带责任。
3: 本案旨在通过严厉的法律制裁、经济制裁，威慑潜在的违法者，预防类似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切实引导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冯雪老师。你好，冯老师。以往我们看到钾化肥案件当中的生产销售者啊，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之后呢，往往农户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但这个案件当中是检察机关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11: 因为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啊，它不仅会给农民造成价金方面的损失，如果这个化肥适用到这个农作物上呢，还可能进一步造成减产、破坏土地这样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后果损失啊，往往难以证明和计算它的损失的金额，那农民呢也因此他比较难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另一个方面呢，对于单个农民来讲，他的损失数额和他的诉讼成本还有一系列败诉的风险呢，他不成比例，所以理性的来看呢，他就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呢，一方面是补足了农民自身这个权益保护方面的这些不足，另一方面呀，也可以增加这个违法者的这个违法成本，遏制这样的违法行为，威慑潜在的后来的可能的违法者，那么对于维护比如说农资市场的这样一种秩序呢，这些公共利益也是有它的作用和价值的。
5: 因为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所以最后这个犯罪团伙呢也要承担数额不小的惩罚性赔偿金。那什么是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金它的数额怎么去确定？
11: 惩罚性赔偿啊，从理论上来讲呢，它是基于这个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比较严重，造成的客观损失呢也非常巨大，那么基于这些情况要求他做出的赔偿要超出受害人实际遭受的这样一种损失，它有兼具救济、惩罚和威慑的功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当中的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明确规定，就成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这样一种前提和依据。那么关于它的这样一个数额的确定啊，在实践当中通常是以商品的价款、服务的费用、产值的金额，或者呢生产经营的这种违法所得作为它的一个基数，再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倍数这个基数乘以倍数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数。
5: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保障农资安全就是保障粮食安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打击假农资既需要执法部门的主动出击、司法机关的严厉追责，也需要农户提高警惕、理性选购，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让假农资无处遁形。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河中泾县被分解的女尸，不久有人报案称被死者骗钱，报案者提供重要线索，死者的男友成为重要嫌疑人。男友落网后承认是自己先杀女子再行骗，究竟是何仇恨导致他下此狠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引狼入室的女人。
2: 北方的深秋啊，风已经带着丝丝的凉意。这一天，家住北方某城市的王大爷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来到熟悉的河边钓鱼。他熟练的一次次抛竿收线，眼神专注的盯着水面。可当他收回鱼钩时，竟看到勾住的是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王大爷忍不住嘟囔了句：“真晦气。”他皱着眉动手解下鱼钩，可当他看到塑料袋里的东西时，顿时惊得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只见塑料袋里赫然出现了一个人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双手颤抖着掏出了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调查，而就在民警尚未查明死者身份时，这边派出所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子焦急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名叫赵伟的男子说自己可能被

0: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但王雅平时办，
1: 可见是有人冒充王雅向赵伟借钱。那么冒充的人是否就是凶手？案件到这儿陷入了僵局。正当警方寻找新的线索时，报警的赵伟突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男人的线索，使得案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0: 王雅在借钱后曾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叫做魏军，为人挺仗义的，想让赵伟给他安排个活。赵伟当时想着王雅为人老实，朋友的品行啊应该也不错，能帮就帮一把，就没多想，便答应见一见。可等到见面时，赵伟简直不敢相信王雅居然能和魏军这样的人成为朋友。魏军虽说是个子长得高大威猛，可是圆圆的寸头，脖子上的金项链，满胳膊的纹身，无不宣示着他的一身匪气。赵伟因为害怕得罪魏军，虽然没有明着说，但也表达了婉拒。可魏军居然上来搂住赵伟的脖子，大言不惭地让赵伟中午请他吃饭，说要好好的唠一唠王雅的事儿。临近中午的时候，赵伟看见魏军准时出现在了超市门口，两人来到了隔壁一家烧烤店。这大中午的，魏军就点了一瓶白酒，菜还没上就自顾自地喝了起来。赵伟看他没有劝自己喝酒的意思，不禁长舒了口气。可接下来魏军的一句话让赵伟心里一惊：赵哥，王雅其实是我女朋友，这娘们儿咋样？她可说过你赵哥没少照顾她呀。难道今天这魏军是来兴师问罪来了？赵伟连忙说：哪有啊，我就是看王雅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俩是清白的。魏军听完哈哈一笑说：没错，我看王雅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怂包，看王雅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怂包，看王雅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怂包。说完不顾赵伟涨红的脸，干了最后一杯白酒，起身就走了。这如今王雅被杀，赵伟觉得这个凶神恶煞的魏军很有嫌疑。
1: 王雅被害后，有人冒充他向老板借钱，老板怀疑王雅的男友是疑犯。
0: 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
1: 男友落网后承认自己就是真凶，警方揭开他与王雅的爱恨纠葛。
0: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
1: 男友与王雅相差10多岁，他是如何获得王雅的芳心的呢？他追求王雅的真正目的究竟

0: 魏军呢？赵伟说，当时面试时，他让对方拿出身份证，可魏军说啊，只带了驾照，上面的名字就是魏军。警方立刻从信息系统中调出本地所有名字叫做魏军的人，把他们的照片拿给了赵伟辨认。然而，赵伟看了一圈后，确定地说，这些人都不是他见过的人。这让警方意识到，这个魏军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假名。这起案件的复杂性让警方不得不继续深入调查。他们通过调取王雅的微信转账记录，发现了王雅借的那5万块钱全部都转到了一个叫做胡建军的名下。这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警方迅速从系统中把胡建军的人像调取了出来。当胡建军的人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一直在配合调查的赵伟大喊，就是他，他就是魏军。警方发现警务系统还记录着这个人竟然有犯罪前科。这一刻，胡建军成了本案有重大作案动机的犯罪嫌疑人。经过系统排查，胡建军此时已经潜逃在外地，警方立刻展开行动实施抓捕。而此时的胡建军刚使用化名魏军跟房东签了租房合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他正美滋滋地躺在出租屋内，随着轰的一声，房门突然被打开，胡建军被多名破门而入的警察擒拿在地。
1: 面对证据，胡建军终于承认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友王雅。随着他的交代，一段让人既痛心又震惊的爱恨纠葛被揭开了。至于那个报警的赵伟，据警方调查竟也有关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胡建军早些年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仗着长得凶神恶煞，加上好勇斗狠，混得也算是风生水起。可后来因为失手打伤了人，被劳教了好几年。回归社会后，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当时一起混的兄弟也早已经是分崩离析，有的摇身一变开启了饭店，有的南下闯荡新世界，还有的早就组建家庭过上了正常生活。胡建军找上门后，这些兄弟虽然仍然会碍于情面请他吃饭，但身价上的巨大差距让他越发窘迫，慢慢的他也淡出了兄弟们的视线。而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就连正经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在工地上打零工，一把年纪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到。慢慢的，他好吃懒做的本性暴露出来了，不愿意干重活的他当起了保安，就这样混到了快50岁。他又换到了本案被害人王雅居住的小区当保安，就这样俩人产生了交集。说起来呀，这王雅也是个苦命人，明明长得是非常漂亮，可年轻时因为看错了人，匆匆把自己嫁了出去。在经历了老公多次出轨后，俩人还是走上了离婚的道路，唯一的女儿归了王雅抚养。王雅自己还算争气，她把孩子留给了爸妈照顾，自己独自出来打工。
1: 经过了几年的打工生涯，王雅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攒够了首付款，贷款买了一套属于她和女儿的房子，这也算是在大城市安家了，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可谁成想，一场悲剧正向她悄悄地走来。
0: 胡建军在这个小区当保安期间，就注意到了身材苗条打扮时髦的王雅，每次从他的面前走过，都让胡建军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涟漪。特别是听说王雅在本小区独居后，更是让他一阵激动，仿佛王雅已经是自己的囊中物。可他完全忽视了自己足足比王雅 大14岁。

0: 对的差距。王雅对他的招呼啊，也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直到临近春节的这天深夜，胡建军终于等到了等候已久的机会。当他在值班室看到王雅喝得东倒西歪从出租车下来时，手里还拎着单位发的过节礼品，胡建军当即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这一只手帮王雅提起了重物，另一只手扶着王雅就往家里走去。胡建军接过钥匙打开房门后，王雅几乎是烂醉如泥的瘫倒在了沙发上，他细心的把王雅扶上了床，不但帮他脱去了鞋子袜子，临走时还体贴的在床头放了一杯温水。茶几上留下的纸条上，他歪歪扭扭的在上面写下：业主你好，下次请不要再这么伤害自己了，毕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我。然后他还颇有心计的留下了自己的微信和一个笑脸。第二天临近中午，王雅才醒过来，他看到胡建军留下的纸条后，当即会心一笑，竟然鬼使神差的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并给胡建军发去了感谢的信息。殊不知这也让他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1: 胡建军与王雅成了情侣后，露出自己好吃懒做的真面目。
0: 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
1: 王雅坚决要分手时，男友竟疑心生暗鬼，怀疑王雅与老板有染。
0: 王雅觉得胡建军这不可理喻，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
1: 王雅忍无可忍骂出的一句话，为何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引狼入室的女人正在播出。
0: 俩人建立联系后，胡建军水到渠成的开始关心起了王雅的日常生活。有一次小区有好几户人家接连发生了盗窃案，弄得小区人心惶惶。胡建军在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把王雅送上楼，还给王雅家换上了防盗锁，晚上值班时还经常去王雅住的单元楼层巡逻。他总是在王雅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表现出一副体贴可靠的样子。胡建军的主动和热情让王雅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让王雅再次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即使王雅比胡建军小14岁，即使胡建军无房无车无存款，这王雅还是义无反顾地掉进了甜蜜的陷阱。但老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胡建军一时的伪装装不了一世。俩人建立关系后，胡建军说为了不让王雅被人笑话，自己想换个工作，然后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保安工作，不客气地住进了王雅的家中。刚开始王雅还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可这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胡建军说好找工作，不但只字不提，就连一日三餐都需要自己去做好端给他。而反观他整天是无所事事，无聊了就出去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喝得醉醺醺回来，还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家里的开支全都落到了王雅一个人的身上。而王雅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努力工作还房贷，生活压力巨大。
1: 王雅看清男友胡建军好吃懒做的真面目后，无比的委屈与失望，但她刚从上一段破裂的婚姻里走出来，内心十分脆弱，她最终选择默默忍受。殊不知她一再忍让，竟换来了男友一步步的得寸进尺。那么他们之间的恋情还能否继续？
0: 他开始频繁查看王雅的手机，删除了他所有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在王雅上班的时候经常给他打电话查岗。后来胡建军只要看到 王雅和其他男人说句话，他就会醋意大发，怀疑王雅背叛了他。有一次，王雅的一位男同事顺路送她回家，胡建军看到后冲上去对着男同事就是一顿辱骂，还差点动手打人。这件事儿让王雅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她对胡建军的行为开始忍无可忍。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王雅决定搬到公司宿舍里住。胡建军得知后暴跳如雷，他四处寻找王雅，但王雅坚决不愿再回到他的身边。一天，胡建军在王雅工作的超市对面等他下班，抬头却偶然看到王雅和超市老板赵伟有说有笑。这一幕彻底激怒了他，他认定王雅背叛了自己。回到家后，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给王雅发信息，谎称要和平分手，让他回家把事情说清楚。王雅以为终于可以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便答应了胡建军。当天晚上，王雅一回到家就被胡建军堵在了屋里。胡建军质问他和赵伟的关系，王雅觉得胡建军这不可理喻，但是为了二人能好好的沟通，还是耐心解释，说二人只是普通同事。但胡建军根本就听不进去，一口咬定王雅出轨了。在激烈的争吵中，王雅也顾及不到胡建军的面子了，冲他大声喊道：你给我离开，这是我的房子，你个吃软饭的。这句训斥让胡建军这个一贯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瞬间血液上涌，他拿起事先藏在茶几底下的尖刀疯狂地刺向了王雅，直到王雅倒在了血泊之中，渐渐没了气息。但胡建军并没有就此停手，他为了掩盖罪行，用菜刀和钢锯对王雅的尸体进行了分尸，将尸块分别装入多个黑色塑料袋，趁着夜色抛入到了河中。胡建军做完这些，害怕事情暴露，打算马上逃亡，但是逃亡也需要经费，王雅的存款已经被他挥霍一空。胡建军发现王雅手机里和赵伟的聊天记录，他便心生邪念，用王雅的手机编造孩子生病的理由向赵伟借钱。
1: 然而让胡建军没想到的是，赵伟很快就转了50,000元到王雅的手机里，这一举动竟让胡建军更加坚信女友王雅与这个赵伟关系不一般。为了一探究竟，他竟对赵伟再生歹念。
0: 就这样，他竟然丧心病狂地以王雅的身份向赵伟推荐自己前去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他拿出做保安时捡到了一个驾驶证，然后把驾驶证的照片换成自己的，化名魏军去见赵伟。好在赵伟应对的比较妥当，让胡建军放下了杀心。而此时王雅的电话仍不时响起，好多亲朋好友发现联系不上王雅，便开始四处找。胡建军害怕事情败露，当即回到了家中，把王雅所有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然后远赴外地，并使用魏军的身份在外地租了一个房子。可没想到的是，警方的动作这么快，他刚租下房子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抓获归案。王雅的家人知道这一切后是悲痛万分，更让人惋惜的是，王雅还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在本案提起公诉后，他们联名写信给法官，强烈要求判处胡建军死刑，以告慰王雅的在天之灵。而胡建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称，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爱王雅，并且太害怕失去她，一开始也并没想杀她，准备刀也是为了吓唬吓唬她，可没想到她居然说了那么侮辱人的话，所以自己才失去理智，把刀挥向了最爱的人，希望能够看到自己已经认罪认罚并且坦白的情况下 从宽处罚，不判处死刑。那么胡建军的辩解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最终他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具有认罪认罚情节，是否一定会被从宽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因此，法律规定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的，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宽处罚。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能否从宽处罚还要考虑犯罪的罪名、情节进行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具有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就一定会被从宽处理。比如在本案中，胡建军存在多个犯罪行为，被法院最终认定构成多达四个罪名，分别是胡建军手持尖刀捅刺王雅身体要害部位，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隐瞒事实骗取赵伟钱财，数额较大已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后窃取被害人手机、项链、戒指等个人财物，又多次窃取被害人账户内的存款，已构成盗窃罪。为了逃避罪责而故意变造可以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其行为已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所以即使胡建军到案后坦白并且认罪认罚，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考虑到其经预谋准备后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杀人后又分尸抛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其故意杀人后又连续实施盗窃、诈骗、变造身份证件犯罪，还曾具有前科劣迹，其主观恶性极深，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即使考虑了其从轻处罚情节，也不足以让他获得从轻处罚的结果。最终法院判决胡建军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建军的死刑判决得到执行后，他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告慰了王雅的在天之灵，但王雅遗留在世上的女儿和父母仍然日日夜夜的饱受痛苦。本案不可谓不凶残，我们除了唾弃胡建军的贪婪暴虐之外，更应该深思本案的另一个成因，那就是王雅的恋爱脑。明明他和胡建军之间不论是从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不应该有过多的交集，却因为王雅贪恋所谓的温柔，没有吸取第一段婚姻失败的教训，不考虑实际情况就仓促地托付终身并引狼入室，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以爱之名既可行善又可行凶，在面临人生关键抉择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不妨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毕竟兼听则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说到肥胖，很多人就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啊，我长胖啊，就是因为管不住嘴，我也迈不开腿。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或者是委屈，就是吃的根本就不多，而且呢也经常运动，为什么这种顽固性的肥胖还是甩不掉呢？
1: 那虽然说呢做了很多次的减肥科普，但今天呢我和康乐的腰杆是格外的直，因为今天的减肥科普呢，不仅是干货多，而且有很多新的研究。我们将会从开灯睡觉、熬夜焦虑、吃饭刷手机、长期久坐这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中，揪出让您悄悄变胖的隐形的陷阱。
2: 接下来马上就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葛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减肥这个话题。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葛医生。葛医生，就在现代医学里，肥胖其实已经被定义为慢性代谢性疾病。咱们也问问正在听播客的朋友们，您知道肥胖不仅仅是胖，而是一种病了吗？就它为什么是疾病？肥胖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伤害？
3: 肥胖被定义为疾病呢，主要还是因为脂肪过度蓄积，它的组织功能可能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那或者这个状态它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当脂肪细胞体积过度膨胀或者是数量激增的时候，它们就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形成一种长期的慢性的低度炎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些状态呢，可能就会与一系列的疾病风险的增加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三高，还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像肿瘤啊、骨关节问题，包括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等等。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对胖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医生对于胖的定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啊。那我们普通人看来，可能经常我们在这个网上看网友去提问说，身高1米68到底多少体重才算比较瘦，能看起来像纸片人一样。但是呢，对于医生来说，可能身高168，体重100斤，这就已经算是过瘦了，但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很胖。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身高168，
1: 这个人就是你
2: 这真不是我，这是网友，你别瞎说。但是有些人可能1米68，但是他体重已经150斤了，他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胖，但是从医生的视角来看，他其实已经是肥胖了，甚至已经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怎么去定义肥胖这种疾病。
3: 那首先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肯定不是以个人的这种审美来去判断的。那比如说以我们中国人群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肥胖那可能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身高体重，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一个叫 BMI 的这样一个指标。当你的这个 BMI 指标大于等于28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就属于一个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现在这个 BMI 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它分不清楚我们这个重量到底是肌肉的重量还是脂肪的重量。所以呢，可能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纳入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
2: 比如说我们的维度。
3: 对，比如说像腰围啊这些。但对于男性来说，可能你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可能就算一种中心性的肥胖。那还有一种就是叫体脂率，可能我们的这个健身的朋友会特别关注，比如我们男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25%，女性的这个体脂率超过了30%，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体脂超标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对，
2: 朗哥有关注过自己的体脂率吗？
1: 关注过。
2: 嗯，
1: 最牛的时候14到15。
3: 哇哦，
1: 就是前两年，也是想当年，但是我就觉得挺难控制住那个的。
3: 对，是，那一定是当时非常自律，
1: 对，
3: 然后控制的格外严格，
1: 饮食。
3: 对，
1: 睡眠都结合得特别好，
4: 是的，
1: 但那后来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费劲的一个事情。
4: 嗯，
1: 而且康乐问的这个，葛医生也说到，它是一个过度的问题，
4: 嗯，
1: 就是你的脂肪过度，刚才几个维度其实都给到了，
4: 嗯，
1: 所以它过度的情况下，身体带来一个炎性反应，这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词儿。
4: 嗯，
1: 就疾病是和它有关的。
3: 嗯，对，是的，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低度炎症，其实是目前我们研究当中也会发现，它与很多很多的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有关系，就包括说我们现在可能会有，哎，我只是体型稍微有一点胖，但是呢，我身体
2: 甚至有的人不胖，
3: 对，
2: 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的体重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3: 嗯，
2: 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3: 对，
2: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是这种瘦子型的
3: 脂肪肝，瘦胖子，我们讲，
2: 对
3: 对,
2: 对，
3: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光看你这个体重，其实不足以去证明你的身体健康，
2: 嗯，
3: 就哪怕我们说的身体健康的这一部分代谢正常的这一部分肥胖呢，其实也并不安全，因为他们从远期来看，他们在今后这一类人发展为代谢异常的这种风险是远远高于体重正常的人的，
2: 嗯，
3: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胖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外形的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基础的病因，
2: 嗯，
3: 所以我们
1: 更科学的方法去看体脂，
3: 嗯，
1: 看维度，
3: 嗯，看我们的身体成分，
2: 嗯，
3: 看我们的肌肉量，
1: 哦，
3: 看我们的体脂量，这样。
1: 哎，你说到这儿，你说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想去哪个机构去做一下，比如我们医院的营养科是可以帮大家去测这个体脂成分的。
3: 对，有这个人体成分仪可以去帮大家去检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成分的情况，
2: 嗯，而且最简单的，如果大家办过健身卡的话，嗯，
3: 对，
2: 你去健身房办卡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测量身体的成分和维度。那个机器我一直对此有所疑虑，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准吗？那个机器它测出来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含量到底跟我们实际的差距会有多大，我们能信它吗？
3: 嗯，其实如果你是在同一个机器上去测，一直在这个机器上去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到一个变化的趋势的，
2: 嗯，
3: 我觉得从这个变化趋势来看是更加重要的。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就是医生的专业设备和我们的一些检测手表，
2: 没错，
1: 就相对于医院可能更权威。
3: 对,
1: 对，
3: 是的，
1: 大家可以做一做。
2: 嗯, 嗯，对于所有的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同时也要去关注自己是不是一个瘦胖子。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那个非常非常瘦却脂肪肝的朋友，后来就检查出了糖尿病。
3: 嗯，
2: 嗯，
3: 是的，
2: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葛医生提到的，就是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持续异常，最终就演化成为更严重的疾病。那年纪轻轻30多岁就已经开始吃这个糖尿病的药了，那肯定是要终身服药。
3: 嗯，对，但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这种三高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年轻化，
2: 嗯，
3: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2: 嗯，
3: 包括像从24年之后我们国家也是提倡了这种体重管理年的这样一个概念，
2: 嗯，
3: 也是等于是在这个全民的去铺开这种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个意识。
1: 它不是一个个人美丑的问题，关乎到个人的健康和其实整个社会的负担。
3: 是的，
1: 肥胖它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对，而且还影响我们整个人群的平均寿命。
3: 对，
2: 嗯，嗯，就晚年的生活质量，嗯，反正就是息息相关啊，大家
1: 很重要吧，
2: 非常重要啊。
3: 是的，
2: 啊，嗯，我觉得说起来肥胖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大家肯定就知道，说我们得管住嘴，迈开腿啊。葛医生，就是这个肥胖的成因以及怎么减肥，其实对你们来说，它肯定不是这6个字就可以简单去覆盖的哈。
3: 嗯，
2: 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除了吃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我们长胖或者是减肥失败？
3: 嗯，其实体重它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吃得多啊、动得少这些因素之外呢，还可能跟遗传、跟睡眠，还有像一些慢性的压力，包括肠道菌群的失调，当然还有可能服用的一些药物等等，都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睡眠不足的话呢，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研究会显示，你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昼夜的这种节律的这种紊乱，
2: 嗯，
3: 包括影响一些食欲激素的这样一些分泌，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更容易饿，或者更难吃饱，或者是自己更倾向于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等等。其实这背后可能都是你的激素在驱使着你去做这些行为。
1: 对，就是说到睡眠不足，嗯，或者说加班，人们想去吃宵夜，或者说犒劳自己，没有人喝一碗瞪眼粥的，一定是炸鸡、火腿什么这类的，对吧？
2: 我觉得睡眠不好这个事儿，咱俩肯定都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我们俩都在不同的阶段，就是持续性的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失眠。
3: 嗯，是的，
2: 我不知道朗哥是不是这样，就是我自己 己的体会，就是我那段睡眠特别特别差的时候，第二天起来首先是没有食欲，然后呢就是暴饮暴食，
1: 对，
2: 那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消化不动我所摄入的食物，你就觉得整个人身体的代谢处于停滞的状态，就非常容易胖，身体会储存更多的水，这个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
1: 整个人是泄的，而且就是晚上睡不好，早上起得晚，然后早上没胃口到晚上食欲又开了，对吧，就这种状态是特别不好的，
3: 对，其实就是一种紊乱，包括可能你睡得不好，你总觉得没劲儿，有疲劳，那你可能就不想动，这个运动量的这种减少可能是我们
1: 对
3: 更加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原因，
2: 对，而且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就是你会觉得你生活一旦代谢紊乱了之后，你其实方方面面都乱掉了，这种混乱的感觉会让你情绪特别的低落，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就是不要让睡眠影响到自己身体的这个代谢，如果你短期内这个睡眠出现了一定的就是紊乱，你一定要及时的先去调整好睡眠，你才能再去想减肥的问题。
1: 对，你看我们节目刚开始没多久，我们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健康科普，都是管住嘴迈开腿，我就在节目之前也跟葛医生去沟通过，我说如果我们只讲这个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就听倦了，也没心的，但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心的，康乐所说的第一个是睡眠，如果说睡眠自个儿调整不好的话，去找葛医生的小伙伴，找这个失眠科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把睡眠给调了，这是第一个，对吧，
3: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慢性的压力，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精神健康的这样一方面，康乐有话想说，
1: 也有过，对，
2: 我举手举手，就是阿郎你记得之前
1: 全有，
2: 对，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压力很大的项目，做枫叶江河的那一年，就是我们当时整个那个状态完全是日夜颠倒，压力特别特别大，于是在那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当时检查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给老师发微信，我说我的皮质醇直接爆掉了，就在所有的这个激素里面那个皮质醇是远高于正常的那个量，可能翻了10倍不止，
3: 是的，
2: 对，当时医生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我说是的，不然我也不会来医院里面检查，所以其实你看你自己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3: 身体一定是有反应的，
2: 对，你到医院去看那个数值的时候你一定发现哦，某一项有问题，
3: 是的，其实皮质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压力激素嘛，
1: 嗯，
3: 你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压力造成我们这个皮质醇的这个长期的偏高，那皮质醇的这个堆积它可能就会促进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也同时容易激活我们所谓的大脑的奖赏机制，让我们更加容易想去吃那些高热量高糖高油的一些食物，那就进而就促进了我们这个热量摄入的超标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康总刚才提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就是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顶过来，而且回头看可以享受到那个创作的快乐，做项目的快乐，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压力就不要放任自流，可以过去的，而且它是会有经验有教训有收获的。
2: 就是我当时发现我的皮质醇爆掉了之后，刚好那是一个11长假，这11长假的7天还是8天时间就是完全不工作，彻底的放松自己，运动喝咖啡逛公园，回来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调整过来，你就可以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当中了。
3: 对，其实这种压力上的这种感觉和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包括其实我们可以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质醇这样的一个激素，想把它降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还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可能每个人想要调整的这样一个欲望啊，这样一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看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而且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调整成一个非常标准的这样一个水平才是最健康的，
2: 那就另外一种压力了，
3: 对，是的，可能就反而激发了自己更加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你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情绪出口去处理你的压力就可以。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和失眠是一样的，就康德他很明白自己的出口在哪里，去爬山去逛街。

0: 街去逛公园，
1: 嗯，对，
0: 就如果我们用的这些方法还不行的话，就像我失眠，
1: 嗯，
0: 我就各种方法都用了，我依旧不行，找医生，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可以的，嗯，这是压力。
1: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研究显示呢，像肠道菌群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吸收啊等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像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或者是某一些产短链脂肪酸的这一些益生菌的多少，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会影响到脂肪的吸收，也甚至于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食物它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当然这是很多研究的一些结论。同样它这么影响到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摄入的热量量的这个多少的问题了。
2: 哎，
3: 对，
2: 比如说我跟阿郎，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吃饭，我们两个吃下去的东西是同样的，但是呢，男性的肌肉含量高，女性的肌肉含量低，有可能我们两个吃完这顿饭之后，我们吸收的热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吸收的热量可能不在于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的多少，但是你消耗的热量可能跟你的肌肉量是有关系的。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种肠道菌群的每个人它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吃完同样的食物之后，的确有可能会造成吸收的热量不一样。
2: 那就真的有人是天生的易瘦体质，
0: 对啊，一定是有的，
1: 有的，有的。
0: 没有这个基因，我觉得也不要害怕，因为说到
2: 现在立即给我妈发微信，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易瘦体质？
0: 就说到肠道健康，其实有医院更权威了，就有医院的这个胃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之前也请过友谊医院您的同事李存红大夫，他在做客节目，包括周艳华主任在说到，其实肠道健康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养护。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是爹妈那儿带来的基因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饮食做得不好，
1: 对，
0: 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
1: 是的，
0: 这个太吓人了。
1: 对，后天的因素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2: 怎么会破坏？什么行为会破坏？
0: 就是你熬夜，压力大，然后那个饮食，
1: 就是各种各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都会。而且肠道健康和人的健康的一个关联，
1: 对，
0: 我觉得现代医学都没有完全把它揭开。
1: 是的，有很多，
0: 太重要了。
1: 对，有很多因素，其实我们目前的研究可能还并没有完全做出一个定论，但是呢，很多的证据都在显示肠道菌群它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
0: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加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不去破坏肠道的健康，尽可能少做我刚才提到那些事儿，就从营养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想要养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除了生活方式，这个喝特别好的酸奶，这个有帮助吗？
1: 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作用也好，包括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种效果也好，其实不能完全只依赖于某一种食物，它一定是在于你的这个整体饮食模式一个均衡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能我们适当的摄入充分的蔬菜、充分的水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酸奶，
0: 可以说想搬出一个膳食宝塔。
1: 对，是的，我们可以完全照着教科书去吃，照着这个膳食宝塔去看的话，我们整体构建一个均衡一个动态的一个膳食模式，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益的。
0: 你看，就可以养了，真的照着我们节目不止一次说过的这个膳食宝塔来进行。
1: 是的，
2: 刚才说了睡觉、压力、肠道菌群啊，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重、代谢等等，还有吗？
1: 包括我们之前可能有的研究会提到过光干扰，就是比如说开灯睡觉。前两天刚刚看的一个文章还在提到，就是说开灯睡觉是不是会引起我们的肥胖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也都提醒我们，就是夜间暴露于这种人工的光源，比如说我们开着灯，或者是我们长期睡觉暴露在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光干扰之下的话，可能与我们的体重增加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可能这种光照呢，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夜间褪黑素啊等等这种激素的分泌，引起我们昼夜节律的这个紊乱。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脂肪的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2: 所以这是真的，
0: 对，
2: 就是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1: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就是说有，其实现在有很多研究，它是一种相关性的研究，它并不能够完全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我开灯一定导致我这个肥胖。现在看来呢，很多这种开灯睡觉对于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有可能还是因为这种熬夜呀、等等这种整体的昼夜节律的这个混乱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2: 可能大一些。单一一项的
0: 这个
2: 影响，
0: 这个开灯的对睡眠和肥胖的影响，我们继续等待医生的研究。
1: 是的，
0: 但是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也就虽然现在已经很节能了，其实人和大自然还是有很多的关联性的。
1: 对，
2: 但是有的小孩他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害怕，所以呢，有一些妈妈可能就

0: 会给他开一个小夜灯，
1: 嗯，
0: 这种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是的，
0: 可能他持续到成年之后依然
2: 会
0: 延续，
2: 有人
0: 会
2: 有安全感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所以考虑到这种个人习惯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对于我们昼夜节律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因为有些人他其实可能睡觉我的确有开夜灯的小习惯，但是我的这个身体还是健康，我的体重还是正常的，
0: 或者是他睡眠很好不受干扰，反而关上灯他睡不着，
1: 对，这样反而影响了他的这个整体的
2: 状态。就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多个温度上去一下跟下去一下对他都影响，那个窗帘遮没遮住光，完全没遮住对他也会有影响。
0: 对，
2: 对，
0: 真多呀我们人类
2: 真是。
0: 原来啊，开灯睡觉真的有可能长胖，那到了中年很多人逃不过游泳圈，这个跟激素有关系吗？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一首歌之后主持人康乐和阿朗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医生接着聊减肥的话题。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

0: 啥问你这个问
1: 因为
0: 题
1: 你
0: 呢？
1: 看出来了
0: 不是不是，因为我今年是39岁，马上就是我也是过了35岁之后，其实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瘦得慢。就我很爱吃，嘴特别馋。就是比如说，我隔一段时间，我知道啊，给我排了一个15号的班儿，我要去出镜，要上节目了。我就会在出镜之前的两三
1: 这点
0: 天的
1: 小
0: 时
1: 心
0: 间，
1: 思。
0: 对，就开始，比如说稍微少吃一点啊，多喝水啊，多运动啊，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既能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同时还不影响工作啊。我这2年发现这招没用了，真
1: 呀，
0: 的。
1: 那咱们俩可能同时遇到这个难
0: 但
1: 题。
0: 是你比我大10岁啊，
1: 十五。
0: 十五，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就是这招不太管用，就是我必须要更加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我所说的这个控制，就是让自己的每一餐都吃得很健康，就是你放纵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这个跟中年人的这个激素有关系，是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有一定的关系，
1: 哎
2: 但
1: 呀，
2: 是
1: 这个
2: 呢，
1: 扎心！
2: 不能说得太绝对，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他的激素层面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像咱们女性的话，可能这个雌激素的下降，脂肪的这种分布可能会偏向于中心性的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那包括男性，可能40岁之后，睾酮的水平的一个下降，因为睾酮它本身是帮助我们去维持肌肉量，去抑制脂肪的合成的。那睾酮水平下降，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肌肉合成变难，脂肪可能更加容易堆积。那刚才阿郎也提到这个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可能要帮代谢去正个名，代谢它不背这个锅，因为可能20到60岁中间，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的水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真正生理性的这种下降，可能要到60岁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所
0: 天
2: 以，
0: 哪！
1: 就别盯代谢，盯激素，是跟激素水平的变化，女性的雌激素，男性的睾酮。
2: 别着急，还有更多的原因啊。因为中年发福呢，可能原因一方面它跟我们的肌肉的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可能如果不是我们大家有意识的去维持这个肌肉量的话，我们本身人体每过这个10年，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失掉一部分的这个肌肉。那肌肉一流失，基础代谢率的这个下降，可能我们的消耗，整体的消耗就会变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我们人到中年，这种日常的活动量会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跑外勤比较多，那到中年，我们可能坐办公室多一些，包括我们上下班的这种通勤的工具的变化。以前我骑车，我走路，现在我开车，这样的这种活动量的这种骤减也是有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可能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的这种应
1: 对。
2: 酬变多，饮酒量变多，这些热量摄入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是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上班族，谁的压力不大呢？对不对？那这种慢性压力的这种累积，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体重增加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综合来看，这个中年发福的核心的一些原因，主要还是我们肌肉量的下降，我们活动量的减少，我们这个饮食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变化，这种等等多重因素导致的，不能只怪罪于，比如说激素
1: 代
2: 呀，怪
1: 谢
2: 罪于我的代谢呀，
1: 找到
2: 甩
1: 应对
2: 锅
1: 方
2: 甩
1: 法了
2: 错
1: 吗？
0: 了。
1: 对，
0: 就是其实听下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增加自己的运动量，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那么
2: 是
0: 实际
2: 的，
0: 上，你的代谢就能维持得比较好，中年发福的这种可能性就会
1: 对，
0: 小一些。
1: 所以说，营养科的医生特别喜欢说这句话：“存钱不如存肌
2: 是
1: 肉。
2: 的，
1: ”
2: 其
1: 我觉
2: 实，
1: 得从现在开始，每天要加点儿。哑铃、杠铃在家里其实是可以做的。
2: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的网上那个网友开玩笑说，我们人1到35就开始备战奥运会嘛，有可能你在健身房里看到很多这种中年人突然就某一天就开始去健身房健身，那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这种保持运动，然后作息健康，包括饮食健康的这一部分中年人，他还是能够维持很好的体型体态的。并不一定说我人到1到中年就开始发福，这是一个魔咒，并不。 不是这样的。
1: 有信心了，真的。
0: 你真的已经维持得很好了。
1: 是
0: 的，
1: 我就觉得刚才葛医生说到那个健身房里边、公园里的、社区里的那些大爷大妈，就六七十岁，有的真的状态非常
2: 身体状态非常好。对，
1: 行，有目标就行。
0: 而且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不是出去旅游了嘛？每天我算了一下，我平均的步数是在25,000到30,000之间。那么旅行的时候，我就不太控制饮食，因为我觉得你

0: 好不容易有了假期，你其实应该充分的去享受这个假期。所以每一天我吃好多顿饭，而且碳水吃的也很多。但是回来之后，我发现不但没胖，反而还瘦了。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方面是运动量够了，另外一方面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肯定那个压力激素是很低的水平，所以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身体反而还瘦了。
1: 对，其实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它永远都是天平的两端，我们只要控制好这样一个两端的关系，那肯定对我们的体重健康是有帮助的。
0: 好啦，那咱们就在节目里号召一下听节目的朋友们，跟着我跟阿朗还有葛医生一起，我觉得我们得运动起来。中年人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肌肉给它储存起来，
2: 而且就是有氧跟无氧的一个结合，
1: 对，
2: 这个是
1: 是
2: 最重要
1: 的，
2: 的。
0: 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关心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餐桌的这个礼仪其实是规定的比较严格的，首先就是吃饭不能剩饭啊，其次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

0: 是不是？但是你听到下饭这两个字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不知不觉可能就会摄入更多的热量，那体重啊、腰围啊等等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当然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呢，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食物吃完之后，它胃肠道脂肪也好，给我们释放出的一些饱腹的激素，它需要到大脑去进行一个对账，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一个15到20分钟。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边吃边玩，这个注意力被分散掉了，可能我们大脑对于这种饱腹激素的这种感知就会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可能就抓不住这个饱腹的这个信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边吃东西边看一个屏幕或者边看一些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注意力完全被这个屏幕所占据，那我们嘴巴的这种咀嚼的动作其实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你可能吃快了自己也不知道。
1: 对，
0: 那等到你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间可能就吃了更多的热量了吧。
2: 之前我跟阿朗分享过，就是我现在感知自己是否吃饱没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当我感觉到自己差不多6、7分饱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去干点别的，
0: 是
2: 停一段时间，
0: 对，
2: 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饱了，我无法再进食更多的食物。你后来实践了吗？
1: 实践了，就是有一定的效果，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但对于我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见什么都香的人，我又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会在晚饭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皮儿啊、豆腐类的和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我觉得也会增加饱腹感。
0: 是的，
1: 就相当于也会好一点。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自律程度不一样，比如康总他吃到7分饱，他能够让自己站起来，可能我
2: 就你也不用把我神化了，
1: 是吗？
2: 我也经常站不起来。
1: 哎呀，我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忙一天，我特别想让自己有时候就真的是想多吃点。其实你已经饱了，我就觉得我们一个是在时间上量上控制，另外一个在食物的品类上。
0: 对，
1: 也选择一下。
0: 对，其实两位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当然，如果我们实在是觉得我控制不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餐前，我们就准备一个小的餐盘，我们把我们这一顿要吃的饭先提前拨出来。那么你在干这个，比如说我刷剧也好，追综艺也好，可能我们就吃这么多量，吃完我们就结束。那帮助我们手动的、物理性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
1: 少做定量。
0: 对。
2: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去法国，你会发现法国人吃饭的时间很长很长，他一顿饭可能要吃2、3个小时，每一道菜量都很小，但是呢，我吃完一道才上下一道，尽量的拉长这个进食的时间，会对于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帮助吗？
0: 会呀，它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反应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充足的这样一个饱腹的信号的一个感受。那另外呢，我们这种放慢的这种咀嚼速度，对于我们的消化呀，对于我们感受食物本来的这个味道，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建立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是有一定好处的。
2: 但是我又想说，就是咱们中国人老一辈的父母教给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但是现代人，你发现没有，其实吃饭变成了一个社交行为，它是一个社交场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跟对方聊很多的天啊，谈很多的事情啊等等，其实不知不觉也会拉长进食的时间。但是同时，如果你一旦喝了酒，也会导致你摄入更多的食物。
1: 对，其实人生就是吃和睡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建立像刚才葛医生所说那个定量，就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少做，就做的再少一些，按你的七分量去做就没了，对吧？就你也就不吃了，就怕这个，这一趴让爸爸妈妈听啊，他们一般会准备的更多一些。总之，我觉得在吃上你下再多的功夫，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减肥的问题，还有营养的问题和健康的关系，
0: 对
1: 吧？
0: 是的，包括可能我们先吃的这种食物的种类，我们先吃一些水分含量比较大的一些东西，我们或者先吃一些蔬菜，我们给自己的这个肠胃打个底，然后这样子更容易饱的话，我们接下来再吃一些高热量食物，就会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就是先灌个水饱。有的家里一上来喝汤还是有道理的，
0: 但是也别喝的全是脂肪含量特别多的肉汤，这样不行。
2: 你如果先喝汤的话，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胃酸稀释了，反而也不利于消化呢？
0: 它的这个反应倒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大，它主要一方面呢，喝汤可能就喝的如果过多的话，那它会占据一定的胃容量，你可能吃别的东西，你本来应该吃的一些东西就减少了，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营养摄入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2: 那我们说了易瘦体质存在，那么是不是相对来说易胖体质也存在呢？
1: 喝口凉水都长肉，有人去您那儿这么委屈吗？
0: 是的，就

0: 觉得我自己吃的不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的。因为易胖体质它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基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研究也是显示，就是带有某一些基因可能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啊、脂肪代谢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肠道菌群，那可能你吃的同样的食物，我就是比别人吸收更多的热量，这个东西那基因带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自己摆脱不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去影响，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易胖体质，就是我们说代谢适应。比如说我们可能曾经用过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啊，导致了我们的身体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主动的去降低这种基础代谢率，来给我们节能。或者呢，就是你这个一旦曾经摄入了极低的这种热量，摄入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我们身体代谢主动降低了之后，我们一旦饮食上稍微有一些恢复的话，那自然而然就会迅速的去复胖。这就是人家说可能我怎么吃两口就是马上就回来了，但实际上可能是和我们之前的一些不当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1: 说到这儿，我脑海当中想着我大姐，他就总在抱怨，就是为什么我就吃两口我就胖，我喝凉水都长胖。我之前也会这么认为，但我后来发现他就是属于葛医生所说的那些生活方式的问题，比如采取过不正确的减肥的方法。而且我后来观察，我说大姐，你每一两肉你都不白长。因为为什么？他是吃的不多，但比如说我们吃完了，就比如说那个炒菜有那个油汤
0: 啊，
1: 他会去蘸馒头，
2: 哦，
1: 你这一口可能比那我那五口都多。
0: 是的，
1: 我就觉得真的不冤枉，就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就这些小细节，你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可能现在就给你埋雷了。
0: 对，
2: 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这样，比如说我姥姥就是特别节约，她永远炒完菜之后剩的一口菜汤她都要把它给喝掉。后来我跟她讲，我说每一天你应该吃多少盐你知道吗？你不能吃太多盐，因为你高血压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个盐分其实都藏在那个菜汤里面，其实你吃菜才能吃进去多少盐啊，你这几口汤下去啊，这盐就全都进去，就肯定是超标了。也是建议年轻的朋友们，如果听节目的话，可以跟父母传达一下这种健康理念，就是咱们是要节约，但是呢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节约，不能以损伤自己身体健康的方式去节约。
0: 是的，包括很多人可能他觉得这个我不舍得把那个肉的皮给它去掉给它扔掉，觉得浪费，但实际上的这个肉你可能光吃瘦肉并不会摄入过多的这个脂肪，但是我吃那么一口两口的这个肉皮，可能你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一下就上去了。
1: 那我再去取消我姐啊，就是我们家吃鸡的话，我现在在我家我真的会把那个鸡皮撕掉就不吃了，扔了。但是在我家的话，我姐她就喜欢吃鸡脖子，鸡翅，她就喜欢吃这些，就是她那个真没有，我两大块鸡胸都我吃了。
0: 是的，
1: 对，我虽然没有仔细去算过这个热量，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比我这个热量高。
0: 对，可能就是她自己觉得我的从这个量上来看我没有那么多，我吃的并不多，但是实际上每一口它的热量密度都是相当高的。
2: 哎呀，朋友们，这个吃饭真的不能只看量啊。
0: 是的，
2: 这个只看量就跟我们只看体重其实是一样
0: 的，
2: 就是你想想，你早餐的话如果吃一根油条加一杯豆浆，你的这个热量可能已经比如说超过500大卡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今天早餐吃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比如说一堆蔬菜啊，加一段玉米，加一小节红薯，再加两个煎蛋，吃一点牛肉，你可能吃了很多很多东西，明显要比那个一根油条一杯豆浆那个量要大，但其实它俩的热量可能是一样的，而且你的饱腹感是完全不同
1: 的，完全不一样
0: 的，
1: 品类也错很多。你看比这些，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康德发他早餐那个做的那个图片，它就是品类特别多，但每一样就那么一小点儿，再搭配几个现在特别喜欢吃小番茄，是吧？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对，所以其实
2: 吃番茄这个受你影响，
1: 对，互相影响着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对，所以不用光看量，而且我们也说，其实你的减肥并不一定是一定是饿着去减肥的。
1: 对，
0: 你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的摄入量没有问题的话，你照样可以减肥。
1: 哎，所以说吃饱了去减肥，我觉得是一句特别正确的话。
0: 对，完全可以的。
1: 你吃好的优质蛋白，然后去做那个力量训练，做肌肉训练，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减肥的。
0: 我觉得阿郎非常有经验。
2: 主要是我们这确实减肥做健康节目年头有点长了啊。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斜修的减肥啊。我自己因为就是工作的原因需要出镜，所以呢我需要把体重维持在一个上镜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呢我也是经历过各种各样

0: 的错误的减肥方法的洗礼，然后才养成了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我觉得不能算易瘦体质吧，就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体重。我来说一说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减肥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夜断。啥叫夜断呢？最近最流行的是喝某品牌的小黄油咖啡，小黄油美
1: 哦，
0: 式。
1: 你现在还会喝
0: 我
1: 吗？
0: 当然不会了，我
1: 哦，
0: 那是当咖
1: 以
0: 啡喝。
1: 前呢？
0: 对，我现在是在跟你分享当下正红的减肥
1: 但
0: 方
1: 你之
0: 式，
1: 前也用过
0: 我之
1: 一
0: 前
1: 些
0: 也
1: 类
0: 用
1: 似
0: 过。
1: 的，
0: 对对对，这我自己犯的错误，待会儿我自己坦白，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夜断，他们可能连续3天只喝小黄油咖啡，体重掉得非常非常的快。
2: 那当
0: 然
2: 然。
0: 后网友呢就会互相分享这个经验，然后彼此发现，哇，你掉的3天掉了5斤，他可能3天掉了4斤、3斤，这样就是非常有效果，就给很多人带来了误导，就觉得这是一条减肥的正道。咱先来说说夜断吧。
2: 其实，夜断这个事儿已经应该是不是一个新鲜事
0: 这
2: 儿了，
0: 可
2: 可能
0: 老黄
2: 对
0: 历
2: 很
0: 了，
2: 多年了，
0: 对，之前有喝果汁的，
2: 对，然后有喝这种什么蔬菜汁儿加果汁加，有各种各样的配方，
0: 对，
2: 我
0: 还有什
2: 看
0: 么
2: 到好像，
0: 酵素啊什么
2: 对对对，
0: 的。
2: 但其实我们从临床上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有叫全流质饮食或者叫肠内营养制剂，那这些呢，它要么是适合一些特定的病人群体，比如说可能他在疾病的恢复期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方法，或者呢是经过了科学计算，它的营养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一种配方，它是适合特定人群的。但是你刚才提到这种很多夜断，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热量首先它是非常低的，可能它的营养价值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那表面上一看，我肯定会瘦得很快，因为它的热量很低的情况下，我热量缺口相当大的情况下，我一开始就是会瘦得很快。但是很多时候掉的其实是水分和肌肉，它不是脂肪。但长期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一方面那可能就会导致肌肉不良、肌肉的流失。那极低热量的这个摄入呢，还会触发机体的这种刚才提到的代谢适应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为了节能去降低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一旦恢复饮食之后，立马又会复胖得很快，那另外本身像果汁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建议大家不要拿果汁去替代新鲜的水果，因为一方面你肯定不会一次性我吃3、4个橙子，那量也会非常大，但是我把它榨成汁儿之后，我一杯喝下去可能就有3、4个橙那么多，热量也会多，糖分也会多。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榨汁的过程它破坏了这个水果它原本的这种细胞壁和膳食纤维，那会释放出大量的游离糖，特别是像水果当中这种果糖含量特别多，那果糖进到了我们的肝脏当中进行代谢，一方面加重了肝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会促进脂肪的这种堆积，包括诱发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的。
0: 就是前几年特别流行，比如说什么原汁鸡啊、破壁鸡啊等等，老哥你关注过吗？就当时我看到破壁鸡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就说这个机器如何能把种子当中的一些营养让它出来被人体吸收，我就想现在人类都是营养过剩，你为啥还要过多的去摄
1: 对，而
0: 入
1: 且
0: 各
1: 我
0: 种各
1: 认
0: 样
1: 为
0: 的
1: 这个
0: 营
1: 就是
0: 养？
1: 家里边那个，特别是一些失能的老人或
2: 是
1: 者说是什么，
2: 的，
1: 他们
2: 咀
1: 去
2: 嚼
1: 用这
2: 功
1: 个，
2: 能有问题的时
1: 对，
2: 候，
1: 破壁机。而且我都觉得我特别 out，就是我提到夜断，我只以为是8点以后晚上就不喝水了，原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故事了。而且不管什么，其实它掉的都是水分，
2: 是的，而
1: 而
2: 且
1: 且以
2: 分
1: 后你
2: 肌
1: 会报
2: 肉。
1: 复性的吃。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是减肥也好，还是增肥也好，你的体重不会在3、5天内快速的增加，也不会快速的降低。在短期内，其实你无论增加的还是降低的，都是水分。
2: 说白了，其实我们对体重的管理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不要寄希望于说我短时间内快速的瘦到我一个目标值。本身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安全的一个减重的速度呢，可能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一周减一个0.5到1公斤左右，差不多我们每天的这个热量的缺口给它限制在300到500千卡，可能就是你 只比之前你的食量去减少个那么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量，慢慢的去减下去，循序渐进的去减下去。
1: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如果说就按您所说的方法，包括在营养科的医生、减重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瘦那0.5到1公斤、你看着跟瘦了5-6斤似的。如果说你要用那种戒断方式，你整个人卸得更快，可能像瘦得更多，但一个是将来你会弹，就当下你绝对是不好看的。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采用戒断方式以后，你对自己掉的这个分量是满意的？你对整个人的状态是否满意？
0: 不是，你不用满意不满意，3天之后你肯定受不了，你绝对会暴饮暴食的，
1: 是吧？
0: 真的，
1: 你说说，就这么多年了，就各种戒断方法在不停的变，但依旧人有信的
0: 啊。我现在来坦白一下，我之前自己曾经有过错误的减肥方式，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哥本哈根减肥法，就是所谓的哥本哈根减肥法其实就是生酮。就是几乎不吃碳水，碳水非常非常少，然后呢每一天可能就是蔬菜加上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高蛋白，鸡蛋，鸡胸加牛肉，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确实12-13天的时间，2周吧，大概现在记得不太深了，但是肯定是至少瘦了有10斤左右，当时确实是瘦了。但是呢后来在我学习了一定的健康营养知识之后，我才发现如果你长期的生酮饮食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交给葛医生。
2: 其实我想先问问你，当时采用那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0: 我自己的状态一方面是每天上秤的时候看见那个体重下降的欣喜，另外一方面就是脾气之狂躁。就是大家要知道，人不吃碳水，一方面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它其实很多方面是脑力劳动。
2: 是的，
0: 你真的记不住词儿啊，你的脑子转不动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非常容易暴躁，特别没有耐心。就是碳水长期不摄入的话，就是会影响你的情绪健康。
2: 是的，因为本身碳水它给我们一天带来的这个功能比可能要占到整体能量的一半，所以你一旦把这一部分这一大部分给它去掉之后，我们用蛋白质用脂肪来替换，那其实就是在强迫我们身体一方面去耗尽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储备的这个糖原去供给能量，然后呢再用脂肪或者蛋白质去给他们分解掉去供能。但实际上一开始刚才康乐也提到过，效果会很明显。但前期下降的它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糖原耗尽，它可能带走的这种水分，因为我们一颗糖原可能会结合3克的水，所以你前期掉秤可能很多的时候掉的是水分。但不吃碳水刚才提到的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大脑它可能更加倾向于葡萄糖去供给能量，那么如果我们断碳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疲劳啊，情绪的问题，包括可能长期还有这种脱发，包括还有这种气色很差，
0: 皮肤发灰发黄，看起来真的非常没有精神。
2: 对，然后长期缺乏这种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像全谷物，像这种蔬菜水果等等，这些碳水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那肠道的这种健康又会受到影响。
0: 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168嘛，我最夸张的一段时间已经掉到了102斤，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见到、
1: 就是、
0: 对，那时候所有人见到我之后都说你不能再减了，就是你整个人看起来已经显老，且就是状态非常不好。
1: 有一段时间你是柴的，真的是柴。
2: 柴
1: 真的，你说一个就那两年更年轻，因为康乐我一直说她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小姑娘，但你那段时间真的是柴。你知道生酮饮食最早它是适用于哪种疾病吗？
0: 我不知道。
1: 癫痫。
2: 对，
0: 哦，
1: 对，就是可见这个减肥路上的坑，我觉得
2: 它其实在临床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一定是有它的适应人群，并且需要在医生的这种监测呀这种指导下去进行的。
0: 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我根本就不胖啊，就我不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葛医生提到的已经是疾病状态的那种肥胖，我其实开始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BMI 指数的一个范围，而且甚至已经有点偏瘦了，只是受到了错误审美的影响，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1: 这份痛彻心扉的控诉自己。你现在首先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应该 第一步是自己胖不胖，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以前我们是凭这个分量和肉眼去感觉，现在其实有这个体质的一些测定，
2: 嗯，
1: 腰围啊，包括腹围，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减肥的方式，
2: 是的。
1: 其实依旧是一个吃的正确。
2: 嗯，动的正确，
1: 动的正确，吃的正确，
2: 是的。
1: 然后少踩这些坑，乱七八糟的坑，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时间的关系不一一说。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还会有新东西。哎，做了很多期节目坑了，你的感受，你觉得

0: 收获大吗？
1: 我当然是很大了，
0: 对吧？
1: 我今天才知道生酮饮食原来是治疗癫痫用
0: 你看，都是知识点。那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感谢葛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些特别新鲜的一些有关于减肥的知识。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当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北京市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刘洪涛，一起来聊一聊人人必学的保命常识。在消防救援专家刘洪涛眼里，火灾从来不是运气差，而是数学题。火源、可燃物、助燃物是著名的火灾三角形，缺一角都烧不起来。但现实却是有人一边囤着废旧物品，一边还在非线充电，这些都是可能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刘老师，今天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聊一聊救灾能力从哪里来，防灾减灾怎么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首先呢，我们想先假定一个场景哈，就是我如果是在爆炸现场周边的一个普通的居民，正在家里做饭，我听到一声巨响，我该怎么办呢？
4: 如果您正好在室内呢，听到这种特别巨大的这种爆炸声，千万不要伸头向室外去爆炸的声音的地方去看热闹。我们要这个远离门窗，远离这种玻璃幕墙，防止它有这个二次的爆炸呢，把这个门窗击碎，然后有这种玻璃的碎件呢，给我们扎伤。
3: 可能就我的感觉来说吧，一个人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第一时间是想搞清楚怎么回事啊，可能就这种心理是免不了要去观察。那这个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是一种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了呢？
4: 如果遇到这种灾害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爆炸，首先第一是不要慌张，第二呢就不要好奇啊，就是要远离的这些灾害的这种可能再会发生二次危险的时候，
3: 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冷静，是吧？
4: 对，首先不要慌张，然后不要好奇啊，不要说哎去看热闹这种心思去看它。
3: 那我们怎么去逃离这个现场呢？
4: 对，如果在室外的话，您的正前方发生了这种爆炸的时候，第一也是刚才我说的，不要围观，要背向的这种爆炸的方向立即卧倒，双脚呢交叉，嘴巴微张，双手呢抱住头部，用这个双肘啊撑起您的前胸和面部，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爆炸的冲击波对您的内脏和耳膜造成伤害。
3: 如果在室内，我们最好是
4: 就远离门窗
3: 啊、然后静待。
4: 对、
3: 那如果说我想逃离，怎么去快速的逃离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在您没有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您可以不要逃离，不要选择逃离，因为您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情况，爆炸是什么情况，您就等待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是会有消防员，如果需要您疏散，需要您撤离，您就听从他的指示，有序的疏散。
3: 就是我们自己最好
4: 不要盲目的去疏散，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
3: 那如果是有烟呢？有烟的这种情况下，分室内和室外。
4: 对，是，如果您要在室内有烟，那基本上可能就是火灾嘛，那就是可能是在您这个居住的居民楼里边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呢，那可能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您所在的地方就是着火层，或者是您所在的地方是着火层以上或者着火层以下。那着火层呢可能也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您在卧室，咱们比如说以您在卧室为例，您客厅有个电视机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呢您要是能够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咱就把它给它消灭掉，因为一开始火灾嘛分四个阶段，初期发展燃烧猛烈阶段，还有这个消灭阶段，就是慢慢自己熄灭掉了。如果在初期的时候您可以很容易的就将它扑灭掉，如果要是说这个火灾已经蔓延了，而且产生了大量浓烟的时候，您在卧室不能够逃到这个室外的话，那我们就要关好这个卧室的门窗，然后呢烟会很大嘛，那我们就拿这个床单啊，这个窗帘啊堵住这个卧室的门，防止浓烟进入。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可以打开窗户， 去呼救，就去下方的人去呼救。这是如果是在着火层，在客厅发生了这种火灾的时候，如果呢您正好也在客厅，然后呢发生了火灾也是没法扑救，那您呢就需要您离开您的住户，从户门往外逃。但是首先不要忘了把您这个住户门的户门关死，防止这个火从这个客厅里边蔓延出去，然后您再有序的啊从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不要乘坐电梯，也不要返回。如果您在着火层以上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烟往楼上走，因为烟往上飘嘛，它没有门没有关死，您可能会有一些浓烟，也不叫浓烟，有些烟飘到楼梯间，您可以选择呢就是可逃可不逃，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固守待援。如果这个烟呢不那么大，咱们也可以选择把用一些这个湿毛巾啊堵住您的户门，防止这个烟呢飘到您家里来。如果说呢这个您觉得这个烟呢确实比较大了，那如果您要选择疏散的话，也要走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同时别忘了走的时候把您家的户门关好，防止有一些烟呀、造成这烟迹损失啊。如果您要在这个起火层以下的情况下，也是可跑可不跑，基本上这个烟也不会窜到您楼下去，基本就这三种情况。
3: 就刚才刘老师说了以后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可逃可不逃，
4: 对
3: 对吧？
4: 对。
3: 然后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从心理上需要有一个改变。
4: 嗯，对，就是其实咱们老说的遇到火灾或遇到灾难要立即逃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观念上要有一个质的转变，就是遇到了这些危险的时候或者遇到灾害的时候，就是跑或者不跑，那跑要怎么跑，我不跑要怎么去固守待援，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灾害的情况进行分辨选择，然后选择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3: 千万不要慌、
4: 不要，对，第一就首先都是不要慌张。
3: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和一些动作都是在
4: 不慌分辨以后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是从几率上讲，我们还是可能火灾还是一个小概率发生的事件，可能我们在身边啊朋友啊可能都没听说过遇到过火灾。
3: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提高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刚才呢刘老师这么一套的保命动作哈，其实已经回答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疑问，就是面对灾害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
4: 我觉得您说这个灾害呢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啊泥石流啊，这个呢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学的应对措施减少损失，
3: 或者我们可以依靠咱们去救灾，
4: 对，但是也要说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然后给我们留出时间等我们来找到你啊，这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这种人为的事故吧，从原则上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火灾事故，那火灾形成呢就是一比较经典，这个火叫火灾三角形嘛，比如说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可燃物，需要可燃物助燃物还有这个火源，这三方面搁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火灾，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意一项给它去掉，它都不会形成火灾。比如说没有可燃物没有火源，但氧这个助燃物氧气一般我们都在这个生活中是去掉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及时清理可燃物，我们及时这个消除这个着火源，所以火灾就是可以完全避免不会发生的。
3: 您刚才说了这个及时清理可燃物哈、是不是这个火灾它有一个高发期，比如像现在有什么柳絮啊杨絮啊、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时间段？
4: 对，这个北京的火灾特点呢有这种季节性很分明的火灾这种特点，比如说冬季这个大家这个取暖呀、然后这个用火啊，因为需要保暖保温，所以这类的火灾就会高发，比如使用这种电暖气小太阳，然后比如春季刚才您说的这种杨柳絮，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好奇会用随手去点燃，或者是这种烟头随手乱扔也会引燃这个杨柳絮，所以这类火灾也会突发高发。
3: 那很多人觉得灾害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它是一个意外，防不胜防，但是从您多年的这个调查和那个救援来看，灾害真的不能预防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例子，让那个我们的听众感受一下其实很多的灾害它是可以避免的？
4: 这有一起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2024年10月6号凌晨1点多，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石景山区龙德家园小区，77岁的白大爷呢在家中的客厅存放了一块电动车电池，突然就发生了这个起火冒烟了。
3: 这个电池它是没有进行任何充电的情况，
4: 没有，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然后据他回忆到它是一个废旧电池，但是他也不往外拿，他就一直就是在那个地儿搁着。当时起火以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出警，然后呢成功呢也将这一家四口呢营救出来了。后来我们消防火调人员呢进行这个勘查，发现这块电池呢是老的，就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移动炸弹。
1: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是，我以为它会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火灾、没想到它其实已经废弃了很多年，它依然会发生火灾。
0: 对，它这个电动车，特别是锂电池，它不是，咱不说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只是会发生鼓包，但锂电池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有这个爆炸起火的风险啊，不能说它肯定会炸，但是会有这个很大的风险。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锂电池怎么去处理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诱发的原因吧，发生爆炸。
0: 锂电池如果说
1: 物室内的温度高、
0: 不是的，它这个它有多方面原因，但首先呢是这个要买这种国家有三 C 认证的，这个新国标都已经出了，一定要买这种合格的产品。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电动池，它是一个在使用过程中，包括您骑行的过程中会有颠簸，会对电池里边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一些化学药剂都会有一些损害，所以它就会造成有可能会碰撞或者击穿里边的一些薄膜，会就会引发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隐患。
0: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啊，包括我们不光是食品，包括我们的电器，包括您家中的这个电热水器，其实都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说它没坏我就能一直使。
1: 对，我觉得可能老辈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既然它可以用 从节约的角度一直在使用，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就至少是不安全的行为。
1: 那我也在查了一些关于这个火灾诱因的数据哈，比如说电器的故障。可能差不多要占到30%左右。比如说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生活用火的不慎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做饭啊，或者是油锅起火啊，可能占到20%左右。还有人就是吸烟，就您刚才说的，因为吸烟乱扔烟头，比如说引起了这个有序的这个燃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占到了20%。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什么驱蚊的蚊香啦、蜡烛啊，然后还有现在我们也喜欢就是点香，然后进行一些生活，这些遗留的火种呢也差不多占到20%，低于20%左右。那面对这些数据，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到底是因为忽视了这些问题，还是说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每个人想提高这个防灾防控的这个能力，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我先回答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组数据挨个来说，比如说第一个电器故障，这个超30%，因为这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随着社会这个进步，国家发展，电器越来越多，所以它的概率会一定发生的。但是呢，这个超时间，就是这个大容量的使用电器，也会去造成它这个火灾风险增加。刚才说的季节性，比如说冬季，您会使用小太阳，会使用长时间使用这个空调，还有一些这种电暖气，这样的长时间运行大功率用电设备都容易造成它这个火灾的发生。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生活中的用火不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厨房做饭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
1: 比如说来个火锅，
0: 火锅呢可能像就比如这种叫卡式炉，您可能应该知道它会有这种爆炸的风险，因为会这个设备这个炉架的可能设计不科学，会造成这种爆炸。包括刚才我说这种，比如说最日常的在家里做饭，这油锅起火了，可能您会处置，盖个锅盖，倒点青菜，这事儿就解决。但是您不会处置，或者是慌张了，那就是容易造成蔓延，因为厨房中很多这种什么调料啊、油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然后最后咱们说这个吸烟遗留火种，有的时候呢，可能吸烟是一大部分，包括刚才您说的这室外吸烟引燃这个杨柳絮，还有很多呢是这种老年人，比如说
1: 室内的
0: 、他可能是这个腿脚不方便，他卧床吸烟，或者是酒后吸烟，然后这个烟头呢可能掉到了这个被褥上。如果正常人呢可能有行为能力呢，那可能起来一下烫了嘛，有烟了嘛，他可能弄点水就扑灭了。但是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没有能力的，可能就是会造成火灾的蔓延。这是从数据上咱们分析一下。再说您说这个应急能力上，那我觉得就是这火灾的发生几率和这个交通事故相比啊，肯定是很低的。但是这个自己和身边这个遇到火灾情况是基本没有的。但如果是真是遇到了这个火灾，可不简简单单就是疏到用时方恨少，那是真是要这个保命救命救人的大事儿上了。
1: 但是您说保命救命的大事儿，但是我有人会觉得说这些技能可能我一辈子都用不上。
0: 对，
1: 比如说电器的这个使用年限，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还得去学这个每一项电器，我得使用年限，我得去学，我得去了解。

0: 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如果我这一辈子我没遇到，我这个值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想法呢？
1: 我觉得就是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事儿。到了那个时候，您就想，真是遇到了火灾，看到了它火起的时候，您真是想，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不会？
0: 拍大腿后悔，
1: 哎呀，真的是追悔莫及呀！啊，但因为它造成的这个火灾以后造成的这个损失，真是一烧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特别是在现在一个火灾荷载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城市的空间里，这家里边所有东西基本都是可燃的，啊，还有这么多用电的设备，所以说这个不仅仅要学会自救逃生的这个保命的技能，同时我们还要应该掌握一些处置初期火灾的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0: 嗯，那刘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发生火灾以后容易引起更大的一个火，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就是您在您的经历当中，一个初期的火灾，如果你不去对它进行扑灭，它很快蔓延的一个严重度有多大呢？
1: 以前国外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就是它是在圣诞节期间模仿一棵圣诞树着火，30秒。30秒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圣诞树全部烧着，然后浓烟布满整个房间。电动车我们给的数据也基本上是30秒，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快速的爆炸起火的一个火源。
0: 30秒，我觉得好像基本没有一个逃亡的这么一个机会，感觉像。
1: 对，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它这个它是一个快速的燃烧爆炸的状态，它会抱着声光电，会非常吓人，非常的就是
0: 危害力特别大，
1: 短时间内大能量的这个火，然后它是那种喷射式的，就算这个东西给它就拿水是扑不掉的，就算你把它浸到这个水盆里它都不会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威力就这么大。
0: 对于我们来说它应该是防，
1: 对，它就是所以他们说就不进楼不入户，所以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这个管理要求也是这个不进楼不入户。
0: 说到这个电动车呢，我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有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方式，我看很多人他都会用家里的这个电源去充电哈。这个是不是也有大？
1: 这是我们严格禁止的，我们不允许用家里，因为我们要求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主要是火灾方面的，因为这个状态包括潮湿度包括有没有雨这东西都不太可控，北京也是在大力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盆，包括充电设施，包括咱们有那种柜子充电池的柜子，所以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
0: 我们说了一些关于遇到灾害的时候的一些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保命的一些动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个会应急嘛，所以我们来模拟几个场景，然后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刘老师，咱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除了火灾，我们还遇到哪些灾害能向咱们去求助呢？
1: 现在我们的救援呢，就是还除了这个火灾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抢险救援跟便民服务。抢险救援不用说了，包括您比如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有这种汽车的碰撞，人被卡在里边了，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的破拆工具去把这个车体进行扩张，然后把人进行营救，这是抢险救援类的。包括这个啊，有时候您会可能看到这种小孩卡在这种健身器材上了，
0: 这个好像比较多，
1: 对对对，会卡在什么锅碗瓢盆里边了，或者有时候这种

0: 可以进行这种救援。然后还有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便民服务的，包括这种有这个马蜂窝，有这个蛇，还有一些这些便民服务类的啊，主要集中
1: 在三大分。实际上不仅仅是消防是吧、
0: 嗯？
1: 我们其实救援这块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
0: 对
1: 服务，
0: 对是救援，包括这个可能这马上也到汛期了。北京的上汛时间呢是6月1日到9月15日，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洪涝会有一些，包括像23年的7月跟25年的7月都有两次比较大的这个洪水，我们消防队都是24小时待命。
1: 那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需要救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联系咱们，怎么去规范的去求救吧？
0: 就如果到了汛期的时候，就如果您要是身处在这个洪涝灾害里边了，就还是要第一时间打119的，告诉您的准确的这个被困的位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这是水大，消防车也过不去，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冲锋舟去过去营救您。但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就是怎么能够争取到时间，然后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去被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措施的。比如说这个首先在这个洪水来临前的时候，我觉得洪涝灾害特别是在城市之中的，第一就是要听话，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大的这种洪涝灾害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等级响应啊，红色、蓝色、黄色，所以您一定要这个收听这个手机上的什么微信呀，然后短信啊，然后电视啊，广播都会有各个渠道会告诉你这个等级的，你一定按照他那个等级提示做好相应的防备，不让咱出门，非必要不出门咱就不要出门。
1: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就是预告了一个大型的这个雨季，大家都在等
0: 暴雨提示啊，
1: 有一个非常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都在等雨来，等雨来，雨在哪儿呢？
0: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啊，还真是这个就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可能这个气象局对这个24小时内进行研判，确实是有大暴雨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做好防备。他可能会有风把这个雨就刮走了，但是刮走了总比咱们到时候出了事儿被困在那地儿强。
1: 这就是我们防灾的一个观念。
0: 对，第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听话，只要听了话。如果说真的说是您可能住在山区里边，说然后这个经过研判啊，这个确实是需要可能要有一个大的洪水或者是要转移，你一定听话，一定要按他要求转移
1: 啊。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刚才您也说了火灾的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排查的话，我们需要排查点什么？我们对于家庭的隐患我们需要排查的话，有没有一个排查的清单呢？
0: 这个清单呢其实比较细，但是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三个大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居民家庭在家里边就三个原则，火电跟气，就是火源电源跟气源。然后这也是我们消防总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阳台、清走廊、清厨房，因为这三个地儿的可燃物会非常多，比如这个阳台啊、走廊啊，您堆一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啊，这个纸壳儿啊，可能就会就是堵塞这个逃生通道。然后呢刚才说这火源、气源、电源就是要关闭掉的，所以我们在日常检查这个家庭隐患的时候就围绕着这三个地儿，火源、电源、气源。火不是说的是那个厨房的火，这个火说的是可能您家里有这种蜡烛啊，然后祭祀的灯台啊，或者是包括您吸烟，这块都可以算为火源，围绕这个火源这一块然后呢进行排查。电呢就不用说了，咱们这个用电设备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使用年限啊，有没有这个走明线的这种情况，走明线这个线头是不是有裸露啊，插座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有这种被积的黑掉了，或者是这种焦化老化的这种现象，这我觉得围绕电这块要再进行排查。最后就说气源，气源就是燃气这一块，就看看这个管路上有没有老化，然后特别是有些接口处咱们可以当然这个燃气公司也会定期的排查，但咱们也可以再仔细一下，拿一些什么说的这种气泡的这种洗涤灵水呀、啊，然后用牙刷涂抹在这个比如说您觉得老化的地儿，它如果有冒泡那说明确实是有这个燃气泄漏的这种泡沫滴漏了。
1: 您说的这个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就我自己家的老人就是人家燃气公司说哎这个软管需要换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
0: 也没坏，
1: 对，也没坏，看着还挺新的，为什么要换就浪费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印您那句话一定要听话。
0: 对，它就是一个，因为这些产品它都是个消耗品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 在哪儿

0: 漏一点缝，这个东西燃气出来，这可是这个大事儿。
1: 就是我们不要因小失大，
0: 不要因小失大。
1: 嗯，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比如说防灾啊、逃生的这种意识。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家庭逃生演练，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多久一次？怎么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吗？
0: 嗯，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居民家庭，就是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就刚才我说了，可能基本都是火灾。这个时候就刚才我说的，一定要分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就是刚才说的要冷静。但至于您说演练，我觉得其实掌握一下您就是自己家的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嘛。比如说有哪个楼梯，当然火灾了肯定是不允许乘坐电梯的。然后这个楼梯，您平时比如说要走的时候，它锁没锁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锁门的。但这个楼梯里干不干净，会不会被别人家堵了自行车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有，您及时给它消除掉。至于您说多长时间去走一次，我觉得倒是不是那么的关键，因为自己家嘛，天天走嘛，
1: 专业的
0: 对吧？因为就是只要就是一般一个家庭，这个楼梯间就这一个嘛，您走也只能就这一条路线，它不
1: 行。尤其是高层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想自己去演练去逃这个方式，
0: 它只有这一条楼梯间嘛，它不像是因为咱们说的住家嘛，它不像是一个公共场所，有四通八达，我可以走这条路，我可以走这条路，这层关了我可以走，我该走哪层啊？它不像这个状态。所以居民家庭我觉得还就是把自己常走的这条路让它保持干净畅通。
1: 有很多家庭觉得，哎，我现在这个防灾意识比较的那个强，我会买一些比如说逃生锁呀，或者是说一些什么防护面具啊。
0: 对，
1: 您觉得这些我们有必要买吗？
0: 是这样，反正我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和市政府，然后在这个鳏寡孤独老人家庭中，我们有这个摸排上账，然后呢为他们配发了这个叫消防四件套。这个四件套呢，就是联网式的这个独立的烟感报警器，还有灭火器，还有这个过滤式的消防自救呼吸器，最后一个是灭火毯。这个我们已经在全市呢，已经向这个重点人群呢，已经覆盖了20万户吧。这些设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个独立式这个烟感报警器，家里就是鳏寡孤独老人的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家里边油锅呀，可能不太敏感。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会。一个是联网式的，联网式的他会把这个相关信息呢发送给这个街道，就是家里有烟了，他们会派人第一时间过来核实，已经成功的营救了很多家庭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灭火毯，
0: 对
1: 啊，这个怎么用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是吧？
0: 灭火毯其实可以算是一个跟灭火器一样的一个灭火的设备吧，它的灭火原理就是
1: 覆盖上去
0: 、窒息法啊，它的灭火原理就是把这个火，当然是比如说油锅类的话，如果您锅盖没盖严或者锅盖没在身边，如果厨房里有灭火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灭火毯去给它覆盖到这个燃烧的这个油锅表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给它盖瓷实了，
1: 就别让它给漏，
0: 别让它有这个氧气进去，就让它窒息掉。而且呢，就是盖上了以后要等一会儿，别说已经盖灭了，我就把这毯子拿起来，它可能还在里边还在燃烧，一拿起来胖火又起来了，所以等一会儿，等火确实盖瓷实了，盖灭了。
1: 很多关于这个比如防灾的这种动作，比如说会让孩子说你要低姿
0: 啊，
1: 捂口摸枪走啊，
0: 对对，
1: 这个它是针对于火灾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有位老专家也一直我们都有这个传统观念嘛，要这个靠右然后低姿掩口鼻去这个逃生，有序逃生。但其实呢这个知识点呢应该可能是100多年前从美国传过来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建筑也都是以这个木质结构为主，它燃烧起来的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有毒的有害的烟雾。但现在就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成这样，现在咱们这种大量的塑料啊，这种三合板啊，这种什么甲醛啊，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硫化氢啊，就这些毒气是你这个毛巾
1: 是避免不了的，
0: 对对，毛巾还有你这个打湿的毛巾它是防不住的。所以我们现在逃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躲烟躲火，避火躲烟，就是看见有烟了不要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还想着去穿过这个浓烟，可能你这个一口两口就倒在那个浓烟里边，那基本上就活不了了。
1: 所以今天跟您聊完这个以后，我觉得防灾知识还得更新。
0: 对，还是要更新的，
1: 就是我们不要老用那个过去的那种老经验来去看待今天的时候的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是在公共场所遇到了那个比如说

0: 类似于火灾啊、浓烟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如果说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刚才您说的这种商场啊、影院呀、啊、地铁这种发生了这种就是人员密集性场所发生了这种火灾，我觉得第一呢，还是刚才我说的，第一就要保持冷静，可能这个会有黑暗，但如果要有黑暗的话，像这种公共场所呢，会有应急灯，应急灯就会为你提供这个，至少要让你能看清楚路吧，能看清楚照明。我们这时候就要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中看到了，这个小绿人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有序的低姿的避烟的逃生。可能这个时候您没有这种湿毛巾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拿衣服堵一下口鼻，可能也比您直接呼吸要强吧，对吧？然后咱们还是低姿的去避烟的逃生啊，然后不要乘坐这个电梯，找到安全出口呢，然后推门的向外逃生。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吧，就欲火莫慌张，这是第一重要，就不要惊慌，然后有序的疏散快逃生，然后避烟、识标、找出口，把这几个我觉得做到了，你也就能够安全的逃到室外了。
0: 嗯，但是这个吧，可能平时需要观察啊，就是你能去到一个商店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
1: 对，至少是有，就是反正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去到一个我不熟悉的酒店，我要入住的时候，我会去提前想一下，哎，哪条路如果真有什么事，我可以从哪条路走，我脑子里大概有个印象，因为每一个酒店的屋里边都会有一个疏散图。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但是您可以要留意一下。
0: 以前你可能不太关心，其实应该是
1: 掌握的这个状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生这种人员密集性场所，员工都有这个疏散群众的这个职责，所以一定要听清他的指示。他说往这条路走，咱们就按照他的指示走，因为他平时经过了很多次演练。
0: 其实我刚才您一直在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心理应该怎么去建设它，就是让它能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我们怎么能冷静呢？
1: 这个公共安全其实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现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比如说像咱们学校啊还有这些单位啊，都会定期的组织这些消防的演练啊培训。孩子们不用说了，孩子们当然就只要是掌握这个基础的这个逃生的能力啊，怎么逃，该不该逃，这个能力要有。像咱们成年人，咱们还应该除了在这个冷静逃生啊，还有是该不该逃生这个情况下自己掌握以外，还应该掌握一些这个处置这个初期火灾这个能力。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说呢，这个叫做小火会用灭火器，然后大火呢会使用这个消火栓。其实消火栓在咱们日常中你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的，它不光是咱们物业人员或消防人员使用的一个设备，它使用上也不难，所以我觉得平时练过摸过，我觉得就是在真的遇到事儿它就不会慌。我们想让大家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叫做遇火不慌，抬手就能打，抬手就可以打掉它。所以这个日常比如说单位要组织这个您去消防演练啊，跑一跑啊，或者我们这个用真火啊，用灭火器，我们现在要强调用灭火去灭真火，不是说打开灭火器找个地儿喷喷就完了，是要真的是去灭火，
0: 就不要去走一个过程，
1: 不要走过程，
0: 要认认真真的去。
1: 然后呢，消火栓要出真水，真真的就把这个水带都接好了，然后呢把那个消火栓打开，然后让水出来感受一下，平时摸过一次，摸过两次，见着火它就不会慌了。
0: 对，就是心里有底儿了，你自然就不会慌。
1: 对，
0: 慌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1: 以前没用过。
0: 对，
1: 就是刚才我们也总结了这个很多嘛，这个灭火器呢叫这个提拔握压嘛，虽然是一个口号，但是呢，我觉得您使用的时候，您摸两遍，按照这个口号。

0: 学习
1: 是
0: 也来不及。
1: 对，但是咱们人就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个拨打119呢，怎么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事儿。这个我们从这个消防接警员呢总结了出这个四个核心的要素，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下。第一呢，就是要这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就详细说明这个着火的单位或地点的名称，包括所在的区、街道、楼号、单元、楼层及门牌号。啊，越有地标性的也越好。比如说，哎，就在什么什么边上，或者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哎，我们会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地儿。这如果你的地址不准确，就可以描述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农村的时候呢，是就要说明这个乡跟镇，包括村庄名称。当时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这个，比如说都叫这个八里庄，它可能在海淀区也有，可能在朝阳区也有，所以一定要越把这个说的越详细越好。这是第一个要素，准确地理位置。然后第二说的是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讲清这个起火位置。比如说这个着的这个东西是电器啊，还是油类啊，还是化学药剂。这个对于我们去携带这个灭火的这种相关的东西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还要说这火势大小，然后有没有蔓延的这个可能。比如说旁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可能就会蔓延过去。这是第二说的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第三呢，说明这个人员的一个情况，这个一定要告知这个火场内是不是有没有被困人员，还有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呢大概的一个位置，这块一定要讲清的。然后最后呢，就要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他这个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报警的姓名啊、电话、啊、保持畅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现场找不到这个火警，我们还会通过回复这个报警的电话，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火场。当然这个时候您也可以跑到楼下等待我们这个消防员，帮我们去引导到这个火灾的具体地方。
0: 我在这个火灾现场我打手机会不会那个
1: 引发？
0: 对，
1: 不会的。就是咱们这个
0: 就大家觉得这个电
1: 就是咱们这个手机信号的这种发射这个状态不会引燃。当然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但是不会发生在您身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处置这个油罐类的火灾，就是油罐车比如说倾覆了，在可能会有一些气体会蔓延，会当然它也在很极其严苛的情况下有这个爆炸上限爆炸下限，正好在这爆炸极限中，然后呢可能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小概率，然后呢会引发的爆炸。当然在那个时候救援我们会使用防爆手机或防爆的对讲机，但是咱们日常家庭中这种情况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不要这个担心。
0: 比如说我在加油的时候，比如说汽车加油的时候，他比如说也说你尽量不要用拨打手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嘛，会有极小极小的可能就是发生这个火灾，但是咱其实也要遵守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严禁烟火，
0: 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1: 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啊，其实手机并不是一个烫手的，在火灾现场，
1: 在现场是您保命的工具。但如果还有说，就如果您被困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您可能被困在火场了，手机就更为关键了。去年的时候，在这个海淀区紫金庄园有一起火灾，被救的小伙他是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就是通过这个拨打119电话。他可能分辨不清楚外边的火灾是什么情况，他那个建筑是一个复式，他住在这个复式的二楼，他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合租情况的，然后那个火灾是发生在了这个复式的一层的客厅，他住在二楼的卧室，他分不清什么状态，他就通过拨打119电话和我们这个消防员进行电话沟通，我们消防员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他固守待援，然后这个坚持到了我们消防员，然后到现场给他带上这个过滤式呼吸器，然后同时在另外一个屋的一个一家两口，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也没有拨打119电话，但可能也没有听从我们的指示，他呢就是打开了房门，然后同时还把窗户打开了，形成了一个
0: 穿堂风
1: 、哦、这个热烟气非常的严重，就是造成了这个受伤，所以这个拨打119电话非常重要，所以手机在火当中也非常重要。
0: 对，就是其实他还是挺幸运的，
1: 非常幸运。
0: 其实您刚才说冷静的、拨打电话可能也会让他冷静下来，
1: 对，
0: 因为他觉得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1: 对对，就是拨打电话，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一个安慰非常重要。所有报完警的人，包括被困在火场的人，我们第一个说的要话就是车已经在路上了，就是说明我们已经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让您再坚持住，

0: 是这种会被救援的这种心理已经让他非常的
1: 对，所以就是您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就刚才我说的那种能堵门缝就堵门缝，因为咱们已经出不去了嘛，因为外面浓烟已经非常大了，你手上又没有这种过滤式的这呼吸器，所以你就是把门缝堵好。像咱们这种正常的这种居民家里的户门，只要是不要被大火这种直接燃烧的话，坚持一个小时没有问题的。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您特别建议加的，就是农村的这个自建房要格外的防火，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村民自建房，因为这个也是随着现在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它可能会在这个以盈利为性质的吧，它做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隔断呀、咱们老说那种鸽子窝似的这种建筑，它现在就好多这种
0: 比较密集是吧？
1: 就是
0: 人员比较密集，
1: 就是这个翻修加盖，然后就会形成这种握手房，就是体现出它近嘛，没有任何的防火分隔，就是两家之间楼和楼盖起来的就像个碉堡一样，打开窗户就能握手。所以这种情况还是不能说很普遍，但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建筑呢，也有它这种防盗性，它会把这个窗户要不就堵死，要不就加装这种防盗网。如果这种小的屋里边蔓延了，它还不是这种咱们正常的这种隔断的这种水泥墙，可能就是这种石膏板墙，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火分隔作用，所以很短时间就会烧穿。然后这个小屋里边呢，可能是个二层或三层的建筑，里边可能住很多间，然后只有一个出口，只有一个楼梯，那可能会堵，可能会楼梯可能还不是那种正常宽度的，然后水泥的，可能是那种木质楼梯，如果烧毁了的话，那就都被困在里边了。
0: 就是自建房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租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它的消防设施或者是它的安全隐患。
1: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这个双通道，在村民自建房这个状态下，因为你只有一条通道被堵塞了，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通道，双通道双出口，保证有两条绿色的生命通道，真是遇到了危险，我们有一个两手准备。
0: 最后我们聊一聊让大家安心的这种黑科技啊，还有在实际救援当中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或者是器材。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提到这个灭火机器人和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勘测设备，这些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一次次火灾的这个经验呢，我们也在降低这个人员受伤啊牺牲的前提下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使用这些高科技手段去代替我们的消防员。
0: 它可能是我们未来就是一个期待
1: 创想趋势吧。那确实是他们这些咱比如说在一些爆炸风险高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这些这个灭火机器人，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水拉着水袋进去，它可以第一不怕它这个有爆炸会造成人员的伤害，第二它能够长时间的作战，只要把这个水袋干线接好，然后这机器人充好电或者是那种供油式的，它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它不像我们人可能在这种大火的炙烤下它就会可能会疲惫啊，因为我们都带着空气呼吸器，你还需要对氧气 有要求，他们机器人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可能在灭火中确实也我们也研发这方面的这个机器人，特别是在一种高层建筑灭火时候，但是真是在发生中的高层灭火，它会有这个风压呀，然后热对流啊，会造成这无人机的就比较危险，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更多是在这个侦查上绘制一些这个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硫氧这个爆炸，绘制一些它这个爆炸的一些残骸，还有它的一些热力图，还有一些 3D 建模图上，这块我们使用的比较多。对对对，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叫做千里眼吧，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判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可能还有可能在水域上，比如说有些地儿是这个人在这个河中央被这个浪卷走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携带这救生圈远距离进行投放，这都是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可能在一些使用比较高的这种救援的时候，可能现场这个照明不太方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它带着一个灯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呢底下只要有一根电线供线，它可以长时间的对这个救援阵地呢进行这个照明，这个在无人机上我们也使用了很多。智能的探测设备呢，比如说512地震呀，这么多年也在一代一代的更新，也会和我们这个消防犬进行这个配合，然后在一代一代的
0: 生命探测器是吗？
1: 对，生命探测器它也分很多种，因为我们北京消防救援总队还承担着这个中部消防救援队的这个职能，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土耳其还有缅甸的这些国际性的救援，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通过使用这些设备然后去营救出这些 被埋压的这种被困群众。但是就是我可能给您提的就是，它就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这些设备可能只是对人的一个，对我们这个消防员操作者的一个辅助，它起不到决策作用。所以您刚才提到什么蛇眼探测器啊，都是我们需要先在这一个废墟中先找到了，先至少知道这里有活人，先找到这个情况，可能是通过里边被困群众的敲击，然后我们人通过耳朵听到了，或者我们需要用别的探测器去探测到了这里还有心脏，还有心脏跳动声，我们才可能去用这个蛇眼，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作业半径，就是作业的间隙能把蛇影伸进去，然后才能找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设备非常的日新月异，也是在一步步的进，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消防员还是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它只是一个我们的辅助上的一个工具。
0: 希望未来有一天，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都能让我们的这个灾害变得越来越小，或者是说当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能快速的救援，能非常安全的被救治，
1: 最快速度的。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最近啊，河南蒜苔免费抽，蒜苔拍五斤送五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河南蒜苔出现滞销了吗？真的有蒜苔烂在地里了吗？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呢？接下来就请总台主持人郭佳宁和您详细说一说河南的蒜苔。
6: 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300-400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3-4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第五， 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几分之一，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三四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块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块钱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块钱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不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一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苔或者少抽苔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苔的有钱挣啊，不抽苔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苔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苔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苔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苔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
2: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蓄势振兴的魂。
3: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这期振兴新力量，我想带您去贵州认识两位特别能折腾的90后硕士，他们玩非遗玩出了大名堂。先说其中一位，叫月月，您猜怎么着？去年夏天，他随手做了一只点翠大蟑螂发簪，拍成短视频发网上，结果火了，冲上热搜的那种火。您没听错，就是那个蟑螂。配上传统的点翠工艺做成发簪，又怪又好看，网友愣是抢疯了。半年不到，800多只点翠蟑螂发簪一只不剩，全卖光了。点翠是老祖宗的手艺，和蟑螂是怎么搅到一块的呢？可月月就是有这个本事，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揉在一起，还能让人一边笑一边掏钱买单。那除了蟑螂发簪，这个姑娘手里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她的非遗作品到底